0: 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1: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0: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2: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0: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3: In the overseas market, the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4: 金牌不是参赛选手的终点，技能也需要一代代传承。在上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选手张小飞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中为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如今，他正在把手中的毫厘功夫传给下一棒。
5: 油漆与装饰项目比的是墙面与装饰面的毫厘功夫。22小时赛程，6个模块考核，每一处毫米级的精度处理，每一次色彩过渡都决定最终成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上一届赛事，也就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张小飞从近1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手里仍攥着锋利刀片。这惊险一幕正是他日常艰辛训练的真实写照。
6: 我们这个工位它是有上有下的吧，然后有的时候站着，平均是2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我们是站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趴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站在梯子上6个小时。
5: 但仅有体能还不够，为了让施工流程更加精准高效，张小飞选择了一个笨办法。
6: 我会把这个奥地利它的全流程的模块去拷贝到我的电脑上，一帧一帧的去观看他们的这个操作步骤，看看自己的这个施工流程和他们的是否一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出入，我做的和他们做的到底区别在哪里？
5: 凭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张小飞在法国里昂赛场实现了中国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份成绩并非他一人孤军奋战得来的，他的教练李军曾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将自己当年参赛踩过的坑全部转化为训练方案。
7: 有了充足的参赛经验，包括我也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8: 刷两遍刷不匀，肯定是那个漆调得太稀了，溢出来是因为画得太快了。
5: 如今张小飞也站上讲台，将自己的备赛心得传授给下一届世赛备赛选手。
4: 昨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扩容明显，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20%。
5: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国际客商组团参展，超100项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现场发布。
9: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

0: 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1: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2: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这条新线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来了解。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
5: 在箱梁预制、加工、架设全流程运用智能技术，相当于请了一个超级管家，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确保一次成优，顺利攻克了千吨级箱梁预制和施工等难题。
4: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3: 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河南商丘站的枢纽作用更加明显了。一起来看。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向北直达雄安新区、北京，向南连通阜阳、合肥、安庆、九江，东西方向衔接郑州、徐州、连云港、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6: 今天，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也将开通运营，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4: 哈伊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7: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4: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0: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已经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

0: 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也进一步带动了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同步升温。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
3: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4时，2026中秋档总票房已超2.71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6: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7: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8: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9: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6: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10: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5: 随着秋意渐浓，赏秋经济也逐渐升温，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全国适合赏秋的地方。
11: 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康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

0: 南方白天还有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1: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假期里这些地方都有什么好玩的呢？跟随记者去现场解锁。
2: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3: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2: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4: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2: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5: 假期里，传统民俗也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2: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6: 今天我很不思议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2: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7: 亮灯喽！
2: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8: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2: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5: 在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山野深处，一处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休闲目的地正成为周边群众的打卡新宠。人们在这里感受工业遗存的厚重，品味假日休闲的惬意。下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徐州铜山的玫瑰山。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有一点浪漫，但现实这里的景色却更多的是一种粗犷，甚至还有一点点野性。10多年前，这里是当地开采石灰岩之后留下来的废弃矿坑。现在当地对山体进行修复，植被复绿，这里的景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期间，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人气还挺旺的。 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整个公园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消费。

0: 业态，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打卡拍照的资源很受年轻游客的喜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公园的一个相对的制高点，一个小山的山顶，站在这里视野特别的开阔。就比如说我的右手边，看看，是一个湖泊，从空中看上去它就像是一个宝石镶嵌在山谷当中。由于湖水啊富含矿物质，所以当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它能显现出迷人的蓝绿色。来，再往这边走，在我的左手边，一连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耳边全是流水的哗哗声。在瀑布的脚下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所以您看，在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掏出手机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不仅于此啊，在假日期间还会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到这里进行演出，对游客而言，或是一展歌喉，或是品尝一下矿坑咖啡的味道，或者就在湖边安营扎寨露营烧烤，都能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惬意。当然，来到徐州过中秋，这个桂花和月饼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这几天游客们也能有丰富多彩的体验。就比如说现在亲子家庭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桂花和香料填充起来的小的香囊或者香包，您还可以在这里动手做一做桂花的手工皂，或者品尝一下桂花茶，满满都是秋天的味道。在徐州城郊的这样的一座矿山公园，不仅见证着生态的蝶变，同时啊，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这个中秋假期，徐州当地也是深挖这样的特色资源，推出了包括像桂花市集、中秋庙会等等60多场特色的活动，开辟了16条公交特色专线，方便大家的出行。
1: 在浙江，每年中秋期间，钱塘观潮都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昨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3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
1: 今年观潮季，浙江海宁还多了一股新潮流——咖啡嘉年华。那里有哪些好看好玩的呢？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不仅钱塘江里有大潮，咖啡里也有潮。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咖啡嘉年华，它有超过300款咖啡。除了我们手中这一款潮水咖啡，再去找找其他有意思的。

么多，你最想尝试哪一杯呢？我来尝一下这个橘子汽水氮气咖啡吧。嗯，我觉得很清爽。

0: 而且因为加了氮气，它的口感很绵密。这个原材料之一啊，蜜橘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农产品。这么多特色的咖啡，吸引了很多人在晚上也要来这打卡。
1: 咖啡节呢，我每年都来，从刚开始的海宁本土的咖啡，到现在有全国各地吧，品种越来越丰富，喝到的风味也越来越多。
0: 在这儿，光喝还不够，咱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杯。
2: 其实我们把咖啡液体当做我们的画纸，牛奶当做我们的笔去作画。 据了解，今年当地还发放115万元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万元的咖啡消费券。本届咖啡嘉年华预计撬动现场消费300万元。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 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来看记者调查。不久前，某
3: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4: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3: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吹牛呢？你又不是再说一遍。
5: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3: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5: 对。
3: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5: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3: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 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一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3: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5: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 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7: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8: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7: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 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9: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10: 我说的好，
9: 度不过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7: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
0: 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1: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

0: 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2: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3: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4: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3: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1: 最近山东淄博市的山农苏梨进入集中采收期，鲜果挂满枝头，除了果农忙着摘梨，不少市民游客也走进梨园采摘，感受丰收的喜悦。
5: 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的一处梨园，山农苏梨迎来采摘高峰。由于今年成熟期集中，品质较好，果园开园后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特别是中秋假期，亲子游客有所增加。
6: 梨是非常新鲜的，也有这个非常浓郁的一个清香的果味，皮儿薄肉厚啊，里边的汁水也非常的足。
5: 果品品质提升的背后离不开科技支撑，当地深化校地产学研合作，科研团队历经12年选育出的山农苏梨，皮薄肉厚，酥脆多汁，在糖度、口感和储存等方面表现突出，受到市场欢迎。
7: 一亩地接近10000斤的话，按10块钱一斤的话，那也是一亩地接近10万块钱。
5: 据了解，今年淄博市山农苏梨种植面积超过5000亩，年产量可达4000余万斤。小小苏梨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8: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天然红松多达100余万株。随着红松塔陆续进入成熟期，经过林业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持证的打塔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9: 清晨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红松从开花到松塔成熟需要2年，有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自然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塔明显少于去年。为了提高采收效率，打塔人只能分散开来，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这里的红松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树干高耸，枝桠交错，上下一趟十分不易。
10: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能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去。
9: 固定好脚扎子，陈范金很快就攀上了近40米高的红松树，长杆挥过，松塔纷纷落地。
11: 打了多少个这个树？
10: 6-7十个吧，也就一般化吧。
11: 一般化。
10: 按正常一个树这样式有的100来个。
9: 按照林业部门的相关规定，打塔人在每棵树上都会保留一部分松塔，确保红松林更新用种和林内动物食物来源。
10: 不能打，叫小巧啥玩意儿得吃啊，过冬天嘛，松鼠呢不都塌的。
9: 虽然今年整体松塔产量偏少，但凭借着熟练的打塔技能，陈范金夫妻俩每天仍能有1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新鲜松塔，还不等完全运下山，就有外地收购商守在林间收获。
12: 感谢大自然赠给。

0: 我们的食物，有收入他心里就高兴呗。
1: 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市铜梁区的桂花进入采收期，依托规模化种植优势，相关部门联动企业上门定点收购，快速外销，让枝头花香成为乡村富民产业。
2: 在重庆市铜梁区河东村的桂花种植基地里，村民先在树下铺好宽大的油布，再用长杆轻轻敲击桂花枝干，金黄细碎的花瓣纷纷落下，林间下起阵阵桂花雨。
3: 我两口子打了300斤，有450块钱还是可以。
2: 村民们将散落的桂花收拢送往集散点，由收购企业进行分拣、称重、打包等工序，快速转运至加工厂区。
4: 我们收起来到工厂时间不能超出6个小时，因为超出6个小时，这花就已经损坏了，拿回去烘干了，然后就可以下一步运输。
2: 目前，河东村桂花树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30余万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20多个品种。今年的桂花采收工作将持续近1周，预计总产量可达10吨。采收的桂花将全部销往川渝及周边深加工企业，用于食品、香氛、文创等产品加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1: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2: 据美联社26号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
3: 报道称，这是3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 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 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

0: 网站 Axios 报道， 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1: 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正在持续对美国东海岸造成影响，给沿岸地区带来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已经提前进入紧急状态。截至当地时间26号，风暴一度导致超10万用户断电，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市有一人因被树木砸中不幸死亡。
2: We're here in Scituate, Massachusetts. This area is no stranger to powerful nor'easters. And you can see just how turbulent the ocean is right now. My cameraman's going to wipe because it is just pelting us with rain. But what we're experiencing here is sea spray that leaves a taste of salt in your mouth. This storm has so many components to it, from the potential of taking down tree limbs. We know that there's been hundreds of reports of trees down in and around New York City. That is a danger, but it also can take down power lines along with it. So we've got people without power.
0: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当晚9点半，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7.3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超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境内4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另有超3000架次延误。纽约大都会地区多地洪水严重，在弗吉尼亚州，由于风暴的持续影响，低洼地区已经被上涨的海水淹没。
3: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4: I missed a day of work because I was not going to clear it. I drive a sedan, so I knew it's like my car would just st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0: 据美国气象部门预测，纽约市等地晚些时候将迎来更强劲、更大范围的降雨。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27号，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6: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7: 据泰国媒体27号报道，在截至26号晚的48小时内，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民众只能涉水缓慢通行。
8: 但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ก็คือวันนี้ย้ายออก mostly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คงแบบอ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ริงๆอ่ะมัน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ในบ้านแล้วอ่ะค่ะ。
7: 受洪涝灾害影响，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学校28号停课，公职人员居家办公，以保障民众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已开设233个临时避难所，超4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预计，28号曼谷仍将出现大范围雷暴天气，局部地区将遭遇强降雨，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5: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9: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

0: 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七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气象部门预测，28号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仍将有强降雨。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此前，平平福霜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2只大熊猫见面。
2: 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3: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4: I'm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5: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6: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5: Yeah.
2: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7: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8: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9: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10: How excited are you? From 1 to 10.
9: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际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4: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3: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明天开始，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降温将会改变目前的天气格局。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凉意会加码，雨水呢将会赶走在江南华南盘踞多日的秋老虎。明天，新疆北部、内蒙古大部到东北地区的西北部等地就将率先体验6到14度的降温，部分地区呢还会伴随着4到6级的风。后天，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20度以下。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呢是在10到15度左右，早晚呢更是凉意明显。10月1号，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0度以内，那早晚出行要穿上足够保暖的厚外套了。明后两天较强的降雨带呢将会逐渐的南压，江南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告一段落。我们看到今天啊，较强的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华西到江淮一带，其中像是重庆的北部、湖北西部等局地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而江南等地降雨呢相对较少较弱，闷热天气会持续。但是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的降水呢将会逐渐的增多增强，这带的气温也将逐渐下降。预计到10月初，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左右，体感呢会凉快不少。但是未来几天多地的气温起伏较大，出行呢大家还需要多关注沿途和目的地的气温，及时的调整衣物。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9到19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19度；沈阳晴转多云，8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银川阴转晴，14到26度；西宁小雨转晴，5到16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拉萨晴，8到23度；成都阴，20到26度；重庆小雨，23到

到三十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阴转晴，13到2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合肥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南京小雨，21到25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长沙晴转阴，25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3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3度，北京多云，17到24度。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这段财经，这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先来了解一下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
1: 早上8:06，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型动车组列车，列车在驶离北京西站之后呢，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站，最终呢到达合肥西站，全程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左右。列车已经驶离站台，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幅图来看一下今天开通的这条线以及它所连通的京港高铁。大家看中间的这条竖线，就是八纵八横重要的一纵京港高铁。今天开通的呢，就是雄安到商丘之间这段红色的区域，占到整条线的1/4。而从商丘到合肥、到安庆、到九江这段已经开通运营了。九江到南昌呢，正在建设当中。南昌到赣州、深圳、香港也已经开通运营了。再来看这条线的最上边一部分，北京到雄安，实际上目前它走的是京雄城际铁路。按照总体的规划呢，未来还要再建设丰台到雄安的一条新线。目前北京南下已经有了三条高铁大通道，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港高铁，还有这条京广高铁，还有呢就是京沪高铁。特别有意思，大家看，在雄安它通过金宝铁路，在衡水通过石脊高铁，在聊城通过济正高铁，在菏泽通过日兰高铁，在商丘通过徐兰高铁，把三条线紧紧地连在一起，八纵八横，越织越密。再过2天呢，就是国庆节了。那这个国庆假期，这条新线有哪些运力的安排呢？我们也是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在国庆假期期间，这条线要开行23对列车，短途的在京津冀区内，主要是到任丘、深州和衡水方向；长途的呢，跨省运行的有到菏泽、商丘、郑州、合肥，还有黄山方向。
0: 同样是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上午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以西安为核心枢纽的陕西米字型高铁网基本成型。
2: 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正安西、安康西等5座客运车站。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通行时间由3小时压缩至

0: 1小时以内，大幅压缩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作为补齐陕西高铁网络的关键工程，西康高铁向北衔接西延、西石高铁，向南对接在建康渝高铁，进一步强化西安铁路枢纽集散辐射功能。
1: 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释放包西西康普速铁路的货运能力，有效促进陕北煤炭、化工品等大宗物资南下，为服务国家能源运输，助力降低全社会成本，提供更加充足的运力保障。
2: 距离陕西安康不远的湖北兴山今天也迎来新的高铁通道，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兴高铁起自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北站，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8列，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正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开通运营，黑龙江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哈伊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3: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0: 打桩船是用于水上打桩作业的船只，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机精准打入海底。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4: 该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上应用动力定位加锚泊定位融合技术，结合国产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同时首次应用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率达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的生产维保，该船均实现自主可控。
0: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2: 昨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扩容明显，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20%。
5: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国际客商组团参展，超100项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

0: 现场发布。
1: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0: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2: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称他一直在考虑。报道称，卡塔尔等地区调解方正推动美伊恢复间接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0: 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 34

0: 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据美联社26号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
2: 报道称，这是3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 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 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1: 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方面的资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走高，国际油价涨跌不一，国际金银价格均下跌。本周有哪些财经事件需要投资者留意？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你好，佳静。
3: 好的，小宁。上周 Meta 发布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激增，提振投资者对 AI 相关板块的乐观情绪，纳指一度创下收盘历史新高。美国三大股指上周累计上涨，其中纳指涨幅超过了2%。个股中 Meta、 英特尔、超微半导体股价上周累计涨幅均在13%左右，其中超微半导体股价刷新历史记录，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原油市场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方面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另外，美国方面也释放愿意同伊朗开展外交谈判等缓和信号，市场下调对中东市场供应中断的恐慌预期。纽约油价因对此次地缘风险溢价下降的影响更敏感，上周出现大幅回调，累计下跌近8%。贵金属方面，上周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令国际金价和银价震荡下行，金价跌超2%，国际银价累计下跌3.5%。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国重要通胀数据以及非农就业报告。当地时间周三，美国率先公布8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据估计，在油价依然偏高的背景下，8月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可能将维持在3.7%左右，仍然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通胀目标。周五，美国9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出炉，一旦数据强于预期，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将升高。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将密集发声，市场将重点关注他们对通胀以及后续加息路径的表态。目前市场定价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66%。航天方面， SpaceX 星舰第14次试飞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开展，本次任务目标是星舰

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在轨部署26颗星链 V3 卫星。此前受发射计划推迟的影响， SpaceX 股价一度显著回调。另外，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将在本周三美股盘后发布最新财报，这将成为投资者观察存储芯片以及 AI 数据中心产业链景气度的重要窗口。对此，我们也会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十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十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十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九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八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3: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气象部门预测，28号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仍将有强降雨。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行。

0: 应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27号，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3: 据泰国媒体27号报道，在截至26号晚的48小时内，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民众只能涉水缓慢通行。
4: 但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ก็คือวันนี้ย้ายออก mostly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คงแบบอ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ริงๆอ่ะมัน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ในบ้านแล้วค่ะ。
3: 受洪涝灾害影响，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学校28号停课，公职人员居家办公，以保障民众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已开设233个临时避难所，超4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预计，28号曼谷仍将出现大范围雷暴天气，局部地区将遭遇强降雨，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此前，平平福双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2只大熊猫见面。
5: 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6: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7: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6: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7: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6: Yeah.
5: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9: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0: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11: How excited are you from 1 to 10?
10: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 近日在阿根廷举行的庆中秋迎国庆龙舟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中国文化体验。来了解一下。
12: 鼓声阵阵，龙舟竞渡。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在阿根廷小城埃斯科瓦尔市举行，共有9支来自阿根廷各地的龙舟队伍，超过160名运动员参赛，与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一起欢度中秋，喜迎国庆。比赛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点睛和祈福仪式。选手们表示，将承载着千年传统的龙舟赛作为庆祝中国重要节日的活动之一，意义非凡。这项运动所蕴含的团队协作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和和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连通世界的独特魅力。
13: Nosotros estamos haciendo la competencia de Dragon Boat, que se hace todos los años, y le ponemos toda la garra.

0: 9点29分，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78.41点，下跌9.97点，跌0.26%。深成指13265.79点，下跌51.18点，跌0.38%。创业板3267.60点，下跌21.35点，跌0.65%。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683.04点，上涨172.90点，涨0.71%。恒生国企指数8244.08点，上涨72.27点，涨0.89%。恒生科技指数4341.43点，上涨29.54点，涨0.72%。昨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来了解一下这三天假期全国交通出行的情况。
1: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已经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也进一步带动了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同步升温。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
3: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0: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这个假期多地推出多项特色赏月活动，我们先到上海看一看。
4: 过去古人仰望月亮，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而在今天呢，通过专业的科学设备啊，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这里是上海天文馆，中秋假期啊，在这里的广场上呢，架起了天文望远镜，带领市民游客开展科学观月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在过节的同时，也能沉浸式地欣赏到宇宙星空的魅力。
5: 带着两个宝贝一起来上海天文馆，通过他那个天文馆提供的望远镜，看到了月亮，然后月亮又白又亮，像一个大圆盘，非常清晰，小朋友也

0: 是很开心。
1: 它是从简单的基础的一个直观的参观，然后再到这个后续的我们有一个穹顶的星空的模拟，再到实际的这个观测望远镜，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专业。这个流程设置我觉得非常的友好。
2: 专家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于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满月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3: 我们在整个21世纪一共就188次月亮在17圆了。今年呢，我们正好是迎上了中秋，我们通过一些科普的小讲座，我们还有球幕互动天文秀、天文说书、科普表演等等，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月亮玩起来。
4: 当中秋望月的浪漫遇上黄浦江的城市夜景，就有了这样一场特别的节日限定体验。乘坐游船从码头出发，江岸亮起巨型望月装置，用新潮的方式在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演绎属于中秋佳节的团圆思念。
5: 因为我们刚刚在船上放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中秋节，月亮很圆满嘛，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圆满一点。
6: 是大家一起在黄浦江上，然后好朋友一起欣赏月景，然后大家在船上开开心心听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然后回到这边的话会有种回家的感觉。
7: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首次推出东海索道夜游赏月体验，黄山中秋奇妙月活动精彩上演，拉长游玩链条。
8: 今年中秋，黄山打破日间观光的传统模式，首次夜间开放东海索道，让游客可以夜游黄山赏月。暮色降临，中秋主题索道轿厢缓缓升空，游客穿梭在夜色云海之中，俯瞰层峦叠嶂的山间夜景，沉浸式体验黄山独有的云端中秋浪漫。
9: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从高空俯瞰夜色里的群山，脚下是云海，头顶是明月，轿厢里还有精致的茶点，仪式感直接拉满，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8: 索道登顶，夜游之旅沿着轩辕云道徐徐展开，夜色栈道流光点点，游客手提月亮灯结伴漫步，穿梭在诗词登临之间，嫦娥演绎、汉服互动精彩纷呈，特色应龙灯光巡游气势恢宏，光影长龙顺着山势蜿蜒游走，形成应龙巡山、万民赏月的景象。山顶平台的中秋音乐诗会热闹开场，拉长游玩链条，丰富度假业态。
7: 今年中秋假期，福建厦门天气晴好，为赏月提供了不错的条件，许多市民游客选择乘船夜游，感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
8: 夜幕降临，厦门市和平码头人潮如织，一艘艘海上夜游船往返穿梭，搭载市民和游客出海，饱览陆江两岸美景。古色古香的游船上，歌曲演绎、布袋木偶戏表演等活动洋溢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圆月当空，人们在皎洁月色的陪伴下，享受氛围感拉满的海上之旅。
10: 它有一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觉，因为它在船上的话，它海上也有倒影，然后在内陆的话是看不到这种景象的。
8: 一边是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一边是高楼大厦林立的厦门市区，60分钟海上行程，打卡十余处地标性建筑。这条经典夜游航线，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除了海上赏月，中秋假期期间，厦门还推出了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文旅消费。
7: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体验赏月过节的乐趣。在江苏，夜游观月带动景区、住宿、餐饮多元消费持续升温。
8: 中秋佳节，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一轮明月当头照，节日氛围感十足。画面之上，实景夜游演出《春江花月》正在进行。借助光影科技，把古诗当中的江南月夜实景呈现在山水之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扬州月色之美。此外，瘦西湖景区内花灯高悬，市集猜灯谜、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景区夜游人气高涨，也直接带动扬州酒店客房预订量上涨。赏月之

0: 后，不少外地游客选择用一顿地道扬州早茶开启假期第二天。扬州多家老字号茶社客流爆满，店外排起长队，热门的蟹黄汤包、烫干丝、蒸饺备受追捧。
1: 扬州有句话，早上是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茶应该在扬州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2: 客流量还是远超我们预期的，我们等位时间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在等位之余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表演，像我们的越剧、扬剧，还有这个评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0:40，2026年中秋档总票房已超2.7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4: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5: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6: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7: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4: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8: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3: 在浙江，每年中秋期间，钱塘观潮都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昨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地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0: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在正在我们身后进行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0: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 中国代表团

0: 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1: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2: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3: 我们因为失误之后调整好心态，拼回来的奖牌，所以我也接受，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节点吧。
0: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2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5: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6: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5: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7: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5: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8: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5: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9: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4: 金牌不是参赛选手的终点，技能也需要一代代传承。在上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选手张小飞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中为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如今，他正在把手中的毫厘功夫传给下一棒。
0: 油漆与装饰项目比的是墙面与装饰面的毫厘功夫。22小时赛程，6个模块考核，每一处毫米级的精度处理，每一次色彩过渡都决定最终成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上一届赛事，也就是第47届世界

0: 业技能大赛中，张小飞从近一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手里仍攥着锋利刀片。这惊险一幕，正是他日常艰辛训练的真实写照。
1: 我们这个工位它是有上有下的吧？然后有的时候站着平均是2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我们是站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趴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站在梯子上6个小时。
0: 但仅有体能还不够，为了让施工流程更加精准高效，张小飞选择了一个笨办法。我会把这个奥地利它的全流程的模块去拷贝到我的电脑上，一帧一帧的去观看他们的这个操作步骤，看看自己的这个施工流程和他们的是否一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出入，我做的和他们做的到底区别在哪里？
1: 凭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张小飞在法国里昂赛场实现了中国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份成绩并非他一人孤军奋战得来的。他的教练李军曾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将自己当年参赛踩过的坑全部转化为训练方案。
2: 有了充足的参赛经验，包括我也在。
3: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4: 扎两遍刷不匀，肯定是那个漆调的太稀了。
5: 移出来是因为画的太快了。
6: 如今张小飞也站上讲台，将自己的备赛心得传授给下一届世赛备赛选手。
7: 田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8: 往家里偷啊。
9: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来看记者调查。
1: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3: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4: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3: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4: 对。
3: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4: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5: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

0: 正规治疗。
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2: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八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2: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4: 我说的好，
3: 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2: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5: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志，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志，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6: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7: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正南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

0: 向心，聚势新局。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欢迎收看正在财经，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先来了解一下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
1: 早上8:06，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型动车组列车，列车在驶离北京西站之后呢，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站，最终呢到达合肥西站，全程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左右。列车已经驶离站台，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幅图来看一下今天开通的这条线以及它所连通的京港高铁。大家看中间的这条竖线，就是八纵八横重要的一纵京港高铁。今天开通的呢，就是雄安到商丘之间这段红色的区域，占到整条线的1/4。而从商丘到合肥、到安庆、到九江这段已经开通运营了。九江到南昌呢，正在建设当中。南昌到赣州、深圳、香港也已经开通运营了。再来看这条线的最上边一部分，北京到雄安，实际上目前它走的是京雄城际铁路。按照总体的规划呢，未来还要再建设丰台到雄安的一条新线。目前北京南下已经有了三条高铁大通道，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港高铁，还有这条京广高铁，还有呢就是京沪高铁。特别有意思，大家看，在雄安它通过金宝铁路，在衡水通过石脊高铁，在聊城通过济正高铁，在菏泽通过日兰高铁，在商丘通过徐兰高铁，把三条线紧紧地连在一起，八纵八横，越织越密。再过2天呢，就是国庆节了。那这个国庆假期，这条新线有哪些运力的安排呢？我们也是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在国庆假期期间，这条线要开行23对列车，短途的在京津冀区内，主要是到任丘、深州和衡水方向；长途的呢，跨省运行的有到菏泽、商丘、郑州、合肥，还有黄山方向。
0: 再来关注新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开通的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从高铁开通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据了解，首发列车是定员577人，目前车票已经是全部售罄。这趟列车从西安东站出发，穿越秦岭，抵达陕西安康。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条新高铁，我提炼了三个关键词。首先是意义重大。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竖，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此外，它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是速度质变。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秦岭的山脉的阻隔，关中与陕南的这个交通的耗时较长。西康高铁的建成通车之后啊，西安至安康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现在最快的45分钟，沿线的栅水

0: 正安首次接入高铁网，关中与陕南的一小时交通的互联互通圈正式形成。这不仅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也是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三个关键词是特色鲜明。一方面是建设难度突出，西康高铁横穿秦岭，不仅地质条件复杂，还要达到非常严苛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建设团队是创新运用了多项先进技术手段，攻克了相关的难题。此外，还建成了像产河特大桥、秦岭太兴山隧道等多项重点工程，确保了线路的如期开通。另一方面是服务亮点十足，本次的首发列车是设置了陕南主题的特色车厢，沿线的车站也是一站一景。我现在所处的西安东站呢，作为西康高铁的始发站，也是今年六月底全新建成投入使用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为西安承接南向客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西安东站已经累计发车将近7000对，输送客流量超过了180万人次。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安康市也是针对性的推出了多项铁旅融合的新政策。据了解，凭借着到达安康的这个高铁票和购票记录游客可以在享受安康全市所有范围内的这个收费景区的免门票福利，以及呢部分景区的这个餐饮和住宿的相关的优惠。国庆期间客流量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尽量规划好行程，提前出行。
1: 距离陕西安康不远的湖北兴山今天也迎来新的高铁通道，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兴高铁起自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北站，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8列，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正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来看东北地区，今天上午，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途经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开通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来看报道。
2: 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将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调查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航次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遥控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国际先进水平。调查团队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编录、切剖、扫描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科学认知。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

0: 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步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

0: 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 34.5 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 6.9 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 4.7 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 5% 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据美联社26号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道正在不断增加。
2: 报道称，这是三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 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 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十月日本将有超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0: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 5% 至 8%， 零食类涨幅为 3% 至 17%， 饮料类涨幅为 5% 至 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九月的三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7%，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 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 3.2 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

0: 七号，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

0: 48小时内，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民众只能涉水缓慢通行。
1: 但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ก็คือวันนี้ย้ายออก mostly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คงแบบอ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ริงๆอ่ะมัน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ในบ้านแล้วอะค่ะ。
0: 受洪涝灾害影响，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学校28号停课，公职人员居家办公，以保障民众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已开设233个临时避难所，超4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预计，28号曼谷仍将出现大范围雷暴天气，局部地区将遭遇强降雨，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此前，平平福双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4: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5: I'm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4: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5: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4: Yeah.
3: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6: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7: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8: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9: How excited are you? From 1 to 10.
8: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0: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11: 快点，过来啊！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2: 爸，走。
2: 昨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来了解一下这3天假期全国交通出行的情况。
0: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已经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2: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也进一步带动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同步升温。
1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
3: 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

0: 号至十月七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
1: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4时，2026中秋档总票房已超2.7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3: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4: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5: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6: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3: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7: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2: 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3: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九月开海季，码头上什么最新鲜？
3: 从船上到咱们岸边一步之遥，新鲜大家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2: 皮皮虾、无花果、吆喝声，秋收时节逛大集。
4: 先尝，你东西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好吃呢？是吧？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慢点，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眼下正是秋收秋忙的好时节，走进各地的集市，海鲜瓜果蔬菜各类农产品摆满了摊位，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农民忙活了一整年，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候。不过今年的丰收跟往年比有哪些新变化？科技手段给农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政府的帮扶措施又是怎样落到实处的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海鲜集市，实地探访乡村大集，来看报道。
1: 九月的威海湾，海风裹着鲜鲜的潮气，下午3点，出海的渔船陆续靠岸，此时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2: 这不是9月1号开海了吗？开海之后，我们定长的3点到4点，我们2个人就上海边来看看，有没合适的就买点儿。10块钱。
1: 刘文华和宋秀美最近只要下午得闲，两人就结伴到码头上淘点鲜货。
2: 这是母的，
3: 有籽，
4: 它的籽。你再看着这面，这面。
3: 供的这还有2个小腿儿啊，2个小爪，母的没有。
5: 这边比较新鲜，很新鲜，就是它基本上这个船就是一打上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立马就买到。
1: 威海三面环海，不仅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还有散落在

0: 岸线各处的渔港码头等150多处。经过长达4个月的封海，这一开海，每个摊位的渔货都装得满满当当。
1: 凌晨2-3点，我老公还有我爸爸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出海，大概就是下午，然后拉着渔货物回来，回来之后我和我妈就在这个码头，然后一块儿卖海鲜。
0: 20多岁的明远远嫁到渔家已经5-6年，开海季是他们全家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1: 收入的话，今年和去年比吧，然后会好一点，可能是之前的2-3倍吧，产量比以前多了20%。
0: 在和庆码头，像明远远家这样的家庭摊儿还有很多，虽说渔货打得比以前多，但他们却从没动过搬去大市场的念头。
1: 从船上到咱们岸边一步之遥，就是特别近，而且这个就是新鲜，大家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2: 啊，当时就是我们修复岸线嘛，本来是从这头到这头都要修复完的。当时为了考虑到我们观察到这个，游客也好，群众也好，他过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买海鲜，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么一个码头，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来购买海鲜嘛。因为这个码头建成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特色。
0: 最近专程赶来威海尝鲜的外地游客每天都不少。
3: 哦，那你们以前来过威海吗？
4: 没有，第一次。
5: 吃对了，
6: 品种也挺多的。
5: 赶上的时候也来买点海鲜，自己回去酒店会给我们煮的。
0: 游客买了鲜货，大多想就地尝鲜，可住在民宿和酒店不方便开火烹饪。看准这个缺口，码头周边不少饭馆都做起了海鲜带加工的生意。
7: 这周边这边码头开海了嘛，都是鱼比较新鲜，然后游客上这边来打卡，看到卖鱼的哈，就买一些，然后正好找我们加工。就游客多了之后啊，这边有卖贝壳的这样的，还有卖气球的、烤肠的，然后带动了周边的这种小买卖的也多起来了。
0: 码头的热闹还吸引了几个学生坐在岸边的台阶上写生，
8: 有那种丰收的感觉，就很好看，卖的也挺热闹，就搁这画一画。
0: 作为威海市区最具烟火气的便民码头之一，和庆码头开海季日均交易量达到7-8万斤。与和庆码头的零售不同，10公里外的远洋码头规模更大，货量更足，是大宗渔货的集散地。
9: 还有小重的，
10: 小重6两，
9: 6两，
10: 啊，六七两，
9: 7匹。
10: 好。
0: 凌晨出海的近海捕捞船满载鲜货陆续归港，渔民们动作麻利地将一筐筐海货从渔舱搬上码头。渔民倪风华夫妻俩在这儿干了多年，开海后每天的收成他心里都算得门清。
11: 今天收获挺好的，从开海以后一直到现在，虾爬的那个量一直挺多的，就虾爬的和鱼1000来斤有了，15块左右吧，虾爬的就差不多10000块钱，去了费用还能剩5000块钱。
0: 渔民们忙着卸货，海鲜商贩们早已按捺不住围拢过来。为了抢到最新鲜最抢手的海货，他们中不少人早早守在码头上，有的甚至专门从外地赶来。
12: 我是专门从亚太上威海这边那个码头卸货，我就是那个合同查了大就固定的，上来货我就卸货。他这边的货吧，我包了2圈，他那个他就是鲜度好，也能卖上几两。
13: 挑的话一般是在江丰市场的多，咱们本地的销的多，我也是外地。你像青岛吧、上海那边的都有。
0: 作为大宗渔货的核心集散地，远洋码头开海季日均卸港总量120万斤，整体交易额330万元。这些鲜货40%卖到外地，其余大部分都会连夜送到10公里外的威海江丰水产品交易市场。凌晨2点半，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江丰市场已经灯火通明，近500辆货车往来穿梭，皮皮虾、鲅鱼、螃蟹、贝类等上100种海鲜品种让人目不暇接。交易大棚今年6月刚刚投入使用，新市场最多可容纳180家商户同时经营。永小刚经营着市场南1号至3号摊位，今天他和伙

0: 即开着两辆货车，一口气进了800斤海鲜。
1: 大道呀，好道呀，好大道呀，有45。
2: 哎，坐哪了？道坐哪不是？
1: 道是平均拉那拉一斤一两的鱼吧。赶上这个活节，就是靠这抢，是靠长期合作的才能拉着货。你平平淡淡，你去拉不到货。早晨我们2:30开城，到天凉6点钟吧。
0: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永小刚口中的一个抢字道出了眼下市场的火热。再加上前段时间的大风天气，让大型捕捞船纷纷归港避风，这几天刚刚出海还没返程，鲅鱼等深海鱼类货源格外紧张，成了市场上最金贵的品类。
3: 这个鲅鱼能有5-6斤，现在的话市场17-18块钱一斤吧，这个都有20多斤。像这鲅鱼啊，现在很少见这么大条的。
4: 正常来说5点来，现在今天是3点来的。搁渔船刚来嘛，抢过节了，抢货的人非常多呀，要不然抢不到好货呀。
0: 批发商们蹲点抢货，商户们则通宵达旦四处调货。虽然忙得睡不上一个整觉，但红火的生意让商户们很高兴。
5: 做海鲜生意的人每天都是这样，早上在这批完货了，白天就开始预备调货、卸货，一直在忙碌的。海鲜生意吧，比别的生意的话，辛苦点儿也能赚到点现钱儿。
6: 看海，我们迎来了王景啊。一天的平均交易额呀，交易量啊，就是1000吨左右，交易额呀，大体在1500万到2000万。
0: 凌晨的批发热潮落幕时，天刚亮，另一场抢先的接力又开场了。不远处的江丰国际新农贸专门面向市民和游客做零售生意，46家海鲜摊位一大早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赶来淘鲜的人。
7: 从初三开车过来。开车大约得20分钟吧，
8: 特意来了
7: 啊，特意来的，那多远都得来呀、啊，开海了吗？海鲜新鲜，家里人爱吃，特别爱吃。
9: 来几个？
10: 来块4个。
9: 我给您挑，我给您挑的饱肥，你拿的那样的不肥，知道吧？
11: 今年生意我感觉还不错，跟往年比的话，有上涨。往年以后，你像9月1号以后来旅游的人会少很多。但是今年也在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
0: 奔着开海来，正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新选择。
12: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来威海，就是想品尝一下这个时候的海鲜最肥美鲜甜，感觉大开眼界，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0: 随着渔船的满仓归来，鲜味和实惠一起上了岸。开海当天，皮皮虾的零售价就从上午的60多元一斤降到下午20多元。
13: 我们买完了，现在正在打包，准备寄回北京，让我外甥也尝一尝这边的海鲜。
9: 昨天还是前天，我发了20多个快递，遍布全国，还可以有国际快递，最远寄到新加坡，特别开心呀！虽然累，但是很快乐，很充实。
0: 从现买现吃到快递到家，开海以来，江丰国际新农贸市场日客流量超5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100万元。有人买回家烹饪，也有人就地尝鲜。在江丰市场里，可以楼下买海鲜，楼上吃海鲜。
14: 我们本地人哈，本地人一般是蒸啊、炒啊比较多一些。我们对于游客，我们又做了一些像当下比较火的什么椒盐的、避风塘的，包括四川那边，还有重庆那边，他们喜欢吃香辣的呀。最近又上了蛋黄焗啊、金汤的呀，大概有10多种口味。蒸的话10块，炒的20，炸的话30。
0: 江建伟还通过发布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向全国推荐威海海味。他说，目前90%的顾客都是通过网络吸引来的，
15: 在网上刷到的，看评论区刷的。价格很划算，比我们在场上吃的划算多了。我们已经来威海5天了，然后第一次在这里吃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吃，现在已经连续来第3天来了。
16: 我们在1楼买这一桌，还有一个石斑鱼，总共才消费160多块钱，然后到楼上加工才80多块钱。像吃这么一顿丰盛的海鲜的话，才200多块钱。
0: 海上捕捞，傍晚归港，凌晨批发，清晨抢购，餐桌飘香。开海后的每一个24小时，海鲜都在围绕这个链条不停流转。那么，这些海鲜又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9月1号是威海开海的日子，

0: 当天的远洋码头早早就沸腾了起来，成百上千艘渔船整齐列阵，等着中午十二点正式开海的时刻。崔维明特意架起了直播设备，和弹幕里的网友互动。
1: 几点开始？几点节目开始？应该快了吧？这马上就到十二点，好，感谢李小乐的关注，非常感谢。
0: 中午十二点，浩浩荡荡的渔船列队出海。崔维明的渔船紧随船队驶出码头，航行大约两个小时，渔船抵达预定作业海域。
2: 开路，开海第一王，下网。
0: 一次下网最少需要等待一个多小时，直播间的网友们全程在线，满心期待着爆网的时刻。
3: 最爱看的就是上网，这是流最大的一个点哈，就是那个当就是那个起网包的时候啊，还没打开，都在那个激动，非常激动，非常震撼的，就想看爆网那种场景吧。
0: 等候时限将至，随着机械缓缓转动，沉甸甸的渔网慢慢浮出海面。
3: 就看你的手速有多么快。上面有那个循环水，我们船上有那个循环水，还有氧气，然后到里边进行让它缓冲一下，养一养。但是并不是说现在抢到多少活的就是活的，进去之后它也会有一些死的，然后等一会儿我们还得再捞出来，再重新捡一遍，到码头还得捡一遍。
0: 夫妻俩快速分拣完毕，立刻抛下第二网。由于第一天开海是从十二点开始，小崔只打捞了两网就收工了。此后，他们都要凌晨两点左右出发，下午三四点左右靠岸。
4: 一两千斤是有，皮皮虾有个三四百斤，刀鱼呢有个十条二十条的，螃蟹呢有个十个二十个的，大一点的，壮一点的，大虾有个三个五个的，两网就拉了这么多。如果说正常的话啊，平常我得拉六网的话，这货量不就上去了？皮皮虾不就得七八百斤、八九百斤？感觉挺好。
0: 崔维明的海鲜店开在一个小区的门市，货车到达时已经有不少老食客在等货，还有不少是追着直播慕名而来的新面孔。
3: 之前可能只是我周围的邻居，我摆地摊的附近的过来，就是知道这家的船新鲜过来买。但是现在很多就是从烟台荣成的，开海都过来买咱家新鲜的鱼。
0: 小店门口的客流不断，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老板娘一边把剩下的海鲜放进养殖箱，一边算起了账。
3: 今年卖了得将近6000块。挺好的，感觉。去年我想的好像才5000来块钱，两网卖了6000，感觉今年是个好兆头。
0: 数据显示，近五年威海的水产总捕捞量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2025年达到了121.3万吨。在威海，秋日丰收从来不止于咸鲜的海货，还有漫山遍野的果香。今年威海无花果迎来大丰收，截至目前产量同比增长10%，预计年产量突破7.5万吨。早上7点多，桥头镇的果园里已经忙碌起来。王晓东正带着工人摘无花果，趁着气温还没有升上来采，果肉硬度够，新鲜度足，拉到集市上卖正合适。
5: 今年我们的无花果产量能达到亩产1400斤。
0: 早上8点半，200多斤鲜果装上车，半个小时后就到了张村大集。这个大集诞生于1949年，至今已经70多年。每逢吉日，周边十几个村镇的商户和百姓都往这儿赶。
6: 我一早有7点半以前吧。
7: 这么早就来了呀？
6: 我寻思早些来那个多买一些东西。今天买的不少，买了8元。还买的玉米苗、芹菜、头菜，这个菜最适合那个宝宝吃。
8: 这个菜都是外地来的，本地很少。

0: 那个西瓜红和鼹鼠是河南的，那边是现在秋收嘛，大规模下来，咱当地还没下来，就是那边很丰收，很多，地瓜也很甜，很好。
1: 威海地处山东最东端，气温偏低，本地的蔬菜水果成熟期稍晚，外地的已经先一步上市。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好的东西在这买哈，十五一斤，先尝。你东西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好吃呢？是吧？
1: 无花果15块一斤，在集上不算便宜。可只要让顾客尝上一口，成交率就高了。
3: 大概拿16筐就是300斤左右，卖了有150斤，一半还剩一半，
2: 剩的回去该剥饼剥饼，该切片切片，要加工一下。
1: 现摘现卖，卖不掉的做成果干。作为北方最大的青皮无花果产区，威海本地销售的鲜果占比不到20%，更多是通过冷链技术运往全国30多个省市，以及进入加工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
4: 大家好哈，现在的位置是摩天岭冷链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发货，主要是用于压差预冷技术和气条锁鲜技术。
1: 刚从果园拉来的无花果，顺着流水线分拣、预冷、冲淡、包装，熟度不同，发的地方也不一样。省内发熟一点的，省外发7-8分熟的。在几年前，这样的情形想都不敢想。
4: 因为这个杂质无花果它是不好运输，当天摘的无花果必须当天就得买出去，买不出去的话就怀难了。
1: 3年前，谢淑霞先后购进了2台气条锁鲜机，无花果的保鲜期成功延迟到7天。以前只能卖6-7分熟的果，现在可以将8分熟以上的无花果安全运输出去，熟度更高的果子做成果干、果饼还能卖钱。
4: 通过这个冷链，通过这个果干加工，通过那个电商直播，我们的收入能提高了50%。
1: 同样借着线上渠道打开全国市场的，还有威海的海参。进入下半年的节日旺季，线上的销量一路走高。做海参生意的宋荣凯正在仓储电脑屏幕前，盯着拼多多平台上不断跳动的订单数据。
5: 这是2025年的一个销售，9月份卖了40多万，这个今年的这个9月份，这10天已经卖到去年的总量，今年9月份基本上能，这个销售额能达到这个3-4倍。
1: 为了迎接旺季高峰期，宋荣凯提前升级产线，添置了设备。
5: 这几年销量上去了，就是产能跟不上，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从外面采购了一些新进的一些设备，产能至少提升了3-5倍。
1: 依托开海季丰富的渔获供给，威海农海产品线上销售持续扩容。据统计，今年1至8月，全市水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3.8亿元。秋日的丰收不仅藏在线下和线上的集市里，还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便民摊点上。早上6点半，胶州路的便民摊点已经热闹起来。果农李兰峰的摊位上，红将军苹果看起来十分新鲜，旁边还配着自家种的蔬菜。
6: 都是自己的，我为主就是卖苹果，我就是红将军，这些菜都是拿着当橙子，这没有你们看，我还拿点蒲公英拿着呢。
7: 每年的6月到10月是威海瓜果蔬菜的盛产期，我们利用辖区的边角地块、次要道路，合理设置惠农便民摊点，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在威海，像这样的季节性便民摊点有2000多个，摊点就设在居民楼下、路边街角。摊点上的鲜果蔬菜大多是果农菜农当天清晨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当地居民出门就能买到当季新鲜货。
6: 不管是买的人还是买的人都太方便了啊，品种多，价格合理，而且还蔬菜种类、蔬菜水果都特别新鲜。
8: 扔地了，大爷，
9: 不用，
1: 这是威海当地的果农专线，每年7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开通，串联起当地几个甚至10几个村落。
10: 这个老百姓挺热情的，几趟戏啊，看着思念了。
1: 没有专线的时候，果农菜农进城售卖只能挤公交，磕碰损耗大，自己雇车运输又要额外增。

0: 加一笔开销，小农户算下来并不划算。
1: 农这么个赚钱吃的挺好的，坐着也方便，上班来生活他不能什么狗都养。有那路都说打他根本就不养，俺就得自己去买。有这么一点在这去买，也许也能多买点。
0: 这些果农专线每年服务百姓超过20000人次，年带动农民增收近30万元。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到，要培育丰收市集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集市是观察丰收的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看到了新科技、好政策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冷链技术让无花果可以发往全国，电商直播让海产品卖出好价钱，果农公交专线让农户进城卖货更方便。农产品集市连接着城乡大市场，既让农产品有了销路，也让市民买到了新鲜实惠的好货，实实在在地拉动了城乡消费。小集市，大丰收，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密码。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4: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具体来看分析，
1: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1至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2: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0: 今天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首先关注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开通的情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据了解，首发列车是定员577人，目前车票已经是全部售罄。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竖，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此外，它也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的建成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现在最快的45分钟。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安康市也是针对性的推出了多项铁旅融合的新政策。据了解，凭借着7日内到达安康的这个高铁票和购票记录，游客可以在享受安康全市所有范围内的这个收费景区的免门票福利，以及呢部分景区的这个餐饮和住宿的相关的优惠。随着一阵嘹亮的鸣笛声响起，西康高铁将正式启程，穿越秦岭，驶向陕南。关中与陕南正式迈入了1小时时代。
0: 此外，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于今日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来看记者今早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17号站台，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就是京港高铁雄商段出京方向的首趟列车。一会儿它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达安徽的合肥，全程的运行时间是5个小时40分钟。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北京西站首次开行的直达合肥的列车。
1: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经由雄安、商丘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等16座车站。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
5: 开通运营初期，

0: 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3: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5: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3: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2: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4: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6: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米×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吉通。
3: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驱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次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7: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

0: 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

0: 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1: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27号，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3: 据泰国媒体27号报道，在截至26号晚的48小时内，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民众只能涉水缓慢通行。
4: 但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ก็คือวันนี้ย้ายออก mostly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คงแบบอ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ริงๆอ่ะมัน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ในบ้านแล้วอ่ะค่ะ。
3: 受洪涝灾害影响，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学校28号停课，公职人员居家办公，以保障民众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已开设233个临时避难所，超4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预计，28号曼谷仍将出现大范围雷暴天气，局部地区将遭遇强降雨，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此前，平平福霜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2只大熊猫见面。
5: 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6: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7: I'm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6: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7: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6: Yeah.
5: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9: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0: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0: 时关闭。当地政府26号发布的疏散令目前仍然有效，居民需立即撤离火灾地区，在官方宣布安全前不得返回受灾区域。当地时间27号，在德国举办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此项赛会纪录并夺冠，她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其中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不过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速度大幅下降，最终凭借此前积累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一年一度的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不要求体能出众，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主办方希望借助此类活动，让天生红发的人获得归属感。
1: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也格外高涨，长假也进一步带动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同步升温。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
2: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4时，2026中秋档总票房已超2.7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3: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4: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5: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6: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3: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

0: 电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1: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2: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0: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2: 今天上午 A 股市场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18.40点，下跌69.97点，跌1.8%。深成指12854.68点，下跌462.29点，跌3.47%。创业板3141.88点，下跌147.07点，跌4.47%。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693.71点，上涨180.68点，涨0.74%。恒生国企指数8220.34点，上涨54.56点，涨0.67%。恒生科技指数4289.77点，下跌22.01点，跌0.51%。今天上午，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与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0: 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时光逢月满，风味跨秋田。
1: 小饼如皎月，终有酥与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快乐！中秋快乐！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什么节都愿意过，尤其到中秋，因为中秋啊，它不光是可以放假，
2: 对，
1: 还可以吃好吃的，是吧？
2: 对。
1: 你看，咱每年都过中秋，咱们年年都吃月饼。我们现场也挂了各种各样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月饼，比如说，你看。
3: 奶黄流心儿的，包括冰皮月饼，有人喜欢吃传统的，
2: 是的，
3: 有人喜欢吃新式的，你喜欢吃什么样的？
2: 我喜欢吃新式的。
1: 哦，是吗？哦，你看你今天穿的是吧，就比较潮流。这一看就是做传统月饼出身的。
2: 您猜对了。<笑>
1: 但是呢，很多人就说吃传统月饼有时候觉得负担有点重，糖啊、盐呐、热量啊，是不是超标了？
2: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追捧一种药食同源的。
1: 清养生的糕点，它少油少糖少盐，这样吃起来它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是吧？不用担心每逢佳节胖3斤了，对吧？也就是说这节得过，月饼咱得吃，咱可以吃得健康，可以吃得舒坦，也可以吃得美味。来，两位先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10年烘焙经验的露露，欢迎露露。
3: 嗨，
0: 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就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月饼？究竟是特别有新意，还是说传统月饼又改良了，让我们耳目一新呢？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先来猜一个灯谜，看您今天能不能猜出来。
1: 我这个智商啊，猜不出来很正常。来来来来来，
0: 咬开生生脆无穷，一口吃出新潮味。
1: 我听出来了，潮。
0: 对，这是一个很潮的月饼，
1: 吃着一定不干，是吧？
0: 不是那个潮，
1: 我听着这里面有脆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月饼吃起来肯定是嘎嘣脆的，
0: 对，
1: 很可能还掉渣的一个月饼，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它的味道应该是我觉得清新的感觉，
0: 对，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颜色一样，
1: 哦，绿的，那是名字叫啥呢？
0: 藜麦脆脆月饼。
1: 那您这边是不是也准备了一个灯谜啊？
3: 我这个灯谜的谜面叫"宋时一席宴，皎皎似月容，故烤炉中火，香自稻粱中"。
1: 听懂了吗？
0: 应该不用烤箱。
1: 嗯，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宋"。
3: 对，应该是几百年前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应该就有类似的做法，来自于宋代的月饼，不用烤箱。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的这题，
3: 它是南宋古籍当中记载的一个叫"雪月"的点心，
1: 这个叫"雪月"的点心是用大米制作的。哦，就是现在的米月饼，是吧？吃过米月饼吗？
0: 我还真没有，
1: 咱们今天期待一下，那两位谁来先做呢？
0: 那我先来吧。
1: 行，来脆月饼。
0: 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它的饼皮。然后我们用到的材料呢，这个藜麦的月饼。我们今天搭配了一个柠檬的形状和一些柠檬的口味，所以它吃起来是更加清新一点的。
1: 藜麦的月饼，
0: 对，
1: 是柠檬的味道，
0: 对，
1: 但你手里却拿出了黄油。
0: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1: 开始做饼皮，
0: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黄油。

0: 是室温软化的，确保它是软的一个状态。
1: 哦，室温软化。
0: 对，就是不能是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样太硬了，它是没有办法打发的。
1: 那也得亏现在是中秋，如果你要搁在三伏天的话，那室温不叫软化，叫室温化，对吧？
0: 然后我们这边需要用到糖，
1: 多少呢？
0: 45克。
1: 黄油得有100克吧？
0: 差不多。嗯。然后我们把它给打发一下。
1: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西点的做法。
0: 对，这个饼皮它是借鉴于一款这个沙布雷饼干。
1: 沙布雷。
0: 对，它的口感就是那种酥酥的。
1: 哦，沙沙的。
0: 对，就是入口就有点马上就要化掉的感觉。哦，好，然后需要打一个鸡蛋。
1: 就打完之后把空气打进去，它就更加的酥松。待会儿呢做饼皮的时候呢，黄油就能更好的渗透在面当中了。
0: 然后秤，
1: 去个皮儿吧。用了什么样的比例我都没看清楚。
0: 我加了30克的蛋液。然后加了蛋液之后，我们需要给它充分的乳化，就是一定要看不到蛋液才可以。
1: 刚才是100克黄油，45克糖打发之后加30克蛋液。
0: 对。
1: 现在是乳化了吗？
0: 对，现在已经乳化了，就是没有这个蛋液的这种形态，而且它也更蓬松一些了。对，
1: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打到一起，你看不出食材本身的样态了。
0: 对，我们鸡蛋也加进去了，该加我们的面粉了。这个是生的藜麦，在锅里面把它炒香之后打粉。
1: 是为了追求一种健康吧？
0: 对，就是因为藜麦它含有非常大量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它是对身体来说很健康的一种食材。
1: 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柠檬这个形状的月饼它更好看，然后我还加了一些南瓜粉在里面。
1: 其实就颜色更像柠檬，实际上呢它不会有太多味觉的干涉。
0: 对对对，只是调一个颜色的作用。对。然后这3种粉类我们把它都加进去。差点忘了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是奶粉。
1: 我刚想说猜一猜是吧？
0: 对
1: 吧？为什么要加奶粉呢？
0: 可以让它的这个奶香味会更浓一些。
1: 其实奶粉是经常用在点心当中。
2: 对，是的，
1: 它跟牛奶是不一样的，它会起到一种特别舒服的口感。
2: 是。
1: 好，我们现在就搅拌它了。
2: 搅拌它。
0: 如果想更快一点的话，用手也其实会快一些。
1: 我以为西餐只能用这个搅拌的铲子，
0: 不是，
1: 中餐只能用手，其实都可以。
0: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柠檬的叶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点面团，它是绿色的，然后我们抓一点出来给它调个颜色就好。
1: 可以。
0: 然后把它调颜色有2种方式，也可以用其他的这种果蔬粉，比如菠菜粉呀、抹茶粉都可以。然后我需要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深，我就用到使用的色素。
1: 也是可以的，只要是安全的就可以。
0: 对对，我要把它调成绿色，现在这个面团是黄色，我就可以加一点蓝色。
1: 蓝加黄是绿。
0: 对，
1: 一滴就可以。
0: 对对对，一点就好，
1: 就这么揉就可以了。
0: 对，
1: 大家看一看现在这个颜色呀，它真的就变绿了。
0: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包起来。对，
1: 包起来。
0: 对，对，怕它干。然后这个面盆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冷藏，然后给它松弛30分钟以上。
1: 好的。
0: 对，
1: 行。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馅儿。我需要一个小锅，我们需要先给它炒一个油酥。因为我想让它的口感更加的清新，所以我今天选择了椰子油。
1: 它有特殊的香气。
0: 对，它有一个就是淡淡的椰子香味，会让这个月饼吃起来更加的清爽。然后我们的坚果需要把它给提前烤香。这样的话呢，它能让我们的这个月饼口感更加的酥脆，我们脆就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坚果。
1: 行，那咱们开始炒这个油酥啊。
0: 好。椰子油给它放在锅里，
1: 多少克？
0: 80克。
1: 80克的椰子油。
0: 对，
1: 这个油酥呢，其实在中西餐当中都会用到。我们中餐做饼皮的时候，有时候做馅儿的时候都会用油酥。
0: 我们看它这个油加热到稍微有一点冒小泡，然后有一点点热气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面粉倒进去。
1: 面跟油的比例呢？
0: 比例是1:5:1，1.5的粉，
1: 1.5的粉，
0: 然后1的油，
1: 1的油。
0: 对，
1: 那么油呢是80克。
0: 对，
1: 我粗略算了一下，120克。
0: 对，您算的是对的。
1: 行，冒一点烟儿就行啊。
0: 对，然后直接一次性加入进去，然后快速的搅拌。
2: 现在就是椰子油的香味儿和麦香味儿融合在一起了。
0: 对，然后我们。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面粉大概炒个两三分钟，把它炒熟。
1: 哇，感觉现在就绵密的、沙沙的那种感觉出现了。
0: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已经完全抱团了，也没有粉疙瘩，就可以关火了。
1: 哦，不能炒黄。
0: 对，嗯。好，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先晾凉一下。
1: 冷却一下。
2: 冷却。
0: 对，然后刚才我们的这个坚果，就是如果烤好之后，我们要把它给切的碎一点。这个不需要切得特别碎，就是让它保留一定的这个颗粒的口感。
2: 已经听到了那个果仁的那个脆感。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名字当中的脆脆就是这个。
0: 嗯，除了我们这个坚果里面的这个脆脆，我还加了另外一种脆脆，然后我们今天用到了一个柠檬口味的脆脆。对，你可以尝一下。
1: 是吧？
0: 对，尝一点。
1: 哎，这个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就是柠檬口味的饼干，但是它又带一点酸味儿，它又像是一种面做的东西，但是感觉又像一种水果，
2: 有点像那个薄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对，这个是成品，就可以直接买到的。嗯、哦、好，我们差不多切到这个程度，嗯，就可以了。
1: 行，
0: 好，我们先把果仁给它放在这个盆里面。嗯，我们用到了一点盐，然后大概就是0.5克到1克之间，这样子就可以了。嗯，
2: 少量的盐，
0: 然后把糖加进去。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芝士粉。为什么我今天用了粉没有用这个奶酪？因为我们不能用这种湿性的材料影响它的脆度，所以就用了这个粉、哦、粉状的。脆脆我们也可以加进去，
1: 全加。
0: 对，馅儿里面呢，我想让它的柠檬的这个香味更浓一点，我们就要去擦一些这个表皮，就是柠檬的表皮进去。
2: 轻轻的擦表层。
0: 对，就是尽量不要去擦到白色的部分、那个地方会偏苦一点。
1: 好
0: 好，然后这个呢是自己煮的一个柠檬酱，当然买成品也是可以的，就是我是拿、
1: 很香啊。
0: 对，我是拿这个整个的柠檬去煮的。好，然后把这个柠檬酱一起加进去，还有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油酥。
1: 来，我帮你把它弄进来、
0: 好的，谢谢。然后接下来我要戴一个手套，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去抓拌，这样会比较快，也比较方便一点。
1: 现在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熟馅儿了。
0: 对，这个馅儿是可以直接吃的。拌好了之后，我们等下去做的时候需要把它分成25克一个。然后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的一个馅儿。
1: 好的，皮儿。
0: 皮儿呢，我们也用了是25克，皮儿也有提前制作好的。
1: 咱们的这个25克一个的馅儿有了，这个提前在冰箱里面给它镇过的皮儿也有了、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包起来啊。
0: 对，把这个皮儿呢，称好之后用手给它压平一点，就让它整个厚度是均匀的。好，然后就直接包进去一个馅儿。包的时候尽量不要把空气留在里面，不然等下压的时候就是会它的对它这个形状会有一点影响。对，好，包上之后呢，我们直接就给它搓圆。哦，
1: 这个其实和咱们做月饼就很像了。
0: 对，这个是基本上一样的，
2: 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个柠檬的一个模具。哦，
1: 那里面有一个叶子的形状，先做叶子对吧？
0: 对，
2: 像咱们传统的广式月饼啊，它就是糖多油多，但是今天看了露露做的这个呢，就是跟它就不一样。
0: 就是吃这种比较新鲜、比较特别的一些口感。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叶子给提前放进去。然后再把这个
2: 柠檬的身子，
0: 对，柠檬的身子，然后给它塞进去，然后压出来我们要的一个形状就可以了。
1: 到底能不能成呢？
2: 可以，
1: 成了。哎，你看这还有柠檬皮的质地，
0: 对，
1: 柠檬叶子都有。
0: 对，哦，
1: 看起来就是一个清新的。那咱们待会儿要去烤的话，烤箱有什么样的温度要求、时间要求？
0: 烤箱的话，我们需要提前预热好，然后200度的温度先给它定型烤5分钟，然后烤完之后再用160度的温度再烤18到20分钟，烤熟就好了。因为这个烤制的过程它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在烤箱里面已经提前给大家烤上了一些了。
1: 好的。
3: 露露的月饼已经准备就绪，月饼的创新已远不止一种。当月饼跳出传统配方，中秋的威廉脑洞究竟能开到多大？ 这股追潮。

0: 乔峰把月饼馅料卷出了新高度，揭示潮流茶饮跨界。杨枝甘露的绵密，西柚的爆汁，生椰拿铁的醇厚，咬上一口，嘴巴替你干了这一杯。但这还不够，辣皮子牛肉、豆蕨子卤肉也接连出圈，把接地气的家常菜包进月饼里。榴莲、臭豆腐、螺蛳粉，猎奇口味还在不断刷新边界。不过要说当下的人气王，还得是健康轻负担的月饼。其中冰皮月饼凭借低油低糖、弹润清爽的口感，妥妥成为了月饼圈的一股清流。还有融入药食同源食材的月饼，美味和轻负担一次性全拿捏。当潮流碰撞清氧，脑洞遇见巧思，今天赵大厨又将会带来什么新秀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是一个传统到不能再传统的月饼。
2: 对，
1: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雪月，
2: 这个典型的它特别的健康，低油脂、低糖、轻负担。首先制作一个它的馅料，它的馅料我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微醺醉红颜，里边是含有那个红葡萄酒的。
1: 这是啥呀？
2: 这个是白芸豆泥。把白芸豆泥倒入锅中。
1: 多少？
2: 260克。然后90克的铁棍山药泥。白芸豆泥它就是高膳食纤维，阻止一些淀粉的一个分解。
1: 也就是说吃了这个之后不容易让我们这个吃别的淀粉类的食物被身体吸收啊。
2: 这个是我用18克红酒提前泡制的6克的一个奇亚籽。
1: 用红酒泡奇亚籽？
2: 对，它的果胶你看把它给释放出来。哇，
1: 这个就显得一点都不宋代。
2: 对，虽然咱们那个皮是传统的，但是咱们这个馅料是跟着潮流去走的。对，咱们做的这些就是那种药食同源类的养生点心。这个是剩下的一点红酒，是25克左右。把它们先小火来炒制一下。
1: 好。
2: 然后炒制这个过程呢，就是想要把这个红酒里边的那个酒精给它挥发掉，就留下了一些葡萄的果香啊，还有一些有机酸。您看这个馅料的颜色跟红酒融合以后，它这个就会变成一种就是天然的颜色嘛，上色。
1: 明白了。
2: 现在我们给它晾凉，这个晾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下这个饼皮。做之前呢，我们先烧一点那个开水。制作这个月饼的皮就呼应上我前面说的那个泥面了，不烤炉中火。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呢，一个是烤的月饼，有一个月饼是不烤的。
2: 对，我有提前蒸好的这个糯米粉120克，粘米粉100克，在家里蒸的话，大概蒸个30分钟。
1: 就拿干粉去蒸。
2: 对，干粉去蒸，表面用保鲜膜给它封好，不要进去那个湿气。
1: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2: 你拿这个粉就是去炒，它会发黄，
3: 让它颜色更加的雪白，
2: 就是光洁嘛。我们把这个两种粉呢倒在一起。
3: 那为什么要用两种米粉呀？
2: 一个是大米粉，一个是糯米粉。糯米粉增加它的一个糯性，一个韧劲儿，不容易破皮嘛。
1: 好的。
2: 然后这个玉米糖浆20克，然后15克的一个玉米油，15克的椰子油，哇，增加香味嘛。
1: 就是很克制的在放油，
2: 对，
1: 在放糖，
2: 炼乳是22克，牛奶是125克，
1: 所以整体的状态都是雪白的。
2: 对，那牛奶它也蒸白嘛。它这个没有筋性嘛，就随意的把它拌匀就可了，
3: 就
2: 可
3: 以了。这个饼皮就做好了吗？
2: 那没有，我会那个拿一半儿，咱去煮熟，煮熟的那个另一半儿再给这个
1: 再和在一块儿。
2: 对，把它做的就是饼皮更加有弹性韧劲儿。这个面皮和好了。
1: 就感觉跟汤圆一样的感觉。
2: 其中的一半儿拿出来之后，用手掌把它拍扁。煮的会更快一些。
1: 你是刚介意我说它是汤圆了吗？你把它变成汤扁。就放里面煮。
2: 对。哇，哎
1: 呦，煮米饼。
3: 这个要煮到什么状态？
2: 大概如果你拍的就是比较薄的嘛，就是时间剪短一点，厚一点嘛，那你就煮的久一点。差不多了。
1: 关火。
2: 没有刚才那么白了。
3: 发红。
2: 按下去了，对吧？这样就是煮熟了。我们把它捞出来。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3: 然后我想起来这个做法，就是以前我们做青团

0: 时候也这么做，这样的话它会更好包一点。
1: 对，
2: 我就特别想问一件事情，怎么样可以不烫手？
1: 我用我内心的热情来对抗它的滚烫，
2: 忍，是吧？
1: 对，你看它的那个韧劲儿，粘性都出来了，
2: 有点像糍粑了。现在
1: 它的糯感也增强了嘛，然后再把剩下的这些慢慢的给它
0: 一点加，
1: 对，不要一下子全部加进去，
2: 就让一个没有筋性的米变得有筋性，就用这样的方式。
0: 对，
1: 揉成这个状态啊，在一个光滑的这个板子上再一次的去揉搓一下，让它里边就融合的更加的充分。
2: 看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它的延伸感就出现了啊，
1: 您看它比较细腻了，也没有那种颗粒感，
2: 就这种质地啊，婴儿之肌肤呀。
1: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那些完成它，刚刚我们炒制的这个馅料呢，它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把那个黄油啊加上，白糖加上，这个是可食用的那个芍药花粉，然后有一个
2: 还是芍药花粉，
0: 不是
1: 洛神花粉
2: 哦，洛神花粉，
1: 对，洛神花粉它那个里边不是有有机酸嘛，花青素嘛，它对这个糕点的这个馅心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2: 而且本身洛神花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天然色素，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重瓣玫瑰粉哦，
2: 重瓣
1: 解郁啊，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0: 而且还可以活血啊。
1: 对，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味道上没有那么甜，但是呢，它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是甜美感。
1: 对对对，
2: 来
1: 这个素梅。
0: 哦，我还以为是火龙果，
2: 是吧？
0: 对，
1: 树莓粉，
2: 树莓啊，
1: 对，含有很多维生素啊，它会补充这个蔬果摄取不足。
2: 好，
1: 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2: 对，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你看，月饼，即便是用一个特别传统的外皮，我们依然可以装下当下生活方式的一种内心。是吧？
1: 对，
2: 就是我们完全不介意说传统，它一定是原来传统的五仁，真的是硬邦邦嚼不动的那种，我们是可以给它改变。一个雪月既把宋代人极简生活的精神图腾皎洁之感留下来，同时当代人注重养生，降糖降油降盐之后，也可以把一个养生的馅心包在雪月当中。
1: 对，几种花香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馅料呢变成了那个深红色，这就是微醺醉红颜里边那个核心的一些机密。
2: 我们的这个馅心啊，这是您提前已经分好的，每个也是多少克？
1: 一个是25克，这个皮的话也是分25克一个剂子。下好这个面团，我们稍微揉搓一下呢，把这个压扁的面皮呢放在压皮器的中间，
2: 我们就压了啊。哇，好圆呐！
1: 把馅心放在中间啊，慢慢的用虎口去收紧它。
2: 好，我们再做几个啊。
1: 再做几个。
0: 我也想来一个。
1: 你来来来，你来。
2: 好了。
0: 行吗？
3: 可以，
0: 可以了。
3: 完美。
0: 那
2: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模具，因为现在很好买。对吧？
1: 对，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形状，它是有一点像一片藕片一样，对吧？我们就随着它这个形状，然后再给它可着它这个大小，给它放进去，
2: 压出来。
1: 对，压出来。
2: 我们看一下啊，哇，天哪，太像了。行，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你的那个现在凉的怎么样了？
0: 应该好了，我看一下。
2: 行，好。我们待会儿就传统的、新潮的，还有我们经典的月饼放一块儿，咱们尝一尝，好不好？来摆个盘吧。尝一尝新潮的味道。
3: 尝一下脆脆的感觉。哇。
2: 它不腻口，因为它有柠檬的香，对吧？
1: 解腻。
2: 皮特别像曲奇饼干，对吧？
1: 对。
2: 但是呢，就有一种月饼的感觉，而且是带一点点温热感的。
0: 就这个月饼，我感觉它结合了就是这种饼干，还有一些这种脆脆的这种

0: 馅料，可能你单吃饼干只是有一个酥感，但这个呢，它的馅料又会有一点脆脆的，然后柠檬的这个清爽的气味，然后又会让这个食欲更好一点。
1: 嗯，我们尝一尝赵大厨这个。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D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6: 这就特别中式，
7: 细腻吗？
1: 非常细腻，绵密的感觉，而且它里面淡淡的酒香真的有，嗯，又像红豆沙，但其实又不是红豆沙。嗯，
7: 首先这个馅心几种那个可食用的这个花香啊，就会刺激人的味蕾，我可以把它当主食来吃。
1: 嗯，
7: 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对，因为它里面是白云豆跟山药为基底的，你不用担心说吃完它之后会不会有热量爆棚啊，
7: 对，
1: 会不会容易长肉啊，会不会容易升血糖，完全不用担心。所以呢，两位的月饼既有一些传统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今年中秋节的心意。
7: 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您在吃着什么样馅心的月饼，但是我想我们在吃月饼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给自己的家人道一声中秋快乐，给自己的朋友道一声生活平安幸福。也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非常好吃的月饼，谢谢。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
1: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0: 我们来看具体数据和分析。
2: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3: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1: 国家能源局近日组织召开2026至2027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形势研判专题会议。会议强调，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仍面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挑战，要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
0: 上游供气企业要大力增储上产，立足国内强化增产增供，加快筑气进度，确保地下储气库满库入冬。沿海 LNG 储罐处于高液位，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兜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0: 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的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
4: 澳卓新材，超分子减震隔声材料，性能卓越，守护宁静生活。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咱俩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10: Boss，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3: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4: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心，岩心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心，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心勘探功能。
5: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么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2: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4: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米×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心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吉通。
1: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区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次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4: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2: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下，那得用多少啊？
4: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2: 这是钻头，
4: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心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心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心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心拆出来。
1: 打捞出来的岩心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4: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心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心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米、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心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心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需求。
1: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心 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心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3: 岩心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心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心最底部的岩心
2: 定岩，
3: 对，定岩。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
2: 哦，
3: 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1: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3: 这个岩心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心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2: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3: 对，
2: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3: 对，
2: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没错、
2: 哦、
3: 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岩心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6: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在正在我们身后进行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7: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8: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9: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10: 我们因为失误之后调整好心态，拼回来的奖牌，所以我也接受，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节点吧。
7: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2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

0: 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1: 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我们来看前方记者之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据了解，首发列车是定员577人，目前车票已经是全部售罄。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竖，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此外，它也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的建成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现在最快的45分钟。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安康市也是针对性的推出了多项铁旅融合的新政策。据了解，凭借着7日内到达安康的这个高铁票和购票记录啊，游客可以在享受安康全市所有范围内的这个收费景区的免门票福利，以及呢部分景区的这个餐饮和住宿的相关的优惠。随着一阵嘹亮的鸣笛声响起，西康高铁将正式启程，穿越秦岭，驶向陕南。关中与陕南正式迈入了1小时时代。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4时，2026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超2.71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4: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5: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6: 看的《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敦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7: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4: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8: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1: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是9月30号到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9: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3: 里院是山东青岛特有的中西合璧传统民居建筑。近期，青岛以喜剧节为切入点，深耕历史街区商业改造，将百年里院变成可停留、可互动、可体验的消费新场域，带动老城区消费显著增长。
10: 在山东青岛黄岛路街区，法国视觉艺术家阿里斯提特正在进行默剧表演，现场笑声掌声不断。这场融合了现场会

对话与法式幽默的表演是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街头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院喜剧节期间，像这样的演出每天大约有100场，分散在街巷的30多个院落中。

0: 高了30%，基本上达到一个买房的状态。
1: 一步一景，一院一戏的沉浸式体验，不仅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以文化产业带动片区经济发展。近年来，山东青岛持续推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同时对接当下消费新趋势，向沉浸式演绎、主题咖啡、文创潮玩等体验式消费转变。截至目前，街区商户数量由2025年的141家增至216家。
2: 本届里院喜剧节日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借助里院喜剧节，我们构建起文化引流、商业落地、全域消费的良性发展模式，持续为老城文旅提质赋能，形成街巷承载喜剧、喜剧激活城市的双向赋能格局。
3: 在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山野深处，一处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休闲目的地正成为周边群众的打卡新宠。人们在这里感受工业遗存的厚重，品味假日休闲的惬意。接下来我们就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徐州铜山的玫瑰山。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有一点浪漫，但现实这里的景色却更多的是一种粗犷，甚至还有一点点野性。10多年前，这里是当地开采石灰岩之后留下来的废弃矿坑，现在当地对山体进行修复，植被复绿，这里的景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期间，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人气还挺旺的。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整个公园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消费业态，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打卡拍照的资源很受年轻游客的喜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公园的一个相对的制高点，一个小山的山顶，站在这里视野特别的开阔。就比如说我的右手边，看看，是一个湖泊，从空中看上去，它就像是一个宝石镶嵌在山谷当中。由于湖水啊富含矿物质，所以当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它能显现出迷人的蓝绿色。来，再往这边走，在我的左手边，一帘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耳边全是流水的哗哗声。在瀑布的脚下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所以您看，在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掏出手机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不仅于此啊，在假日期间还会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到这里进行演出，对游客而言，或是一展歌喉，或是品尝一下矿坑咖啡的味道，或者就在湖边安营扎寨露营烧烤，都能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惬意。在徐州城郊的这样的一座矿山公园，不仅见证着生态的蝶变，同时啊，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5: 肯尼亚是非洲主要的牛油果生产和出口国，也是首个向中国出口鲜食牛油果的非洲国家。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肯尼亚牛油果产业链也在向加工、包装和出口等环节延伸。
6: 牛油果是建设人群喜爱的一种食物，在轻食餐厅里也越来越常见。在肯尼亚，一颗牛油果是联系着果园加工厂和国际市场，也是数以万计本地农户的生计。
1: 肯尼亚的牛油果、鲜花等出口产品重要产区位于内陆的纳瓦沙，这里距离蒙巴萨港约570公里。过去纳瓦沙的出口货物主要依靠公路运往蒙巴萨港，两地之间的公路运输通常需要10多个小时，甚至一天以上。如今随着蒙内铁路延伸至纳瓦沙，货物在肯尼亚境内的运输时间缩短为约9个小时。
7: We are the first exporter of fresh and frozen avocado to China from Kenya and Africa. The business with China is growing and we are seeing that with the zero tariff and 25 days we can get to market very much more competitively than other origins.
1: 近年来随着出口市场不断多元化，越来越多肯尼亚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东亚，特别是中国市场。在铁路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对华贸易零关税政策落地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肯尼亚牛油果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3: 眼下网络平台上的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够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来看记者调查。
8: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

0: 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2: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2: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4: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当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的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6: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6: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6: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7: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8: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9: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

0: 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0: 近日，美国东北部遭遇强风暴袭击。当地时间27号，受强降雨、大风和洪水影响，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地数万用户断电，航班大面积延误或被取消。截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
1: 27号，美国新泽西州多地洪水肆虐，许多街道被淹，临街商铺被雨水倒灌，部分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在纽约州，部分房屋损毁，树木及电线杆被强风刮倒。据 CNN 报道，新泽西州沿海地区、纽约州纽约市和长岛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When I woke up back again this morning around nine-ish, and it was just nice, a full to the second deck where you are. So, but then it just started coming down little by little. But it takes hours for sure,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device that comes in and out.
1: 截至27号下午，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8万用户断电。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有3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近4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由于大风天气，受影响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时间约为3.5小时。气象机构预计，当地时间28号，新泽西州沿海部分地区至新英格兰地区仍有降雨。
3: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1: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

0: 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日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3: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

0: 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三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7%，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八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 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 3.2 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此前平平福双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够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4: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5: I'm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6: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7: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6: Yeah.
3: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9: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0: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11: How excited are you from 1 to 10?
10: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 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
12: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十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十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2: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会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的上午10点，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

0: 活动最频繁的火山。今年夏天，这座活 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好，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西部地区突发野火。截至27号早上8点，过火面积超40公顷，火势控制率达70%。野火曾因大风一度蔓延，导致附近一条公路被暂时关闭。当地政府26号发布的疏散令目前仍然有效，居民需立即撤离火灾地区，在官方宣布安全前不得返回受灾区域。当地时间27号，在德国举办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此项赛会纪录并夺冠，他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其中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不过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速度大幅下降，最终凭借此前积累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一年一度的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不要求体能出众，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主办方希望借助此类活动，让天生红发的人获得归属感。

0: 来关注机器人产业，传感器、执行器、减速器、控制器等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月初，深圳提出到2028年，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实现本地就近配套，半小时可供应。一台机器人涉及数千上万个零部件，实现本地配套将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1: 走进南山智源，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家企业做的是通用智能机器人的大脑，一种具备类人感知与操作能力，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种任务的智能体。
2: 机器人呢，我们从最上游的供应链到大量的这样一个模组，我们从整个一个机器人核心动力模组，关键上游像电机啊、减速器啊，这些其实都能找到。压缩的更多是我们研发时间的一个周期，硬件很多时候是要跟模型去一起来迭代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沿着流仙大道往西，机器人谷内集聚着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配套企业，从提供动力的伺服电机、谐波减速器，到负责环境感知的 3D 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类零部件方案在这里集中落地。
3: 我们给机器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的视觉解决方案，包括头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手上的，甚至底盘上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客户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种视觉套件的采购，我们合作的机器人客户已经超过1600家，
4: 我们都在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感知源零部件，通过这种为所有的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提供这种通用的零部件。机器人用的激光雷达，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出货了超过28万颗，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以上。
1: 在机器人谷产业园外，一辆辆货车停靠在路边，这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催生了庞大的物流需求。
5: 今年的话，明显的就比去年增加的就比较多，像我们一般至少都有10来单，基本都是在南山这边机器人谷写字楼。
6: 今年以来一至八月，深圳市南山区机器人运输订单量同比增长94.4%，二季度订单增长环比一季度51.2%，跨城订单主要流向东莞、佛山、惠州等。
1: 在深圳南山区流仙大道沿线，辐射约28平方公里的机器人谷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这里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包含了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与15家上市公司，他们像齿轮一样

0: 精密咬合，形成中国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1: 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产业链企业的车程之间普遍不超过半小时，于是可以实现上午出图、下午打样、次日迭代的研发高效的落地周期，大幅提升产业协同的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2: 在深圳机器人谷，从精密加工、电机驱动、传感器到整机装配，产业链高度集聚，吸引着大量机器人企业扎根于此。除了物理距离被压缩，成本的持续下降，同样是机器人走向规模化的关键。
0: 供应链密度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一只灵巧手搭载1140个触觉传感单元，占到人形机器人整机物料成本的17%左右，是整机最贵的单一组件。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把曾经进口单价10万元的产品做到最低199元起。
3: 像我们1999的这个产品呢，就类似像手指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在大部分的灵巧手上都可以去试用的。它的这个大小呢，跟人类的手指大小其实一模一样的。
4: 对于机器人而言，整个价格的一个下降，它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出现。那它有更多的精力跟余力呢，就可以在研发这边，然后加入更多的硬件，加入更多的算法。
0: 除了触觉传感器，机器人整机的价格也在逐步下探。一家深圳人形服务机器人企业的一款产品，2年前售价还在50万元以上，今年新品已经降到10万出头。材料工艺持续迭代，结构设计不断精简，同一款机器人的成本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下降。
5: 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在这款产品上，我们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为了希望有更多的B 端 C 端能用得起。那我们在销量上其实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是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
0: 当技术走向量产，强大的精密制造底蕴变成了最好的加速器，
6: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就有我们目前最大的国内的代理商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形成了销售。就今年确实随着市场的爆发以及我们供应链的整合，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量产。
7: 如果说供应链是机器人谷的骨骼，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才则是它的血液。在深圳机器人谷，11所高校院所及科研机构分布于此，人才不是输送到产业里去的，而是和产业一起成长。
8: 我们来测一下它最大的一个工作幅度，然后看一下这个幅度情况下对于重心和整个底盘的一个稳定性。
0: 刘伟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教授，长期围绕人的动作感知与视觉方向做研究。2021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将学术积累与工业场景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8: 我们研发了一整套这个基于叫电磁技术的一个动作捕捉系统，就把人的运动数字化，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化的动作呢传给机器人，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一些特殊场景，例如像核电的巡检啊，人不方便进去的场景能够开始工作。我们在前年完成了第一轮融资。
0: 像刘伟这样的教授创业，产学研用高效自循环的背后，是懂行的机制与耐心的资本。南科大成立专门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负责创业企业投后管理和股权运营，通过知识产权投资鼓励师生技术输出。
9: 最近几年呢，我们转化的这个科技成果原值呢已经超过了1.5亿。我们设立的企业有80多家，都符合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们培育的机器人企业总量加在一块也有10几家，累计已经实现社会融资呢12个多亿，40%多的企业拿到了社会融资。
0: 除了高效的资本与机制，科研机构也在为产业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10: 根据企业的需求去进行我们的技术攻关和突破，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整体的研究人员可能有80%到90%都是博士学位。
11: 先卷这么多年也累计培养了1.3万的学生，很多的学生就进入到咱们这种机器人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公司里面去，成为他们的核心的研发人员。
0: 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实现10亿级应用场景落地50个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4: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3: 再会。

0: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当野草的种子被人类挑选驯化，谷物就诞生了。各大文明中都有种子驯化的记录，这是地球上

0: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物种。在现代社会中，谷物繁衍出丰富的种类，也扮演着多元的角色。熟悉的稻香麦浪里，是五谷丰熟的故事。麦收的时节到了，种粮大户魏德东站在地里，心里有些忐忑。农业农村部的专家组将要来到这里测量小麦的产量，随机选出一片地。
1: 在这晾晾，需要17米以上的核桃，你看看这够不够？
2: 待会儿我们机器开进来试收。
1: 你看了个点，就是这个，就叫它整量准备。

0: 三十多公里外，地方农业局陪同另一组专家也在同步测产。
1: 这是一个实打验收，就是到底这个地块能够实际打出多少产量来。
0: 连续三年了，六个专家组在山东德州的12个区县，每年随机抽样48片农田，测量每个地块一年里能收获多少粮食。
1: 就是因为证明你看了这个地，这个人种，他能实现这样的产量，就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哦，我还有这个目标可以争取。都要学了他，咱就整个的所有的乡内全县统一增收多少。如果说我们临县是100万亩地，100万亩地如果要是一亩地增加100斤的话，这不就是1亿吗？
0: 小麦是中国人重要的主粮，馒头、包子、面条，面面俱到。有一种传统面食独具特色，天然榨取的色素，祖辈传承的手法，在融合今天的审美风上，这就是好看又好吃的花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蒸蒸日上。
2: 水平养分上不去了，是吧？你看，
0: 专家组领队王振林教授是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2: 你这个倒是整个的肥水控的还不错，这是我们的高产示范，技术引领，专家的试验田在生产上运用，把小田变成大田。
0: 2021年，山东德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1: 吨半粮的概念也就是小麦要实现650公斤，玉米要实现850公斤。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现阶段中国三大主粮平均亩产都达不到500公斤。
2: 说起来，你说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0: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如何选择适宜的品种，改善土壤肥力、蓄水能力，科学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从中找到能够提高单产的最佳技术组合，便于复制和推广。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0: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可以探索土地的生产极限，为未来服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各片测产地采收结束，专家组开始统计测量数据。
3: 把含水量和杂质一弄以后，按照国家标准13%入库的含水量，最后折算这个产量。
0: 麦田里

0: 魏德东指挥着农机手已经开始抢种玉米，带着颜色的玉米种子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膜，携带着养分、杀虫剂、杀菌剂，在种子萌发中会缓慢释放，呵护每一株幼苗茁壮成长。
1: 前面一个开口器，这边是一个播种器，播完以后呢，后边有个粘压轮，这一粘压把这土就给压实了。
0: 再过100多天玉米就将成熟，专家组会再次来到这里。土地的沧桑变迁源自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待土地的方式，经营土地的方式不同，土地就会回馈不一样的产出。在东北，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2: 现在我瞅是这样应该能行了。
0: 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一旦遇上霜冻，很可能就错过最佳的收割时机。
2: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要不收，过几天真来几场老霜，那就遭损就太大了。
3: 王哥，
0: 高洪博带着监测小组来到田间，他们负责给村民提供种植服务。
2: 我就怕割晚了丢粒子，
4: 先取几个样。
0: 水稻的科学收割需要一整套数据来推算最适合的收割日期。
4: 用智能的看一下遥感。
0: 在水稻种植期间，农艺师会利用专业软件记录水稻插秧、抽穗、灌浆的关键节点，根据气象数据统计水稻接受的光热，依靠数字化判断水稻是否已经达到九成熟。
2: 你看你这样是甩的，你看它不掉粒儿吧，你看打到手上。
0: 九成熟的时候，稻穗保持活力，营养不会流失，而且收割中也不会脱粒浪费。
4: 测一下黄花粒，然后看一下大概多大比例，然后可以了，明天就开收。
2: 行。
4: 现在咱这个熟粒板上一共是200粒，刚才查了一下，这种青粒一共是有20个，90%。这样的话，咱应该就可以收了。
2: 明天就开干。走啊，走啊，走上地干活。
0: 王春光是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他组建的合作社承包了村里8000多亩农田。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1/10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6步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1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稻米的旅程还没有结束，现代科技为废弃的谷壳带来第二次生命。它被送到工厂，成为生物质能源，燃烧后的稻壳灰再次成为化工原料。

0: 稻壳灰经过化学反应过滤提纯，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
1: 一吨稻壳灰可以生产800公斤白炭黑，这主要是用在轮胎的胎面胶里。

0: 提高轮胎的一个强度，更好的抓地性能，油耗更低。大概有40%的白碳黑是用到鞋底，让鞋底更耐穿。
1: 白碳黑只是稻米加工的副产品之一，这是从米糠中萃取出的稻米油、米糠蜡、谷维素、米稀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在稻米产业链中，40多种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人们用吃干榨尽致敬稻谷的一生，这是不寻常的稻米之路。当更多的农产品不再只是以粮食的面貌出现，而是能够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更高价值的产品，不仅增加农民的收入，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在路上。时间到了10月份，魏德东的玉米成熟了。
2: 那先来晾吧。哎，你准备是哪一块嘞？这一块。装，好，好，先晾个宽吧。
3: 我先晾宽。
1: 为了提高产量，魏德东采用了国家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技术。
4: 这是一个大行80，这个小行40。
2: 这行40
4: 啊，
2: 宽行80，就是最科学
4: 啊，
2: 最科学了啊，最不浪费这个是的，自然光能了。
1: 每年玉米成熟季，平西川作为玉米专家组成员，就会赶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测量产量，推广技术。
2: 玉米这个作物，说句实话，最大功能饲料链，14亿中国人啊，吃一条七头猪嘞，咱两个人都要吃一头猪嘞。这一头猪100多公斤需要多少粮食来转化嘞？可别现在咱吃的有这有米吃有面吃，这个玉米我不吃，我就不重视它了，弄啥嘞？你不重视玉米，你都吃不上肉，吃不上鸡蛋。
1: 在三大主粮中，玉米的产业链最长，除了饲料，它的另一个用途是工业加工。工厂里一吨吨玉米淀粉倒入液化罐，淀粉被水解成为葡萄糖，在酵母菌的作用下，葡萄糖继续发酵，最后成为透明的晶体赤藓糖醇。这是一种代糖，也叫甜味剂。现代社会里，糖的营养功能被弱化了，人们希望保留糖的口味和甜度，而不摄入糖的热量。赤藓糖醇的口感和白糖很相似，但热量为零，成为很受欢迎的一种甜味剂。玉米在产业链中，它的变身远不止这些，它已经超越了食品领域，衍生产品多达3500多种，进入生物智能源、服饰鞋帽等领域，成为众多行业离不开的基础原材料。
5: 现在可以割了吗？
2: 可以割了。
1: 随机摘取20穗玉米，测量含水率和出籽率。照料的方式不同，会激发出土地不同的活力。几年来，专家组测产的数据最终都将汇总到农业农村部，成为粮食增产增收的重要参考数据。利用吨半粮的目标，推广成熟的技术，带动更多农户，这是专家们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玉米秸秆的清香还弥漫在田间，翻土机就进场了。两季轮作的土地，收获季就是播种季。新一季的冬小麦已经种下，越过寒冬，来年的6月又将是一个丰收季。在农时的追赶中，土地毫不停歇，这异常真

0: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是富饶的沃土。地球上有一种土地被称为牛皮癣，那就是很难治理的盐碱地。但是一旦人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盐碱地也有机会变成沃野千里。在北京郊区，一个联合科研团队在攻关一个高亮课题。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0: 他们要培育耐盐碱的高粱。
1: 总共是在这边有1000多份不同的全球来的资源，非常高大的高粱，非常矮小的高粱，野生的高粱。这个是散穗，这些就是紧穗。
0: 高粱起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高粱耐盐碱的特性。谢奇将几百分资源种植到盐碱地，
1: 然后看它长还是不长，长出来是不是会枯死。
0: 在反复的试验筛选中，找到了耐盐碱的基因。
1: 我们几百分资源把它放到实验室，我们模拟创造一个盐碱的那个培养的那个土，把那些高粱种在盐碱土里，就看到有的苗是长起来的，有的苗长长就枯掉了，有的苗一直茁壮的成长。那茁壮的成长就是含有好的耐盐碱的 AT1 这个变形的这个高粱，那我们就从中呢克隆出来这个 AT1 的这个基因。这里面都是成功的那些种子。
0: 这里是宁夏大武口的一片盐碱地，新培育的耐盐碱高粱将在这里试验种植。
1: 这是一个第一年用的这块地，这块地以前没有长过任何庄稼。
0: 3个多月过去了，盐碱地上已经一片生机。
1: 像在这样的地里，高粱能够长成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0: 新的研究课题还在延伸，专家们发现，在玉米大豆中同样存在 AT1 基因。如果将耐盐碱高粱的育种技术复制到这些作物上，就可以培育出耐盐碱的品种。
2: 我们现在在大豆和玉米在同时做，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玉米和大豆里边，它可能达不到高粱这种非常耐盐碱的形式，但是比它原始的耐盐碱水平会提高一个档次。
0: 每一寸盐碱地都是沉睡的耕地资源。
2: 你想，我们一共有18亿亩的耕地，如果说我们再加入这个，虽然达不到正常的这种耕地水平，但是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资源。
0: 高粱还有另一种传奇，在贵州的赤水河畔，酿酒高粱让这里白酒飘香。在一年的周期里，高粱要接受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只有种皮厚实、耐蒸煮的优质高粱，才能经受住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

0: 八月，茅台镇的高粱成熟了，红色的穗子沉甸甸弯下腰。
1: 这一株就是我们的典型的红缨子高粱，它的株叶特征就是弯腰勾头长筒形，它的籽粒偏小，粒小皮。

0: 以后依托你。
1: 茅台镇种植的大都是蒲又能培育的红缨子高粱，这是一种特殊的酿酒高粱，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酱。

0: 尾头，还有黑高粱，都是产量低。
1: 提高高粱产量，这是育种家的梦想。
0: 当年我们主要是考虑丰产性。他说可以。
1: 这是屠佑能高粱育种的宝库，珍藏着785份种植资源，其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牛尾驼，编号001。
0: 从86年到99年，我们搜寻优良的育种材料，整整花了13年。
1: 苦苦寻觅了13年，终于发现了一株优异的育种材料牛尾驼。
0: 地方品种，在里面发现一株优良变异单株。
1: 高粱育种终于有了转机。001号牛尾驼和002号小红英子杂交选育，理想的酿酒高粱诞生了。红英子高粱不仅保留了小红英子和牛尾驼的优良基因，而且产量突破性的提高了，从过去的亩产150斤跃升到了1000斤。产量的巨大提升激发了白酒行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英子高粱，每一株都是001和002的杂交后代。屠佑能还不满足，他在尝试降低红英子的株高，减少农民收获的难度。
0: 低了低了低了，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高啊，我这这么高，这个这么低，是不是？我已经降下几十公分了，我这个是最高兴的。
1: 屠佑能新的目标是缩短红英子的生长周期，让高海拔的农民也能种上高粱。
0: 我们就是在攻关，在努力早点成熟，适应性更广。
1: 在北方还有另外一种谷物我们也不陌生，小米，曾经的主粮，今天的杂粮，小米粥是它最响亮的名片。翻腾的小米，诱人的色泽，散发出特有的米香。在敖汉，菜包配小米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家的味道。传统的小米饮食融入现代烹饪技术，诞生出了时尚的小米宴。长在地里的小米叫谷子，这是一片特殊的谷子地，里面种植的大多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小米品种。
2: 这就是啥了？咱们说那个大叉子，第三个就是两个大叉子嘛。咱们干活过去朝原始的叉子，就这样有仨齿有俩齿的叉子，那不是红的吗？这是青的，这就叉子青。这个就是我们敖汉那个最早的红大头，口感香味还挺浓，颜色没有那么黄。
1: 马鹏程曾经在地方农技站工作，做过高粱育种，之后把育种的重心转向了谷子。地里的近100个品种都是他和父亲几十年收集保存的心血。
2: 这叫龙虎椅，它成熟之后那米黏里黏的是雀白雀白的，特别白。哎，这个这就是黑的，碾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是黑的。在头10年以前吧，市场价格不咋好。
1: 古时候人们把谷子称为粟，谷子脱了壳就是小米，它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主粮。
2: 哎，那个、高的是绿的，我是1米7，现在它得有1米8，那个皮儿有点发白，碾完的米是绿的，也是出草。要不出草，然后这个那时候也吃的口感没有白谷和黄谷口感好，这品种说不定也就失传了。
1: 马鹏程会定期到山

0: 里看谷子的长势，这是他2021年培育的小米新品种。这些在海南诞生的新一代小米，秸秆硬挺，既抗病又高产，最可贵的是它保留了传统优质小米金黄的色泽和香糯的口感。当地很多农户都在种植这个新品种。 这是最常见的野草狗尾草，就像人类的主粮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一样，谷子的祖先就是狗尾草。6年前，马鹏程在山沟里发现了一株外形特异的谷子。
1: 我回老家时候，就是溜沟开子，我发现了这么一棵，它是应当是谷子，就这样了。 开始发现就这样子，
0: 造型很像放大版的狗尾草。马鹏程意识到了育种的价值。
1: 我把它整株取回，我到了那个海南，用我们敖汉那个也是小白米，他们结下亲，第4代才把它驯化成能吃了。
0: 经过4代繁育的毛毛谷，依然像野草一样，一粒种子就长出一丛植株。
1: 看了吗？ 这里面还继续再啥呢？再分镍呀，它分镍，一颗就能分出这么多了。现在看这个产量啊，能到400到500斤哈。
0: 马鹏程还在继续优化这个新品种，保持它的野性，希望将它培育成口感好、不含糖的新一代小米。 在敖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破碎的陶片里是8000年前碳化的粟和黍，它们是汉作农业的典型作物。这两种古老的粮食非常相似，黍的颗粒更大，脱了壳就是黄米。今天在敖汉， 仍然有不小的耕种面积。在中国传统中，粟和黍都有着厚重的文化寓意。在水稻和小麦成为主粮之前，正是这些古老的本土作物养育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人钟情着每一寸土地， 土地孕育神奇，滋养万物。谷物陪伴人们走过万年岁月，四季风土，生生不息。人们期盼着每一年的丰收，丰收中依然是我们不变的心愿。

0: 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向，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1: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0: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2: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0: 今年暑期，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0,000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3: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4: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0: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5: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2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0: 从最初2-3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100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市持续深耕观星品牌，暑期以来，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6: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7颗。
7: 哦，看到了。
6: 对，7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7: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0: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8: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9: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 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会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
0: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声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

0: 好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1: 想过自己会当
0: 没有，从来没有拿想过我们农村拿想着演戏啊什么的，根本想不到干那个，只能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 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2: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3: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2: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就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 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0: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 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泥塑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 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
4: 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黄河这世界的这形成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的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 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核桃树，在我们的黄河这岸边的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村子的那历史这变迁。像过去像就这个这村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村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这改造。
0: 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认为我们，东方摩洛哥。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集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
5: 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2: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最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自己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滑索。 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

0: 融合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1: 我刚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
0: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1: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
0: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卫集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2: 我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啊，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0: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1: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0: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

0: 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1: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2: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1: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2: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10吨货物。
3: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2: 对。
0: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3: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4: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1: 对，
4: 白马浪啊，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诗和浪漫。
1: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啊？
5: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0: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6: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7-8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0: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万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3: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
0: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7: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

0: 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
1: 而且呢，像这个骨像，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
2: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您看他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1: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
0: 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2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礼器去使用的。
1: 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0: 对，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2: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一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3: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3: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
1: 是
3: 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的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3: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3: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3: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哎，对，是，
3: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3: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
2: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2: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4: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营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2: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红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既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 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

0: 这条应该有八斤左右吧。养这么一条八斤重的。
1: 红鳟的话得要多少年？要三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红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送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2: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
3: 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 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销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来看具体数据和分析。
1: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1至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2: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

0: 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1: 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宜春的哈宜高铁。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2: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2: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束，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
2: 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 今天沈白高铁迎来正式运营1周年，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将沈阳、抚顺、通化、白山等10座城市紧密串联，开通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达到1150万人次。
5: 沈白高铁作为东北首条跨省高铁闭环环线，将沈阳、抚顺、通化、白山等10座城市紧密串联，结束了抚顺、通化、白山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也使辽宁成为东北首个市市通高铁的省份。开通一年来，沈白高铁已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6: 我们根据旅客不同的出行需求，科学设计了沈阳北至沈阳北、长春西至长春的环线高铁，沈阳至抚顺间的城际列车等。目前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7: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7号的24点，2026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2.71亿元。今年中秋期间，总共有1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 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0: 成为了很多人的假期选择。
1: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三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2: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3: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敦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4: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啊、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1: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5: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0: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
6: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和4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历史最好成绩。数共体项目实现了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了5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本届大赛总共设64个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海洋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7: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9: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7: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心，岩心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

0: 心，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1: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跟随记者镜头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2: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0: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级风。
3: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驱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四的钻孔直径只有 0.24 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0: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2: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上，那得用多少啊？
0: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这是
2: 钻头
0: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3: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0: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1: 肯尼亚是非洲主要的牛油果生产和出口国，也是第一个向中国出口鲜食牛油果的非洲国家。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肯尼亚牛油果产业链也在向加工、包装和出口等环节延伸。
4: 牛油果是建设人群喜爱的一种食物，在轻食餐厅里也越来越常见。在肯尼亚，一颗牛油果是联系着果园加工厂和国际市场，也是数以万计本地农户的生计。
5: 肯尼亚的牛油果、鲜花等出口产品重要产区位于内陆的纳瓦沙，这里距离蒙巴萨港约570公里。过去纳瓦沙的出口货物主要依靠公路运往蒙巴萨港，两地之间的公路运输通常需要10多个小时甚至1天以上。如今随着蒙内铁路延伸至纳瓦沙，货物在肯尼亚境内的运输时间缩短为约9个小时。
6: We are the first exporter of fresh and frozen avocado to China from Kenya and Africa. The business with China is growing and we are seeing that with the zero tariff and 25 days we can get to market very much more competitively than other origins.
5: 近年来随着出口市场不断多元化，越来越多肯尼亚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东亚，特别是中国市场。在铁路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对华贸易零关税政策落地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肯尼亚牛油果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福双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7: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8: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ay one.

0: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1: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0: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3: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2: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4: 最近，美国东北部遭遇强风暴袭击，当地时间27号，受到强降雨、大风和洪水的影响，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地数万用户断电，航班大面积延误或者取消。截止到目前，恶劣天气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
5: 27号，美国新泽西州多地洪水肆虐，许多街道被淹，临街商铺被雨水倒灌，部分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在纽约州，部分房屋损毁，树木及电线杆被强风刮倒。据 CNN 报道，新泽西州沿海地区、纽约州纽约市和长岛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6: When I woke up back again this morning around nine-ish, and it was just nice. I flew to the second deck where you are. So, but then it just started coming down little by little. But it takes hours for sure,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device that comes in and out.
5: 截至27号下午，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8万用户断电。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有3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近4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由于大风天气，受影响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时间约为3.5小时。气象机构预计，当地时间28号，新泽西州沿海部分地区至新英格兰地区仍有降雨。
4: 日本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会达到大约20000种。
7: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4: 最近，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经造成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5: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

0: 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日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27号，在德国举办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此项赛会纪录并夺冠，他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其中，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不过，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速度大幅下降，最终凭借此前积累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

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一年一度的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不要求体能出众，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主办方希望借助此类活动，让天生红发的人获得归属感。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我来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头痛难受，眩晕眼花，头痛难受，失眠多梦。养血清脑颗粒，养血清脑丸，缓解头晕头痛，改善失眠多梦，头痛少了，睡得好了，天视力。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餐厅推出手作月饼体验，研学课堂开进月饼工厂，月饼体验式消费受市场热捧，手作月饼成中秋市场新亮点。
3: 现在有一个三个七夕，就是讲细下拼手做的月饼，
4: 我们最多一天接待大概100个人都有。
2: 消费者为何愿意花时间亲身体验？
5: 我自己用心自己自己做的，所以说你在外面买的好吃100倍。
6: 合家团圆的这日子，跟家人一起做月饼啊，我觉得都是蛮有意义的。
2: 月饼 DIY 体验热度走高，催生出哪些消费新模式？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三代都来了。
7: 一代人有一代

0: 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6年中秋消费市场，一种体验式消费正在兴起，打破了传统中秋消费的固有模式。越来越多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买月饼，而是愿意放慢节奏，花费数小时亲手制作月饼。家庭厨房、烘焙坊、工厂、餐厅，月饼 DIY 体验遍地开花，创新玩法层出不穷。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让月饼 DIY 持续走红呢？记者来到一家非遗工坊，这里有一位做了60年豆酱的老师傅，他把豆酱融入月饼，既创新了口味，也创新了经营模式。消费者在购买的同时还能亲身体验制作。
1: 我16岁开始做那个豆酱，跟师傅做了60多年，到现在没有停过。我是第6队的传承。
0: 60年只做一件事，靠的是真功夫。在老师傅眼里，这门手艺的门槛可不低呀。一缸豆酱要3个多月才能做成品，可就是这么一位老师傅，这几年却玩起了新花样，把豆酱包进了月饼。
1: 我现在把几千年的豆酱传统做那个新的方法，把那个五仁加上豆酱，现在那个很受欢迎的。
0: 咸香的酱味遇上甜口的五仁，老味道有了新表达。这两年体验经济火热，这家非遗工坊也开发了体验新场景。不少消费者本来只是进店买月饼，听说能亲手做，立马改了主意。
2: 我们本来说是买点月饼带回家吃的，然后听说这里呢有现成的，体验一下做月饼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很感兴趣，想过来试一下。把自己做的这个月饼带回家给家人吃一下，我觉得这个意义比较好一点。
0: 不过真上手，消费者才发现老师傅的手艺没那么好学呀。
3: 都有一点难，因为那个皮太薄太小了。
2: 印象中做月饼很简单的，今天来到这里亲手体验一下，原来做月饼的这过程也不简单，比较复杂一点。
0: 而这个新奇的馅料更是让消费者大呼想不到，充满期待。
2: 我们今天打算做6个，带回家每人1人1个品尝一下。之前我一直以为豆酱只是用来做菜的，没想过它能做月饼，我觉得这个豆

0: 煎月饼，这个想法很新奇，很奇妙。
1: 市面上的烘焙工坊不少，这家非遗工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人来呢？
0: 外面的那些烘焙坊，师傅教我们都是一手包办的，很细致的那些东西他都跟我们做好了，没有给我们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可是今天来到这个豆浆厂里面的话，很多步序跟这个老师傅都一起都教会了我们，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
1: 跟着非遗老师傅从包馅儿到压模，每一步都亲手参与，大家带走的不只是一枚月饼，更是一段关于老手艺的记忆。这个中秋，非遗与月饼牵手，让传统老味道包进了更多人的团圆里。而月饼 DIY 的热潮正从家庭厨房、烘焙工坊一路到月饼加工企业。中秋节前，在东莞后街镇一家月饼工厂的研学课堂，原本安静的生产车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一群小学生在生产线旁排开阵势，压皮、包馅、印模，个个有模有样。他们来这里的理由简单又暖心。
2: 中秋节了，我打算做一点月饼给爸爸妈妈吃。
1: 很多孩子还是头一回亲眼看到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做给爸爸妈妈的月饼自然要拿出12分的诚意。
2: 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我觉得非常好看。中秋节快乐，一个玉兔在上面，代表着中秋快乐，祝大家好运连连，中秋节也能吃上好吃的月饼。
3: 我一直很好奇月饼是怎么做的，这么多层到底是怎么包起来的呢？看，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是一朵花，我觉得它很漂亮。
1: 玉兔、花朵，一个孩子一个花样，不过想象很美好，上手全是挑战。孩子们说最过瘾的就是那关键的一下，
2: 特别满意，特别是模具按压下去的一瞬间，成就感满满的。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会比外面卖的更好吃，更香甜。
1: 其实，在小朋友们的心里，比香甜更珍贵的是亲手制作月饼这件事本身。
4: 因为现在消费市场发生了改变，以前家人们都喜欢买成品月饼，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想试一下、品尝一下自己亲手做的月饼，所以这个新的消费潮流就比较核心的推出来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开展这个 DIY 月饼制作课堂，反应很热烈，他们都很喜欢这个亲手制作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做了3000多人次的那个 DIY 月饼活动，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的中秋的活动，这样让大家更喜欢中秋的节日气氛。
1: 3000多人次让这家月饼工厂看到了车间变课堂的潜力。其实他们最早只是把体验课送进校园，带到展会，没想到反响越来越好，这才决定做成常态化的研学项目。更让人意外的是价格，自己动手做竟然比直接买成品还便宜。
4: 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报名参加的，做出来的月饼价格会优惠给制作人带回去的。如果成品的100多块的月饼，他们30-40块就可以带回家了，因为他省了包装那些材料嘛。
1: 免费报名，几十元钱就能把劳动成果带回家。从一枚月饼出发，孩子们读懂了团圆的寓意，也触摸到了传统技艺的温度。这个中秋，月饼工厂的研学课堂正让传统文化在一双双小手里越包越紧，越传越远。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变身研学课堂，有的工厂还打造了月饼梦工厂。在广东东莞茶山镇，一座依托传统月饼产业打造的月饼梦工厂，成为今年中秋月饼 DIY 体验的热门打卡地。这座超万平米的文旅综合体，集月饼文化展示、非遗科普、智能生产观光、手工体验于一体，打破了传统食品工厂的单一生产属性，让月饼不再只是货架上的节庆商品，更是可看。

0: 可亲手制作的文化载体。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月饼呢？
1: 我们今天做的是桃山月饼。
0: 哦，桃山月饼。是的。咱们这个饼皮和馅料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1: 哦，是的。
0: 它是用什么做的呀？是哪个是皮儿，哪个是馅儿呢？
2: 这两个颜色，这个是粉色跟这个绿色，这是一个是皮，这个是皮，这两个是月饼馅，这个是奶黄馅，这个是油葱馅。将饼皮均匀搓圆，按压摊平，再取出馅料揉圆备用。按照皮儿馅均匀配比，将馅料包裹进饼皮内部，用虎口慢慢向上推捏饼皮。
1: 全程保证外皮厚薄均匀，无缝隙、不露馅儿。光滑的一面。朝图案的这边。哦，这边。朝图案这边，然后这样压进去，反过来，压进，把底部压平，这就可以了。用力推，推到尽头，手轻轻扳一下，它就会出来了。
0: 纹理清晰，造型精致的桃山月饼就制作完成了。哇，成功了！我这个是一个小燕子的风筝。除了沉浸式
2: DIY 做月饼，在月饼梦工厂，一场跨越千年的月饼文化之旅，同样是游客的必体验项目。从亲手做一枚有温度的月饼，到走进博物馆读懂月饼背后的千年文脉。 月饼梦工厂把味觉体验、手工乐趣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这也印证了当下中秋消费的新趋势。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节日的仪式感，更看重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中秋团圆不止于味蕾，更根植于文化。记者随后走进一家烘焙房拜师学艺。
0: 烘焙师小慧的第一课教的就是广式月饼的看家本领。广式月饼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馅多，我们的皮呢是一个柔软的皮，然后包着满满的馅料，中间呢有一些还会搭配我们的这个咸蛋黄。
2: 这一盘馅料风格各异，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现在比较新颖的款式呢，其实有很多，像我们的这个。
0: 火腿五仁，它里面有我们的火腿肉丝，一根一根能看得到的，这些小肉丝，还有我们的杏仁啊，还有很多坚果类的搭配在里面。这个就这几年最火的一个藤椒牛肉，它里面有牛肉干的，一颗一颗能看到牛肉干，它还加了一点点藤椒，那个藤椒油在里面可以解腻的。广东的口味呢，其实一般咸口会搭一点糖在里面。广东有一句话呢，就是糖调百味。
3: 我们喜欢在咸口的东西里面加一点点糖进去调味，
2: 配料有讲究，饼皮更是基础。做月饼第一步就是制作面皮，只有食材比例精准，才能做出口感最佳的月饼。
0: 这个里面我们有花生油，有转化糖浆，还有碱水。另外呢，我们加入中筋面粉进去调制，我们加点奶粉进去，增加一点奶香味。这就是我们的广式月饼皮。
2: 包好搓圆蘸粉压馍，月饼终于有模有样。成型后的月饼送进烤箱，先烤10分钟，拿出来刷蛋液，再烤10分钟，新鲜出炉。记者忍不住想先尝一口，却被小慧老师拦住，因为广式月饼得等到第二天回油后才最好吃呢。
4: 因为刚烤好的时候呢，它表皮是很硬的，我们要等到第二天回油之后，它会变得更软，然后颜色会更深，这样子才更好吃。记者在店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刚做完月饼的消费者，他们的感受如何呢？挺开心的，因为有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平常自己在家里觉得应该做月饼很难，但是来到这里就觉得有老师教我们，觉得挺开心的，挺好玩的。它的 步骤比较多，然后要称重量什么的，还有比例。如果自己在家的话，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就做不出来。从在家解压的健康之选，到烘焙房里的体验时光，月饼
2: DIY 的走红，折射出人们对健康、陪伴和仪式感的追求。中秋节了。
4: 自己能做出自己做的月饼，这样拿跟家人一起赏月吃的话，感觉是更加

0: 兴奋，更加开心吧。
1: 我们最多一天接待大概100个人都有，因为我们经常接的一些团队沙龙，他们有一些聚会需求，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做月饼都有的。
2: 这股月饼 DIY 的热潮如今也到了餐厅，中秋期间不少餐厅推出月饼 DIY 体验，消费者有的吃完饭顺手做一个，有的专程慕名而来。记者来到一家推出冰皮月饼体验的餐厅，饭点还没到，体验台前已经忙活起来了。
3: 我今天刚好来吃饭，所以发觉有可以亲手做那个月饼体验，所以来做做。其实还可以，比我家里做包子差不多，感觉挺好玩的。
2: 不少消费者是朋友推荐来的，不过真要动手时，大家心里还是不免犯嘀咕，做月饼会不会很难呢？
4: 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难，对，还是蛮有意思的。也是跟师傅也了解到了，就是冰皮的做法、内馅的做法，包括怎么样去包，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
2: 有专业厨师在旁边手把手教，难不倒大人，也难不倒小朋友。
5: 反正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刚开始感觉很难，然后后来就师傅的指点，我感觉一点都不难，挺好玩的。
2: 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月饼，孩子们都说这才是绝版的美味。
5: 自己做的好吃，因为自己做的有自己的想法，实验室我自己用心自给自己做的，所以说比在外面买的好吃100倍。
2: 好吃是一方面，满足好奇心才是孩子们的动力。这家餐厅的馅料让不少小顾客大开眼界。
5: 我今天做的是杨枝甘露的做成的馅和一个巧克力做的黑巧克力做的馅。这个巧克力馅的我没有吃过，这个感觉很新奇。还有就是那个叫做杨枝甘露的冰皮月饼，我之前是吃过，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很好吃，所以就过来做。吃冰皮月饼感觉酸酸甜甜的，像吃冰淇淋一样。
2: 孩子吃得开心，家长做得尽兴，餐厅为什么会在一日三餐之外琢磨起月饼体验这门副业呢？
6: 到中秋了，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月饼，也很喜欢在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我们看能不能把月饼跟这个体验结合，做成一个活动，让大家一起来体验。
2: 对餐厅来说，这是中秋限定的引流妙招；对消费者来说，一顿饭的时间顺手包进了一份亲手制作的团圆心意。在活动推出后，餐厅意外收获了一波月饼流量。
6: 活动推出以来呢，反应都是挺大的。首先他们第一个是好奇，然后呢就过来围观，然后呢参与制作啊，也可以带回家的，所以说他们都很喜欢。还有一些是慕名而来的，也给我们店里带了很好的客源。
2: 黄素娜要做两款主打健康的月饼。
7: 我今天的话呢，打算做两款月饼，一款的话是药膳月饼啊，就是我们的淮山紫薯月饼，是一款几乎是没有糖没有油的啊本味月饼。第二款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孩子比较喜欢的鲜果月饼。就是很少，基本上糖量也非常的少，非常的健康，并且美味可口。
2: 月饼款式这么多，黄素娜今天要做的是冰皮月饼。为什么偏选冰皮呢？
7: 首先肯定是因为简单方便做。相比传统月饼的话呢，它制作过程比较简单，而且它含油盐的这个量呢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和健康情况来定制。
2: 很多人觉得在家做月饼门槛高，烤箱模具缺一不可，但冰皮月饼格外简单，只要家里有锅就能做。
7: 做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揉淮山面团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揉成一个偏硬的面团，因为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塑好形再回锅蒸。蒸的过程如果面皮太软，那可能会造成它一个塌陷啊，影响成品的一个外观。
2: 制作鲜果冰皮月饼更省事儿，家里的新鲜水果切成小块，用

0: 奶酪调和做馅，面皮里只需加少许糖，揉一点玉米油，尽量控油控糖。月饼出炉，与家人分享团圆与健康，其乐融融，中秋氛围拉满。
1: 月饼作为传统佳节的应季食品，它的内核是一直不变的，都是承载了千年的一个传统和思念，是我们的各种奇思妙想啊，可以让它迸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啊，让我们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又能照顾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避免因为暴饮暴食或者摄入过多的油分糖分导致各种节后综合征的出现。
2: 有没有吃到果粒？
3: 有啊，
2: 你看里面都是很大的果粒。
3: 啊、自己做这款月饼呢，就跟外面比起来的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吃起来呢很有新鲜的味道，很健康，低脂低糖，非常适合我们家庭的一个食用。大家一起参与到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呢，家庭里面比较其乐融融，一起能够更好的体验我们这个生活愉快。
0: 月饼 DIY 正成为一股热潮，那么自己在家做月饼到底难在哪儿，妙在哪儿？这款更适合在家制作的迷你酥皮月饼，您不妨试试。首先请专业西点师傅为大家送上一份避坑指南，第一课就从一块黄油说起。
4: 黄油不能过度的打发，不能够化，让它自然的去和面粉融合，要不然它就很容易就塌了，塌腰就是不成形，做出来月饼不好看，会有缺陷。
0: 黄油是酥皮的灵魂，这款月饼用的是西式酥皮工艺，吃起来口感酥脆的像曲奇，奶香十足。
4: 在家想做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温度大概也是180度左右，时间要比较长，30分钟到40分钟。要中间有个细节，要隔10多分钟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因为它烤制的功能和我们的烤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中间一定要不停地拿出来试看一下它的效果。
0: 那到底什么样算烤好了？曾师傅说看颜色就知道。
4: 酥皮还没成型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如果成型达到我们需要的那种效果，就金黄色啊，酥皮已经呈现出来了，就可以 OK 了。
0: 如果家里是普通烤箱就更简单了，记住10分钟定律。
4: 在家用烤箱的话，我们先10分钟定型，然后拿出来刷一层蛋液，然后再烤过10多分钟就 OK 了。刷蛋液的作用就是为了它的颜色金黄，烤出来就很漂亮。
0: 更妙的是，这款酥皮月饼不用等，烤好就能吃。
4: 传统月饼来说要回油，它要放1-2天回油才能吃，我们那个是无需回油，烤出来就马上可以吃，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口感味道就比较酥脆松软，就是比较有奶香味吧。在家做月饼呢好处好多，可以控制糖度，然后呢可以放任何你自己喜欢放的馅料，比如说做豆沙可以放陈皮，然后做莲蓉可以放蛋黄，不用说了，也可以增加开心果啊、蔓越莓啊，其他干果坚果都可以。
0: 黄油的手感，空气炸锅的耐心，刷蛋液的巧思，再加上一颗想给家人做点好吃的念头，这个中秋月饼 DIY 让团圆不再只是买来的仪式，而是亲手揉进面团里的心意。从家庭厨房到非遗工坊，从烘焙课堂到月饼梦工厂，人人都能上手，处处皆是团圆。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7: 山里去。

0: 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五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22.15点，下跌了1.7%。深证成指12858.75点，下跌了3.44%。创业板指数3139.82点，下跌了4.53%。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月到八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来看具体数据和分析。
1: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2: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

0: 强劲的动力。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我国区域高铁网再加密。
2: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17号站台，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就是京港高铁雄商段出京方向的首趟列车。一会儿啊，它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达安徽的合肥，全程的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钟。
3: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大通道的核心一段，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也于今日开通，这条全长101公里的连接线把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两条大动脉串联起来，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5: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3: 专家表示，这四条高铁总长超过1100公里，一批新通高铁的县市是这次开通最大的增量。
6: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沿线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沈白高铁迎来正式运营1周年，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开通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达到1150万人次。
3: 沈白高铁作为东北首条跨省高铁闭环环线，将沈阳、抚顺、通化、白山等10座城市紧密串联，结束了抚顺、通化、白山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也使辽宁成为东北首个市市通高铁的省份。开通一年来，沈白高铁已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7: 我们根据旅客不同的出行需求，科学设计了沈阳北至沈阳北、长春西至长春的环线高铁、沈阳至抚顺间的城际列车等。目前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1: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8: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 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0: 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公报显示，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 59.3%、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 34.6%。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分析“十四五”变化趋势。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在长江、黄河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分别为351种、114种。十四五期间，渔业水域环境稳中向好，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海水重点增养殖区无鸡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1.6%、33.7%、55.4%、90.2%。江河重要渔业水域总磷、湖泊水库重要渔业水域总氮、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陆高锰酸盐指数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47.0%、16.5%、22.8%。
1: 再来关注天气，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可能将会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1: 在陕西汉阴县，秋收过后，成群结队的猪獾出现在刚刚收割完的水稻田，四处低头觅食，呈现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
8: 画面中，这些猪獾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面部标志性的红色格外醒目。它们有的低着头，用细长的喙灵巧地在泥土里翻找食物，有的悠闲地在田埂上踱步。据了解，秋收后的稻田为猪獾提供了天然的觅食场所，掉落的谷粒、田间的虫子恰好成了猪獾的美食。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全域推进禁渔禁捕、水源地保护等举措，为猪獾提供了安全的觅食场所。2010年，当地林业部门首次在境内发现猪獾，
3: 截至目前，全线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130只，朱鹮从曾经的稀客变成了常住居民。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了17.5万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还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当中死亡，超过4900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说，过去24小时时间里，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表示，过去72小时，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日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2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

0: 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
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日本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会达到大约20000种。
2: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最近，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经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3: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的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了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

至少六人失联。另外，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搜救行动正在进行，目前已经发现了两具遇难者的遗体。据了解，事发时一支先遣队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做准备。

0: 风和洪水的影响，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地的数万用户断电，航班大面积延误或者取消。截止到目前，恶劣天气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
1: 27号，美国新泽西州多地洪水肆虐，许多街道被淹，临街商铺被雨水倒灌，部分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在纽约州，部分房屋损毁，树木及电线杆被强风刮倒。据 CNN 报道，新泽西州沿海地区、纽约州纽约市和长岛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When I woke up back again this morning around nine-ish, and it was just nice. I flew up to the second deck where you are. So, but then it just started coming down little by little. But it takes hours for sure,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device that comes in and out.
1: 截至27号下午，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8万用户断电。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有3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近4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由于大风天气，受影响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时间约为3.5小时。气象机构预计，当地时间28号，新泽西州沿海部分地区至新英格兰地区仍有降雨。
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福双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3: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4: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5: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4: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5: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当地时间27号，在德国举办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此项赛会纪录并夺冠，他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其中，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不过，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速度大幅下降，最终凭借此前积累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一年一度的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不要求体能出众，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主办方希望借助此类活动，让天生红发的人获得归属感。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到当天的22点。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经表示，受到火山灰和天气状况的影响，从当天开始到27号上午10点，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的行程受到了影响。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海湾里浪潮涌，水上运动正当时。
2: 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
3: 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
0: 渔船上海货鲜盲盒体验在直播。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一条黄金海岸线串起文旅资源，也连接着创业激情。
4: 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温州苍南县。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7: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浙江温州苍南的168黄金海岸线，这条全长168.8公里的滨海公路，一路串联起了七个乡镇、十余处的沙滩渔港和沿岸的古老的渔村，将这种分散在浙南沿海不同方位的风景是串珠成链，完美的串联在了一起，也是将它们打造成了带动当地村民和渔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旅游产业。
1: 据统计，2025年苍南县168黄金海岸线沿线商户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曾经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已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诗和远方。在这背后是一群返乡青年的故事。
2: 彩泥你可以像我脸上一样，哎，他应该知道，就拉两条就行。对，
0: 涂这彩泥的作用是什么？
2: 主要还是防晒。
0: 哦，就是防晒。
2: 不是因为漂亮或者酷啊。
0: 然后只防这一个。
2: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晒的过程当中，这个皮肤这个高鼻梁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络腮这个位置，
0: 凸起的地方，
2: 对，比较凸起的地方啊，容易晒伤晒红。它就是附着力会比较强，就是我们在涉水运动的时候，它不容易脱落，可以一直保持的2到3个小时啊，它的效果会保持，
0: 就是比较持久，是吧？
2: 是的，它纯天然植物提取的，所以对海洋也是零污染的。

0: 这个位于马站镇曹宇村海螺湾的冲浪基地是168黄金海岸线上人气最旺的水上运动场所之一。
1: 来坐，好，欢迎大家来到海螺湾冲浪基地啊！我是今天的授课教练啊，我叫阿薛啊。有什么教学的过程当中听不太清楚的，或者有疑问的，可以直接把问题提出来啊。在我们入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处在一个浅水区的教学，甚至有可能水位只会达到我们的大腿甚至膝盖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落水的。
0: 95后薛胜利是苍南本地人。带新学员入门，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第一步就是要尽量排除初学者对大海的恐惧，之后才是详细的技术讲解。
1: 就是我们把双脚放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胯拧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只脚啊，后脚拉过来的时候，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我的胯是拧过来的啊，并没有做到一个什么呢？正面朝前，然后屁股翘起来的状态，这样子同样的，另外一只脚就进不来了啊，完全进不来。所以我们需要在起蹭的时候啊，进行一个拧胯侧身，然后把脚进来啊。同时我是蹲侧啊，把侧过来，侧过来以后再做起蹭 ，OK 吧？
0: 讲解之后进入实际演练。这也是发现学员动作问题最重要的步骤。
1: 但是啊，三二一起，自然，非常好啊，很轻盈，对，就是这个感觉。哎，同样。
0: 除了在平地上演练，基地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训练设施。
1: 眼睛看前方啊，三二一起。OK， 侧身，马上进行一个侧身啊，身体不要老是想着往前压啊，你要的话是我们整个重心下沉，而不是身形下沉啊。OK 啊，
2: 好，
1: 好，下板吧，好，
2: 这个板是您自己做的吗？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在市面上我们很难去买到，所以我们这个只能是自己手工制作。
2: 这是起到于什么作用啊？
1: 就是我们下水前更好的让学员感受一下我们待会在海里的一种状态，更接近我们在海里的这种冲浪板的状态。
2: 像这样一个板，您当时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啊？
1: 两天。
0: 30分钟左右的地面训练结束，新学员们准备下海实操。薛胜利告诉记者，这个基地的学员最小4岁，最大的70多岁，大家都在这项运动中获得了快乐。而对初学者来说，能上板站起就是第一个挑战。
1: 算上板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哎，人往前面移一点啊，人往前面移一点。再往前一点，
2: 整个位置要往前。
1: 对，是的啊，找到这个腹部贴合啊，感受一下用肚子去趴板，而不是整个人躺在上面，好吧？
2: 好。

0: 理论与实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每一位学员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平衡点。好在这里每一波海浪的力道都很接近，能够帮助大家迅速提升经验值，不断向着突破自我的那一刻进步。当你真正在冲浪板上站起来的那一刻，耳边的风浪声似乎都已消失，一切感官都在烘托着成就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已经在脑海中深深刻下了关于这片海湾的记忆。
1: 海螺湾啊，它这个涨退潮非常明显，大概有120米左右的一个
2: 落差。
1: 落差，

0: 然后呢，它是又是刚好两侧都是山，形成了一个 U 字形，所以它每天海水灌进来到退潮出去的时候啊，它这个能量会被堆积起来。
1: 啊，
0: 这也就是依据它这个地形啊，它可以形成每年都是相对稳定的浪形，
1: 本身自然条件就是会比较好，
0: 对，比较适合冲浪。
1: 对，
2: 海螺湾从每年四月中下旬到十月都适宜冲浪，是浙江沿海少有的优质资源。那么，薛胜利又是如何发现这块宝地的呢？
0: 那时候就自己就出来到处去玩啊，去山里面逛，去海边逛，然后呢也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片沙滩，然后认识了一个冲浪的教练，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是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浪点，那凑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就相遇了，然后更凑巧的是那一天又是在涨潮，然后他就邀请我说体验一下，因为他觉得我也是个蛮爱运动的人，这是在5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
1: 那也是你第一次
0: 接触到冲浪。
2: 喜爱户外运动的薛胜利在海螺湾第一次冲浪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也爱上了这片海湾。2021年，原本在温州开小酒馆的他决定回到家乡，扎根在海螺湾这块宝地，将自己的爱好经营成事业，通过办培训、做赛事等方式，基地慢慢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周边的文旅配套一直是个痛点。
0: 当时连岸边的这些就是这些村民的店铺啊，它都是空的，可能只有一家很普通的小卖部。然后我们过来以后呢，像这些道路的设施也是很简陋的。我们决定在这边做冲浪以后呢，会在我们原先的这个沙滩底下啊，去搭一些小木屋啊，或者就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帐篷，作为一个防晒。然后呢，也可能会买一些大型的水缸、水桶，进行一些淡水的这个储存。因为我
1: 们没水吗？
0: 是的，所以说这个
1: 是，那就是你们是第一家到这儿的。
0: 对对
1: 啊，
0: 所有的搭建都是我们教练几个人一起手搓搓出来的，
1: 自己做是吗？
0: 对
1: 啊。
2: 而我们如今看到的却是一所水电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冲浪运动基地，学员来此的交通也不再是问题。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0: 然后随着现在就是我们168的发展，再加上这个隧道畅通以后，那往返方便了。这2-3年，我们每一次这个9月1号之前的这1-2周，几乎我们每一天的学员会达到50人以上。
2: 如今每年暑假都会有3-4千人来此冲浪，薛胜利必须把服务做得更好。每次训练结束后，他都会为学员剪辑视频，既能发现需要调整的技术细节，也作为纪念品送给学员，让每一个来过的人都能永远记住这里的山与海。
1: 当然感受完山海风光以后啊，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去体验渔民的一天，跟渔民出海捕一网鱼，来向大海开盲盒。因为每次下网，你所获得的渔获到底有多少，其实都是未知的。这份来自东海的惊喜，其实也变成了168黄金海岸线整个旅游最火爆和最受欢迎的项目。
3: 哇，有个好大的章鱼哥爆炒起来，一定特别香，流口水了。今天是5.1，就是还是比较忙的。你看我们码头人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
2: 他叫黄明熙，95后，粉丝们都叫他小熙。在苍南县赤溪镇元宇村，小溪是第一个将休闲渔船出海捕捞分享在网上的人，也是近些年168黄金海岸线上小有名气的流量名人。每天早上7点，小溪都会准时出现在休闲渔船码头带游客上船。
3: 扣一下就可以了。
4: 出去要多久吗？大概
3: 1.5小时。
4: 哦，
3: 今天浪有一点大哦，会不会晕船哦？
4: 不是，他都吃了晕船药了。
3: 晕船药都吃啦？那你们准备工作做得很齐全。我没吃过。你想吃什么鱼？
1: 我想吃大黄鱼。
3: 大黄鱼
1: 有吗？
3: 有
1: 啊，
3: 还真的有。
1: 那就看运气了。
3: 大黄鱼、青蟹、紫梅鱼、皮皮虾，黄虾。

0: 大黄虾、尖头虾什么都有。
1: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很诱人。
0: 对啊，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的，各种鱼都有。
2: 简单准备之后，渔船出发，驶向茫茫大海。这次令人期待的捕鱼之旅正式开始。但行船几分钟后，大海冷酷的一面慢慢展现。
0: 今天浪是有点大，
3: 哦，这浪真的很大，你看，
0: 整个都是。
2: 海面上刮来的大风让渔船颠簸严重，而对当地渔民来说，这却是经常会遇到的状况，并不会影响下网捕鱼的劳作。
3: 这个过程是我们也可以参与吗？
0: 你们就是在旁边看就可以了，全程我们观看就好了，因为这个是比较技术性的作业，我们不太会做，然后这个要交给我们船老大哥船员。你看现在渔网下去之后还没有完成，我们两块分水板还没下去，等一下旁边这两个铁板啊，也叫分水板，对，两个分水板把它沉到海底，然后渔网就在底下一直在拖，这样子
3: 它起到一个配重的作用。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这个风浪太大了，整个船都已经侧过去了。
0: 对对对对。
2: 拖网下水之后，渔船通常要快速行驶60分钟以上，才能有足够的收获。船舱内的游客因为吃过晕船药，加上对渔获的期待，整体状况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自己没顾上做防晕船措施的小溪，却慢慢撑不住了。原本在下网后就要开始的直播也只能推迟。
3: 今天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其实大海的海况也是我们未知的，今天是这一周以来风浪最大的一次。我们可以在船上看到，就连经常在船上给大家直播的小溪，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不适。其实这也就是大海未知带给我们的这种最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渔民在出海捕鱼劳作作业当中的一些艰辛和辛苦。每捕的一网，或者说是我们每一餐餐桌上所吃到的这些海鲜和鱼货，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
2: 风浪当然不会因人的意志而缓解，颠簸还在持续。调整了大约20分钟之后，小溪还是强忍着难受站了起来。
0: 出海直播了，大家。
3: 这是睡了一觉吗？
0: 对。
3: 晕了。
0: 太晕了。
3: 太晕了。
0: 你吐了没有？
3: 啊。
0: 吐了没有？
3: 我还好，我没有吐。你现在是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了，披头散发的就起来。
0: 没有形象吗？带你们看一下今天这种风浪，大风浪的天气，我们收获怎么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帮小溪把免费的赞赞点一点，我们上上人。等一下就带你们看一下这种天气，渔获怎么样？昨天渔获很好很好。
2: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小溪的晕船反应并没有消失，但就算硬撑也要把每一次出海捕鱼的过程直播出去。那么他到底为何对这件事如此执着呢？
0: 我爸爸他造了一艘旅游船嘛，200万，当时是说造了200万，压力很大，但是没有生意。那个时候说渔船造回来会有很多的游客可能会来我们这边休闲，做休闲船出去捕鱼这样子，但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客人，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元宇村的名字。200万，我们家庭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巨资，而且还是贷款过来的。然后每个月就是什么都不干，你睁开眼睛你要还8-9千的贷款，我去哪里搞钱？然后他就
3: 那后来就是说你有回来自己拍过一些视频？
0: 等一下
3: 啊，没事儿。
2: 如今说起2022年的这段往事， 小溪依然会落泪。

0: 不忍看到父亲为了还贷拼命劳作。2023年，小西辞去城市工作，返回家乡，希望用年轻人的方式改变现状。他先是在网络上注册了自媒体账号，在苍南海岸线上的一些优质网红景点拍短视频，为自己家的休闲渔船引流。
1: 好漂亮，晚上更好看了。一座山，看到了吗？山。
0: 这条短视频发布于2023年9月15日，是小西自媒体账号里的第一条爆款，得到十几万次的播放和几千次的转发，也让他的粉丝数量暴涨。但却很少有粉丝知道，这条视频是他50多岁的父亲用手机拍摄的。
1: 我现在是以直播为主，去海上直播，然后通过直播跟线上的网友一起分享这个开海鲜盲盒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爆点，在线人数一般在这个点会是达到最高。
2: 现在已经在收了是吗？
1: 对，在收。然后现在有了这个集网机之后，它变成自动的嘛，也省力很多，省力省时。集网的过程原来是要差不多10分钟，现在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黄色的浮萍已经看到了，对不对？马上就要看到我们的渔网了。
0: 经过2年多的锤炼，小西网络直播的技巧已无比纯熟。他知道，越是快要看到渔获，越要用最大的激情把期待值拉满。
1: 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
2: 哇，真的！
1: 哇，那里，
2: 好肥啊！这个、
1: 是的，是的，超级大海鳗，捕到了。
0: 这次出海到底收获如何，还要等到渔船回港，将渔获分拣之后才能得到答案。
2: 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1: 渔获资源还可以的呢。
2: 今天
3: 比较难得，
2: 这是
1: 大鱼比较难得，
3: 对，野生鳗鱼，这个很难得的。
2: 还有这是青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算是很大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很少捕到这种比较大的鱼，
4: 就是上网的时候啊，最开心了，很像拆盲盒一样嘛，这种付出又有收获的感觉特别好。
0: 元宇村的休闲渔船出海项目，根据人数及船大小不同，每船收费1000多至2000元不等。在小西的流量作用下，村里各条休闲渔船的年均收益超过200万元。
1: 这种小眼睛、大头、黑尾的这种紫鳗鱼，
2: 这个算是大的。
1: 这个是大的，这种清蒸一下就好了，很好吃。它这个鱼肉呢，特别的鲜嫩，清蒸葱油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卖海鲜哦，我们是一个带着游客出海旅游观光的一个直播间。这样子，如果你们要中午在这边吃一顿的话，我们就中午在这边有鱼草加工点，有海鲜餐厅可以拿上去加工。那肯定是吃一顿也是吃不完的，就直接打包回家好了，打包回去跟家里人再分享分享。
2: 加工费是？
1: 加工费的话，我们是300烧一桌。你要吃的海鲜呢，我们给你烧一桌，另外再有搭配蔬菜、水果、饮料、主食，这样子一桌收300。
2: 我吃我自己的海鲜，然后您还送我菜，再送我主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在距离休闲渔船码头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山腰上，坐落着一家现代感十足的海鲜餐厅。这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小西与几位返乡青年共同打造的。林贤利是负责菜品研发和餐饮管理的合伙人，他的菜单囊括了苍南沿海最具特色的各类时鲜美食，菜品设计上也有自己的巧思。
5: 这就是海葵饼，我们所做的海葵饼学名叫石乳。我们本地的话会有海蛎、海葵都有，但是我们是以跟福建交接嘛，那福建的话一直在推这个叫海蛎饼，那我们觉得哈，就是说同等情况下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做海葵饼。其实我觉得我们海葵饼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海蛎饼它做出来的话，它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海葵饼做出来它是一个脆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国人对于这个叫香跟脆，其实是无法抵抗的，就是吃到这种脆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我们就觉得海葵饼可以成为我们品牌以及我们168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饼类的产品。
2: 所以这是您也是自己研

0: 发的。
1: 是的。
2: 改海蛎饼为海葵饼，并不仅仅在于食材的改变，更是将涵盖了口感、颜值及美食记忆点的经营思维融入其中，让每一位顾客既能品尝到自己出海的收获，又能在店里寻得意外惊喜。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对海鲜食材无比熟悉。因此，店里的每一次外出采购，林贤利都要亲力亲为。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就是盐奶，我们做那个叫海葵饼。
0: 哦，
1: 海葵饼就是这个做起来的，在教室上，从教室上挖下来的。
0: 哦，这是挖的，不是说我们去那个捞。
1: 对对对对对，好，
0: 这卖的贵吗？这也得卖多少钱？
1: 45一斤。
0: 45一斤。
1: 对，
0: 您这买东西都不砍价。
1: 这个市场上基本上，我们这个市场上是一个批发价的市场，意思就是我过来如果跟他买个半斤，他还不想卖，都是好朋友一样。
0: 都熟。
1: 是的，都是好朋友一样。
0: 你一直是做这个餐饮吗？
1: 我没有，我做人像摄影。
0: 啊，做摄影啊？
1: 对，做人像摄影。我做从事餐饮行业才8个月。
2: 一位专业摄影师为何摇身一变成为餐饮主理人？这还要从168黄金海岸线贯通说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苍南县本地人，林贤利深知这条沿海风景带的优势。他意识到，原本只保存于相机里的美景，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收益。
1: 这我们第一家店，
3: 这是第一家店。
1: 对，我们品牌的第一家店，就是这是一个老小学，以前老小学改造而成。然后我们一楼的话做一个咖啡馆，2楼、3楼做了一个民宿，这也是我们在元宇村的第一家店。
2: 在经营咖啡厅与民宿的过程中，林贤利与小西因流量而相识，两人一拍即合。结合各自优势，又各自开启新的经营领域，把看天吃饭的海岸线变成了靠海吃海的新样本，
1: 让更多人来到这边品尝我们元宇村以及我们现在元宇村海域的一些海鲜。所以说这些人的这个后续的传播给我们带来的复购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最高峰期的时候一天做了6.5万。对，
3: 一天。
1: 对，做了6.5万，
4: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做文旅，我们元宇村的一个潜力，所以很多人回来了。做民宿的也有，做咖啡的也有，直接做宣传的也有。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之后，我们的元宇村就更加有生机了。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
1: 民事名堂
2: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6: 火箭总装基地
7: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5: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8: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9: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5: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张静。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来看具体数据和分析。
1: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2: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来看报道。
3: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五。

0: 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10亿分率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我国区域高铁网再加密。这里是北京西站的17号站台，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就是京港高铁雄商段出京方向的首趟列车，一会儿它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达安徽的合肥，全程的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钟。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大通道的核心一段，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也于今日开通，这条全长101公里的连接线把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两条大动脉串联起来，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3: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0: 专家表示，这四条高铁总长超过1100公里，一批新通高铁的县市是这次开通最大的增量。
4: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沿线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沈白高铁迎来正式运营1周年。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开通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达1150万人次。
0: 沈白高铁作为东北首条跨省高铁闭环环线，将沈阳、抚顺、通化、白山等10座城市紧密串联，结束了抚顺、通化、白山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也使辽宁成为东北首个市市通高铁的省份。开通一年来，沈白高铁已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5: 我们根据旅客不同的出行需求，科学设计了沈阳北至沈阳北、长春西至长春的环线高铁，沈阳至抚顺间的城际列车等。目前，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 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1: 国家能源局近日组织召开2026至2027年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形势研判专题会议。会议强调，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仍面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挑战，要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上游供气企业要大力增储上产，立足国内强化增产增供，加快筑气进度，确保地下储气库满库入冬。沿海 LNG 储罐处于高液位，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兜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亿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4时，2026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超2.71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6: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7: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8: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敦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9: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6: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10: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1: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1: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12: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14: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 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

0: 的岩浆的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2: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 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 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 61.7%， 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 4.3 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3: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么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4: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2: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吉通。
1: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区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次的钻孔直径只有 0.241 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2: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4: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那得用多少啊？
2: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4: 这是钻头
2: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1: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2: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米、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3: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芯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需求。
1: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0: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4: 定岩。
0: 对，定岩。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1: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

0: 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九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1: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2: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1: 对，
2: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1: 对，
2: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错、
2: 哦、
1: 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岩芯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日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

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

0: 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
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 本月日本已有

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7%，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 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 3.2 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42.51点，上涨0.54%；国企指数报8216.84点，上涨0.63%；恒生科技指数报4296.00点，下跌0.37%。今天上午，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我现在是在2026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捕现场，在我身后啊就是围网养殖区域。那两名蟹农呢，正在给大家展示他们刚刚从阳澄湖里捕捞上来的第一篓大闸蟹。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内，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今年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去年。
1: 半斤多的，
2: 今年风调雨顺，养殖的面积围网里面是10亩，估计就是出产量每亩在3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加到15%-20%左右。
0: 开捕现场还发布了2026阳澄湖大闸蟹专用防尾标识，实现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尾机制，还创新融入 AI 防尾点码技术，从养殖水域到苗种来源全程溯源。
3: 今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面积回网面积是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银湖高标准池改造池塘养殖面积6.54万亩，产量是8500吨，预计总产量达1.01万吨左右。
0: 随着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江苏苏州的大闸蟹交易市场也热闹起来，不少消费者赶来选购尝鲜，商户们也在加紧打包发货。在江苏苏州一个阳澄湖大闸蟹交易市场，商户鲍建华给记者展示着刚捕捞上岸的螃蟹，它们即将被打包好发往全国各地。大闸蟹开捕后，它的档口也将迎来销售高峰，9月29日的订单多达300箱，
4: 价格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就是可能率高个5%左右吧。3两的母蟹，4两的公蟹，每一次是80块，最高峰的时候我预计在10月的中下旬，每天有500份左右，
5: 差不多每天有400箱的订单。现在的客户嘛，都希望品大闸蟹的品质好一点嘛，精品蟹比较好卖一点。国庆节他们喜欢那个礼盒装的。
0: 商户告诉记者，很多养殖户会养大闸蟹，但因不懂销售，好蟹往往卖不上好价格。近年来，养殖户们也不断拓展更为精准灵活的销售方式，让消费者成为回头客。
6: 消费者呢，一旦成为你的一个熟客之后呢，他可能就不只是今年一单的生意，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连续的信任你的客人，会连续去下单，而且还把他介绍给周围的朋友。
0: 由于母蟹比公蟹早成熟约20天，因此当前来尝鲜的消费者以购买母蟹为主。同等规格下，母蟹每斤价格高出公蟹5-10元。预计到10月下旬，高脂丰腴、肉质紧实的公蟹将会大量上市。
7: 蟹的活力蛮好的，它那个肚脐底下嘛，黄呀什么的都蛮好的。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母蟹比较多一点，带一点回去给亲戚朋友。
8: 加快这个配送的频率，比如说商家有订单，无人配送车来了，第一时间送到我们的阳澄湖的配送中心。市场的销售量我们预估在1万箱左右，会有8-10万只大闸蟹

0: 会销往全国各地。
1: 昨天，广东佛山举办了一场龙舟马拉松，赛事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到场观赛。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哨声一响，队员们立即奔向各自的龙舟，翻身上舟，在30公里的水道上展开角逐，横江激荡，水花飞扬，转弯绕洞，卡位超越。精彩刺激的现场让现场观众不断加油呐喊，
3: 200-300艘船然后在我们这个吉利河这么宽阔的这个河面上一起出发，百舸争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就是很壮观的。
4: 这么大规模这么刺激的比赛平时都是节假日的时候才有，我们还很早就规划，就是从香港过来看了。
2: 今年的龙舟马拉松共有282支队伍，1410名运动员同场竞速，参赛规模创下新高。除大湾区城市外，还首次吸引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外省队伍参赛。
5: 足足30公里，确实是凭着意志撑到最后。我们最后就获得了第9名，然后我们非常的开心，谢谢佛山人们热情欢迎。
6: 明年是肯定会来的，这个必须的，今年没白来，这里的气氛其他地方没有的，能跟那么多的顶尖高手一起同场竞技真的很开心，很好玩。
2: 龙舟马拉松赛事提前拉开了当地国庆长假文旅消费的帷幕，接下来佛山还将举办九江锦龙盛会，别叫龙船漂移等超350场文旅体活动，超400场的促消费活动，串联夜游经济、赛事经济、非遗经济、美食经济等多元消费业态。
1: 国庆假期前夕，四川举办了冰川极境赛和国际钓鱼大赛，吸引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人汇聚山水之间，挑战高海拔山地赛道，享受垂钓乐趣。当地还推出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观赛的同时感受当地特色民俗，品尝特色美食。
7: 9月24号至27号，四川甘孜海螺沟举行第2届2026贡嘎100冰川极境赛，比赛设置100公里、60公里、40公里3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15个国家的3300名选手参加。赛道海拔从1600米左右一路攀升至4500米以上，沿途串联原始暗针叶林、高山草甸和特色乡村风貌，还可远眺14座6000米级雪山群峰，感受秋季贡嘎山下壮阔的自然风光。
8: 这次我参加的是100公里，跑下来整体的感觉非常震撼，难度呢确实很高，大幅度的爬升跟下降面前对身心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站在垭口看到日照金山还是觉得很值得。
7: 比赛之余，当地还结合中秋假期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中外参赛选手和游客共赏中秋圆月，体验民族风情。而近期在四川南充南部县举行的第15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享受垂钓乐趣。比赛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全鱼宴、夜间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竞技观赛之余，品尝当地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1: 里院是山东青岛特有的中西合璧传统民居建筑。近日，青岛以喜剧节为切入点，深耕历史街区商业改造，将百年里院变成可停留、可互动、可体验的消费新场域，带动老城区消费显著增长。
9: 在山东青岛黄岛路街区，法国视觉艺术家阿里斯提特正在进行默剧表演，现场笑声掌声不断。这场融合了现场绘画与法式幽默的表演，是第3届青岛里院喜剧节街头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院喜剧节期间，像这样的演出每天大约有100场，分散在街巷的30多个院落中。本届喜剧节开幕至今，累计接待约200多万观众前来，不仅来自青岛本地，还有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
10: 是从河北来看，专门来看喜剧节的，然后两天都在这里。
11: 喜剧节的话，会有很多外地游客来体验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生活场景，入住率的话也提高了30%，基本上达到一个满房的状态。

0: 步一景、一院一戏的沉浸式体验，不仅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以文化产业带动片区经济发展。近年来，山东青岛持续推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同时对接当下消费新趋势，向沉浸式演绎、主题咖啡、文创潮玩等体验式消费转变。截至目前，街区商户数量由2025年的141家增至216家。
1: 本届里院喜剧节日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借助里院喜剧节，我们构建起文化引流、商业落地、全域消费的良性发展模式，持续为老城文旅提质赋能，形成街巷承载喜剧、喜剧激活城市的双向赋能格局。
2: 在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山野深处，一处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休闲目的地正成为周边群众的打卡新宠。人们在这里感受工业遗存的厚重，品味假日休闲的惬意。下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
3: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徐州铜山的玫瑰山。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有一点浪漫，但现实这里的景色却更多的是一种粗犷，甚至还有一点点野性。10多年前，这里是当地开采石灰岩之后留下来的废弃矿坑，现在当地对山体进行修复，植被复绿，这里的景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期间，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人气还挺旺的。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整个公园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消费业态，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打卡拍照的资源很受年轻游客的喜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公园的一个相对的制高点，一个小山的山顶，站在这里视野特别的开阔。就比如说我的右手边，看看，是一个湖泊，从空中看上去它就像是一个宝石镶嵌在山谷当中。由于湖水啊富含矿物质，所以当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它能显现出迷人的蓝绿色。来，再往这边走，在我的左手边，一帘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耳边全是流水的哗哗声。在瀑布的脚下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所以您看，在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掏出手机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不仅于此啊，在假日期间还会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到这里进行演出，对游客而言，或是一展歌喉，或是品尝一下矿坑咖啡的味道，或者就在湖边安营扎寨露营烧烤，都能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惬意。在徐州城郊的这样的一座矿山公园，不仅见证着生态的蝶变，同时啊，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2: 九月末尾，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2: 在陕西汉阴县，秋收过后成群结队的朱鹮出现在刚刚收割完水稻田四处低头觅食，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
4: 画面中，这些朱鹮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面部标志性的红色格外醒目。它们有的低着头，用细长的喙灵巧地在泥土里翻找食物，有的悠闲地在田埂上踱步。据了解，秋收后的稻田为朱鹮提供了天然的觅食场所，掉落的谷粒、田间的虫子恰好成了朱鹮的美食。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全域推进禁渔禁捕、水源地保护等举措，为朱鹮提供了安全的觅食场所。

0: 2010年，当地林业部门首次在境内发现朱鹮。截至目前，全县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130只，朱鹮从曾经的稀客变成了常住居民。
1: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3: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2: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5: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5: 对。
4: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5: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2: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0: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5: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5: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7: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

0: 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2: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3: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2: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0: 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1: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另据尼泊尔警方消息，搜救工作正在进行，目前已发现2具遇难者遗体。据了解，事发时一支先遣队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做准备，事发区域当时正遭遇强降雨等恶劣天气。莫嫩县政府此前已发布禁令，禁止9月25号至27号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开展登山徒步活动。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27号，在德国举办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此项赛会纪录并夺冠，他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其中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不过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速度大幅下降，最终凭借此前积累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一年一度的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不要求体能出众，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主办方希望借助此类活动，让天生红发的人获得归属感。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创新之地即到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实。

0: 新曲。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用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
1: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五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10亿分率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0: 国庆假期临近，首都机场今天发布出行提示，假期期间机场客流将持续高位运行。
1: 今年中秋国庆仅相隔3个工作日，天价出行带动下，首都机场客流从9月25号起保持高位运行，这一状态将持续到10月7号。
2: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保障旅客超过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是1350架次，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
1: 假期旅客集中出行，叠加机场高速施工，地面交通接续成为出行的关键一环。
3: 假期期间呢，我们还将协调网约车平台，增加奖励机制，吸引网约车司机到机场来接送旅客，在平时的基础上增加了400辆出租车，来增加这一个假期的运力保障。
1: 乘机过检方面，安检部门提示旅客，鲜活易腐物品以及酒精饮料等物品禁止随身携带。
4: 活体大闸蟹不能随身携带，但是可以办理托运。办理托运呢，需要做好包装的一个密封。如果大闸蟹

0: 已经被做熟或没有游离的液体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1: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2: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3: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5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大民生。
2: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惜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4: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2: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155、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155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4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我国区域高铁网再加密。
0: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17号站台，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就是京港高铁雄商段出京方向的首趟列车，一会儿它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达安徽的合肥，全程的运行时间是5个小时40分钟。
5: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大通道的核心一段，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3省，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

0: 该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也于今日开通，这条全长101公里的连接线把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两条大动脉串联起来，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2: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1: 专家表示，这4条高铁总长超过1100公里，一批新通高铁的县市是这次开通最大的增量。
3: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沿线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
5: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4: 国庆假期前夕，四川举办了冰川极境赛和国际钓鱼大赛，吸引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人汇聚山水之间，挑战高海拔山地赛道，享受垂钓的乐趣。当地还推出了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观赛的同时感受当地的特色民俗，品尝特色美食。
1: 9月24号至27号，四川甘孜海螺沟举行第二届2026贡嘎100冰川极境赛，比赛设置100公里、60公里、40公里3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15个国家的3300名选手参加。赛道海拔从1600米左右一路攀升至4500米以上，沿途串联原始暗针叶林、高山草甸和特色乡村风貌，还可远眺14座6000米级雪山群峰，感受秋季贡嘎山下壮阔的自然风光。
6: 这次我参加的是100公里，跑下来整体的感觉非常震撼，难度呢确实很高，大幅度的爬升跟下降面前对身心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站在垭口看到日照金山还是觉得很值得。
1: 比赛之余，当地还结合中秋假期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中外参赛选手和游客共赏中秋圆月，体验民族风情。而近期在四川南充

0: 南部县举行的第15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享受垂钓乐趣。比赛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全鱼宴、夜间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竞技观赛之余，品尝当地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1: 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了原油外运，推高了国际油价。在法国，一些依赖燃油功能的乡村面包店烤制法棍、牛角面包的成本也水涨船高，让大量的面包店面临生存压力。
0: 这里是法国巴黎北部约9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凯文·吕斯和妻子在这里经营着一家面点店。每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开始烤制面包和糕点。吕斯说，今年三月，他们购买2000升烤炉所需燃油，花费2230欧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而上周花大约同样多的钱，却只买到1200升。吕斯说，他们最初选择安装用油功能的烤炉，就是考虑到当时这种烤炉比电烤炉更节约成本。可如今燃油价格上涨了50%，他们已经赚不到钱了。
3: Forcément,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parce que toute cette dépense superflue en énergie,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c'est du salaire qu'on ne peut pas prendre.
0: 不只是吕斯夫妇的面点店受到影响，由于法国农村地区公共交通服务有限，居民出行更依赖汽车，油价上涨已显著影响法国农村地区民众出行。马夏尔·雷亚朗开餐车穿梭于法国北部瓦兹省各个村庄，售卖火腿、奶酪薄饼、薯条等小吃。他说，如今给餐车加满油要花200欧元，而伊朗战事爆发前只需120欧元。此外，在法国乡村地区，普通百姓和企业也常常选择用燃油供热的取暖设备。如今，随着秋冬临近，燃油价格上涨，预计将给法国农村地区民众生活带来更大影响。为缓解高油价造成的民生和经济压力，法国政府本月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约合34.4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通勤距离较远民众的补贴范围，以及向共计580万户家庭发放冬季供暖补助，并将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采购厅28号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引发的高油价局势长期化，将把本月末到期的针对受高油价影响物品的采购市场稳定化措施延长到年底。对象物品是受到油价影响比较大的沥青混凝土，以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计量制垃圾袋。韩国采购厅今年三月针对上述商品实施相关措施，免除多家供应商合同第二阶段竞争，以便实现快速供货，同时放宽价格调整条件，使企业能够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时候及时将成本反映到商品价格当中。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说，过去24小时时间里，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

0: 上发动了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表示，过去72小时时间里，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日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和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0: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泰国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3: 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0: 最近，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经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4: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

0: 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1: 最近，美国东北部遭遇强风暴的袭击，当地时间的

0: 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在纽约州，部分房屋损毁，树木及电线杆被强风刮倒。据 CNN 报道，新泽西州沿海地区、纽约州纽约市和长岛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When I woke up back again this morning around nine-ish, and it was just nice, it flew up to the second deck where you are. So, but then it just started coming down little by little. But it takes hours for sure,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device that comes in and out.
0: 截至27号下午，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80,000用户断电。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有3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近4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由于大风天气，受影响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时间约为3.5小时。气象机构预计，当地时间28号，新泽西州沿海部分地区至新英格兰地区仍有降雨。
2: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福霜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3: 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霜。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5: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4: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6: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27号，在德国举办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此项赛会纪录并夺冠，她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其中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不过，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速度大幅下降，最终凭借此前积累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一年一度的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不要求体能出众，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主办方希望借助此类活动，让天生红发的人获得归属感。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酸甜苦辣，百转千回，从乡土风味到市井美食，唯独臭让有些人敬而远之，又让人爱不释口。丰富的滋味滋养着诱惑。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安徽山川秀丽，如诗如画，独具地方风味的徽菜也让人魂牵梦萦。臭鳜鱼作为徽菜中的代表，以臭著名，赋予人们欲罢不能的舌尖体验。

有名的徽菜大厨，在广德经营着一家特色菜馆。尽管每天要烹饪各类菜肴，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家的味道。清晨，绿华早早出门。今天，他要回乡下看望许久未见的母亲，并亲自做一道臭鳜鱼。雨后的山村，宁静而祥和。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绿华并不知道，母亲刘元春早早便在门口等他回家。

0: 就干大的。
1: 那是你天气干，他咋不来大的？
2: 你毛钱还小的呢？
1: 干了没？
3: 你准备生产啊？
4: 臭鳜鱼的臭，源于鱼体内的氨基酸，产生似臭非臭的气味。臭味的获取需要经过特殊的腌制。寒冷湿润的冬季，正是腌制臭鳜鱼的最佳时间。
5: 臭鳜鱼这个腌制啊，非常重要。
4: 黄酒去腥，姜葱增香，适量盐腌。香菜和蒜苗塞入腹内，这是一条家常臭鳜鱼方便快捷的腌制方法。传统的干腌法需要花椒盐擦抹鱼身表层，整齐排码在桶内，用石块压腌，使鱼肉排出水分。湿润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氨基酸，十余种风味物质，造就了臭鳜鱼咸酸甜鲜的丰富口感。腌制好的臭鳜鱼，肉不腐，腮暗红，瞬间散发的特殊气味，预示着烹饪时刻的到来。父亲拾柴，母亲刷锅，食材准备完毕，烹饪大戏正式开启。先煎后烧，油温锁紧鱼肉鲜香，加倍提鲜增香。尽情燃烧的柴火，让不同的食材滋味热烈碰撞，加速鱼肉由臭到香的风味转化。
0: 我们干锅盖这个之后啊，小火干焖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4: 随着香菜的加入，酱汁浓厚、鲜香微辣的家常臭鳜鱼飘香起锅。臭鳜鱼不仅是一道传统名菜，也是徽州人最解乡愁的风味。
0: 好，开吃吧，继续上来。
3: 我说好好吃，
6: 好吃。
4: 在徽菜的烹饪中，徽州梅干菜的地位不可小觑，独特的芳香气味和回甜口感总能让菜肴增添别样风味。张明辉，安徽黄山人，与妻子经营着一家餐馆，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赶往菜市场，为当天的食客准备新鲜食材。梅干菜烧肥肠作为张明辉的一道拿手菜，复杂的工序是普通菜肴的好几倍。一碗面粉，一碗盐，混合加入，反复揉搓，去除杂质和异味。看似简单的清理，却是保证大肠不臭不腥的关键。
7: 洗大肠是个考验人耐心的活，特别是这个季节，冬天

0: 天很冷，手指冻得发红，但是再冷的天气，
1: 你也不能疏忽它。
2: 洗净的肥肠焯水后，需用凉水冲洗，锁定营养的同时，也塑造了肥肠的嫩滑 Q 弹。然而，要获取肥肠的丰富滋味，还需要卤水的慢火温炖。待卤制完成，接下来便是风味的最后集结。高温爆炒，肥肠滋滋跳跃，本地梅干菜的加入，使肉汁得以吸收，口感肥而不腻。张明辉用家常的烹饪方式，让肥肠演绎出独特的徽州风味。美味的起点并不仅仅是香，与其说留恋一种风味，倒不如记挂一个人。世间滋味万千，离不开情字当先。屯溪，张明辉和妻子正热情招待每一位食客。广德，刘元春再一次送给儿子。石，穿越历史，跨过山河，串联点滴生活，时光如逝，风味依旧。湖泊蕴藏万物，人们艰辛劳作，收获自然馈赠，就地取材，感受鲜与美。同一类美食，百般滋味。精心烹饪，巧妙组合，以鲜美塑造食材的独特，品味湖泊的滋味，感受自然的脉搏秘密。天气渐凉，慢慢入秋，位于巢湖边的肥东县又到了捞水草的季节。新鲜嫩绿的水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这种草料有着特殊的用途。巢湖自古就有三鲜，巢湖螃蟹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安徽本地的风味标签。石师傅养殖螃蟹已经几十年了，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便用水草喂养螃蟹，现在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巢湖螃蟹适当搭配谷物以补充营养，巢湖螃蟹无土腥气，味道鲜美。天色渐黑，凉爽的温度使得螃蟹更加活跃。螃蟹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常常喜欢潮湿的环境，借助手电灯光迅速捡起螃蟹，等待螃蟹的是另一种风味的变化。六月时节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只需上笼蒸煮15分钟，便可保留螃蟹原汁原味。蟹肉温润清甜，鲜嫩美味，蟹黄晶莹剔透，轻轻一口，满满的鲜与香。六月黄虽未长满，但肉质新鲜香甜，成为当地人的最爱。螃蟹对半切开，沾上面粉封口，热油快速锁住螃蟹水分，只需变色便可捞出。洋葱一众配料快速过油，香味布满空气。爆炒调料加入螃蟹，不停翻炒，

0: 螃蟹与洋葱众多配料充分融合，一盘应季红烧螃蟹，浓醇鲜香。螃蟹的另一个搭档是大虾，热油浸煮锁住鲜味，配以年糕黄瓜煸炒，最后加入葱段煸香，逼出香气，一盆虾兵蟹将完美呈现。如果说螃蟹是鲜香横行的巢湖至味，那么另一道关于鱼的风味也是不可错过的时令珍馐。贺玉梅在古镇经营一家河鲜饭店，菜品随季节变化，但是杂鱼锅以其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的味蕾。贺玉梅每天早早来到附近的菜市，仔细挑选着杂鱼，确保菜肴的新鲜味美，这是多年经营的习惯。
1: 你这鱼现在城里不一定能买到。
0: 随着秋风渐入，古镇它穿越时光，一种河鲜滋味如约而至。王志国是何玉梅的丈夫，他主要负责处理食材，拿起一条白丝，取出内脏，清水反复冲洗，确保河鲜的鲜美滋味。巢湖白丝身形修长，鳞片洁白如银丝，鱼肉纤细柔软，富有弹性，鲫鱼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杂鱼锅讲究菜肴色泽红亮，所有的食材必须快速处理。热锅加入香油，切好的葱姜蒜倒入锅中，煸炒爆香，搭配适量辣酱更是入味。注入清水，清水慢慢与香料交融，此时将杂鱼放入锅中，鱼肉鲜嫩口感与红烧的香气相结合，给人一种诱人的食欲。杂鱼迅速吸收着红烧汤汁的美味，鲜美的鱼汤和鱼肉的应季美味完美融合，河鲜的滋味百转千回，一碗杂鱼锅最是温暖人心。安丰塘水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名雀碑，古时候被誉为天下第一塘。在寿县的小巷中，隐藏着一家风靡当地的饭店，这里的红烧甲鱼成为了美食界的瑰宝。姚军擅长运用寿县本地的传统调味料，将甲鱼的鲜美与风味完美融合。姚军深知选用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每天都挑选最新鲜的甲鱼，确保菜品的新鲜和口感。姚军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他将每一只甲鱼都经过细致的处理和清洗，确保食材的卫生和新鲜度。
2: 这个甲鱼油是不可以使用的，清理好了，现在把这油剔掉，
0: 用温水将甲鱼过水去除异味，捞出再次清水冲洗。他运用多种本地的调料以及秘制的汤底配方，将甲鱼的鲜嫩和汤的醇厚融为一体。烧制的过程中，甲鱼肉质逐渐入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姚军独特的调料配方使得红烧汁浓稠醇厚，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香气诱人，鱼肉滑嫩，食客夹起一块，汁液在舌尖回荡，令人回味无穷。这道红烧甲鱼不仅是一道美食。

0: 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
1: 这个甲鱼的裙面吃起来特别的口弹软糯，这个甲鱼肉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阳光正好，姚军的甲鱼锅给人们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贺玉梅的杂鱼锅让炎热的天气找到了舒爽与美味的交汇。秋意渐浓，螃蟹快速成长，每一口螃蟹都是一种享受，勾起了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的媒介。

0: 人们将所有浪漫偶遇都归结于两个字，相逢。
1: 哎，真切。
0: 透过历史，透过时间，透过江水，眼神相遇的一刻，千百年的聚散悲欢凝汇一处，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何处不相逢。古人对于相逢有着不同的领悟，既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淡然，也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释然。而一生颠沛流离的白居易对于相逢二字的盼望，让其成为邀请老友的行家离手，一首惊艳了千年的问刘十九，心香闲适品出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深情。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诗寥寥二十字，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意。寒风瑟瑟，大雪飘飘，让人感到冷彻肌肤的凄寒。越是如此，就越能反衬出火炉的炽热和友情的珍贵。白居易用红泥小火炉里温鼎的温情发出对友人的邀请。宋代的《岁时杂记》里以为作暖炉续写合家团圆，而火锅一词始建于唐代杜佑传通典中，火锅与相逢的想象始于此处。也难怪到了现代，问刘十九这首诗会成为了人们心中绝美的火锅邀请信。重庆火锅在火锅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更是重庆这座魔幻之城的名片标签。街头巷尾浸润着一种与香辣重逢的气息。嗯，
2: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0: 云南冻品交易市场是重庆火锅食材批发市场。重庆的火锅界大佬以及老饕们都聚集于此。于勇，钻研重庆火锅文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挑选新鲜的火锅食材方面经验老道。
1: 这个毛肚呢，确实非常重要。火锅店生意好不好，就是毛肚非常关键。我觉得黄喉是主地方的动脉血管，不是喉管。这个非常好吃，非常脆。哎呦，这个鹅肠。
0: 白居易和重庆有过一段相遇相知的时间。公元818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亮以中州刺史。初到此地，他痛心于中州百姓的民生疾苦。随后时间里，白居易实行复苏政策，醉心于记录山水与民同乐，爱中州荔枝，便说：“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吃。”对中州土地和生活的热爱溢于诗里行间。这个火锅店似乎也把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专注传承到了美食中。夜色已晚，众客归去，于勇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火锅底料。懂吃火锅的人都知道，底料才堪称火锅的灵魂。
2: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各家有各家的特点。在重庆这座城市的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0: 腰片刀刀平滑，切成片状。鸭肠、鹅肠洗净备出。毛肚水泡一天，切去肚门边沿。将毛肚片顺着筋络一片片撕下。足够新鲜且精心炮制过的食材，是对于老饕的火锅盛会最基本的尊重。
1: 品鉴一下，看我昨天晚上炒的火锅底料味道怎么样。螃蟹，
3: 螃蟹，螃蟹。
4: 我先尝一尝。
0: 拿出精心挑选的新鲜食材，与曾经一起驰骋火锅圈的老友一起品尝。
1: 它毛肚的话，最好是夹到这个地方，不要这样夹，这样夹的中间可能没有烫熟。
5: 就夹它的边缘的。
1: 夹的边缘。七上八下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有点卷了，有点起泡了，一定是好了。
2: 绿心杯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人饮一杯无，真正具有那种诗和远方那种感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吃饭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饭。
0: 这或许就是当年白居易诗中描绘画面的现代版。佳酒新熟，炉火已生，备上佳肴，只待志趣相投之人乘兴而来。
2: 这个历史一代一代的记录记载下来，1000多年以后，我们又与这个白居易相逢了。
0: 《问刘十九》这首诗有着期待相逢的别样浪漫，而在早于白居易几十年前《江上的一叶扁舟》之中，伟大诗人杜甫则用另一种现实手法表达对于相逢的期待，更是带出了美食的密码。

0: 公元764年，受成都府尹老友严武之请，诗人杜甫再次南下与其相逢。在阆州前往成都的途中，杜甫凝望江水，回忆起数年前在成都的悠然过往，憧憬以待。杜甫提笔写下五首诗寄予严武，其中一首提到了在草堂吃过的鱼鲜。江父成都草堂途中有座，先寄严正公五首：得归茅屋复成都，直为文翁再剖腹，但使吕岩还依让，敢论松竹九荒芜。鱼之秉穴由来美，酒亦皮桶不用污。秉穴鱼究竟为何能让杜甫在江水之上发出如此盛赞？雅鱼古称秉穴鱼，为雅安周公河一种重要食用鱼，体型似鲤，鳞细如鳟，肉多质嫩，为川中鱼鲜烹饪原料中之上乘者。川西之地雅安，一座与江流不可分割的城市，青弋江从中横穿而过。陈和平，四川雅安市餐饮烹饪协会会长，砂锅雅鱼传承人，1999年到了雅安，从此对雅鱼开始了20多年的烹饪研究。雅鱼这道舌尖美味在雅安早已成为了城市符号。
1: 雅鱼呢，它生长在常年水温在16度以下，它是吃苔藓以及苔藓里面的微生物，它生长呢十分的缓慢，一般长到一斤呢需要3年左右。
0: 今天陈和平将与共同打拼了10几年的饭庄伙伴们相聚，这场相逢他期待已久，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雅鱼美食。大战一触即发，雅鱼性格凶猛，表面还附着粘液，几轮交手，胜利最终还是被陈和平获得。今晚的大菜定了，
1: 天然的山泉水是煮雅鱼最好的搭配。
0: 砂锅雅鱼不仅是一道菜品，更是不动声色的风味传承。说不动声色，主要指的是装菜的器皿低调可靠。一路传承的是具有2000多年土与火艺术的结晶。瀛京砂锅因其独特的透气性，成为烹饪雅鱼的不二选择。
2: 瀛京砂是大致呢分为7大步骤，但是它细分的话就是70多道工序。
0: 朱庆平从事这门手艺已经40多年，特殊的拍皮手法将泥团拍成车盘大小的泥饼，反扣模具将两者完美贴合。传承了2000多年的陶土砂器，没有图纸和固定的模式，全凭朱师傅日积月累的经验

烧制砂锅所用的是馒头窑，窑内的温度一直飙升到1200摄氏度至1230摄氏度，才是泥坯产生质变的最佳温度。

0: 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夜色，身穿防火厚衣、头顶竹笠的烧窑师傅，如同江湖侠客，即将投身于一场高温炽焰的厮杀中。不等杀气冷却，眼疾手快的师傅将一个个匣钵从底部挑起，放入旁边的还原坑里。坑内高温与杀气再次相遇，慢慢自然冷却，经历生命的蜕变，一只完美的银晶砂锅制作完成。砂锅雅鱼传承的配料极其简单，猪油、盐、葱、姜、蒜，只需五种。猪油在砂锅中融化，放入配料，倒入融化的血水，大火猛攻，简单至极，是为了追求雅鱼极致的本味与鲜味，所以炖煮的时间成为一个关键。时间才刚刚开始，处理了内脏的雅鱼，鱼肉纤维活性依旧存在，按住鱼背，顺着背中脊骨剖为两面，两面各剁四刀，血水烧开，将雅鱼放入沸腾的水中，鱼肉的纤维逐渐放松下来，鱼水交融，感情越来越浓。此时汤色从血水的清澈变为奶白色，享受着时间的历练，美食与杀气相逢，彼此交换着自然的馈赠。
1: 哎，朋友们，雅鱼上桌了。
2: 莲藕汤，雅鱼就是汤圈，把这个鱼头给我们最漂亮的美女啊。
3: 好的，
2: 鱼头里面有一把宝剑。
3: 好嫩啊，哥。
4: 哎，这个雅鱼
3: 在这里吗？
2: 啊，就是。哇，
3: 这是一把宝剑呀！
2: 啊，
3: 快看，
5: 真的好香啊！
3: 就是。
2: 啊，相传我们。雅安天龙，你看这天天都在下雨，女娲娘娘念五彩石去补天，最后把五彩石念进了个壕，她就拖着最后一块石头去补天，但是火药失去，此时女娲将身上的佩剑就扔入了这五佛里，镇住了火药，每个火药都变成了这个温顺的雅鱼，而每一条雅鱼里面就有一把宝剑，这是女娲娘娘的神剑。
0: 不知千年前唐代的杜甫，他也是否吃到了这口宝剑。古时的一座山、一条河，也许就是永不可相见的障碍，所以相逢总是情浓的，阔别的心为相逢时的每一刻跳动，味道更是为记忆增色，让迁徙流转的人有了心安的归属。水一程，山一程，也许相逢才是人生。

爱情，人类永恒的话题。它能让人肝肠寸断，也能让人甘之如饴，能让人形容憔悴，也能让人重获新生。为你写诗，为你相思，中国式浪漫的含蓄与热烈，让爱的品味从不落俗套。人生百态，苦辣酸甜，最后方能醒悟。人生在世，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0: 如果爱情有味道的话，会是什么味儿？
1: 又甜又苦吧，
2: 辣的吧，
3: 有苦到甜的味道。
4: 我觉得是一个很甜的东西，
5: 是甜味的，
6: 甜吧。
0: 甜蜜甜美，一个甜字就可以描绘人们对爱情的所有美好想象。早在南宋时期，便有用甜品咏诵爱情的诗词，其作者还是以文风豪放激昂闻名的陆游。如此反差，让这首词广为流传，吟咏至今。只不过甜品虽甜，见证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钗头凤，红酥手，陆游。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的这首词是为前妻唐婉而作的，二人原本伉俪情深，无奈陆游的母亲棒打鸳鸯，将其二人拆散。几年后，唐陆二人在沈世园中相遇，此时的唐婉却嫁作他人妇，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抚今忆昔，陆游提笔写下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以排解心中愁绪。这首见证了凄美爱情的词被题于沈世园的墙壁之上。

红酥手揭开了这段凄美故事的序章，但红酥手到底是什么，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0: 唐维奇，作为绍兴本地人，对于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他早就烂熟于心。最近，唐维奇想要考证一下红酥手究竟是什么。在翻阅了多篇文献之后，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1: 红酥手它指的是一些像佛手酥，然后也有说到的是唐婉的那个手。我就去查了一些古书，然后就发现红酥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古法烹制的一种酥类的东西。
0: 不同于现代人对酥的理解，古代的酥是一种奶制品，直到北宋，奶制品还是仅供贵族士大夫享用的稀有食物，而它成为寻常百姓可以负担的大众食品是在南宋。笔记小说《白塔髓》里便提到，浙江以牛乳为素食，也就是说，当时都城所在的浙江一带，百姓皆以牛乳为日常食品。对文人雅客来说，各式各样的奶制品更成为他们精致生活的点缀，而红酥便是其中之一。在了解了红酥的来龙去脉后，唐维奇决定试着复刻这道消失已久的美食。早在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酥的制法，烹酥法。
1: 古时候的话，它是用那些生牛乳，但是生牛乳我们现在去买可能不常能买到，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复刻啊，去做这一些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奶油，因为奶油里面它会有乳脂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是可以就通过那个离心力去把它那个油水分离出来，然后提炼油脂那一块的部分。
0: 烹酥之后，便是做造型的阶段。唐维奇选择用现代工具完成这个步骤。在唐宋时期，给酥做造型的过程叫做点酥或滴酥，将制好的红酥加热至近乎融化，握在手里，让酥不断从手中漏下，同时借助手中的巧劲儿，让酥在滴落过程中形成各种造型。苏和山赋中曾经记载这种滴酥技艺。在唐维奇的手中，失传已久的红酥得以复现，几乎还原了陆游笔下红润而细腻的色泽质感，但在形态和口感方面，他认为今天人们品尝到的佛手酥能更填补人们对诗歌内容的想象。佛手酥是一道传统的中式面点，红豆是制作佛手酥经常使用的馅料。将红豆浸入水中泡发，入锅煮至软烂，放入黄油，沥出红豆的多余水分，在不断翻搅的过程中，红豆中的淀粉会形成蛋白质膜。这样的粒子一个个组合起来，赋予红豆绵密醇厚的口感。水油酥和甘油酥是制作佛手酥的主要原料。甘油酥创造更为酥松的口感，而水油酥的延展性则是佛手酥成型的关键。将面团揉到盆光、手光、面光，醒发后擀开，两种不同的油酥相互交叠，层层包裹。

0: 在面坯剂子中包入豆沙馅后，就到了佛手酥凹造型的关键时刻，也是这个步骤让红酥手终得跃然盘中。看似简单，却是面点师的审美的重要展现。
1: 两边其实是就是像我们一个六的一个手势一样的，可以稍微切得长一点，就让它手指是纤细一点的状态。
0: 刷上蛋液，撒上芝麻，送入烤箱。15分钟的等待后，酥松香甜的佛手酥便制作完成。
2: 来吧，
3: 来了来了，
2: 来吧来吧，
1: 就是入油词里面的红酥手，就是这个复刻版。
4: 还是甜？
1: 那是因为心里甜，给狗子吃一点。
0: 爱里的甜蜜令人神往，却绝不是不变底味。爱情平人经营出各色滋味，爱在心头，爱也出自善于烹饪的巧手。董小宛，明末秦淮八艳之一。因缘际会，他意外结识江南才子冒辟疆，从此这对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成为千古美谈。朝朝暮暮烟火气，杯盏温柔慢人间，如高水会缘，见证了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故事。明月清风下，一位温酒泡茶，一位吟诗宋词，花前月下，诗意盎然。
5: 在冒辟疆所著的《饮梅庵一语》中，
0: 爱侣董小宛不但善作诗词歌赋，食谱菜经也是样样精通。他常亲自下厨，为心爱之人烹制各色菜肴名点，一些极普通的素菜也能方止盈奇。更难得的是，他还会为每道菜都配上诗诀。鱼酒盘烹阁，双葵抚歌扇，
5: 生尊黄想见，逆后白虾鲜。
0: 相传这是董小宛隐居水会园时执笔写下的莲宴当中的诗句。只可惜这本仙境清丽的书单如今已经难觅踪迹，而流传下来的只言片字也似极光片语。但董小宛所精心烹制的各色菜肴，后人以董菜冠名并流传至今。
6: 今天把这道菜一定要做好。
0: 蔡平，著名厨师，从事烹饪50多年，对董菜有独到的见解。在众多董菜中，蔡平最拿手的就是董肉。
6: 12片，刀刀要匀称。
0: 董肉又被称为虎皮肉，制作这道菜油炸是关键。
6: 这样油锅炸出来以后，通过温度的上升，然后放在100度的沸水里面，它的表皮可以瞬间起泡。这就是虎皮肉的来源。
0: 油炸煮蒸轮番上阵，五花肉中的脂肪被大量分解，少了肥腻之感，多了香酥软烂。淮扬食疑中曾记述抗清名将史可法对董肉的评价：肥而不腻，咸中甚甜，酒味辛香，虎皮纵横。

水会员近日将重启一场董蔡品鉴会，

0: 放回去。
1: 彩萍师傅最终选择的这道董菜，便是这最后一句“腻后白虾鲜”，也就是醉白虾。但要想在夏天找到这新鲜白虾，可没那么容易。
2: 白虾呢，是我们长江里的虾种，又叫江白虾，它的特点。肌白如玉，虾壳很薄，虾肉鲜美，它的季节性特别强，也就在初春时节才有。
1: 离如皋不远的近海区域是白虾的原产地，清末贡生张正廉寓居皋地，特为白虾赋诗一首：
3: 草蕨捞来煮水滨，灯眼风味一时新。
1: 如今渔民们已不再穿草鞋，但黄海水养殖的白虾依然肥美。白虾通体晶莹剔透，煮熟后则洁白如玉。这种白虾相当娇嫩，一旦离开海水，生命就急速进入倒计时。所以要想品尝到口感最佳的醉白虾，就必须尽快将它们送上餐桌。醉白虾的做法并不复杂，真正的功夫体现在选材用料上。白虾的个头必须大小适中，太大难以入味，太小则会失去口感。受爽烈白酒的刺激，白虾们一跃而起，更增鲜活之态。汪曾祺曾描述过一种醉虾的吃法：解放前杭州楼外楼呛虾，是酒醉而不待其死，活虾盛于大盘中，上覆大碗，上桌接碗，虾蹦得满桌，客人捉而食之，用广东话说，这才真是生猛。蔡师傅所用的配料有其独特之处，其中的精华所在是红腐乳泥、蒜泥的使用。配料的分量都必须精确控制，以防遮盖白虾甘甜细腻的本味。在近代诗人郭雍南的笔下，白虾是灿漫红鲁一清波，破碎浑酥去若何。
2: 你们可以，
4: 这个叫白虾放黄都是这个
2: 调料，不就直接蘸这个调料吃。
1: 醉白虾肉质丰腴鲜嫩，加上酱料的加持，唇齿间不断上演层次丰富的味觉盛宴。虾肉嚼食之间无傲骨，展示最后一秒的鲜活后，一口软嫩滑进喉咙，
4: 鲜。
2: 你们把这个虾肚子朝着嘴里，哎，来一个。
1: 食客当中的高手，在吞去虾肉的同时，还能保持虾壳完好无损。如果是在古代，这样的食客大概就会被称为君子了。从红酥手到醉白虾，从肝肠寸断到甘之如饴，爱的解读不胜枚举。在诗里寻找爱，维系爱，告别爱。一生爱吃的中国人，一蔬一饭里也藏着告白。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嘿，大伙儿能想象吗？最近有两个馒头竟然火出圈了。哎呦，你看第一个馒头馋哭了整个车厢，你看那小男孩小女孩那口水。嘿，咱们看一看。
3: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青岛大姐推着热乎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车门一关，烤馒头的香气让乘客们不淡定了，车厢里的大馋丫头大馋小子全被香味勾住围过来，大哥当场求买一个，烤馒头直接火出圈。
2: 哎呦，看着确实馋人，尤其在那个车厢里面，那个馒头那个味道太诱人了。另外一个馒头，哎呀，那个手感，空气感的，你手一捏，你就弹一弹它，它的手上就那种咚咚咚的感觉，而且那是酒香浓郁的，吃起来真的是回口特别特别甜的。哎，说这个馒头吧，好像听起来特简单，一日三餐，但是能把它做出这种状态，的确很有难度。但没关系，今天我请来了一位民间高手，请来了一位特级厨师，在现场教大家，一定不会翻车，来吧，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4: 大家好。
2: 两位都带着食盒来的，带着诚意满满的馒头来，做好的是吧？
4: 对，
2: 能吃吗？
4: 能吃，这就吃我的呗。这
2: 吃谁的呀？哎呀，这还有什么犹豫的？一手一个是吧？这就是我说的，我用手一捏，
4: 回弹了，
2: 它回弹回来。哇，我捏的时候那个酒香味道都特别浓郁啊！我先把这个掰开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里面这种蜂窝，嗯，哇，真的是有酒香，
5: 酒香的，嗯，
2: 哇，松软，
4: 松软，
2: 没关系，它不占肚子，我还能吃您这个啊，这个是，
4: 哦，这有一种脆感，
2: 我尝一下啊，哇，有馅儿的，你看，
4: 有馅儿的，咸蛋黄肉松馅儿。
2: 太好吃了吧，真的是酒香浓郁，但这边这个外皮特别的酥松，里面特别的暄软，
4: 对，
2: 一口咬下去还爆汁儿。而且呢，两位这个馒头有个好处，它外表啊是暄暄的，里面还可以再藏点东西，
4: 对，
2: 是吧？
4: 内有乾坤嘛。嗯，
2: 来吧，两位馒头高手跟我们打一招呼，认识认识啊。来，
6: 大家好，我是金光辉，来自浙江龙游，做馒头40多年了。
4: 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2: 赵大厨呢，特别擅长做各式各样的面点。
4: 对，
2: 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馒头？它确实跟普通的馒头不一样。
4: 最近那个网络上有一个叫青岛烤馒头，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然后我带大家就是解密它的一个不翻车的一个整个流程。哦，
2: 是吧？是别人馋的是口水，
4: 对，
2: 然后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把它解构？
4: 对，把它拆解开，让大家也能一比一的去复刻它。
2: 那两位今天谁来先做呢？
5: 我来吧。
2: 行，来吧。大哥现在已经开始了，没有人能阻挡您做馒头。您一天在店里要做多少馒头？
5: 2000多个吧。
2: 2000多个一天吗？
5: 一天，我夫妻两个2000多个。
2: 那这多少面多少糖啊？
5: 1公斤的面粉，5克的糖，5克的酵母。
2: 这是什么？
5: 酒酿。
2: 酒酿啊，就醪糟呗。
5: 对，我。

0: 在超市买那个醪糟行吗？
1: 超市醪糟不行。
0: 为什么？
1: 超市醪糟它那个水分太多，我这个是酒酿，是纯酒酿，超市醪糟它里面的酵母含菌量不高，我们这里是自己一定要自己做出来的。
0: 因为超市咱们买的那个
1: 那是醪糟是直接吃的，
0: 对，它直接吃的，它是灭活了，如果不灭活的话，那个瓶子咚咚咚咚咚爆。
1: 对对，
0: 所以说您这个是带着那个酵母菌的，
1: 对对，
0: 它有助于发酵的。嗯，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就用酵母来代替呢？您刚也加了一些
1: 酵母代替可以。还有一个我们乡下人啊，这些东西都不方便买的，嗯，他们用啤酒代替。哦，也有的，
0: 也可以。哎，这水加多少呢？
1: 5.8。
0: 是不是在不同的季节加的水是不一样的？
1: 不同的季节醪糟不一样，这些都一样的。
0: 比如说像冬季的话，醪糟加多少？
1: 100斤面粉是2500克，
0: 5斤
1: 相当于5斤，
0: 100斤是5斤，这是冬天的比例。那夏天呢？
1: 夏天可以适当减少一点。哦，
0: 因为夏天发得快。
1: 对，
0: 朋友们。我已经把秘方特别努力的给大家透到这儿了啊！咱们用的面是什么筋性的？
1: 不要说它什么筋性啊，什么人家都不懂的。我们主要是看到那个蛋白质的含量，
2: 它那个更不懂了。
1: 那个包装袋上不是都有的吗？啊，蛋白质含量在11%-12%之间，中高性的，
3: 中偏高一点，哎，
1: 偏中性偏高，蛋白质含量高的面粉。能形成充足的面筋，锁住发酵产生的气体，蒸出的馒头才暄软蓬松。
0: 咱这面揉成什么样就行了呢？
1: 揉成三光。
0: 三光？哎，
1: 案板光、面光、手光。嗯，
3: 它这个不像我们山东戗面馒头，揉的时间久，这个揉成型就可以了。
0: 咱们剂子多大一个呀？
1: 50克。
0: 50克，您怎么知道它50？
1: 手感，就手感就可以了。
0: 您这个在虎口呢，这是什么？搓搓搓搓搓，往里面包包包包包。
1: 这个馒头呢是往面粉，我全部往中间去，往一个方向。哦。另外一个方向，在这个捏起来，粘一下粉，放在虎口上，那就这个地方。馒头是转的，啊，馒头是转的，但是这个地方永远在这个地方。
3: 哦，它这个形成了一个空间。啊，
1: 对，这馒头是往里面走的，做起来呢，它会硬邦邦一点，它撑紧的，里面的弹性就好了。
0: 其实把那所有的褶子都往里面，
1: 对，
0: 然后再用手给它搓上，是不是不能太用力啊？
1: 用力你揉不紧的，没办法的吧，因为这个面粉里面的水分很高的。
3: 它跟山东的那种戗面馒头，
0: 咱们山东那个揉，
3: 对对对，它这个力度它还有所保留，它如果揉得太紧实了，发的话它那个产气不会产得那么均匀，它
1: 紧实不了的。山东戗面馒头呢，它是水分少，我这个呢水分很多，嗯，一斤面粉要半斤多的水分。
0: 明白了，
1: 你是揉不紧的，因为它太软了。
3: 山东的那个馒头的那个吃水量也就2-3两，它这个得达到5-6两。哎，它那个你看就特别的软。啊，
0: 来吧，那咱们接下来干啥？太快了吧，真手速啊！
1: 让它慢慢发酵吧。
0: 发多久啊？
1: 我们把那个1.5到2个小时左右吧。
0: 也就是说二次发酵是吧？你有没有提前二次发酵好的？
1: 这里，对，
0: 在这里是吧？
1: 对，
0: 朋友们，我们看一下，等等。这是没有发酵的，这是进行过二次发酵的。这个要蒸多久？
1: 20分钟。
0: 20分钟，行。今天咱们是有馅儿的，可以夹馅儿。在浙江，咱一般这空气馒头夹什么吃？
1: 我菜都带过来了啊，等一下炒菜。
0: 叫啥名字？这菜？
1: 笋干猪肉馒头馅。哦，
0: 好的。
1: 那个腰。
0: 有
1: 啊，我们馒头呢，主要是菜多，我们馒头剂子是50克，啊，像这么小的一个剂子做成这么大的馒头，里面再装60克的菜，一个早餐2个馒头就饱了。
0: 这个选的。

0: 再加点酱油，
1: 再辣椒，
0: 加点辣椒，
2: 对，差不多了。
0: 行，咱们准备出品。
2: 现在就是葱花在上面。

0: 行，那咱们现在开始装，咱们看看一个50克的馒头能不能装60克的馅儿，好不好？来，馒头也好了，关火，准备接锅，接锅，接锅。
1: 等一下，等一下，焖3分钟。
0: 为什么？
1: 不会扁，因为热胀冷缩嘛，锅一开，外面冷空气就进，馒头很快就缩进去了，
0: 它就没有那个空气感。
1: 对对对对。
0: 可以了吗？
1: 差不多了。

0: 五十克的馒头，咱们要拿它夹六十克的馅儿，咱们看能不能夹。
1: 大哥，这样，待会儿呢，我们就称五十克的馒头嘛。
2: 对，
1: 再夹上馅儿之后，
2: 110克，
1: 不能低于110克。
2: 对，
1: 馒头还不能破，
2: 还得馒头还不能破，
1: 行不行？
2: 行，
1: 来，
2: 旁边插一个洞进去，葱现在拌一下。哦，
3: 要拌均匀。哎，
2: 拌均匀了。嗯。
1: 哇，真的就像包馅儿一样啊！
2: 称了里馒头不会弹开，
1: 就不容易破。
2: 对，
1: 那咱们称一下啊，125.9克，那也就是70多克的馅儿呀。
2: 我们馒头都要达到这种样子。嗯，啊，如果菜端的少，证明这个馒头没到位。哦，馒头就会破。哇，
1: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吃了？
2: 就可以吃。
3: 这味道还不错的，这个笋特别的脆，但是这个辣椒是什么样的品种的辣椒？怎么我看你放了没多少，怎么那么辣呢？
2: 我是浙江衢州，很辣的。
1: 衢州的？
2: 对，
1: 你早说嘛，衢州确实很辣。这馅儿炒得好啊，
3: 这个馅儿就把那些空气挤压出去的，里面都馅儿都挺多的。
1: 萝卜的香甜，肉有肉香，那笋干的韧劲在那儿，那葱花清脆，这个馒头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就它里面可以装很多的馅儿，就这空气感很好，酒香，它最后那个馒头的甜还挺解辣，就你嚼完之后，你口腔当中淀粉释放出来那种甜感，一直是有的，对吧？
3: 对。
1: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尝一尝赵大厨。您说您分解的把全网很多人在列车上馋哭的那个酥皮的脆皮嫩烤馒头，你要教大家做。
3: 好嘞，没问题。
1: 好，来，朋友们，一个馒头必须保证外脆里暄，里面还能爆汁儿，这才能馋哭大家，对吧？今天赵大厨层层拆解，来。
3: 好，我把这个430克高筋粉倒入容器里面，
1: 记住这个数字。
3: 然后170克低筋粉。哦，
1: 一定要记住这个比例啊。
3: 对，为什么就是说要用两种粉去综合一下？如果你全部用高筋粉，你烤出来的这个馒头呢，它成品会偏硬，就有点偏向面包的那种口感了，
1: 很容易硌牙床。
3: 对，综合它一下，它就外酥里嫩，就是那个松软的度，它就会增强了。
1: 明白了，所以430加170，430是高筋，170是低筋。
3: 我们用了260克的水。
1: 您从一个碗倒到另外一个碗的目的是？
3: 我有一个顺序，用这个水呢，把这个糖先化一下。让它充分的融化。这样的话就防止它的这个面皮里面有个糖疙瘩呀，不匀称呀。为什么它烤出来了，有的地方黄，有的地方发白？因为糖它参与美拉德反应，
1: 要均匀，
3: 对，要均匀。所以说让它在这个水里面充分的去溶解掉。
1: 可是我还是没有明白，从这个碗把水倒到这个碗，那个水
3: 它这个等会儿要倒这个酵母，它面积大，
1: 它就更容易发开。

0: 然后我把
1: 。脆感也有关系，因为这个麦芽糖呢，它稀释性，它比那个就是蜂蜜要低，蜂蜜里面那个含的那些果糖啊，那个葡萄糖浆啊，它就比较湿，烤完以后呢，会保持的那个酥脆感，时间长一点。
0: 所以说，很多网友在网上为什么会翻车？烤出来之后面目全非，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糖选的不对。
1: 对。这是奶粉，增加一些奶香味儿，然后再打一个鸡蛋，
0: 全蛋
1: 打进去就好了。我先把这个
0: 刚才化
1: 酵母水，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这个酵母啊，它是耐高糖的酵母。
0: 酵母怎么还有耐高糖不耐高糖？
1: 面团里面放入糖，放入酵母以后，那个糖直接跟那个酵母接触的话，它会产生高渗透压，它会抑制这个酵母的活性。
0: 哦，它发不了。
1: 对，所以说得用耐高糖的酵母。咱们普通蒸的那个馒头呢，它就不需要用耐高糖的酵母，因为它含糖量还很少。
0: 好的，我们把它加进去啊。
1: 对，搅拌。
0: 现在开始和面。
1: 对，现在开始和面。
0: 目前看好像跟咱们在家里面做馒头区别不是很大，但是里面有几个细节，一个是我们选的糖，我们选的不是普通的蜂蜜，我们选的是麦芽糖。然后呢，我们要提前将耐高糖的酵母在水里面尽可能面积更大的泡开，
1: 对，
0: 然后还加了一些奶粉。
1: 是的，我先把这个面团揉到这个精度达到七八成的时候才放盐和黄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这个盐直接去接触这个酵母，它也会抑制它的发酵。所以说它这个精准的配比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在里面的。
0: 我明白了。
1: 像有的这个朋友们，他烤出来的那个容易爆皮，来露馅儿，就是你没有把这个面的那个筋度给揉出来。但是呢，有一些人他有一种误区，他认为揉的越就时间越长，他那就是韧劲儿越好，醒发的越挺阔，烤出来就会越饱满。其实它这个只在你那个筋度没拉断之前，这种逻辑才会成立。哦，对，
0: 也就是说过犹不及。
1: 对，别把里边的那个面筋蛋白链给拉断、扯断了以后，它这个面它就没有弹性了。
0: 所以说这个面有可能会揉废。
1: 对，现在差不多揉到那个七成筋的时候，咱们再放盐，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直接的抑制那个酵母的活性。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再把这个黄油再加进去，把它揉搓均匀。
0: 加黄油的目的？
1: 表面酥脆的。
2: 起酥。哦，
0: 其实就跟咱们做一个就炒一个油酥一样。
2: 起酥。
1: 黄油不能加得太早，太早的话就是它会阻断那个筋度嘛，它揉不成一团。这个脆皮烤馒头在网络上特别火爆。因为这个烤馒头外脆里暄，有奶香味儿，口感层次丰富，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万物皆可包。它的内馅儿可以包什么芋泥馅儿啦，什么红豆馅儿啦，还有一些肉松馅儿。对，像揉到这种程度的话，最好是还用压面机压一下，或者要揉搓挺长时间。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我这边提前准备好了一块揉好的那个，我给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您看它这个筋度啊，也就是说它把它这个面筋给拉出来了。用这样的面皮去包这个馅儿，它不容易就是
0: 炸裂。所以你看它就像皮肤的质地一样，就薄如蝉翼一样。
1: 烤馒头它不需要拉成手套膜状态，一般面包是拉到那个状态，其实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能透光了。
1: 对，你要是揉过了的话，反而它会塌陷。然后我这边就是下几个剂子演示一下这个包子啊。我们把这个面剂擀成中间厚边缘薄，
0: 跟包包子有点像，
1: 像有些那个需要二次发酵，咱们这个直接包完馅儿以后，可以带着馅儿一起去发酵。加里没有

0: 醒发箱的话，就是放在就比这个包子要高一点的这些容器里面，盖上盖儿，不要让它的表面吹干了。就是有的人不是烤的，它会爆嘛，爆就是因为它上面的风干掉了。嗯，当你这个在炉中烤制的时候，那个一遇到这种高温压强，顶上因为它硬了。它无法延展了嘛，它只能把力压到下面去了，它就炸了，就流汁嘛。
1: 嗯，好的。行，咱们现在开始包，这个就是刚才我吃的那个
0: 咸蛋黄肉松馅儿。嗯，为了让它增加这个口感，咱再放一点那个芝士碎。
1: 好啊，不仅爆汁还拉丝。
0: 对对对对，万物皆可包，家里可以买什么紫薯啊、荔浦芋头啊。
1: 在静置状态还不容易流汤，加热之后又可以化开的，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咱把馅儿放中间。嗯，然后跟那个包包子的那个手法差不多的。咱们一把这个口呢，一定要收的要多一点出来之后再压住它。哦，反过来压住它，这样的话它不会就是那么漏馅漏气。嗯，这个口一定要收紧。
1: 我总结一下，你听对不对？让它不破皮且不会漏馅的两大诀窍，一个是咱们擀的时候中间要厚，也就顶的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跟包包子褶一样，但是一定要给它拉一下粘住。
0: 对。
1: 然后往下一搁，
0: 对，
1: 就可以。
0: 正好就是把那个口压在这个底下，在醒发的过程当中，它不会说去漏边去开口底下。
1: 行。那您说了二次发酵对吧？
0: 我这个就是包完馅之后就可以去醒发了。嗯，
1: 醒发多久呢？
0: 30度左右的话，就是醒发。1个多小时，但是你不能实际这个时间，
1: 要看状态。
0: 对，要去看它的状态，中途要多去观察它的形态。
1: 您有没有发好的？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发成什么样就好了。
0: 有的，我已经准备了一份，让您看一下，等它发酵好、蓬松的那一个状态。
1: 嗯，好。来，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发酵前，
0: 对，
1: 这个是发酵后。就是我们无法计时，因为不同的季节它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0: 对。
1: 那么在无论是室温或者说是冷藏长时间发酵，大概要发2倍左右大小就可以。
0: 等我们烤的时候呢，它会还会鼓。那么我们烤制的时间也不能去死记它，用180度的温度去烤它，先烤个10分钟，去观察它，上色情况。
1: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刚才用了非常精确的比例跟数据告诉大家如何来做这个馒头，但是我们在发酵的二次发酵跟烤的时候却没有定数。
0: 先用那个180度的温度去烤个10分钟，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形态和上色的情况。假如说有偏火的问题存在呢，就是在它定型了以后再把这个打开，中途是不能打开的，
1: 它会塌，炸裂，
0: 对，它会，它也会塌。然后定型了以后呢，你可以把它的这个方向调动一下，让一些果味不均匀的地方呢，表面都上色均匀一点。
1: 来吧，友友们，我看着馒头已经上色，要不然您看一看啊。
0: 差不多了，我来拿。刚刚好。这样就烤好了。

0: 你知道咱们经常吃的面包里面，比如说有欧包，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吐司，嗯，还有法棍，
1: 对，
0: 它是这三者合一，法棍的皮，欧包的圈，然后还有吐司给你带来的那种韧劲，
1: 对，
0: 它都有啊。但是它最重要，这里面这个馅儿跟它很搭。金大哥评价一下，它跟您做的馒头那种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
2: 那肯定不一样。嗯，我是咸的，辣的。嗯，啊，这个是甜的，小孩子喜欢的。嗯啊，
0: 所以想想看，就是这个，你在火车上把它掰开，
2: 方便食品。
0: 如果刚好是放假的时候，几个小朋友坐在旁边，他可不得哭着闹着要这个，对吧？所以什么叫把人能馋哭的馒头？这个馒头就做到。但是看似简单的一个馒头，它能够做到表面如此光滑上色，外头一层薄薄的脆，里面暄软，同时还流汁，特别难。今天赵大厨就是用他的火眼金睛，把网络上特别红的那个馋哭人的馒头
1: 拆解成功了。

0: 对吧？无论是今天大哥做的空气馒头，还是今天这个馋哭人的馒头，总之给我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提醒：原来馒头可以这么华丽的出场。谢谢两位给馒头这么好的舞台，谢谢。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快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河南的一个是一碗面再加23个馒头
8: 啊，
7: 我吃碰到过这么多一个。陕西的碰到过一个，它是一碗面带汤的那个汤面。吃了18个馒头，我碰到过2个。
0: 香的，我们下次别再吃18个、23个馒头了。人家馒头这么吃，顶多俩或者3个就够了。
7: 太烫了，太烫了。
0: 我怎么感觉大哥在这边弄？您是烫着嘴了吗？烫着手了还是烫着嘴了？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一家开在菜市场里的小摊位，一道本地风味的瑞安鱼圆，是怎么在满地海鲜的浙江沿海地区卖到年销千万？卖鱼圆四十几年的夫妻俩，又是靠什么成为了本地小网红？从摆地摊到开网店，从两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今天我们去浙江瑞安，探寻那里鲜味十足的财富密码。
2: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3: 往家里投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2: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3: 往家里投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点钟开始，
1: 晚上一个晚上都在卖。
0: 对呀、啊，现在下班了，
2: 七点多钟，
0: 这
2: 店已经下班了。
1: 今天大概卖了多少斤啊？
0: 生意好的话，700-800斤。
1: 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啊，老板？
3: 35。
1: 如果到过年的时候会涨价涨起来了吧？
4: 过年得200斤哎。
1: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老板？
4: 生意啊，我生意好哎。
1: 生意好啊，今天卖了多少了？啊？今天卖了多少斤了？
4: 卖300多一斤哎。
5: 70斤，一碗汤的话，2-3个就够了。丝瓜放进去跟一起烧，烧起来味道很鲜美的。
6: 在菜市场不起眼的转角处。竟然藏着一个开了40几年依旧生意火爆的摊位，它主打的就是瑞安本地人的心头号鱼圆。这家店的老板卖鱼圆还卖成了本地小网红，菜市场摊位上卖了40几年的鱼圆，现在也是网络平台上响当当的畅销货。
7: 上半年的话，应该是淡季，我们应该做到了2000多万。
6: 小小的鱼圆是如何卖出了千万销量？瑞安鱼圆用的是什么鱼？又是怎样的偏爱让全国的渔船都把这种鱼送到瑞安来？让我们等到深夜再回到菜市场，为您一一揭开。

0: 我们想象中市场中好像这个晚上会安静一点，其实我看这个凌晨两三点钟还是这么热闹。
1: 夜里十点以后就开始海信进来卸货了，很热闹了已经。
0: 所以它其实晚上那个热闹跟白天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嗯，
1: 也是车水马龙的那种感觉。
0: 这是你们家的车？
1: 对对对对对，平时就用这个来卸货。
0: 叔叔早。您是刚从工厂把货拉过来的？
2: 刚从工厂把货拉过来，拉到这里，再拉到。

0: 哦，这送过来的，热气腾腾的，这就等于是刚刚做好的。
1: 对，
2: 我刚刚每天这个厂里做出来，马上就送过来。这个我3点半，四点钟左右。
3: 彭阿姨的摊位有十几种以鱼肉为原料的产品，其中最有本地特色的就是用深海鲶鱼制作的鱼饼、鱼丸和鱼面。
2: 鱼面你可以花你这个30一斤，0.9卖，35一斤。
0: 这个是叫做
2: 鱼饼。
0: 鱼饼，那这个鱼饼的价格呢？
2: 鱼饼的价格一个15块一个，这个切一下一粒粒，放在锅子里蒸一下。
0: 蒸一下就可以吃了。
2: OK， 这刚才这个刚才这个熟的。
3: 仔细看看这个叫做鱼面的食材，这可不是面片面条，而是一条条鲜嫩的鱼肉。
0: 哦，这个鱼面我看它就其实是有完整的鱼肉，是不是？
4: 对，都是一条一条的。
0: 哦，你们管这样的一条一条鱼肉的这个上面裹了面粉？
4: 对，
0: 这个叫鱼面。
4: 对，都是一条一条的。
0: 然后这也是刚刚做好的？
4: 对，都是现做，现烧现卖。只用把这个鱼肉一条一条塞进去就可以，然后开水烧滚了就可以塞进去，
0: 所以不要这样一团一团的下，是把那个这样单拎一下，
4: 单拎都是一条一条鱼
0: 哦，
4: 揉了然后再塞进去就口感会很 Q 弹，
0: 然后它煮好以后就是刚才那个盘子里面那样，它其实是一块一块的。
4: 对，
3: 刚上好货，第一位客人就上门了。
0: 您怎么会这么早来啊？
5: 可以啊，我卖啊。
0: 哦，您还拿回去卖吗？
5: 哎，
0: 那您是在自己家有个超市，还是说也有个小摊位呢？
2: 摊位，
0: 有个摊位。
2: 哎，是阿姨菜场。
0: 哦，那您一般从阿姨这儿一次要拿多少，买多少呢？
2: 十几斤。
0: 那每天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来吗？
4: 差不多。
3: 您是不是也没想到凌晨3点的菜市场里生意已经做起来了？
6: 最开始的一批是做喜事啊，家里摆酒啊，那一批拿着一张小纸条。
0: 哦，
6: 对，一张小纸条，然后呢手上另外一只手呢拿着厚厚的一叠钱，
0: 就现金过来。
6: 现金，他们喜欢现金买。第二批嘛就换成了进货的，进货去别的，拿去别的地方卖，他们也喜欢我家的东西的。再晚了就是酒店啊、小餐馆啊、饭店啊这种过来采购的，他们会拿着那种板子，上面菜单很明显的打印出来的，或者自己手写的。
0: 一般在你们餐馆他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7: 就比如说烧鱼味汤、烫烧汤啊，这些效果很好很好的大盘。
0: 那您这一次今天买的这6斤，基本就是今天就给它卖完了。
7: 对，今天有大酒席。
0: 哦，今天有酒席。那这个在我们瑞安酒席这个菜也是少不了的吧？
7: 这个是瑞安本地特色。
0: 那这个店您是来买了很多年了吗？
7: 10来年了。
0: 他们家的这个鱼面的这个品质在我们瑞安怎么样啊？
7: 很好。
3: 虽然半夜3、4点来买鱼圆的客人不算多，但是白手起家的老两口明白，生意就是这么一分一厘做起来的。
2: 一个炉子煮白碗，一个炉子你烧开水，这样子。
0: 但是像我们瑞安这个地方的天气，经常下雨的啦。
2: 下雨没办法，这个有些最大的个这个大的雨伞，烧起来。
0: 但是
2: 这个刚开始很苦的，风要风要雨要太阳，是吧？6月份这个太阳很大，
0: 很热了，
2: 很热，没办法磨，你想赚钱磨。每天这个7点钟开始，这个

0: 前面没有停，没有停的。
1: 那会排队吗？
0: 是的，下午这个4点半开始收摊了，他有些晚一点5点钟啊过来人我没有了，他第二天过来，阿姨你昨天这么收摊这么早，我没有这么早员工，一天站在这里太辛苦了，我早一点休息，你早一点过来，我给他这样子聊天。
2: 我呢基本上10几岁就跟着我妈一起做这个了，上了大学是吧，自己又创了业，我妈呢说我创业失败，经常失败。送完大女儿之后我再过来，7点20分左右，9点啊10点啊基本上没什么事就可以下班了。
3: 彭阿姨有3个儿子，这位是老大，现在每天都在摊位上帮忙。
1: 忙起来我会是夜里出来的，
2: 他1、2点钟就出来。
1: 对，
2: 我一直都不怎么适应。
1: 一直都不怎么适应。
2: 对，
1: 我希望你1、2点就来吗？
2: 对。
1: 那你能来得了吗？
2: 我来不了。
0: 把那提供的三个不用不吃完了，啊，我就从你那个要跟你炒皮看你讲。
2: 偶尔他批评的也是正确的，
4: 还是认同的。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妈妈要是批评你，批评的最多的会说什么呀？
2: 说我懒啊。
3: 但就是这个不够勤快的大儿子，给摊位带来了新业务。
4: 委托我们买一些我们家的产品，然后顺带带一些我们这边瑞安特色的海鲜一起寄过去给他。
1: 外地的订单跟这个店里售卖的量相比，大概这个能占到多少？
2: 占到1半1半吧。
3: 鱼圆畅销的秘诀之一就是新鲜的原料。如果说市场里的摊位是彭阿姨的主战场，那买鱼就是刘叔叔的拿手活了。鲶鱼长什么样？它为什么好吃？今年的捕鱼季刚刚开始，咱们赶紧去鱼市看看。
1: 开始了吗？
5: 还没有开始，现在是。他是11点半准时。
1: 都已经过来了吗？怎么还说没开始？
5: 就现在还是不能交易的一个状态的。这是闷着的。门都没有开的。
1: 都没有打开的。
5: 对。
6: 这个是猫步的。
1: 哦，都还没开始呢，都在等，
6: 都在等。啊、哦，它一般是11点半，还有5分钟。
1: 还有5分钟。哦，开始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
6: 10点半了。
1: 哇，这一排都开始开门了。
6: 时间到了，开始卖了。
1: 哦。很多都卖鲶鱼吗？
6: 现在没算不算多？
1: 这个季节还不算多。哇，好热闹啊！刚才还挺觉得挺安静的，这一会儿全是那个一箱一箱的箱子往地上放的声音。感觉大家动作都很快，是不是？他交易的时间其实很短的，很快就卖完了。
6: 很快就卖完了。
1: 这个好货啊，大家都在抢。
7: 全国就是温州是喜欢吃鲶鱼，所以韩国、山东都往这边来的。还有奉化、舟山、宁波、杭州，全部用温州卖的。哦，温州人喜欢吃，就是鱼饼、鱼丸，全部都就是鱼胶。
1: 哦，都是这个鲶鱼的。
7: 对。
1: 那我们这个交易量的话，一般一天会到多少？
7: 鲶鱼最多的话，30多万斤都有。
1: 一天多的时候会到30多万斤。
7: 哎，对。
3: 刘叔叔在鱼市里转了半天，却始终没有出手。是今天的鲶鱼质量有问题吗？这位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又是谁呢？

0: 我这里把它买完。
1: 这一车你没给它买完？
0: 对啊，还算小的呢，买多的时候十几升。
1: 最贵的是哪一种？
0: 最贵目前来说就是这一种了，公的贵，母的便宜点。
1: 公鱼今天什么价？大鱼？
0: 公的大的今天55，母的35。
2: 我去年在他那的门，又在他那的鱼肚子在那里买，除去掉鱼胶拿掉。
1: 内脏给它清掉，头给它切掉，反正我们用的部分它单独卖给我们。
2: 它会选，它不知道哪里什么鱼好，什么鱼不好，用多少去买多少。我前两年都是到他那里买过来一车，一整车一整车买过来，一整车有20来吨。
3: 逛完鱼市，刘叔叔专门选了几条鱼带回家，因为要庆祝开鱼。他们准备做一场家庭聚会，免鱼将是席面上绝对的主角。哇！哇！
2: 深海新鲜的大鱼。
4: 免鱼头的话，其实我们是做鱼丸肯定是用不上的了。
2: 嗯。
4: 但是我们本地也会吃这个鱼头吗？
2: 哎，吃的这个本地。鱼头都是我们本地人在这里吃掉嘛，很好吃的，烧得好的话很好吃的。
4: 哇哇，我看看这个
2: 这么大的鱼酱，
4: 有人来收的话，它是个什么价格收呢？
2: 现在大概是500-600一斤。
4: 500-600一斤呢？
2: 嗯嗯嗯。
4: 呵，
2: 8.8。
4: 哦，8两多呢，好值钱啊！这一块阿姨，它的骨头，我从这个侧面是不是已经看见了？这个位置是它的。
5: 对。
2: 对，
4: 这个位置，
5: 对，
4: 这么粗这么大一根呢？
5: 对，就这个是最大的，里面还有细的，这个旁边就有细的。
4: 您现在就是把带骨头的这一块整个都挑剔出来了。
5: 嗯，
4: 这好重吧？这一条，我试试。
2: 这个骨头起码要4斤到5斤。
4: 哦，这个很沉呢。
2: 剁了一块块，这样炖起来吃。
4: 这里有一条骨头。
2: 有一排的骨头，就把它去掉。还有一根，这个刺，这个刺就拔出来，里面等于说这个鱼里面没有刺了，剩下的方向往外面拉。
6: 拉不出来。
4: 它这完全是一个整体呀。
6: 对，一个整体。
2: 鱼这个新鲜，这个鱼刺很难。
3: 面对几十斤重的鳊鱼，刘叔叔手起刀落，分分钟就做出了一锅鱼面。年轻时的他也曾经走南闯北，最后还是回到老家，从姐姐手上接过了鱼园的生意。
7: 我一天这个小鳞盘哦，拿出来一盘。卖完了，我很高兴的。
2: 我们就是摆在榕树下，榕树下夫妻鱼面最好摸。
3: 鱼园很受欢迎，两口子的口碑也越来越好。但是在彭阿姨的心里，还藏着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
7: 我给我儿子给说嘛，我给老公啊，说好几年了。
2: 找这个厂房也找了那个好几年。
6: 我妈特别的想去做工厂，但是因为菜场的生意又特别的忙，然后他们呢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一个工厂，因为做工厂跟做菜场完全是不同的。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品控太不稳定了，因为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用鳊鱼去做鱼饼，但是你做成鱼饼以后，你是分辨出来不出来这个鱼到底是什么鱼的。
3: 二儿子以前和三弟一起做着小家电生意，眼见着鱼园的销量一天天上去，靠手工肯定是做不出来了。代工厂虽然产量不错，但是品质不稳定。于是二儿子决定，妈妈想要，妈妈得到。
8: 鱼肉出来以后，然后我们会放搅拌机里搅过，初打浆，打过一次以后再冻进去。

0: 哇，销量基本上一天差不多稳定在1000多斤。耗时半年，庞阿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鱼圆加工厂，但这里每天好几千斤的产量，真的能全部卖掉吗？别担心，他们有团队。 这些记录着一家人创业经历的短视频，都是许一楠创作的。今天的局面竟然是从一场创业困局里走出来的。
1: 缘分，让我们住到了一个小区。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刚好就有人聊起来，说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鱼饼的，就卖鱼面。然后我说，哎，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吃啊。后来没想到就是榕树下。我说天哪，这么好的产品，你为什么不拿到网上卖？然后他跟我讲，这东西没人吃的。他说这谁要吃啊？
2: 他觉得很可惜，我们在线下做的这么好，为什么不开线上店？他妈就是那种。
0: 非常真诚，很真实一个形象。然后呢，又很健谈嘛。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嗯，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开始让刘树军去劝他妈妈出镜，
1: 害怕镜头。<笑>
0: 对，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尝试过，觉得不行。
3: 一边拍短视频，一边直播。就一开始我们可能播了一段时间，直播间就没有出单。
0: 两个不知道该卖什么的年轻人，就这么用鱼圆当起了试验品。
3: 但是在5年前平平无奇的一天，他们的直播间突然爆了。有一天坐在那里直播，突然那个流量就涌进来，我就来不及回答任何问题。进来的人就一直在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因为问的人太多了，我就解释完鱼面是什么，又有个人问来这是什么。反正一个多小时卖了3万多块钱，那时候的客单价是49.9。然后底下人就给我举板子说别卖了，他说货不够了。 后来把菜市场的货就全部拿去发掉，都还不够。一开始是买了一个小冰柜在那里发货的，后来就开始买了个大冰柜。然后到了第三天就开始说要造冷库了，然后一个礼拜内就把冷库全造好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很正式的就定下了基调，就是以阿姨的真实的菜市场的场景跟真实的人物，然后遇到的真实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故事的线。
4: 我们一个包裹里面都是加2个干冰，然后发偏远的地区哦，加3个4个都有的。对，
5: 我一看这个包裹里面，我感觉这个干冰占的体积都超过这个商品的体积。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要让客户收到这个包裹之后，是产品还是硬邦邦的？
1: 那个 slogan 还在那里。
5: 哦，骗人的生意不长久，长久的生意不骗人。你妈妈说的。
1: 对，我妈说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打完的单子。
0: 7-8千，对，1天7-8千。鱼圆打开了销量，也把创业的年轻人推入了网络平台这个新的市场里。为了讲好彭阿姨和刘叔叔的故事，也为了把瑞安鱼圆推向全国，许一楠把老公也拉进了团队。
6: 他流量的话，首先他流量入口有很多，比如说老客的流量、新客的流量，还有会员的流量，还有商品卡的流量、直播间的流量，就是他有很多的 K 线图，以及这些流量波动。包括老客复购，如果说变差了，我们就要去拿一块自己的鱼饼回去吃一吃。最近吃工厂那边做的东西有点不对了，想把这个品牌，就是说想穿越，就是一年的4个周期，然后全年周期，像一些大品牌一样，它的。 产品的话，它能够穿越各个经济周期。外面的温州人吃不到这样的口味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做快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点。
3: 无论我做的决定是错误还是正确的，他都会支持我。然后我们也经历过低谷嘛，然后他就会，他就是永远就是跟我讲没事的，没事的。 直播间、电商团队里面，我跟我老公刘世军，我们三个人是一个铁三角。然后在阿姨这个家庭里面，直播间、菜市场跟工厂，我们又是一个铁三角。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稳，就是互相都在体谅。
7: 真的，
8: 刚才真好啊！我们怎么讲？我怎么讲不出这个东西啊？
0: 终于，忙碌的全家人聚在了一起，迎来了欢聚的时刻。

0: 器人，
1: 汉纺智能制造基地，新智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从十月开始，才是真正旺季的开端。妈妈的手艺是这个家里吃不腻的味道，也是把这个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简单的鱼圆也可以是年销千万的大事业，简单的一家人也可以是带着瑞安鱼圆走向全国的创业新团队。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

0: 变通途，大桥激活乡村活力，民宿商铺遍地开花，超级工程如何点亮两岸新生活？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快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矮寨大桥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1: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2: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0: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2: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1: 对，
2: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1: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2: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1: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2: 好的。
0: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0: 还是有点恐怖的。
1: 看，这就到了。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到了。
2: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3: 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4: 跳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3: 可爽了，可舒服了。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2: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5: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6: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的。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
5: 我们刚刚在体验飞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2: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7: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下面。
2: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哭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如果说矮寨大桥是湖南湘西群山中的一道彩虹，那么平塘大桥就是贵州高原上刺破云霄的天空之桥。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槽渡和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8: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9: 今天运气特别好。
8: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
9: 是
8: 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
9: 看
8: 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9: 宛如仙境，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2: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槽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汽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12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县到罗甸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 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伍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三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最高认可，也奠定了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标杆地位。一座因桥而生的天空之桥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停车点，它本身就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临崖而建的观景酒店，山顶遥望星辰的天文台，讲述桥梁传奇的科普馆，还有自在的房车营地和酒店，传统服务区该有的它都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它也有。如今吃住游购行一应俱全，这里已是无数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
5: 2025年，我们总的接待了110万余人次。那么今年的一季度的接待的这个游客啊，达到了30余万人次，比去年的呢要多出了20%几。预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接待量呢，会比去年的要多得多。
2: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有一座桥梁科普馆，这里不只有展板和模型，它专门开发了桥梁主题研学课程。孩子们一边听课了解桥梁的演变与类型，一边走向观景平台，亲眼看见平塘特大桥的身影。课堂加实践的沉浸式学习，让知识变得生动。2025年，近500个研学团队，超过1.6万人次的学生在此参观研学。至于房车露营基地，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天。
4: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10: 我们是四川成都。
11: 四川成都过来的。
4: 今天晚上准备做什么菜呢？
12: 腊肠，然后那个鸡蛋炒洋葱，然后那个小南瓜也可以炒来吃，还有那个肉末茄子。
4: 参观了平塘大桥。
12: 我们刚路从那个开车过来，要过平塘大桥，很震撼。
4: 露营几天呢？
12: 主要是考虑天气，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有很好的日出，有云海，那么我们就一两天。
4: 啊。
12: 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等两天再看。哦，要看到这个景观，给家人们跟这些朋友们分享这个大桥的这个震撼之处。
2: 喜欢体验房车露营又没有房车的消费者，也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房车宾馆来体验一下。
5: 房车里面呢有独立的空调，还有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电视、冰箱，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4: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5: 是的。
4: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5: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元左右。
2: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北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13: 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5: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

0: 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1: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桥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正月初七，仅大桥附近的云渡服务区就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2026年春假及清明小长假，6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8.82万人次，日均1.47万人次。其中4月4日单日接待量达2.08万人次，创春季客流新高。
2: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3: 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照片上或者说视频上见过如此巨大的一座桥梁。
4: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5: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1: 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每条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合拢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1: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7: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0: 试一下。
7: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1: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0: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1: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 视野360度完。

0: 完全开放。
1: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0: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2: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嘛，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0: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2: 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没有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是重去。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
0: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1: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3: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0: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1: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
3: 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0: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4: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刻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0: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壮阔体验。
3: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5: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6: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

0: 偷到哪里的？
1: 往家里偷啊。
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3: 往家里投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5: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账上只剩几百万，公司都快发不出，信用贷款为何能火速到账？
2: 他支持我们之后，其他银行呢也

0: 开始给我们授信了，因为对他们有个引领作用。
1: 从看厂房、看抵押，到看团队、看卡位，一套全新的信贷标尺正在重新丈量硬科技的价值。
2: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陪伴企业来共同成长。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锡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锡花，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锡花，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0: 火箭总装基地
11: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9: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12: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3: 昆山六 S 店的机器人。
9: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热词，耐心资本。什么是耐心呢？就是愿意等，等得起。在深圳一个做芯片的公司，没有厂房可以抵押，没有利润可以参考，只有一群博士，一堆专利。那么银行敢不敢给他放贷呢？答案是敢。还有一个做飞轮储能的公司，最困难的时候账上只剩几百万，工资都快发不出来，银行又敢不敢放贷呢？答案也是敢。当下一批正在爬坡过坎的硬科技企业都在最缺钱的时刻拿到了信用贷款，那么银行是怎么判断的？底气从何而来？今天我们就走进深圳，去看一看耐心资本到底是怎么陪伴硬科技熬过最难的时光。
1: 八月初，记者来到深圳一家做芯片的科技公司，创始人肖启阳聊起他志在必得的千亿级新赛道，难掩兴奋。
2: 我相信我们市场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市场太大了啊，1000亿的市场啊，我们相信能够占20%-30%啊，都非常厉害，就几百亿收入。
1: 肖启阳6年前来深圳创业，他和研发团队只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 DPU 芯片设计，200亿个晶体管 DPU 芯片一次性流片成功，直接量产，由此填补了我国在 DPU 芯片领域的空白。
2: 啊，这个叫云霄，啊，这个全功能。

0: 的 DPU，
1: 这个大一点的，
0: 大一点的哈。另外一个呢叫丰池，为了 AI 网络优化的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一个网络芯片，啊，都是 DPU 的类别之一。这个叫全功能 DPU， 包括很多通算的功能。这个是在 AI 网络最优化最极致的 AI DPU。
2: 假如把数据中心比作一座工厂 ，CPU 就是总经理，负责决策调度 ；GPU 就相当于车间主任，负责大批量计算；而 DPU 相当于后勤主管，他不干核心计算，但负责处理数据全流程的杂事，能减少 CPU、GPU 算力芯片等待数据的时间，提升数据集群30%左右的计算效率。DPU 成为继 CPU、GPU 之后，数据中心的第三颗核心芯片。
0: 那英伟达6年前有69亿美元收购一个 DPU 公司，现在每年有超过300亿美元的贡献，而且疯狂的增长。
1: 它的增速有多少？
0: 哇，越来越快。这个刚才也看的数据，从25到26接近2倍半，只是在网络方面它的收入的增长非常夸张。
2: DPU 赛道具备巨大的产业带动效应，晶圆、封测、板卡、高速连接器、光器件、服务器、系统集成，全产业链总产值将超过1万亿元。但要想让惊人的高增长变成现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3: 产业它有一个痛点，需要靠新的技术去解决，那么这就是科技的驱力。但科技要去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迅速实现规模化扩产。
2: 工商银行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项目，但按照传统银行的信贷标志，这种芯片企业技术门槛高，轻资产，前期需要巨额投入，投资回报周期可能长达数年，银行投资会相当谨慎。究竟该如何估值才能为这家芯片企业铺就关键一程呢？2018年，工商银行在深圳设立了全国首家科技金融中心，开始用专业机构、专业队伍和专属流程专门服务前沿科创企业。
4: 为了支持这种科技类的企业呢，重构了我们的信贷评价体系。之前呢，更强调这种抵押类的短期现金流、营收，但现在呢，我们会更关注企业的创新的它的创新点、它的团队、它的研发能力，以及它在产业链中的卡位的位置，以及它的这种技术趋势中呢，它是不是在正常的这个技术趋势的大的道路上，以此为基础呢，我们来对它进行这个服务支持。我们现在的企业可以是没有利润的或者亏损的企业，但是它如果它的团队强、硬科技的能力强，同时它又是属于硬卡T，属于我们的这个核心的技术能力的，我们这也是可以放贷款的。
5: 一般一个星期要来几趟这个企业？
6: 起码一周要来2次吧。
2: 樊亚杰把企业的技术优势、行业发展前景和资金需求都报送给支行和深圳分行专项评审团队，分行快速完成产业赛道研判，高效审批3亿元专项授信。
0: 现金储备越多，我们的客户对我们也越有信心，足够供应给他们。
2: 贷款马上到位，这给肖启阳增添了底气，也给下游的客户带来信心。而从看厂房、看抵押、看档期利润，到看团队、看技术、看未来价值，这套打法颠覆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估值逻辑。新的逻辑不仅托举了众多科创企业，也为银行打开了一片新的业务天地。晚上9点，忙了一天的樊亚杰接到肖启阳的电话。
5: 又有业务了，
7: 他们也有金融服务的需求，所以我现在就得赶紧过去。好好好，那我先走。
2: 樊亚杰要去见肖启阳的上游合作伙伴云豹智能，今年又启动了新一轮股权融资。这一次羽翼渐丰的他们收到了大量资本伸出的橄榄枝
0: 啊，总共有50几亿过来，
5: 也就意味着你要拒绝掉20个亿。
0: 对，那我们代表我们要拒绝20亿啊。当时我们也非常头疼啊，虽然是幸福的烦恼啊，要拒绝谁啊？有些是真的是得罪了很多的投资人，啊！
5: 但是您还是把工商银行这个1亿没有拒绝。
0: 是的，是他们是我们可信的，有他们加持，我们希望跟他们的业务会越来越大。
2: 信任是耐心的开始，这份陪伴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

0: 面的战略布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用长期资金去浇灌硬科技，金融机构已经在路上。
1: 我们现在对于企业的服务也是股权加债权的联动的一个安排啊，能对客户的服务也是一个更加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一种服务模式。
0: 近年来，工商银行在做好商业银行服务的同时，也积极统筹推动公银投资，发挥市场化债转股的优势，把股权和债权结合起来。对企业来说，不用一边找银行借钱，一边找投资人融资，在工行就能拿到一整套方案，既拿到了长期发展的资本金，又有了短期周转的流动资金，攻守兼备。这样的双向奔赴正在汇集更多科创企业。坎德拉新能源做的是飞轮储能，主要为电网和发电企业解决新能源并网带来的频率波动问题。他们做的储能装备响应速度能达到毫秒级，可以瞬间平抑波动。
2: 它是通过在高真空磁悬浮的这种条件下的一个飞轮转子的一个高速旋转存储动能，然后呢，通过这个一个双向的电机实现动能跟电能的一个转换。
0: 研发总监柳哲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内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高，但阳光有强弱，风力有大小，发出来的电自然也不稳定，频率波动大时会造成大规模停电或用电设备损坏。飞轮储能的拿手绝活就是能毫秒级响应频率波动，并快速把频率拉回正常范围，因此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和大型算力中心的刚需产品。
3: 普通的加工制造行业的企业，它的毛利率也就是封顶20%已经不错了，但是这家公司它的毛利率能做到50%以上，所以说在这个市场的验证下，那公司的技术壁垒也得到了反面的这个印证。
0: 靠着强大的技术壁垒，这家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在此前搞研发时，公司却常常捉襟见肘。研发最困难的时期，账面上只剩几百万元，勉强保证研发人员的工资准时发放。
4: 最坏的结局，可能我们很多核心骨干会流失嘛，我们最担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设法留住我们的核心技术骨干。
0: 一筹莫展之时，他们求助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分行的团队实地密集调研，一致认为这家新能源企业虽然当时处于亏损状态，但飞轮储能调频技术属于全球第一梯队，市场拓展潜力巨大。于是他们迅速审批通过了1000万元的信用贷款额度。
4: 他们的授信也比较严谨一点啊，他整个把控风险把控也比较严格一点，然后他支持我们之后，其他银行呢也开始给我们授信了，因为对他们也有个引领作用。
0: 此后不只是工商银行，多家金融机构跟进授信，这家企业不仅顺利完成了研发，产品还通过了下游企业的检测，迅速迎来订单。
4: 因为我们近期也签了两个大单，大概总金额3亿，然后我们需要备料，备料大概要1.5亿，然后我们优先想到是我们工商银行的伙伴，因为他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也支持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们又重新找了他们，现在已经材料都递过去了啊，他们在审批流程中。
0: 坎德拉成长为深圳储能领域的龙头企业，这也是工商银行的目标，投资深圳的龙头企业。但如何从初创企业中找出未来的科创龙头呢？这可不简单。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为此建立起寻龙网络，按产业链搜寻潜在的龙头企业。
1: 所有的核心企业，它对整个各个环节堵点、卡点、难点在哪里，他比我们可能更清楚，对于他的现在的卡脖子补短板，每一个环节缺什么，他是非常清楚的。他对他的产业链中的生态，哪些企业可以提供支持，甚至能解决他的问题，他也是有他的期待的。所以在他的这种期待的过程中，我们金融去配合提供相应的支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寻龙网络究竟好不好用？靠什么来识别未来的龙头企业呢？带着疑问，记者跟随工商银行深圳禧年支行的营业部负责人王桑来到一家做视觉传感器的企业。
5: 应该说这个领域之前全球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去创立的这个技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这个技术

0: 不量产的公司，所以呢我们大概领先全球第二名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话呢，我们有竞争对手，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的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的公司都在跟我们合作，但是就于保密协议的话呢，我们可能不太好透露他们的名字。
1: 做传感器的企业有很多，这家公司的视觉传感器到底牛在哪儿呢？看到记者有些疑惑，邓坚随手拿起一个已经公开上市的产品。
0: 这个是我们用于机器视觉的一颗专用的视觉传感器，那么它利用领域非常的广，包括像自动驾驶。五月这个比亚迪发布的天神之眼5.0，其实它背后就是用了这一款芯片，一秒钟能够拍摄1000张这个视觉的变化的特征，然后用于机器的或者车的一个快速的预判。
1: 邓坚手里这颗视觉传感器相当于汽车的眼睛，人工智能模仿人眼观察世界，由四大核心要素构成。一是细节信息，由图像传感器实现；二是距离信息，由激光雷达实现；三是颜色信息，由光谱感知来实现。但最难的是第四项。
0: 是最难的一个呢，其实是时间跟变化的信息。其实对于这个运动的获取的话呢，其实一直是一个大难题。就这个，您可以看到机器人不连续，或者您感觉它卡顿，其实都是因为变化和时间的信息获取不到位导致的。
1: 邓坚带着科研团队，2019年创立融合视觉赛道，2年后做出第一颗融合视觉传感器，三星和索尼随后加入这一赛道，同台竞争。截至目前，邓坚团队先后研发出4代融合视觉传感器，申请了270多项专利，并在全球抢先实现量产。
0: 我们既有芯片的壁垒，又有算法的壁垒，又有系统的壁垒，所以整个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门槛。
1: 虽然芯片和算法都解决了，但邓坚最担心的就是钱，资金不足影响进度，可能会因此被竞争对手超越。他把这份担心告诉了经常来走访的王桑。
2: 我们觉得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们当时处于研发投入非常大，还没有盈利的阶段。
3: 最后孙航给审批了3000万，你们觉得意外吗？
2: 我们还挺惊喜的，因为这个确实像这类企业能获得3000万的授信还是挺不容易的，也代表了我们工商银行对科技型企业的大力支持。
1: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批复了3000万元信用贷款，邓坚团队借此迅速完成研发。此后，全球人工智能巨头企业的合作邀约纷至沓来，邓坚的企业估值快速上涨。
4: 在他小的时候发现他，在他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在他的身边，在他需要更多助力的时候，即使是非金融的支持，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到他？就是我们整个体系从调整优化到创新，确实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产值已经突破2400亿元，集聚产业链核心企业3000多家，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4，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这2年，人形机器人又异军突起。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如何从机器人赛道中寻找到最佳标的物是头等大事。今年7月，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高能开战，这场比赛也在全球收获了超高量曝光，马斯克也转发并评论了这场比赛。
5: 这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人形的机器人能有这么的灵活，按我们的判断的话，这个企业应该是会成为世界级的一个人形计生机器人的一个企业来了。
1: 这场比赛的主要发起公司在红花岭生产基地拥有每年1万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能力，再加上这场比赛的全球关注，工商银行福永支行的王灿新和肖贤海敏锐地意识到，接下来公司可能会产生新的资金需求，他们迅速赶到这家企业，却发现董事长一直在出差，首席财务官也忙到无法分身，于是决定在大厅和会议室等待。
6: 等待呢，也是一个正面的信息，就说明企业它是比较忙碌的，就比较专注于它的主业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我们应该感到开心的。对，
1: 在等待了1个半小时后，这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柴小浪匆匆赶来，没有过多客套，肖贤海很快问出了他们最关心的话题。
7: 整体比赛后的一些订单啊，
5: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反馈的变化。
7: 活动举办之后呢，其实我们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关注，专业的这些技术大佬大牛其实都有，有很多的客户来买我们的产品，包括像美国的客户、欧洲的客户、以及日本的客户、新加坡的

0: 客户都是慕名而来，而今年的话我们会有更有战略的打法去面对海外的这个市场。
1: 了解到这家公司即将开发海外市场，预计有新的资金需求，王灿星和肖贤海在返程的路上就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2: 此前已经给企业核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信额度，但按今天了解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情况，我们依据应该会和一个更大的一个收信额度去支持企业的整体的一个业务发展。
1: 就在深圳分行的王灿星他们忙着为机器人企业增加授信的时候，他的同事莫文斌也早已把目光锁定在了 3D 打印行业。
3: 去看那个深圳快照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做那个 3D 打印机的，老猛了，这家企业最近发展这个势头挺猛的。
4: 也是你服务的客户？
3: 对，也是我服务的，我基本上一年都要跑50多趟。
1: 深圳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城，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来自深圳。这里形成了50公里配套圈，80%的 3D 打印零部件就近配齐。2026年上半年，深圳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8.1%，是深圳高技术产品里增速最快的赛道之一。在这家企业的展厅里，眼前这些色彩鲜艳、造型精美的装饰品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打印成本之低也让记者惊叹。
5: 像这个造型非常精美的金刚鹦鹉的话，实际我们打印成本才60块钱人民币。那像这个武器篮球的话，因为它实际是可以拍的，那它的打印成本也才60块钱人民币。然后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飞船造型，然后虽然它体积比较大，但是它的打印成本也才60块钱人民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可动的小乌龟，是一个就是可玩性比较强的一个小造型，然后它的打印成本是18人民币。然后像这个是我们最近最受欢迎的一个模型，是一个机械章鱼，然后它的打印成本才20块钱人民币，然后那最具性价比的其实是这个小龙，它的打印成本才1块钱，然后是一个多色的一个造型。
1: 不仅卖的产品是 3D 打印的，更让记者惊讶的，这位看起来非常时尚的女员工的服装竟然也是 3D 打印的。
5: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它这一套服装都是 3D 打印做成的，像它的帽子、它的衣服以及它的裙子，还有它的鞋子啊，然后以及它现在随身带的这个包包，都是 3D 打印的这个机器做成的。但是它的全身的这个材料成本是不到200块钱人民币。
1: 无论是帽子还是裙子，都是眼前这个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次就能够打印出超100种颜色，大大提高了打印效率。
5: 这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3D 打印批量作业的一个工坊，然后那今年开始也有很多的义乌的 3D 打印机的农场引进了我们的这个设备，像有购买了大几千台的这个设备来去做 3D 打印玩具的一些生产。
4: 赚钱吗？
5: 利润是非常可观的，据说是已经回本了。
1: 这家企业的 3D 打印机目前热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超10倍，亚马逊、京东平台消费级换头 3D 打印销售额第一，工商银行去年把这家企业纳入了龙头企业计划，给予这家企业500万元信贷支持。今年他们发现这家企业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还需要更多资金，于是又在和他们洽谈新的信贷合作。
6: 因为工行在给快照核一笔比较大的授信，然后目前呢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全球现金管理、汇率风险中性方面预计会有一些比较深度的合作。
1: 在众多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深圳已经形成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8个未来产业集群。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金融监管局的引导下，科创融资堵点持续打通，长期耐心资本正在集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速构建。
7: 它的资产负债表会是国民经济负债表的一个映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陪伴整个城市最好的一块企业来共同成长，我的资产负债表一定会是非常健康，而且这样工商银行在对国家赋予的使命和在对商业化的整个这个实现，它应该可以做到和谐统一。
8: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DPU 芯片、飞轮储能、融合视觉传感器、人形机器人 3D 打印，一大批硬科技企业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国内走向全球。支撑他们穿越漫长研发周期的，除了创始团队的技术信仰，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耐心资本。传统的信贷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金融机构正在用更长的视线、更深的洞察去发现和陪伴那些短期内不赚钱，但是长期可能改变产业格局的科创企业。龙头企业突破，产业集群崛起，金融机构护航，三者的同频共振，正是一个国家经济韧性所在。耐心资本投的是早，投的是小，投的是长期，但最终他所投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让耐心成为创新的压舱石，我们才能够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2: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2: 据介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在突出产业引领方面，规划立足功能定位，聚焦发展实体经济，因企制宜，统筹施策，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企业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产业韧性，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输出更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持续增强国有经济安全支撑能力，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2: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达到了5912.3亿元，同比增长了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也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经费投入超10000亿元。同时，今年前8个月，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投资了1.2万亿元。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目标， 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5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
4: 聚焦电池共性关键技术，推进先进材料与高端装备升级，开展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迭代升级锂电、钠电、液流电池等，开发特种极端场景电池。
2: 据了解，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未来应用场景还将进一步拓展至更多领域。
4: 一是巩固成熟市场，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领域应用规模；二是扩展增量市场，推进重型货车、农用机械、航空、船舶等领域电动化，开展新型储能在智算中心和工业绿色微电网等创新场景应用；三是挖掘深空深海、深地极地探测、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智能机器人、特种装备等应用场景，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来看具体内容。
1: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2: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3: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规划资源局、上海金融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具体内容有哪些呢？我们来做了解。
4: 实施意见涵盖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房企融资支持、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与规范市场秩序六大方面政策举措。新政自2026年9月28号起施行。记者梳理发现，本次新政并未调整限购限贷政策，核心目标为防范楼盘烂尾，保障购房人权益。文件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现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与购房者签订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3%。房企如选择预售，项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方可申领预售许可证。预售资金实施全额全过程监管。新政同时推行楼盘主办银行制度，实现项目资金闭环管理，支持合规房企合理融资，避免盲目抽贷断贷，并强化房屋质量管控，严查虚假宣传等违规销售行为，从土地、资金、销售全链条保障购房者权益。
3: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指的是为企业搭建境内外一体化的资金调度平台，实现人民币、外币资金统筹调配。本月中旬，这项业务从北京、广东等试点地区扩围至全国，多地相关业务密集落地，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
4: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可便利跨国公司实现资金集约化管理。公司可在同一套账户体系下统筹人民币和外币资金，减少分币种、分账户管理带来的操作和汇兑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260余家跨国公司备案该项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9月14号新政生效以来，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山东、重庆等地也已陆续落地首批业务。
5: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nationwide rollout, HSBC supported tw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Shanghai,

0: under the new framework, making us one of the first few foreign banks to participate.
1: 新政还进一步降低了自贸区主办企业的准入门槛，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需求，提升企业的本外币资金使用效率。无论是企业的关注度还是参与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
2: 此次扩围降低了准入门槛，并扩大了政策覆盖面，更多中小规模跨国公司被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同时，新政实行业务窗口统一受理备案，简化流程，将备案办理权限下放至企业所在地的国家外汇局分局，压缩备案链条。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新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搭建起境内外资金流转的立交桥。对外资企业而言，便利集团全球资金调拨，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对中资出海企业而言，也降低跨境资金管理成本，支撑企业全球化布局。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贯穿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我国区域高铁网再加密。
4: 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5: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仁秋、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也于今日开通，这条全长101公里的连接线，把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两条大动脉串联起来。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6: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7: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2: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布置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

0: 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五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大名声。
2: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3: 请三天假，连休13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这13天，大家都去哪儿呢？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里，我们来看看今年这个超长假期出行的新变化。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1.8倍。向广州飞往兰州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倍，杭州飞往乌鲁木齐增长了1.8倍。国内2000公里以上长航线预订升温的同时，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跨州远途目的地热度明显上升。
3: 全世界都有请三休十三的中国人，伦敦、洛杉矶等跨州的远途出境游目的地登上了热门城市的前十名。热门出境游目的地前十分别是曼谷、吉隆坡、首尔、巴厘岛、新加坡、伊斯坦布尔、普吉岛、悉尼、伦敦和洛杉矶。
0: 酒店方面，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位居热门预订城市前五，县城游也十分火热。截至目前，国庆期间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热度比较靠前的县城如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等地。13天的假期让走得更远成为可能。
4: 到银川，从银川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到洛杉矶。我从转机就是往返机票1000美金一共。
5: 我现在是准备坐飞机去衡阳，可以在家待大概半个月呢。
6: 我去成都，行程比较久，机票4000块钱吧往返。假期连上了，要不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0: 拼假出远门的人多了，机场的客流也多了起来。假期期间，国内多家机场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用充足运力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
7: 像大兴到乌鲁木齐、惠州、梅州啊、这些航线，部分航线的这个客座率目前已经达到95%以上啊，基本上已经呈现一票难求的这个态势了。
8: 还增加了天津到乌鲁木齐、大理、丽江。呼伦贝尔、延吉、夏河这样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航线航班。那么在国际方面呢，我们重点增加了天津至韩国首尔的航班，现在达到了每天6个航班。
1: 中秋假期刚结束，国庆假期接踵而至，游客的住宿需求明显加大，主题酒店、民宿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抢抓文旅消费契机，提前备足住宿资源。
0: 在江苏连云港，山野民宿、特色主题酒店热度持续攀升。尽管国

0: 庆假期房价略有上浮，但花果山景区民宿房源预订火爆，不少游客提前半个月锁定房型。鱼湾景区则围绕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群体，推出了丛林探险、洞穴探秘等主题亲子套房，将沉浸式场景与舒适住宿相结合。据统计，国庆假期鱼湾特色主题房型预订率超95%。
1: 我们酒店还推出了住宿加畅玩的优惠套票，把住宿、门票和体验项目打包在一起，这样价格更实惠，游客也更省心。
0: 据各大旅游平台统计，截至9月中旬，海南海口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亲子家庭与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力。酒店热度主要集中在西海岸的海景房，另外民宿市场表现尤为抢眼。记者了解到，骑楼民宿亲子主题房源最受青睐，荣山寮等区域的特色民宿预订紧俏，部分评分较高的海景民宿已一房难求。
2: 进入9月，国际金价持续回落。今天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一路下跌，跌穿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超过3%。这也再次带动国内金市挂牌价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传统消费旺季。
0: 下午2点，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为了选到未婚妻心仪的款式，他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准备发给未婚妻挑选。
3: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0: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4: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5: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嘛，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0: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6: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7: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规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一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8: 中秋假期刚过，在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已经聚集了不少采购商，开始为国庆假期备货。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的供应情况如何呢？一起去看看。
0: 凌晨的四川雨润农产品交易中心灯火通明，作为辐射西南西北的西部菜都，这里日均农产品吞吐量超过2.2万吨。随着国庆临近，市场里比平日更加忙碌。来自西藏拉萨的采购商正忙着把采购好的各类蔬菜装车。
9: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因为我们现在装车到小米椒为例的话，前段时间的话就是4.12块，现在的话就是3.89块。
0: 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蔬菜区，目前主要以阿坝州的莴笋、兰州的花菜等高原夏季菜为主。
10: 比如说我们的莴笋菜，目前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800到1000吨，现在的价格大概是6毛到1.8块左右。
0: 在果蔬区，记者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柚子、秋月梨、石榴等季节性水果均量价齐升。
11: 果品类的以葡萄、柚子、 榴莲为代表的这些

0: 热销单品，日均交易量能突破3500吨，价格稍微有一部分小规模的上涨，调动了我们市场的核心商户，开动了我们大量的冷库核心商户进行备货。
1: 据介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四川雨润农产品交易中心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
2: 阳澄湖大闸蟹壳薄肉满，鲜甜度高，颇受消费者青睐。今天上午，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接到现场去看一看。
3: 我现在是在2026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捕现场，在我身后啊就是围网养殖区域。那两名蟹农呢，正在给大家展示他们刚刚从阳澄湖里捕捞上来的第一篓大闸蟹。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内，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今年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去年。
4: 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丰收，公蟹6两多，将近7两，母蟹都是半斤多的。
5: 今年风调雨顺，养殖的面积围网里面是10亩，估计就是出产量每亩在3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加到15%到20%左右。
3: 开捕现场还发布了2026阳澄湖大闸蟹专用防伪标识，实现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还创新融入 AI 防伪点码技术，从养殖水域到苗种来源全程溯源。
6: 今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面积围网面积是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盈湖高标准池改造池塘养殖面积6.54万亩，产量是8500吨，预计总产量达1.01万吨左右。
7: 近期在电影院沉浸式观赛成为了不少球迷看球的新方式。昨晚在2026至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6轮比赛中，中国运动员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主场出战。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的球迷来到电影院观看，去看一下。
1: 27号晚上7点半，很多乒乓球球迷来到电影院。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都是第一次来电影院特效厅观看体育比赛。
8: 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的话就是更有氛围，在这边会更沉浸吧，就是大家都能放下手机，每一个赢球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鼓掌一起欢呼这样，而且大家都是支持樊振东的，也比较有话题。
9: 我是第一次在电影院的特效厅里看这个体育比赛，效果很好，也很震撼。比如足球比赛啊、网球比赛什么这种我比较喜欢的，我也会到现场看。
10: 我感觉还真是挺不错的，因为那个电影的屏幕比较大，感觉跟现场看差不多，还挺有立体感的。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在2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直播，同时新增了香港、澳门的影院直播。多家影城也准备了相应的活动套餐，带动了非票收入。
11: 香港地区的影院上座率达到了100%，全国一共吸引了1.25万的观众同期观看。那基本上每一家影城都能够带动非票收入10个百分点的提升。赛事直播为纽带，将影院打通了赛事直播、品牌方以及球迷之间的3方联动，将单一的放映升级为兼具社交属性的线下观赛场景，为影院的空间运营以及消费拉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1000家影院尝试引入体育赛事直播，内容涵盖足球、篮球、电竞，甚至斯诺克等。对影院而言，多样化经营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放映场次，更是经营上的一种创新。
12: 电影院正在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厅向综合娱乐空间转型，体育赛事、音乐会、游戏直播等非电影内容能够帮助影院盘活闲置资源，吸引不同圈层的客群，进而提升影院的抗风险能力和品牌活力。
7: 今天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等单位承办，超百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去看一下。
1: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 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五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二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
13: 上海建设世界设计之都呢，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回答标准问题，大家一起来去推动一些前瞻性的这个议题的这个突破，这个是上海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背后的这个力量。
1: 据了解，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2: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增速远超内销。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来看报道。
14: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15: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一到八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14: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
16: 海外印尼区域、非洲区域、欧洲区域等产品产能利用率已接近或超出100%，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以这个工厂为例，我们的1.8吨是这个90吨级的一个产品，全系列的嘛，销往海外。
14: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7: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的。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7: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和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看。
14: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18: 原来我们是想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域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14: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小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19: 这一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20: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

0: 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1: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2: 公司是以全球三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后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0: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全国范围内持续多日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1: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28号当天，泰国首都曼谷市的部分地区被浸泡在洪水之中，当地居民索性将一处被淹的广场变成临时水上市场。商贩们站在过膝的水中，以木板和泡沫箱充当浮动摊位，售卖蔬菜、鱼等商品。不少居民则涉水穿梭于这些临时摊位之间，采购生活必需品。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目前曼谷仍有31条道路受洪水影响，政府已设立200多个临时避难所，并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2: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消息，相关灾害已经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3: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0: 近日，美国东北部遭遇强风暴袭击，当地时间27号，受强降雨、大风和洪水影响，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地数万用户断电，航班大面积延误或被取消。截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1人死亡。
3: 27号，美国新泽西州多地洪水肆虐，许多街道被淹，临街商铺被雨水倒灌，部分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在纽约州，部分房屋损毁，树木及电线杆被强风刮倒。据 CNN 报道，新泽西州沿海地区、纽约州纽约市和长岛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4: When I woke up back again this morning around nine-ish, and it was just nice, a full to the second deck where you are. So, but then it just started coming down little by little, but it takes hours.

0: for sure.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device that comes in and out.
1: 截至27号下午，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8万用户断电。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有3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近4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由于大风天气受影响，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时间约为3.5小时。气象机构预计，当地时间28号，新泽西州沿海部分地区至新英格兰地区仍有降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而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 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 特朗普正负责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
3: 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受中东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8号大涨。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3%。受此影响，全球通胀预期显著升温，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新高。
4: 近期，受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据彭博社报道，9月初全球债券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突破3%。 德国和法国基准收益率升至10多年来最高水平，英国长期借贷成本达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高。 28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5.23%， 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5.53%， 为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64%， 为2009年以来最高。 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5.41%， 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1.967%， 本月已飙升55个基点。 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92%。 业内分析称，市场关注焦点已转向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若通胀读数继续高于预期，债市抛售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全球融资成本高企的格局或将延续更长时间。
1: 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 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它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轮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

0: 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今天发布消息，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新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装机规模120万千瓦。用电高峰期，每小时可将116万立方米清洁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建成后，每年将满足98万户居民的用电需求。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据美国达美航空公司消息，旗下一架原定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美国波士顿的客机飞行途中机舱内出现烟雾，27号下午在葡萄牙紧急降落，有8名乘客在机场接受治疗，另有数人被送往医院，目前尚不清楚出现烟雾的原因。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称，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着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

0: 反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0: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现在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8: 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1到8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
9: 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
8: 透过数据看亮点，高技术制造业为何增势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赋能高技术制造业有哪些新场景和新应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如何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高技术制造业最新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1: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0: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2: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

0: 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六七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1到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啊，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及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1: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2: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向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八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硅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元，同比下降了4.1毛钱，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个百分点。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 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1: 嗯，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一到八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

0: 统计师余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1: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0: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2: 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十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0: 就可以说在今年1到8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3: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四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 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三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三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零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零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0: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1到8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2: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首席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0: 还有很多文章可做。那福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3: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往需要2个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量和出口额增速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0: 这样以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敬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高技术制造业连接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未来。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高达1222亿千瓦时，同比是上涨了7.2%，增速是整体工业用电量增速的2倍多。那么，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呢，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了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见证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也展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那么随着更多创新成果的加快转化，高技术制造业将持续释放更加强劲的动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与一条大河相伴相守的岁月，有一些故事在水边生长。
5: 太大发现了。

0: 有人点燃希望，有人收获梦想，河水蜿蜒，滋养生命，汇聚力量。六月，白马王清一家即将离开生活了半年的东牧场。相对简单的家当，换来迁徙的自由。最重要的财产是500多头牦牛。白马王清要带领他们穿过长达20公里的原生态草原。一个小时后，迁徙队伍迎来一段艰苦的行程。黑色泥巴地像是盛满水的气球，在牦牛蹄下来回晃动。水越来越深，这样的水路他们还需要趟半个多小时。
1: 每次我说那要怎么的，我去我去那不走个，过不走个，今天就是你光那么几步的地，还没我都轻松的见了。
0: 这片湿地是白马王庆一家祖辈3代转场的必经之路。多水的环境，他已经习以为常。

牦牛关节部位的骨头支撑起几根木头。一个约50平方米的空间，将是白马王青接下来半年的家。

帐篷刚搭好，降雨就要到来。六至九月是当地的雨季，一年八成的雨水都会在这四个月落下。

炉火让简陋的帐篷温暖起来。帐篷外的雨水将为夏牧场带来格外茂盛的牧草，也将为湿地蓄积更多水量。

妻子戈尔措从凌晨三点就在细雨中忙活，雨让草原的一切都变得湿漉起来。这是今年夏牧场所产出的第一批牦牛奶。冒着细雨，白马王青来到湖边。把牦牛从草原获取来的能量以乳汁形式回馈水源。这里的人以此来表达对自然的感恩与敬畏。

0: 这片牧场位于湿地深处，丰茂的牧草下遍布着蓄水的秘密。
1: 在德军部和建筑局里的他给了你你跟德军两万里去。
0: 胡查尔学名泥炭，这种物质有极强的蓄水能力，它可以蓄积自身重量十几倍的水分。这种超强吸水力源自其前身植物。高原死去的植物在湿地低温缺氧环境下不能完全氧化分解，残留的植物纤维保留了大量的孔隙，这让泥炭拥有了强大的储水能力。每年泥炭的堆积速率不足一毫米。若尔盖湿地泥炭层最深处却超过20米，千万年的漫长积累使这里成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如此多的水陪伴着白马王青长大成人。脚底的泥炭将存蓄的水分持续输送给不计其数的水流，当地人为他们身边的每条水系都赋予了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水系都在这片湿地上蓄积力量，其中很多水流都将汇入同一条大河，随后他们会获得一个共同的名字——黄河。数十年间

0: 白马王星与牦牛群一遍遍走过这片湿地的各个角落，直到32岁，他才第一次见到黄河。
1: 马蹄子的哦，哒哒马蹄的哒哒，这就不是了。那个那个马蹄的，这就不是个年龄。
0: 当黄河缓缓流过若尔盖，一条大河的气势喷薄而出。在青海省共和县，黄河进入一条狭长的峡谷，峡口附近两岸宽度近30多米，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水利工程师将峡口扎住，修筑起一座水电站，也将大量黄河水挽留下来。外出捕鱼10多天，收获不大。贾宏伟与同伴决定换片水域。浩荡的黄河水犹如海洋，要抵达下一个捕鱼点，他们要在水面上再航行1个多小时。周转地点耗费的时间要在下网环节弥补。龙阳峡水库海拔超过2600米，年均水温约12摄氏度，这种水域鱼类大多生长缓慢，如今只有一种鱼每年仍有3个月的特许捕捞期。下网处要尽量远离岸边，

一张渔网，周长120米，一艘小船，一个人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将它缓缓铺展成一个正方形。

天黑前，这样的渔网他还要再下五张。铺展开的渔网此时还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他还需要另一项东西的辅助。一盏浮灯，将柴油倒入发电机，这是那些浮灯的动力源泉。一盏灯就是一张网，这是全镇300多户村民生活的依靠。天上星芒，人间梦想，一同落在这条大河上。

0: 凌晨三点，蒋宏伟再次出现在湖面上。他需要迅速在众多星星里找到自己的那几颗。
1: 那你走到河中间遇到大风，那就危险，不敢走，也不能走。
0: 接近密布的渔网，蒋宏伟关闭发动机，避免螺旋桨绞入。100多米的渔网被水浸泡后变得极其沉重，在这艘摇晃的小船上，将它沿对角线缓缓收起。蒋宏伟起一张网需要耗费4-50分钟。

池沼公鱼，当地也将其俗称为小银鱼。这种鱼具有趋光性，盏盏灯光会将它们引诱到网下。村民每日捕捞的鱼会在日出后被第一时间送上岸。小银鱼寿命只有一年，但繁殖力惊人，一次能产上万枚卵。90年代末，它被青海省渔业部门引入库区。高原炽烈的阳光，只需一个白天，就可以将它们变成美味可口的鱼干。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高原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的选择。

0: 小银月时常伴随贾宏伟的一日三餐。外出捕鱼期间，妻子与孩子身在几十公里外的乡镇，贾宏伟孤身一人吃住在这间船屋。
1: 你反正一觉醒来它就天就黑了，你又发电，晚上又起网，每天又下网，下完网以后吃饭，饭吃完又睡觉，天天就这样循环呢。
0: 时有时无的信号换存下与家人间的聊天信息，这让他不总是感到孤单。

趣的生活让他不拘小节。用冰冷的黄河水洗完脸后，新一天的工作又要开始了。黄河上的奔波换来家人安稳的生活，这片水面之所以有如今的规模，离不开贾宏伟父辈一代人的奉献。20世纪70年代，他的父亲参与修建了龙阳峡水电站。父辈修电站，后人捕鱼，一个大湖连接起两代人最美好的青年时光。龙阳峡水库是整个黄河流域最大的水库，其247亿立方米的巨大库容一旦蓄满，即便遭遇3至5年的持续枯水期，也能满足下游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当黄河流过水电站，我们还可以遇见一群特殊的旅客。

秋季，宗头即将南迁。随发电尾水排出的小银鱼，被他们即将到来的远星继续能量

黄河也继续前行。从龙阳峡开始，奔腾的黄河在上游峡谷区持续流经众多水电站，他们共同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水电站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平面控制网校测工作。一年一度的校测是大坝安全监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直接关系到大坝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拉希瓦在藏语里意为渴望阳光的地方，因这段峡谷两岸边坡高而陡峭，谷底终日不见阳光而得名。在这里建设水电站的设想，人们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跃跃欲试，直到2009年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这一梦想才成为现实。拉希瓦水电站坝高250米，装机容量420万千瓦，其多年平均发电量超过102亿千瓦时。这些沉默运转的机组将黄河的能量送往中国各地，点亮万家灯火，保障能源安全。

黄河干流的梯级开发与治理使黄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个人造大湖犹如一个个蓄水池。从此在干旱的地区与时节里，黄河也可以展示它的慷慨。流过上游峡谷去，黄河会进入中国西北一片干旱的地方。在宁夏与内蒙古的交界处，黄河穿过数片沙漠的层层裹挟，灌溉出一片广袤的平原。一套动作不到三秒，这套叫做插盘晾晒的收割法，既让盔盘充分接受阳光照射，又可在下雨时让雨水自然滑落，防止向日葵霉变。利用这种方式，一个成熟的工人每天可以收割六亩向日葵。好存林的地有2万亩，这意味着每天雇佣近300人，耗时半个月左右才能完成收获。这个速度对他来说仍嫌不够，因为收割过后的土地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秋季，河套的耕地拖拉机日夜不休，2班工人24小时接力，保证它时刻。

0: 破土而行。
1: 咱说你看在哪能弄到
2: 你的土地都是这样的，他要是如果啥土地啊，啥土地就不存在。
0: 高村林所在的五原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黄河泥沙沉积出独特的粘土地，经过一个耕种季后，土壤板结坚如磐石。数十厘米厚的坚硬土层必须被深耕打破，这里的耕地深度超过全国许多地方。接下来这种顽固需要黄河水进行化解，当地农民将即将到来的这次秋季灌溉称为打洞水。
2: 如果不打洞水，第二年就拔不碎，一打洞水它经过一洞就熟了。打着它水
0: 秋浇需要将板结土壤完全淹没，这意味着灌溉深度至少要达到30厘米。秋浇也成为河套地区一年中引黄水量最大的一次灌溉。
2: 咱们准备多少饭呀？能多发几流量了吧？要够量吃，咱们多发一点，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秋浇引黄用水实行严格的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为了迎接黄河水的到来，当地农民要对水区进行细致排查与修整。
2: 搬不动，这掏了，搬不动，哪能搬？把这个底全部掏出来。
0: 耶！郝村林所在的五原县，是整个河套平原上引黄用水能流淌到的最北端。各级渠道依次接力，才能把灌溉水送到田间地头。每一条渠都不能出问题。混凝土板不仅防渗，更重要的是让黄河水跑得更快。将它们重新立好，才能保证饮水的畅通。
2: 如果不畅通了，可能交七八个小时才。如果畅通了以后，那也就是三四个小时浇一块地。
1: 不要喝，不要喝，不要喝。
0: 郝村林的孙女与外孙女来村里过周末。
2: 你看这个多好，今天葵花城大丰收了。
0: 丰收的喜悦也传递给孩子们，向日葵地成为他们的乐园。
1: 不要喝，不要喝，不要喝。
2: 回去给你们炒着吃啊。
0: 他们已经是老郝家在内蒙古成长的第五代。
3: 我拖着吧。
2: 拖就在这，你看，你看，老爷和爷爷过去嗑这瓜子啊，你看，多
3: 没了。
2: 没了，都是裤子牙根磨掉了，那个小时候都是吃这样的葵花。
0: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种植向日葵，40多年，葵花籽在它的牙齿上留下显著的痕迹，这是向日葵留给一代人的烙印。
2: 当年我爷爷顺着黄河来了这里，有了我，俺的家才有你们。
0: 郝村林的家族记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人口迁徙，走西口。
4: 月华丈母娘，下溪上早年下，有钱的人儿两眼两眉和茶，吃苦的人儿一个一个时刻和凉。
0: 几代人追着黄河的脚步，在黄河流淌的地方安家。出 春种秋收，每一代人都有着对黄河水到来的期盼。
4: 故乡，哎，走呀走口外，恐怕雨里

2000多年来，黄河水始终是河套地区唯一可靠稳定的灌溉水源。在这里，人们可以同时看到秦汉与现在，每一条渠都是历史与当下的记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追着黄河的脚步，在黄河水流淌的地方安家，就像郝存林的祖辈那样。当水渗入土壤，记忆开始再次成长。

三圣宫，河套地区所有引黄用水的总阀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修建了这条200多公里长的水渠，当地人将这条水渠称作二黄河。

三月初，一支水利工程小队来到三圣宫，他们要进行一项危险的工作。一根安全绳是所有的保障。技术人员靠它来到闸门边缘，他们的目的是把封死闸门的冰层去除。这一工作只能人力完成，上方出力，下方掌控角度。长达6米半、重量超过30斤的特制冰签被他们反复吹击，

一小时后，冰层去除。闸门终于落下。人们之所以甘冒风险，是想把黄河水分流到另一个地方。24小时后，闸门上游水位抬升了1米半。这个高度足以使部分黄河水漫过这一缺口，流入一条近40公里长的人工渠道。春季，黄河这种水与冰结合的形态被称为凌汛水。当凌汛水形成时，可能在黄河干流造成满滩、溃坝。初春，黄河内蒙古段供农业用水量不大，为了消解水患风险，人们把凌汛水引到了另一个地方。

春暖花开时，将牛送到沙漠散养，是当地蒙古族独特的放牧习惯。额定生放牧所在的库布齐，正是灵逊水的终点。

0: 黄河水的到来改变了他的生活。
1: 哎，第一次放水时候，我们也没想到山里头放这么大水，也就是没当回事。
0: 风动的冰凌是往年索引黄河水的存续，今年引入的水也将在几天后再次流到这里。因为黄河水，沙漠即将发生一些天翻地覆的变化。

0: 秋季，黄河为沙漠增添了不少绿意。一个个黄河形成的小湖泊，平均水深两米左右，最深处达到五米。
1: 哦哦
0: 哦！额定生尚属几辈人都在此放牧为生。数十年来，他的生活重心都围绕着牛群，但改变还是因为黄河而发生。

额定生雇来的渔民正在寻找头一天布置的陷阱。很快，惊喜接踵而至。因为黄河水的到来，当地牧民开始尝试在沙漠里养螃蟹。螃蟹们喝的是富含营养的黄河水，运动时有水草搭的遮阳亭，盐碱沙地则成为他们的地下豪宅。作为什么都吃一点的杂食小能手，生长在这样的生态系统里，额定生甚至不需投喂任何饲料。在过去，与黄河的距离塑造着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引进沙漠的黄河水为原有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色彩。黄河水改变着这里的生态，锁边鳞也在沙漠北缘筑成另一道防线，抵挡着风沙进入黄河。但是黄河仍然是世界上含沙量极多的河流。黄河泥沙最大的来源就在这里。黄土高原的土层平均厚度达69米，总面积约63.5万平方千米。在这片看似干旱的高原上，数不清的河流蜿蜒其中，它们流经黄土高原，带走巨量泥沙。而几乎所有河流的归宿都是黄河。流过这里，一条大河有了颜色，有了姓氏。黄河冲出最后一道峡谷之后，将泥沙裹挟进华北平原。整个华北平原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黄河冲击扇。华北平原，这是黄河最伟大的创造。自然的眷顾让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孕育文明的摇篮。海岸上，海水会随着月亮的周期性运动不断涨落潮。每天根据潮汐涨落时间的差异，都有大批渔民来到滩涂之上。

0: 采集渔获。滩涂中生活着多种生物，其中泥螺因为生活在表层最容易采集。虽说靠海吃海，但这些丰厚的渔获离不开黄河的馈赠。这种收获方式是近岸渔民捕捞渔获的一种。渔民们每人每天大约可捡拾七八十公斤。如果赶上晴朗的天气，人们总能看到一条数百米长的白色丝带。年复一年，黄河三角洲死亡的各种贝类壳体被潮汐搬移至滩涂凹处。这些贝壳的堆积层厚度超过一米，潮汐的淘洗研磨，阳光的照射让它们失去了色彩。在河海交汇的更深处，黄河滩涂与大海潮汐碰撞，形成神奇的景观——潮汐树。河水与海洋的合力，让这里成为动物的天堂。
1: 是。好多鸥呢，看看，拍一下哈。
2: 我们日常就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就是巡护监测，那重点呢是做鸟类的，主要是它的种群数量啊、分布状态呀、这类等等。
1: 哇，你看这边的鸟起来了，拜拜。
0: 自2014年来到保护区工作，十余年间，赵亚杰在日复一日的巡护监测中感受着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变迁。多样的动植物构建起中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的湿地系统。如何保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黄河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为了保护湿地生态，从2008年开始，黄河三角洲都会进行生态补水。沿着引水渠，黄河水被输送至湿地的各个角落，并被蓄积起来，形成一片片四季有水的环境。自1992年保护区成立以来，随着湿地环境得到极大改善，鸟类由建区之初的近200种增加到了近400种，其中就包括处于全球濒危状态的东方白鹳。目前，黄河三角洲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2021年，赵亚杰和团队成员开始利用大数据和 AI 对鸟类的种类数量进行识别。生态监测中心里，通过大屏幕就可以对湿地进行观察和监测。这种系统被称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潮汐涨落间，生命的力量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黄河一路向东，为两岸的人们开启全新的可能，让沿途的生命以不同面貌绽放。黄蓝交界就在眼前。这不是黄河的终点，而是它的重新起航。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慢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五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5: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6: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5: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慢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

0: 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四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他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 龙吟遥遥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

绣罗衣裳照暮春，促惊孔雀迎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1000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16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托，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在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

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100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舞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舞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舞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技艺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极端强降雨，罕见严峻汛情，今年的七下八上，我们面对怎样的防汛硬仗？
1: 一个白海豚台风带的雨量接近于黄河三年的水量。
0: 天空地水宫，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怎样充当防御的耳目尖兵？
1: 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0: 让防汛行动跑在洪水前面。会商怎样成为防汛决策的大脑？
1: 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里至少会商了15次。
0: 与极端天气较量，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2: 受到沙特的影响，这两天福建的福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出现。

0: 上了特大暴雨，
1: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罕见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3: 中央气象台对这个复活的台风继续维持原名称沙德尔，
4: 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
5: 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
6: 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画面是今年我国进入到夏季主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汛情记录。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7月、8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7: 今年的汛期啊，确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6: 对，
7: 比较典型的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成了我们这2个多月来防御的一个主角。接踵而至，带来了狂风暴雨，致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的情况，多座水库出现风险，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7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6: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三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8: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三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3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6: 对，
8: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台风沙德尔，它走了一个整像一个道的六字形的一个形状，它在我们玉环登陆，它一下子到了我们的海南，那么这个海口啊什么，我们有的地方超过了1000毫米的降雨。
6: 是，
8: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运行积聚了大量的水汽，
6: 对，
8: 它的降雨特别强。北海豚这个是台风，使得我们太湖流域有74个这个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突出特点就是雨量大，致灾性比较强。
6: 这三个台风接踵而至的时候，王部长应该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惊心动魄这4个字背后最紧张的时刻吧？
7: 对，三个台风 累加起来至少就接近两个月。
6: 所以刚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是我们水利部大楼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数量最多的时刻。
7: 对对
6: 啊，所以其实对于今年我们夏季的汛期来说，给我们带来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台风，
7: 对，
6: 更多的一些影响。

0: 响以及我们所做的防范工作。我们邀请两位入座，我们慢慢来对话，好不好？
1: 来，好，好的，欢迎。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三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4: 这三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复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啊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0: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5: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6: 正如嘉宾所言，今年多地的极端强降雨给当地带来了罕见严峻汛情。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正因这自然条件，自古以来水旱灾害便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历史上黄河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先秦到解放前，黄河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建成了以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为代表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我国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洪涝灾害在每个地区、每个流域、每个年份都有可能发生。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7: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我们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富高的边缘把水汽就输送到，它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全球变暖使得今年的厄尔尼诺特别强，所以说

0: 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1: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三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暴雨洪水，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呢，致使多条河流水位出现洪水上涨，多座水库出现风险，影响其长。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河流呢有985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比往年同期多了30%，还有49条河流的水位出现了有10册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0: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1: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0: 对，
1: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拒相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7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统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1、2、3、4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0: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对，
1: 第二呢，要抓好2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力测距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三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准，看得更远。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私域平台，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就是使洪水或者天气我们能够看得更早，算得更准，多准备方案，把方案做得更透。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
0: 是
1: 提前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抢出来以后，我们就做好相应的应对，应对以后呢，就避免人员的伤亡。
0: 我们请王部长带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刚才王部长提到的我们的数字化的预测平台。
1: 对，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私域平台。首先我们是预报，这具体的来说分2部分，一个是

0: 预报。
1: 嗯，
0: 降雨报就知道哪块云彩要下雨，
1: 嗯，
0: 会下多少雨，
1: 嗯，
0: 雨往哪里去，
1: 嗯，
0: 我们怎么防。第二个呢是洪水预报，
1: 嗯，
0: 降雨落到地之后，我们靠着雨量站和水文站，
1: 嗯，
0: 我们就知道这雨往哪里去，什么时间形成洪峰，
1: 嗯，
0: 哪里有风险，我们怎么防。这是一个汉江流域的一张图，
1: 每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呢？
0: 越红的代表的降雨量越大。
1: 哦，这是局部的强降雨的区域。这个是实时的还是说这是我们提前的预报？
0: 这是根据我们现场的监测，根据天气，雨还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预测到它会降这么多雨。当然降下来以后我们还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正。在上面你能会发现这个水库的水位涨到多少，涨到比如说我们有汛限水位，就是汛期不能超过那个水位，再往上呢就是设计洪水位，超过这以后我们就进入就相当于一个最紧张的状态。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分了一个不同的等级，相当于在打仗之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尚未发生的要了然于胸。
1: 对。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2: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
1: 嗯，
2: 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在这个基础上，水利部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这个水利测雨雷达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测雨雷达几分钟就把这个区域的降雨面上的信息这个高分辨率的计算到，
1: 嗯，
2: 那么再加上我们地面的信息去进行矫正，
1: 嗯，
2: 使得我们的雨量算的监测的准算的准。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IR 技术的一些应用，
1: 嗯，
2: 使得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
1: 嗯，
2: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
1: 嗯，
2: 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
1: 嗯，
2: 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3: 对，
2: 哎，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4: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啊，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置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1: 防抗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0: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预见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度够了没时间了，
1: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0: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1: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呢？
0: 这个精准度呢，这样来说，这是一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嗯，
0: 要是说100%的知道，谁也做不到。
1: 嗯，
0: 全世界我们国家的应该说预报水平还是比较超前的，在世界上。比如说江河越大，是预见期越长。
1: 嗯，
0: 江河越小，预见期越短。比如说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1: 是。
0: 大江大河呢，我们原来的时候能做到3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10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3: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8月22日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马边县气象台10时33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0时44分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短时强降雨引发马边河水位暴涨，山洪涌入县城，低洼地带。在我国洪涝灾害中，占据伤亡人数70%的是山洪。席卷而来时，逃生机会通常只有几十秒，甚至几秒。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0: 山洪灾害的防御啊，是近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1: 对，来不及准备。
0: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1: 对。
0: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它有时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断情况，
1: 是，
0: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他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利测仪雷达就是监测地面以上2公里高度的这个云团，它的范围呢，它的面积呢，大概在6000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半径呢30到45公里，这个就监测到哪块云彩要下雨。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警，给它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星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第五一个呢，我们要落实四个一律，当降雨情况达到预警预值的时候，就是降雨多了。第二个，当巡查发现有重大风险时。第三，当风险不能清楚地判定是什么风险的时候。第四，夜间出现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律转移。
1: 对，
0: 提前转，先把命保住。我们要落实转移的五个环节，谁组织转移，谁转，何处何时转，不善返。这五个方面，这样来说就靠组织，靠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样应该说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山洪灾害带来的死亡的这样的风险。
1: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0: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1: 对，
0: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去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又回去去取，
1: 又返回了。
0: 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1: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5: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 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0: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第二个呢，这个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1: 哦，这个、特别注意啊、这个！第四个问题，
0: 对，
1: 是
0: 错
1: 误的。
0: 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的，这个也不全对。抱住也没用。来了山洪，这是微乎其微的力量。一定要跑，我们叫方向对，跑得快，就是往高处跑，跑得快就是使劲快跑。
1: 是。
0: 这个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在一起，并且说呢，这个也没有多少作用，一定要听从地方的组织的指挥。有地方干部，有这个防汛指挥的人员告诉你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听，不要乱。
1: 王部长给出了我们专业的、官方的一些避险的方案，也希望各位可以铭记在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1: 会商呢，是我们带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我们也叫总体研判。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0: 对，
1: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
0: 啊，
1: 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知道台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力有多大，雨量有多强，经过的路径哪一定会有风险。第二个就是做雨情的通知，要说落到地下去这个雨，江河会涨多少，水库会涨多少，哪里会发生山洪，哪里会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最后这个分析完了以后，我们要明确目标，就是我们这次防汛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有的时候还加密
0: 啊，
1: 有时候白天会上，晚上要会上
0: 啊。那这个会议大概每一次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1: 我们知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止才能散会，
0: 做出的这些决定也就立刻下发到了地方，
1: 会后真正的行动马上开始。会后我们一省一单把所有的这个判断这个措施发给省里，像魏厅长，
0: 对，
1: 发出省里以后就按照他们判断情况给部队的会商情况结合在一起，让立即采取行动。
0: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魏厅长这儿。
2: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0: 对，
1: 拦风削风。
0: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1: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水洪区能发挥最大的防洪的这个作用。
0: 那我们就想请王部长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利工程的问题展开说说，我们给大家看一张水利工程的分布图。好，你看到这张图上有水库、有堤防、有蓄滞洪区等等，那这些水利工程他们是如何协同作战，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体系呢？
2: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件，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
0: 啊，
2: 指的是河道。
0: 河道
2: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
0: 啊，
2: 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
0: 对
2: 把这河道水
0: 排出去，
2: 排出去入江入海，
0: 入江入海，
2: 这是河道的本身的功能。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牌，用完了就用王牌，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牌。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就启用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0: 暂时在那儿
2: 暂时存放一下，
0: 存放一下，
2: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的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0: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有没有老百姓向您反映过他们内心的困惑，说干嘛要泄洪啊？你看我们这儿阳光明媚的，怎么突然间就发洪水了？一定就是泄洪闹的。这个事儿可能得请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2: 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得到过。就是下游的老百姓觉得我这儿没有下雨，怎么你上面还有泄洪呢？
0: 是
2: 我刚才说了，这是水库的功能，一个拦洪，一个蓄洪，一个泄洪。
0: 对，
2: 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尽量把水库的水降到叫汛限水位，叫汛期的时候最高水位以下，为了腾出更多的库容来拦蓄洪水，这个时候有一个放水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就是拦洪。拦洪呢就来了洪峰了，一大波的水来了以后呢，我们水库呢要尽多的给它吃进去，减小下游的风险。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拦，但也有一点点往下泄的过程。第三一个，这个不下雨了，雨过去了，我拦着这个一库的水我总要放下去，这个是一个
0: 泄
2: 洪的概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下游的群众来讲，他可能觉得雨停了，
0: 对，
2: 你怎么还要泄洪啊？这个泄洪呢是我们是为了把这个水放下去以后来拦蓄下一波的洪水。我们在泄洪之前或者水库放水之前，一定会提前告知下游的地方政府或者是防汛指挥部门，我这里什么时候要泄，要泄多少，发出预警，请大家远离河道。这是一个系统观念，为了实现流域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
0: 其实防洪是一个系统工程哈。卫厅，我们这边其实有700多座水库，我们看到这次虽然面对着大的汛情的这种冲击，没有一座水库是垮坝的。那你们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成功秘籍？
1: 黑龙江省有大中小型水库792座，而且83%是小水库，基本上都是土石坝，普遍存在呢设计标准低，应对超标准设计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我记得是7月31号晚上，白海豚带来这个极端强降雨，一度造成我们省内啊9座水库超过了较和洪水位，也就是超过了水库所能承受的极限水位。我们果断采取了开挖，就是非常规的这种溢洪道，成功化解了险情，保住了大坝。我们总结了水库调度的叫4步工作法，

0: 第一步就是省级提级调度管理，全天候的动态盯防。我们把全省的700多个水库啊，全部由省级统一进行调度。另外，我们提级对它的防洪抢险预案进行审查，打破了这个层级和地域的这种壁垒。第二步就是我们一库一测，提前预泄，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对于24小时降雨不同的降雨量级，制定了一库一测的预泄分析成果，确定每一个水库都有预泄方案。第三步就是我们组合方式辅助泄洪。我们很多小水库啊，这个固定式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汛前呢，每个水库都配备了大流量的排水车、大功率的水泵、洪吸管等辅助的泄流设备。一旦这个小水库的固定溢洪道无法满足泄流要求时，我们就及时启动这些辅助泄流设备。如果以上三个步骤仍不能化解险情时，第四步我们就是及时开挖非常溢洪道，守住水库不垮坝的底线。这个在汛前，我们每个水库都提前布设了挖掘机、彩条布，提前已经确定了开挖非常溢洪道的位置。一旦这个水库啊水位还要上涨，超过较河洪水位时，我们就要果断的开挖非常溢洪道，把水位快速的下泄，保障大坝的安全。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保障措施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出现在防汛一线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机器人、机器狗，他们开始出现在了防汛工作的第一线。
2: 白海豚防御期间，我们也用了包括探地雷达、包括机器人、机器狗进行巡地查险。实际上，苏浙沪两省一市已经安排了26万人次在巡地查险，但是呢，像探地雷达和机器狗全面的排查之后，还是能发现一些人工发现不了的隐患。
3: 现在我们的探地雷达是可以探到敌内，就相当于我们人到医院去做一个 CT。 机器狗和机器人的应用啊，有一些呢我们人到不了的机器狗、机器人，它可以到这种危险的地方代替我们去作业。
1: 如果现在回望我们整个的防汛抗洪之路，王部长，您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18大以来，应该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防汛抗洪这一块工作，按照总书记指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理念，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体系建设，应该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利部呢也在大力推进体系建设。第一个呢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截止到去年底，我们已经修建了9.4万多水库，
1: 对，
4: 5G 以上堤防达到31.8万公里，我们还建设了98个国家蓄水洪区。第二个呢，我们就进一步提升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就是我刚才说的三道防线：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力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还有我们的一系列的对应的数学模型。第三一个呢，我们是进一步完善了防御的工作的责任体系。目前我们大江大河和全国所有的水库，我们都落实了责任人。在汛前，我们向社会公布，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平台开发的四域决策知识系统，能够把洪水提前预演，为我们的科学调度提供支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前发现风险，减轻灾害。
1: 是，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他们变化的脚步。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3: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

0: 目当中，你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1: 对，
0: 生命安全至上。
1: 对，
0: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Academy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账上只剩几百万，工资都快发不出，信用贷款为何能火速到账？
6: 他支持我们之后，其他银行呢也开始给我们收信了，因为对他们也有个引领作用。
5: 从看厂房、看抵押，到看团队、看卡位，一套全新的信贷标尺正在重新丈量硬科技的价值。
7: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陪伴企业来共同成长。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9: 慢点，过来啊！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0: 爸，走。
1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

0: 词语精华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热词，耐心资本。什么是耐心呢？就是愿意等，等得起。在深圳一个做芯片的公司，没有厂房可以抵押，没有利润可以参考，只有一群博士，一堆专利。那么银行敢不敢给他放贷呢？答案是敢。还有一个做飞轮储能的公司，最困难的时候账上只剩几百万，工资都快发不出来，银行又敢不敢放贷呢？答案也是敢。当下一批正在爬坡过坎的硬科技企业都在最缺钱的时刻拿到了信用贷款，那么银行是怎么判断的？底气从何而来？今天我们就走进深圳，去看一看耐心资本到底是怎么陪伴硬科技熬过最难的时刻。
1: 八月初，记者来到深圳一家做芯片的科技公司，创始人肖启阳聊起他志在必得的千亿级新赛道，难掩兴奋。
2: 我相信我们市场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市场太大了啊，1000亿的市场啊，我们相信能够占20%-30%啊，都非常厉害，就几百亿收入。
1: 肖启阳6年前来深圳创业，他和研发团队只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 DPU 芯片设计，200亿个晶体管 DPU 芯片一次性流片成功，直接量产，由此填补了我国在 DPU 芯片领域的空白。
2: 啊，这个叫云霄，啊，这个全功能的 DPU，
3: 这个大一点的，
2: 大一点的哈、啊。另外一个呢叫风驰，为了 AI 网络优化的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一个网络芯片，啊，都是 DPU 的类别之一。这个叫全功能 DPU， 包括很多通算的功能，这个是在 AI 网络最优化最极致的 AI DPU。
1: 假如把数据中心比作一座工厂， CPU 就是总经理，负责决策调度， GPU 就相当于车间主任，负责大批量计算，而 DPU 相当于后勤主管，他不干核心计算，但负责处理数据全流程的杂事，能减少 CPU、GPU 算力芯片等待数据的时间，提升数据集群30%左右的计算效率。 DPU 成为继 CPU、GPU 之后数据中心的第三颗核心芯片。
2: 那英伟达6年前有69亿美元收购一个 DPU 公司，现在每年有超过300亿美元的贡献，而且疯狂的增长。
3: 它的增速有多少？
2: 哇，越来越快。这个刚才也看数据，从25到26接近2.5倍，只是在网络方面它的收入的增长非常夸张。
1: DPU 赛道具备巨大的产业带动效应，晶圆、封测、板卡、高速连接器、光器件、服务器，系统集成全产业链总产值将超过1万亿元。但要想让惊人的高增长变成现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4: 产业它有一个痛点，需要靠新的技术去解决，那么这就是科技的去力量。但科技要去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迅速实现规模化扩产。
1: 工商银行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项目，但按照传统银行的信贷标准，这种芯片企业技术门槛高，轻资产，前期需要巨额投入，投资回报周期可能长达数年，银行投资会相当谨慎。究竟该如何估值才能为这家芯片企业铺就关键一程呢？2018年，工商银行在深圳设立了全国首家

0: 科技金融中心，开始用专业机构、专业队伍和专属流程专门服务前沿科创企业。
1: 为了支持这种科技类的企业呢，重构了我们的信贷评价体系。之前呢，更强调这种抵押类的短期现金流营收，但现在呢，我们会更关注企业的创新的它的创新点、它的团队、它的研发能力，以及它在产业链中的卡位的位置，以及它的这种技术趋势中呢，它是不是在正常的这个技术趋势的大的道路上，以此为基础呢，我们来对它进行这个服务支持。我们现在的企业可以是没有利润的或者亏损的企业，但是它如果它的团队强、硬科技的能力强，同时它又是属于硬卡替、属于我们的这个核心的技术能力的，我们这也是可以放贷款的。
2: 一般一个星期要来几趟这个企业？
3: 起码一周要来两次吧。
0: 樊亚杰把企业的技术优势、行业发展前景和资金需求都报送给支行和深圳分行专项评审团队，分行快速完成产业赛道研判，高效审批3亿元专项授信。
4: 现金储备越多，我们的客户对我们也越有信心，足够供应给他们。
0: 贷款马上到位，这给肖启阳增添了底气，也给下游的客户带来信心。而从看厂房、看抵押、看档期利润，到看团队、看技术、看未来价值，这套打法颠覆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估值逻辑。新的逻辑不仅托举了众多科创企业，也为银行打开了一片新的业务天地。晚上9点，忙了一天的樊亚杰接到肖启阳的电话。
2: 又有业务了，
5: 他们也有金融服务的需求，所以我现在就得赶紧过去。
2: 好，
5: 那我先走。
0: 樊亚杰要去见肖启阳的上游合作伙伴云豹智能，今年又启动了新一轮股权融资。这一次羽翼渐丰的他们收到了大量资本伸出的橄榄枝
4: 啊，总共有50几亿过来，
2: 也就意味着你要拒绝掉20个亿。
4: 对，那我代表我们要拒绝20亿啊。当时我们也非常头疼啊，虽然是幸福的烦恼啊，要拒绝谁啊，有些是真的是得罪了很多的投资人啊。
2: 但是您还是把工商银行这个1亿没有拒绝。
4: 是的，他们是我们可信的，有他们加持，我们希望跟他们的业务会越来越大。
0: 信任是耐心的开始，这份陪伴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用长期资金去浇灌硬科技，金融机构已经在路上。
6: 我们现在对于企业的服务也是股权加债权的联动的一个安排啊，能对客户的服务也是一个更加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一种服务模式。
0: 近年来，工商银行在做好商业银行服务的同时，也积极统筹推动公银投资，发挥市场化债转股的优势，把股权和债权结合起来。对企业来说，不用一边找银行借钱，一边找投资人融资，在工行就能拿到一整套方案，既拿到了长期发展的资本金，又有了短期周转的流动资金，攻守兼备。这样的双向奔赴正在汇集更多科创企业。坎德拉新能源做的是飞轮储能，主要为电网和发电企业解决新能源并网带来的频率波动问题。他们做的储能装备响应速度能达到毫秒级，可以瞬间平抑波动。
7: 它是通过在高真空磁相符的这种条件下的一个飞轮转子的一个高速旋转存储动能，然后呢，通过这个一个双向的电机实现动能跟电能的一个转换。
0: 研发总监柳哲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内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高，但阳光有强弱，风力有大小，发出来的电自然也不稳定，频率波动大时会造成大规模停电或用电设备损坏。飞轮储能的拿手绝活就是能毫秒级响应频率波动，并快速把频率拉回正常范围，因此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和大型算力中心的刚需产品。
8: 普通的加工制造行业的企业，它的毛利率也就是封顶20%已经不错了，但是这家公司它的毛利率能做到50%以上，所以说在这个市场的验证下，那公司的技术壁垒也得到了反面的这个印证。
0: 靠着

0: 强大的技术壁垒，这家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在此前搞研发时，公司却常常捉襟见肘。研发最困难的时期，账面上只剩几百万元，勉强保证研发人员的工资准时发放。
1: 最坏的结局，可能我们很多核心骨干会流失嘛，我们最担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设法留住我们的核心技术骨干。
0: 一筹莫展之时，他们求助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分行的团队实地密集调研，一致认为这家新能源企业虽然当时处于亏损状态，但飞轮储能调频技术属于全球第一梯队，市场拓展潜力巨大。于是他们迅速审批通过了1000万元的信用贷款额度。
1: 他们的授信也比较严谨一点啊，他整个把控风险把控也比较严格一点，然后他支持我们之后，其他银行呢也开始给我们授信了，因为对他们也有个引领作用。
0: 此后不只是工商银行，多家金融机构跟进授信，这家企业不仅顺利完成了研发，产品还通过了下游企业的检测，迅速迎来订单。
1: 因为我们近期也签了两个大单，大概总金额3亿，然后我们需要备料，备料大概要1.5亿，然后我们优先想到是我们工商银行的伙伴，因为他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也支持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们又重新找了他们，现在已经材料都递过去了啊，他们在审批流程中。
0: 坎德拉成长为深圳储能领域的龙头企业，这也是工商银行的目标，投资深圳的龙头企业。但如何从初创企业中找出未来的科创龙头呢？这可不简单。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为此建立起寻龙网络，按产业链搜寻潜在的龙头企业。
2: 所有的核心企业，它对整个各个环节堵点、卡点、难点在哪里，它比我们可能更清楚。对于它的现在的卡脖子、补短板，每一个环节缺什么，它是非常清楚的。它对它的产业链中的生态，哪些企业可以提供支持，甚至能解决它的问题，它也是有它的期待的。所以在它的这种期待的过程中，我们金融去配合提供相应的支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寻龙网络究竟好不好用？靠什么来识别未来的龙头企业呢？带着疑问，记者跟随工商银行深圳禧年支行的营业部负责人王桑来到一家做视觉传感器的企业。
3: 应该说这个领域之前全球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去创立的这个技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这个技术量产的公司，所以呢我们大概领先全球第二名大概1.5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话呢，我们有竞争对手，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的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的公司都在跟我们合作，但是就以保密协议的话呢，我们可能不太好透露他们的名字。
0: 做传感器的企业有很多，这家公司的视觉传感器到底牛在哪儿呢？看到记者有些疑惑，邓坚随手拿起一个已经公开上市的产品。
3: 这个是我们用于机器视觉的一颗专用的视觉传感器，那么它利用领域非常的广，包括像自动驾驶。5月这个比亚迪发布的天神之眼5.0，其实它背后就是用了这一款芯片，一秒钟能够拍摄1000张这个视觉的变化的特征，然后用于机器的或者车的一个快速的预判。
0: 邓坚手里这颗视觉传感器相当于汽车的眼睛，人工智能模仿人眼观察世界，由4大核心要素构成。一是细节信息，由图像传感器实现；二是距离信息，由激光雷达实现；三是颜色信息，由光谱感知来实现。但最难的是第4项。
3: 是最难的一个呢，其实是时间跟变化的信息。其实对于这个运动的获取的话呢，就一直是一个大难题。就是您可以看到机器人不连续，或者您感觉它卡顿，其实都是因为变化和时间的信息获取不到位导致的。
0: 邓坚带着科研团队2019年创立融合视觉赛道，2年后做出第一颗融合视觉传感器，三星和索尼随后加入这一赛道，同台竞争。截至目前，邓坚团队先后研发出4代融合视觉传感器，申请了270多项专利，并在全球抢先实现量产。
3: 我们既有芯片的壁垒，又有算法的壁垒，又有系统的壁垒，所以整个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门槛。
0: 虽然芯片和算法都解决了，但邓坚最担心的就是钱，资金不足影响进度，可能会因此被竞争对手超越。他把这份担心告诉了经常来走访的王桑。
4: 我们觉得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们当时处于研发投入非常大，

0: 还没有盈利的阶段。
1: 最后孙房给审批了3000万，你们觉得意外吗？
0: 我们还挺惊喜的，因为这个确实像这类企业能获得3000万的授信还是挺不容易的，也代表了我们工商银行对科技型企业的大力支持。
2: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批复了3000万元信用贷款，邓坚团队借此迅速完成研发。此后，全球人工智能巨头企业的合作邀约纷至沓来，邓坚的企业估值快速上涨。
3: 在他小的时候发现他，在他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在他的身边，在他需要更多助力的时候，即使是非金融的支持，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到他？就是我们整个体系从调整优化到创新，确实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
2: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产值已经突破2400亿元，集聚产业链核心企业3000多家，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4，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这两年，人形机器人又异军突起。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如何从机器人赛道中寻找到最佳标的物是头等大事。今年7月，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高能开战，这场比赛也在全球收获了超高量曝光，马斯克也转发并评论了这场比赛。
4: 这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人形的机器人能有这么的灵活，按我们的判断的话，这个企业应该是会成为世界级的一个人形计生机器人的一个企业来了。
2: 这场比赛的主要发起公司在红花岭生产基地拥有每年1000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能力，再加上这场比赛的全球关注，工商银行福永支行的王灿新和肖贤海敏锐地意识到，接下来公司可能会产生新的资金需求。他们迅速赶到这家企业，却发现董事长一直在出差，首席财务官也忙到无法分身，于是决定在大厅和会议室等待。
5: 等待呢，也是一个正面的信息，就说明企业它是比较忙碌的，就比较专注于它的主业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我们应该感到开心的。对，
2: 在等待了1个半小时后，这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柴小浪匆匆赶来，没有过多客套，肖贤海很快问出了他们最关心的话题：
6: 整体比赛后的一些订单啊。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反馈的变化？
7: 活动举办之后呢，其实我们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关注，专业的这些技术大佬大牛其实都有很多的客户来买我们的产品，包括像美国的客户、欧洲的客户以及日本的客户、新加坡的客户都是慕名而来。而今年的话，我们会有更有战略的打法去面对海外的这个市场。
2: 了解到这家公司即将开发海外市场，预计有新的资金需求，王灿新和肖贤海在返程的路上就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4: 此前已经给企业核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授信额度，但按今天了解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情况，我们依据应该会和一个更大的一个授信额度去支持企业的整体的一个业务发展。
2: 就在深圳分行的王灿新他们忙着为机器人企业增加授信的时候，他的同事莫文斌也早已把目光锁定在了 3D 打印行业。
8: 去看那个深圳快照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做那个 3D 打印机的，老猛了，这家企业最近发展这个势头挺猛的。
9: 也是你服务的客户？
8: 对，也是我服务的，我基本上一年都要跑50多趟。
2: 深圳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城，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来自深圳。这里形成了50公里配套圈，80%的 3D 打印零部件就近配齐。2026年上半年，深圳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8.1%，是深圳高技术产品里增速最快的赛道之一。在这家企业的展厅里，眼前这些色彩鲜艳、造型精美的装饰品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打印成本之低也让记者惊叹。
10: 像这个造型非常精美的金刚鹦鹉的话，实际我们打印成本才60块钱人民币。那像这个武器篮球的话，因为它实际是可以拍的，那它的打印成本也才60块钱人民币。然后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飞船造型，然后虽然它体积比较大，但是它的打印成本也才60块钱人民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可动的小乌龟，是一个就是可玩性比较强的一个小造型，然后它的打印成本是18人民币。然后像这个是我们最近最受欢迎的一个模型，是一个机械章鱼，然后它的打印成本才20块钱人民币。然后那最具性价比的其实是这个。

0: 这个小龙它的打印成本才1块钱，然后是一个多色的一个造型。
1: 不仅卖的产品是 3D 打印的，更让记者惊讶的，这位看起来非常时尚的女员工的服装竟然也是 3D 打印的。
0: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她这一套服装都是 3D 打印做成的，像她的帽子、她的衣服以及她的裙子，还有她的鞋子，然后以及她现在随身带的

0: 百种颜色，大大提高了打印效率。
1: 这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3D 打印批量作业的一个工坊。然后那今年开始也有很多的义乌的 3D 打印机的农场引进了我们的这个设备，像有购买了大几千台的这个设备来去做 3D 打印玩具的一些生产。
2: 赚钱吗？
1: 利润是非常可观的，据说是已经回本了。
0: 这家企业的 3D 打印机目前热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超10倍，亚马逊、京东平台消费级换头 3D 打印销售额第一。工商银行去年把这家企业纳入了龙头企业计划，给予这家企业500万元信贷支持。今年他们发现这家企业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还需要更多资金，于是又在和他们洽谈新的信贷合作。
3: 因为工行在给快造和一笔比较大的授信，然后目前呢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全球现金管理、汇率风险中性方面预计会有一些比较深度的合作。
0: 在众多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深圳已经形成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8个未来产业集群。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金融监管局的引导下，科创融资堵点持续打通，长期耐心资本正在集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速构建。
4: 它的资产负债表会是国民经济负债表的一个映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陪伴整个城市最好的一块企业来共同成长，我的资产负债表一定会是非常健康，而且这样工商银行在对国家赋予的使命和在对商业化的整个这个实现，它应该可以做到和谐统一。我想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DPU 芯片、飞轮储能、融合视觉传感器、人形机器人 3D 打印，一大批硬科技企业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国内走向全球。支撑他们穿越漫长研发周期的，除了创始团队的技术信仰，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耐心资本。传统的信贷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金融机构正在用更长的视线、更深的洞察去发现和培养。

陪伴那些短期内不赚钱，但是长期可能改变产业格局的科创企业。龙头企业突破，产业集群崛起，金融机构护航，三者的同频共振，正是一个国家经济韧性所在。耐心资本投的是早，投的是小，投的是长期，但最终他所投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让耐心成为创新的压舱石，我们才能够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五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十四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十五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1: 刚刚过去的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

0: 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慌。现在啊，咱们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可以说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绝，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老话常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呢，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啊就是这么多，按照五口之家计算，户均也就不到10亩地。只靠这些地的种粮收入，即使在粮食收成价格都比较好的年份，现金收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出去打工啊一两个月就能挣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大豆的国内收购价是4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3700元，比我们低了7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1000道10000，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争取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粮食最低收购价向市场啊释放的信号非常积极，对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啊有稻谷补贴，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呢有一喷三防补助，另外呢还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关键生产环节作业补贴等等。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绵阳市安州区有一个家庭农场，今年种了4200亩小麦，每亩补贴100元，光这一项补贴就有42万元，加上其他补贴扣除成本以后啊，一季小麦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全省大概有4.5万户种粮大户都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 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八九百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大鼎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影响到种粮效益。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几年啊，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虽然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民赔付，但也很难挽回粮食损失。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害是可以提前预防的，而且效果很好。像2023年河南的烂场雨，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人机在头上照明，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有的烘干点啊，把小麦水分烘干到17%，比粮食储存的安全水分标准啊高了几个点，能把烘干时间啊压缩一半。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15时期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利用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互促性、互补性，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各地呢也可以聚焦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好好梳理一下政策工具箱，把这些政策工具啊排列组合一下，加强部门间、机构间的合作，开发出一些新的支持粮食生产的好机制、好模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2: 说起来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1: 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的是如何把适宜的品种、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单产的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最佳方案，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起来，让农民掌握了。
1: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探索的是土地的生产极限。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3: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
1: 农技人员根据气象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判断稻谷是否达到了九成熟，九成熟的稻穗能够保持活力，营养不易流失，收割时也不易脱粒浪费。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把这一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广大地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 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

0: 年吃的大米。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也解答了如何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产量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强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为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我国两藏战略将会有哪些新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下一步，各地呢将按要求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补定占管控，强化补充耕地质量的刚性约束，确保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质量呢要达到平衡标准，牢牢把住补充耕地验收的门槛。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3月中旬到5月中旬，全省平均降雨量只有36.6毫米，比常年同期减少了60%。豫中、豫西、豫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重度以上的气象干旱。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运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7十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尽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十五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用。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说起耕地质量，大家印象中哪里的耕地质量最好？肯定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是吧？这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俗话说啊，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但是大家知道吗？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 组织东北四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

设施，防治侵蚀沟，培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15-5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把这项工作继续推进下去。类似的呢，还有盐碱耕地和酸化耕地，这几年呢，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规划。下一步呢，将指导有关省份改良土壤，提高耕地产出能力。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守住、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可以说，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14-5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通俗的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方面呢，我们自主培育出了3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种，目前呢，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31%。大家不要小看这3个新品种，攻克这道难关以后啊，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动植物种源就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了。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和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呀，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把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14-5时期，我们组织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建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15-5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这两个产量的差距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5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搞粮田粮种粮机粮法4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15%到20%。粮机呢是使用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机，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提高播种质量，减少机收损失。粮法呢是推广适当晚收，过去呢玉米叶变黄时我们就收，这时候呢籽粒还在积累干物质，推迟收获7到10天，亩产呢就能增加几十斤，甚至呢是100多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26.8%。今后呢，我们将推动

0: 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各地农技推广体系、专家服务团、科技小分队都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同时呢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啊采用这些成熟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啊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这几年啊我们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力度啊非常大。下一步呢将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全方位的呢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确保呢要建一块成一块。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1: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一家养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第一网。
2: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1500亩，产量预计在50万斤，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我们预计得捕到10月下旬。
1: 杭锦后旗曾经有4万多亩重度盐碱地，当地通过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3: 两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种一年夏日葵，下部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除了以鱼制碱，工程制碱、生物制碱等治理盐碱地的模式，也在让更多不毛之地焕发生机。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农业，山水林田湖草沙，处处是粮仓，处处有收入。那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又该如何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让农民走上更宽的致富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样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大家都知道， 农业。

呢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融合的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国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广采用绿色高效设施设备和智能化技术，发展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设施农业。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给予补助，申请设施农业贷款啊，也能享受贴息政策。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向海发展空间啊非常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增量资源。广东等地已经把深远海养殖作为15五期间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方向。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今年5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紧密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这种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种类的氨基酸，零胆固醇，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90%以上的土地与水资源占用，降低94%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这种蛋白内部呢有类似肉类的网状纤维结构，比较适合做素食肉、高蛋白零食等等。目前呢年产2万吨的生产线啊已经投产。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首钢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粗蛋白含量超过80%，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1万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中科院青岛所建成的全球首条二氧化碳合成油脂与蛋白的级联发酵中式线，每吨二氧化碳可以产出约300公斤的混合油脂和400公斤的粗蛋白。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DGI 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益生菌和肠道健康食品、抗氧化食品、药食同源的食品，这些功能食品、营养强化食品，过去呢，通常是作为礼品啊送人，自己舍不得吃。过去呢，在特定人群中消费，现在呢，已经逐渐变成了日常食品了。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如果不加干预，预计到2050年，全国糖尿病患病率啊将达到29%。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十四五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1.3万项，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2倍。也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里没有的，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最初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哪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对违反要求、逾期不改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将依法处罚，并且呢纳入信用记录。目前呢，农业企业、合作社已经基本做到常态化开具。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这项制度，确保全面落实到位。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

0: 精神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神加工综合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年轻人都吃过酸辣粉吧？大家知道酸辣粉的原料是什么吗？对，是红薯。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属于高 GI 食品。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淀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38.4，变成了低 GI 主食，在市场上的售价呀、啊、翻了好几倍。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15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的工具手段比以往大大强化了，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要素比以往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以前不敢想、想了也做不到的事儿，现在啊，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更好的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当前全球粮食供给面临不少风险隐患，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将形成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稻谷、小麦、棕榈油等重要农产品都可能因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导致减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和化肥价格波动也在时刻牵动着全球粮食市场的神经。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用，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为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4: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3: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5: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3: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之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即将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
1: 大家又有缘分相聚于此，没错，眼光决定价值。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我们掌声送给陈建明老师，欢迎张如兰老师，掌声送给李晨老师，欢迎您。三位老师辛苦了，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建荣老师，欢迎。
2: 张建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大学毕业后又师从青田石雕名家学艺，经过多年历练，他在继承青田石雕的传统技艺上融入了西方雕塑造型技巧，使他创作的石雕人物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连续斩获十多项国家级奖项，还在多地举办了个人专项展及大师联展。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张先生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1: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吗？
3: 是的，是的。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3: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今天我带了这件作品是刚创作的

0: 一件青田石雕作品，名字叫做诗。这件作品主要表现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内敛含蓄、温柔善良、秀外慧中之美。整个作品除了两旁，其他部分尽最大程度保留着青田石的粗犷阳刚自然姿态。
1: 是，
0: 虚实阴阳，岁月静好。希望舞台上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加油！
1: 大家加油！六位夺宝人，祝你们好运。开场要交代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我们还是由藏品来说话。第一件藏品为您奉上，
2: 这是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此碗造型挺拔，长口深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光润莹白。碗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壁腹部以八组圆形开光图案绘制八卦符号，卦象显加绘祥鹤与云气纹，仙鹤振翅，形态生动。宝主认为这件瓷碗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是康熙官窑的标准器，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会是真的吗？
1: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纹碗，这个描述你觉得是真还是假呢？对应这件藏品来吧，请判断。六位夺宝人，这是他们本场的第一题，答对了加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第一把的判断评选。六位夺宝人针对这一件藏品啊，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一号，您讲讲为什么看真？
3: 其实我很少见到八卦纹这种作品。这八卦呢是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1: 那是。
3: 我呢，特别自幼就喜欢，有时候呢也会自己摇上一卦。哎，看看今天我的运气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摇了一卦，这个是真的。
1: 您有没有出门之前看看今儿自己能夺冠吗？
3: 两个字，待定。
1: 你看，一问这个就不靠谱了。好吧，谢谢。你看真，有人就看假。四号妹妹就看假。
4: 这个宝物的话，其实这个颜色和这个纹路确实还是比较正，然后也比较流畅的。我单纯是看那只鹤不是很顺眼，就感觉这个鹤好像被拔了毛，然后从这个碗里面被煮熟了，用力往上飞一样。然后腾飞的过程当中，后面那个腿还麻了，就蹬得特别直。我就感觉跟那个小片里面介绍的那种灵动的感觉是相悖的，所以我就因为这只鹤，所以判断的是假。
1: 你是经常用这样的描述吗？一个鹤被拔了毛往天上，你就这么直接的描述、啊？
4: 就是他那个腿比我描述的还直呢，就特别直。
1: 各花入各眼，各碗入各眼呢、张老师，您给我们断断，以您的眼光啊，它是真是假呢？
5: 我对这个古董不太懂啊，但是我觉得认为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鹤，雕得非常好。然后鹤飞起来，它这个脚就是直的。我是因为我平时也雕过这个。对，
1: 您看雕刻家有他的独到的，鹤飞起来脚是直的。
5: 对，然后它这个色彩
1: 风风飞是吧？
5: 对，这个色彩我看它比较协调，比较均匀和匀称啊。
1: 好的。
5: 对，
1: 好的，谢谢大师的判断。目前为止呢，六位夺宝人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纹碗，它是一件，真品，祝贺！所有看真的朋友加一分。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张老师，
6: 我们要知道，就这种碗一定就是皇帝专用的，他所以我们叫大印瓷，他就每年他都照样往宫里的烧。他从康熙一直到宣统，我们家的这康熙一直到宣统，那么历经了这么多个朝代，那么我们说各有不同。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看康熙？第一点，我们看它的底足，我们如果看到光绪的和同治的底足没有这么深。

然我们看它这个底足呢，我们说越往后做的底足没有这个做的这么规整了，大家看。还有我们看这碗的造型，它这个弧度越

0: 很轻了。所以我们觉得一个时代虽然这个朝都这个整个清代都有，但各朝因为时代的不同，它的工匠图案是一样的，但它的青花色调和在这个釉子很肥厚。那么我们看现在仿的就很稀薄，所以这因为它是煤气窑烧出来的，而且配方不一样，所以它釉的感觉我们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标准的一件康熙官窑。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来吧，现在面临的就是请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好，谢谢各位，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情况。六位给出价格分别是40万、68万、18万、18万以及117555万。谢谢，价格最高，肖同学，68万，会不会太高？
2: 出手比较大方啊。首先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市场，这毕竟是一个三代时期的器物。我们说云鹤八卦是清代的这个官窑制式，是从康熙开始创烧的嘛。在前几年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基本上都是5-6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有过这样的拍卖记录，所以我通过这个参考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1: 所以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对吧？
2: 是的。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旁边那位，哦，就隔着一个，你就直接人家68，你18是吧？解释一下，18万，
3: 很巧啊，四号正好跟我一起都选的是甲，然后我们猜的价格又是一样的，啊，很有缘，很有缘。
1: 这种强行的缘分我们不提倡啊。
3: 然后为什么定18呢？因为我是考虑现在的大环境，然后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定的差不多18到28左右。
1: 是是是，
3: 对，
1: 也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3: 对，
1: 我们下面再问一个出价最低的5号啊。六位夺宝人，您这出价是最低的，上探到68万，您只出到117500，您讲讲您的出价理由。
4: 这个碗是小号的，这个云鹤八卦，它有中号的啊，然后还有大号的，可能这个碗的这个比这个再大一点的可能会价格稍微高一点。嗯哼，那么这个碗呢，就是这种瓷器，大运瓷器，在这个行情没起来之前。像这种康熙的这种大运瓷基本上在6万到9万左右吧，就是看这个碗的质量啊。那么现在呢，前面那个几年那个行情高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两年呢这个行情有所回落，所以呢我给的这个价格呢比之前涨起来的那会儿要高，但是呢比前两年高的时候要低，所以我就给了这么一价格。我觉得还给高了呢，我还想给再低点儿，后来
1: 佣金都不给了，
4: 佣金可以免了。
1: 好，到底一锤定音给这一件藏品预估的市场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呢。12万元，掌声祝贺五号，他对了，加上一分。张老师啊，张老师啊，那儿真有68万的，还觉得便宜了呢？您讲讲。
0: 我觉得可能你的概念上觉得是康熙啊，我觉得应当给的多啊，但我觉得我刚才一再强调，这是大运瓷的一种，它就是等于是宫里吃饭的碗。这个你说那个60多万，康熙五彩啊，我们看到这么大碗，康熙的盘子会是值这么多钱？我们今天说白了，就是生活用瓷和我们的艺术瓷还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就是康熙的，
1: 是
0: 它就是官窑，和老百姓碗不一样。老百姓碗8分钱一个，是吧？你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品种和这个瓷器的重要性和当时起到的历史地位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价格就有一个悬殊了。
1: 没错。好，谢谢谢谢张老师。所以稀缺性也是一定要考量的一个关键啊。但在古代呢，这东西这碗值多少银子呀？那可是我们现在不实用的货币的单位了。下面一件带您去看银两，上眼瞧。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50两纹银银锭。纹银银锭是古代货币制度与铸造工艺的珍贵历史遗存。此银锭造型厚重端方，为典型的船形元宝制式，两端高翘，形如小船，底部可见自然形成的蜂窝状气孔，通体包浆醇厚。

0: 色泽沉稳，尽显岁月沧桑。堡主认为此银锭是清代官方铸造的标准大锭，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50两纹银银锭会是真的吗？
1: 银锭，银锭，电视剧里啊有好多时候用这道具，可是看到这实物真的是不如电视剧里那么金碧辉煌的，对不对呢？请判断。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结果。六位集体看真，张老师，就这银子呀，您看真看假呢？
2: 因为我一个同学，他家里他说这个银两很多哈、哦，他说我到他家里拿了很多银两，后来去鉴定全部都是假的，因为我感觉这种东西假的比较多。
1: 张老师反正是看假，六号看真，讲讲理由吧。
3: 我看真的就是因为它的包浆呢实在是太浓厚了、
1: 啊，是是是，
3: 它的凹面的就是脏旧，以及凸面的光泽磨损，我觉得很自然。
1: 好，谢谢您的观点，三号。
4: 第一点是六号说的，我认为很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图片刚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银两的表面上有那种螺旋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那种当时那个年代的很标志性的，就是、标志性的特征吧。所以说我看真。
1: 好的，大差不差，跟六号的观点。二号，
5: 差不多，因为它底下的那个蜂窝的形状还是比较的不均匀，然后包括侧面它没有过多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仿品很多，它在这个做旧的过程当中会故意的把底和侧面全部都给做旧，用来骗人。但是这只相对的是比较不均匀的，所以我看真。
1: 好，了解了解。总之没杠台，大家好像认知挺统一的，是不是？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它并非真品。陈老师，它看起来挺好的，怎么最后不对呢？
6: 我们讲讲这个银锭50两的官锭为什么说它不对啊。首先50两的官锭的这种形制，它造假它一定是大差不差的，样子它就是个50两的官锭。50两我们都知道，清代它是作为官府的上缴国库的税锭，缴税的税银啊。那么这种银子它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制式的，比如说锭面一圈文字，它有年月日，它有地址啊，然后呢有官方指定的这种银号的名字，还要有官炉匠，就是谁做的这个银锭，银匠的名字它就要在上面。这个上面的这个文字，事实上你们忽略了，没仔细看，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矩，每个笔画呢它都不像原创的一样很随心所欲很自然的，有点战战兢兢，就知道它是有本儿的，有本儿，它照的那个本儿上的文字啊，它一点点复刻上去的，所以呢它生怕刻错了，这个字迹就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银锭它铸造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光看它锭面吹起来的那个涟漪纹，您要看它银锭边上收缩的时候，它也会有一圈一圈一圈的这种水波纹，它这个不明显。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六号还是谁提到的，说这个蜂窝孔，您看这下面的这个蜂窝孔，它哪有蜜蜂钻的那个圆圆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是杂乱无章。蜂窝孔怎么形成的？银子在模具里冷却的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由于它的模具一般都是铁模具啊，它的这个银水的比重又很重，那么冷却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氧气呢，就被封在了这个模具和银锭的这个底部，就形成了这种蜂窝孔啊。有的老的银的这种蜂窝孔它都是气泡状的，口小里大啊，因为它气泡嘛，它往里顶起来了，口子很小，里面撑开了一个空间了，这个没有，看上去它都一点都不像气泡的样子了啊。所以呢就从这几点，这件银锭是一个现代仿品。
1: 好的，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下面又进入了照片辨宝的环节，广大的藏友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一张一张看。来，首先第一幅，此件被描述为是家中祖传的，觉得是清代画家王素的作品，这就是观众的描述啊。您给他断断，这描述啊，作者呀。

0: 年代对不对呢？
1: 这个王素是清代这个乾隆时候的一个画家、乾隆啊在扬州地区活动。我们看这个作品的这个卷呢，不够这个乾隆时候应该是比乾隆要晚一些，但是也不是新的，也是老的，而且这个画风呢也不是王素的风格也就是说这是一张老仿画。
0: 接下来这第二样呢，您还是看图片，这回是张老师您得接招了。他的描述啊，说是光绪官窑青花九龙纹玉堂春瓶，您给瞧瞧。
2: 我觉得大家一看啊，这个确实啊，这瓶子的造型是赏瓶的造型哈，只有官窑才有这种赏瓶，我们清代各朝都有。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光绪的时候画这个龙纹的是没有。另外这个赏瓶，我们说不同的时代这赏瓶的这瓶口，咱们真的是官窑的瓶口没有这么差，大家看这官窑的这个瓶口太差了，就是它的官窑是有一定制式的，才一定官家，它也按照官家的图案做的，所以它这个不对。另外我们看到后来看着这个底足平削底足啊，平削底足，而且这个底足一点釉都没有，大家看我们的赏瓶底足一定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一件现代新仿东西。
0: 好的，谢谢张老师，现代新仿有些遗憾，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翻盘，我会给各位放一段视频，里面有宝物藏品，问题也相应会得出，最后是以抢答的形式来争夺，如果你抢到答对了直接加2分，如果抢到答错了抱歉还要扣您1分，所以量力而为呀，请看视频。
3: 这是一对手炉，以铜为胎锻造成型，制式规整，流金银亮，通透工整，炉身饱满浑圆，腹部弧收，炉身通体以珐琅釉为底，四面设海棠式开光，底呈圈足，并施流金，器底中心落大清乾隆年制6字篆书官款。铜胎化珐琅是17世纪末自欧洲传入中国的新工艺，经清代宫廷吸纳改良后于18世纪达到鼎盛，而作为清代中西工艺美术交融的典范，以下哪项最能体现其西技中作的文化特征？ A. 炉身采用欧洲传入的暂胎填釉技法，但纹样全部是中国传统故事。 B. 手炉造型沿袭中国古典样式，而炉面绘画却运用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 C. 珐琅釉料来自西洋进口，且烧制时参照了意大利玻璃马赛克的低温熔融工艺。 D. 以上全部都是。
0: 请抢答，有人敢抢吗？四号，你胆儿真大呀！告诉我您的选择，
4: 选 B。
0: 您选 B。要解释一下吗？
4: 我的原因非常简单，我现在是0分，属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蒙的。
0: 真好。
4: 对。
0: 那么正确的判断是平弦。没错，二号 B， 帅。兑现承诺，加上2分，这一下，哇哦，你分数相当可以的，给他掌声，再祝贺一下。胆儿真大，来吧，请陈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5: 这个东西方的绘画呢，它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他们有一个我们中国人以传统的就是宋元绘画当中所没有的一个技法，叫透视。
0: 透视
5: 它有阴暗，阴暗面呢它就产生立体感。它的这个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在当年呢这一类的器物绝大部分都是来样加工的。
6: 对对对。
5: 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法呢，就变成了东西方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主义。东西还是很棒的，
0: 满满的都是故事啊。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希望幸运与您相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3: 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三味看真，三味看。

0: 光绪青花瓶，青花发色成本却被说成地摊货，到底是官窑制式还是篡改臆造？
1: 它得生锈是一塔糊涂画的，不像咱们。
2: 红小鱼花卉立轴对阵碧龙山水图轴，巅峰对决价格决定成败。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人间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样常规藏品的呈现了，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下一件是一幅书画作品，它被描述为汪坤的作品《松亭人物立轴》。这样，
3: 在断真假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汪坤其人。这个汪坤呢，也是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是海派中期的一个画家，大概的年代是在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在民国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说也是上海地区经济很发达，所以很多画家聚集到这儿，因为他能卖画，
2: 有需求，
3: 完了呢价钱也卖得很高。
2: 是，
3: 而且呢，汪坤是当时啊，
2: 这个当时最受欢迎的这个海派画家之一，他的风格特征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学这个王石谷，四王里的王石谷的风格。我们看这幅画的画面也是完全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平面式构图，
3: 没错，
2: 也是不光构图式，另外他描绘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式的。好，谢谢，好来吧，真假的判断，请动手啊。
4: 在听辨描述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就这么简单，您断真假。你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六位读报人。祝好运呐、这回呢，一号您先来，为什什么是真？就是第一个呢，它这个构图呢非常的清雅，第二就是说它这个松树，包括这个山，它整个的这种线条，我觉得还是很有功力的。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字，
5: 就是这个提拔吧，我觉得这个字也是非常的有这个骨架，所以呢，我觉得综合来看呢，包括这个装裱也是非常的符合那个民国时期的这种装裱，这几个综合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海派的一个珍品。
2: 哦，
5: 这幅画我为什么认真呢？其实这幅画以前在拍卖行以前拍过，
2: 有印象
5: 过，然后呢，而且这个汪坤这个落款两个字非常真啊，而且呢，他画的这幅画呢，我觉得
6: 说通俗一点就是好看，我觉得好看。用青绿山水，就是特别符合咱们传统的审美。
2: 那是。
6: 然后包括它这个皴法的运用，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比例。我重点就是看了最下边这块石头，因为它特别大。然后包括远处的那个山，我觉得上面的那个青和绿的那个交界的颜色过渡也特别自然。
2: 是。
6: 就是这两点，我觉得哎呀，好看，
2: 真好真好。好了， 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对的真品，祝贺！面子被你们找回来了，每人加一分，每人加一分，帅帅帅！李老师啊，您给大家讲一讲。
3: 这个六位夺宝人的审美能力还是很强的，
2: 而且很统一，很
3: 统一艺术，起码是他感觉到了这个气场。对，这个东西一看，我们说就是好东西。为什么呢？他刚才我讲，他是传统式的构图啊，传统的绘画，这种平面的这种铺图，这完全是我们说四王的一种风格。
2: 是。
3: 另外呢，他又加了颜色，就这个我们说这个时期啊，就他很得这个当时上海这些市民这些人的喜爱，因为他的这种风格特征啊，
2: 那个有颜色嘛，就有视觉的冲击力。对，所以大家也觉得这种风格很适应。
3: 是，
2: 所以它的价格当时也是卖的比较贵的。呀呀呀，当时价格卖的比较贵，这算是暗示吗？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琢磨。当时价格很贵，现在的价格又到几何呢？动手，请出价。 当然，所谓的出价呢，并不是拍卖，我们没有这样的职能啊，只是说出或者是给出你心目当中对它的估价。好的，谢谢各位的出价，评选一下价格。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分别是22,26,666,18,38,000元以及8,18,000元。
6: 我单纯是觉得这幅画画的特别有意境，虽然它画的是山水，但其实

0: 我对当中的那个人是特别有感触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老伴刚走没有多久的老头，然后收到了综艺节目的邀请，还是恋综，然后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去的那种，所以就觉得这个画就特别有意境啊！就为了他这种勇敢和这种敢于承受孤单这种勇气，给18万不多。
1: 天哪，他完全是脑补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没错，允许你那样看，尊重你那样的看法。艺术品好多时候都是给你带来的联想，其实带给你感受挺好。不过你这感受有点贵，18万。来，再找个价格低的，旁边的3号啊，你那6666那一溜是干嘛那么零碎呢？
2: 后面那4个6是送给那个4号的。
1: 不是相亲节目，知道了吗？这一锤定的是印，不是定亲，好不好？
2: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那个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他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作家，然后深受民众喜欢，就是可想而知，他是在当地有知名度，他不是在全国性质的。所以说我虽然说我觉得他这个画他值18万，但是在知名度的情况下，他卖不上那个价。对，
1: 很好，
2: 所以说的话我就开了一个20000，然后加上送他的6666，
1: 还带着他啊。玩笑归玩笑，但是我挺欣赏你这独到的这个分析的方法的，只要能够自洽都尊重。祝您好运啊，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它的市场估价因为
3: 3万。
1: 3万元，所以最接近的就是你呀，3号，加上一分，哇哦！这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你刚才解释的头头是道。这样再给你一个机会吧，你有没有关联4号的说法？
2: 还好他送了他6666，不然的话拿不到这个。
1: 来，我们还是请教李老师，李晨老师，
4: 这个我们给了一个相对啊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对，
4: 因为汪坤我们说呢，虽然是传统的这样的构图，但是我们看呢它行笔啊很快，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里画得很慢啊。这个另外呢，他创作也不是为了卖钱，他主要是陶冶心性。而到汪坤这个海派画家这一代的时候，他主要是画画，他是为了自身，为了谋生啊，所以他的运笔速度啊都很快，所以我们看节奏也都快起来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说它的这个无论是从品质啊，从这个
1: 艺术价值
4: 上，跟我们说和清初的那些四王就有一些差距了。
1: 是，
4: 另外当时这个海派的画家虽然卖的比较高，但现在的市场海派的作家普遍都价格比较低，
1: 行情的问题。哎哎，
4: 所以就这就是目前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价格。
1: 谢谢李老师，谢谢。那这就是这一件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啊，我们的藏品下一件，被描述为清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您先上眼瞧。
5: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胆瓶因腹部丰满下垂，宛如悬胆而得名。此瓶造型典雅俊秀，直口细长颈削尖虎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莹润洁白。瓶身腹部通颈喙，象征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宝主认为此瓶是一件将经典器型与高洁寓意完美融合的瓷器佳作。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会是真的吗？
1: 看实物，真的个儿不大，小小的胆瓶，面对它吧，祝君好运，庆判断真还是假。来吧，评选一下6位的判断。说不太齐了，6号你来，为什么假？
6: 第一眼我看这个胎啊，就不符合清代中期的特征。然后呢，再看这个松竹梅叫岁寒三友，
1: 是
6: 画的有点粗糙了啊。然后口沿的装饰纹饰呢，也是不太常见的，所以说我认它假。
1: 谢谢，4号。
0: 岁寒三友嘛，我就感觉就平时应该是那种就是深居简出的，就是中间那一朵感觉好像喝酒喝多像吐了一瓶子一样，对，就感觉特别脏，所以我就不是很看好。
1: 来，3号。
2: 它那个整体瓶身那个发丝就是 我觉得是姜白色，然后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地方，我

0: 感觉像水泥，就是那种像那个刷油漆才刷上去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放在地上了那种感觉，就感觉像那种前两个月刚做出来的。对，就是怎么看怎么假。
1: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请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的藏品，它不是真品。六位夺宝人，你们都对了，各自加上一分。来吧，请叫张老师。张老师，
2: 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但你看出这个瓶子是中国的吗？你看这个瓶口这一块特别明显啊。另外它和我们中国的绘画不一样在哪？你看松竹，这个你看得特清楚，它的松树是一塔糊涂画的，不像咱们松树画出那个团松那样子啊。无论是清代也好，它那松树枝不同画，而且它那竹子跟我们画的不一样啊。我们竹子一定是很自然的，它的竹子都冲起来的，所以它这个画法上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另外确实我们最重要的看出它的那瓶口和底下这个回纹装饰啊，在我们的瓶子的底部一般是没有这种装饰手法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它这个白釉子是闪红的，看见吗？它的白釉子是闪红的，所以它跟我们的中国的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底足做得很深呢，我们的底足能做这么深吗？底，那么我们说现在因为日本的瓷器，韩国的瓷器啊，我们叫高丽瓷，都不断的来到我们的中国，我们如何在区分高丽瓷、日本瓷和我们中国瓷，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方向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调剂一下氛围，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照片辨宝的环节，还是来自于广大的藏友。第一张图片我们看看给谁。第一张图片，哇，那肯定是询问李老师的了。他说呀，这是亚明的画作，是黄山烟雨。李老师您给断断。
3: 这个其实我们从照片上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整体它符合亚明的这种金陵画派的这种风格特征，无论是远山呀、近山，还有这个云雾的缭绕啊，这都跟亚明的这种风格呀基本一致。
1: 是，
3: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从照片上来判断，应该是真的。但是呢，有时候照片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呢，如果这个藏友如果相信我们，如果想最后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最好拿到我们的这个鉴定现场，最后来看一下。但是如果现在从照片上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应该是问题不大，就很有希望是真的，
3: 很有希望是真的。
1: 谢谢。接下来第二样，张老师的。张老师啊，人家问的呀，大白话，人就问你一句，说他不能确定年代的古瓷器，让您给确定再看看。
2: 新仿，大家一看，就你一看就新仿。我们从这底下看，另外这个，大家看这个白釉和这青花色调，一看就新仿。
1: 新仿，
2: 对，这个它不让确定年代嘛，就新的啊。
1: 好，有点遗憾，谢谢张老师。下面这道题可是抢答题，规矩不变，抢到答对了加两分，抢到答错了减一分。那出法呢是一段视频，来，请放视频。
4: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整器采用晶铜通体鎏尖，金光璀璨，鎏尖厚实圆净，器作半球形，内壁局部有多道刻痕，口沿儿有一些文字。那么这些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单选题四个选项，选项 A 熏炉，选项 B 水鱼，选项 C 日晷，选项 D 地震仪。单选啊，请抢答。这都可以，五号，这都可以，你神反应啊！来吧，冒个险，您选哪个
5: ？C，
1: C， 对了两分，错了减一分。评选一下正确的选项。正确选 C 加上两分，帅帅帅！目前您分数最高。关于这一件呢，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6: 那么这个像锅一样的这种呢？它像一口锅一样的这个簋呢，这种日簋呢，它的造型是源自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的仰仪，就是仰仪。但是像这一口，它这个上面如果我没

0: 后的话，这件东西也是今年春拍的时候一件非常有名的清代清宫照办处所制的一件天文观察仪器。这一件东西它代表了清代的无论是工艺还是科技天文啊各个方面的一个极大成就，
1: 顶级水平了。
0: 对，
1: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在古代它也有高科技呀，那就是这一件了，谢谢。那么回到我们现场的藏品的呈现，即将登场的这件藏品呢，哦哦，应该很多人会特别喜欢，您先上眼瞧。
2: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此炉通体是以铜鎏金工艺，炉身浑圆饱满，华贵非凡，整体庄重肃穆，炉顶及炉身腹部均雕刻云龙纹，炉内錾刻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工整俊秀。宝主认为此炉铸造精良，鎏金层厚实匀亮，历经数百年而宝光内蕴，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与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会是真的吗？
1: 反正这么看起来是真精美呀，气韵呐、反正万一我忽悠你呢，我离得最近，这件藏品各位请判断，听一遍描述，再听一遍描述。它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评选一下大家的判断。六位啊，太好了，这才是常态嘛。三位看真，三位看假啊。三号你先来，如何看真？
3: 就我对这个藏品单纯的就是很有眼缘啊，然后的话它整体来说对我来说看起来就是沉稳大气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是那种在外面市面上看到了之后啊，我一定会入手啊。
1: 你是不是特希望我点四号跟你来呼应啊？
4: 我吗？
1: 对啊，
4: 我是觉得这个器物的话确实很精致，也很精美，也很有品味，很有气质，但是我会觉得它该新的地方不新，该旧的地方不旧，特别是底座，就感觉就是它太正明瓦亮了，感觉都能照镜子。然后它那个就是平时比如说这个香炉的话，它捧着的话这个我觉得那个把儿那儿应该是稍微旧一点的，但是反倒它又光明如新。所以我就会觉得它那个不符合日常的这个使用的习惯。
1: 真好真好，谢谢你的坦诚表达。三号，我觉得他跟你不是同路人，他看哪哪都不对啊。接着我们来到这回再听听二号来。您看真。
5: 对，我反驳一下吧。刚才四号说这个把儿那儿看起来特别新，我反倒觉得就是因为它日常总是用，它那个两边的把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小的包浆，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还有底座为什么可以照镜子，因为这种熏炉平时就是放在那儿，边上我们都可以摸可以盘，但底座谁去盘它呢？
1: 是，
5: 所以就留下可以照镜子。
1: 一切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啊。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的藏品，它是一件，这件是真品，祝贺。好的，那这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0: 这一类的海兽龙凤纹的铜熏炉啊，它这个纹饰是在明代的永宣年间开始出现的，它的上面的就这种工艺在清代康雍乾时期观照炉子当中的一个代表之作，皇家铸造的器物，它用料它显得更厚重，它的这个纹饰浮雕的纹饰显得更深峻，它的这个海水和海兽的这个互动感显得更加强烈，更加的密切，加上它整体的造型的这种比例做的呢又很协调，所以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您看着它包浆很厚，其实你仔细看它上面的每一个纹饰，海兽也好，海浪也好，每一道波纹都刻画的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精致。刚才有个多宝人四号，四号说这么一圈这么亮，亮就对了， 因为它这个是熏炉。

0: 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它这个底珠它跟桌面接触了，经常它要磨移，所以它这一圈的包浆一定是亮的，它不会很厚啊，加上它用料厚，本身分量又重，所以这个自然的鹿茼的磨损，这个才是真品的认证的条件之一。因此呢，就这个炉子包括它底下的这种款的这种清晰度深峻度啊，这些都是当年康雍乾时期官造炉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件炉子很不错，是一个官造的铜炉。
1: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价格了，请出价。那么究竟各位出价几何呢？评选了六位夺宝人，出价分别是5万、18万、5万、18万、12万以及个十百千万十万300万。来吧，六号您先讲为什么300万。
2: 第一点，这位老师说了啊，是官造宫里的这种铜器呢，我觉得工艺这么好的至少应该都是100万起步的。嗯哼，就虽然它小啊。
3: 对，我稍微纠正一下六号的这个对这个价格的误判。
1: 呀哈，
3: 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熏炉，其实呢它还是一个日常的用器，所以从这个理智来讲它这个地位就不太高，所以我认为六号呢它是有一个错判的，他拿这个铜的类似这种佛照相的价格来去推演到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香炉的这个价格。
1: 好，谢谢，谢谢。那么这一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我们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给命，26万元。所以最接近的有两位，同时两位分别是4号和2号，祝贺二位，二位各自加一分。陈老师啊，
0: 是啊，六号呢，他有点用力过猛，并不是所有的官窑的器物呢，他一听说官窑的，我立马这个价格就往死里干啊。官造的东西，它肯定工艺啊、审美啊、艺术啊、用料的这种这个厚重感啊，它肯定比一般民间做的它要更规范。更加舍得下功夫，舍得花成本，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那2020年的时候，北京秋拍拍过一件类似的铜炉，当时的成交价是多少呢？69万。当然，那件的金色比这件要好。我们说它铜鎏金，你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色下面隐隐有金色，它这个金色还真不是磨掉了，它是被厚厚的包浆给掩盖掉了。蒙了一层尘，你们没有发现，结果呢就错过了。
1: 也是了。好，谢谢，谢谢陈老师啊。来吧，今天还有最后一样藏品给各位呈现哦，也是一幅画作，描述它被描述为是张谷年所作《春山图》，知道各位都懂，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服务的更妥帖一些，还是请教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张谷年的艺术成就，其人。
4: 这个张谷年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呢，我们一说他的舅舅，大家就很熟悉，是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冯超然，他就跟着他舅舅学画，一个是张谷年，还有一个就是陆延绍。一般张谷年我们看存世的画作呢，一般都是带颜色的，但是这一件呢，我们看是一件纯水墨的，纯水墨的，和他的这个风格有些啊，还是有一些差距，大家到底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所以啊，这是需要大家来判断的。
1: 谢谢李老师，谢谢。接着李老师刚才那话头，也不知道大家到底该就是从哪个角，你就该看他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吧，真或假。一幅画作。好了，来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好，有三位以为是真品，有三位以为也许不对。五号看真，
5: 这个远景看的话还是那两个字儿，就是舒服远的呢画得特别这个飘渺，然后近的呢又特别的写实，我就是很喜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真的。
6: 其实这幅画我远看还挺有立体感的，蛮舒服的。但是我看到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个，比如说阴影啊，这个下笔就感觉很粗糙，就感。

0: 感觉好像是一张演算纸，就是划拉了几下，觉得那可以画了。如果它是真品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这个是作家，比如幼年的时候创作的。但是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画，在我眼里。
1: 我又一次的反驳了四号，因为就是老师刚才说的嘛，因为那个海派的作家这个有颜色的作品会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搏一搏，万一呢？这种水墨的那么少，万一是真的，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所以我支持了一下，
2: 所以也是冒了点小险的，是吧？
1: 是的。
2: 好的，谢谢各位的判断。那么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张谷年春山图是一件真品，祝贺，博对了。哎，刚才所有看真的朋友都加上一分，来吧。李老师，
3: 我刚才讲啊，这个张谷年呢，平常的一般的风格啊，都是画这种带颜色的。但这一件呢，我们看呢，它完全是纯墨色的。为什么叫纯墨色呢？他就在题跋里他说，我不想用颜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个颜色了，他是想用墨分五色，用墨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在这里头用了这个题跋里说了很多，就是想用墨色来表达。所以这一件呢，我们看呢。是他一件用不多见的用墨色墨分五色来表达这种啊春天这么个场景的这么一个画面。
2: 是是是是，好，谢谢谢谢李老师。作为夺宝者答题，下面这个是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得分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很简单，为他出价，动手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好，分别是26000元、50000元、88888、38000元、50000元以及88888。为什么88888？
4: 我觉得东西还是看物以稀为贵，这种东西呢，就老师说了是比较少的。然后呢，我觉得给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吉利，给了个5.8。
5: 六号跟我是一样的价格。其实它整体的话是很新的，又是少数派呀，就是那种很少的一个作品。然后的话，作家也有知名度，所以说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合适，我甚至觉得报低了，说实话。
2: 嗯，好的好的。那么经由我们一锤定音专家团的判定，哪位能够加上这关键的分数呢？评选了，专家估价20000元，所以最接近的是一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还是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价格是20000？它不是很珍贵吗？刚才六号
3: 对
2: 觉得
3: 是我们可以说，它这个东西啊，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它画的主要是青绿，青绿的，而且很漂亮。但是这个明显我们一看，就是一种文人的墨戏图，画着玩的，就是它这种受众会很少，就是如果这种画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说受众面不大。也不会卖出高价钱来，因为我们普通人的欣赏习惯是接受这种东西还是有些困难，
2: 是，
3: 所以价钱我们说就低了一些。
2: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现在位列第一的是5号，先掌声鼓励他。巅峰对决你是一位，位列第二的呢是2号，掌声祝贺他，巅峰对决有你一份。来吧，刚才叫到号位的两位，台上就为我们巅峰对决了。
6: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书画作品，其中一件豪主认为是孔小鱼花卉立轴。孔小鱼是海派画家中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疏朗雅致，线条细挺而不失意趣，花卉设色明快丰富，生动逼真。宝主认为此作画风严谨，笔墨老辣精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孔小鱼所作的花卉立轴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毕龙是清代楼东画派的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取高远之势，运笔苍浑而秀，山石树木笔意松灵，点染之间尽显消散意趣。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会是真的吗？
2: 来，欢迎巅峰对决两位夺宝人，掌声欢迎。 香雪、耿宇。

0: 欢迎。这真是巅峰对决了。来，我们再明确一下两样藏品，它们分别是被描述为孔小鱼花卉立轴以及碧龙山水图轴。那由于耿宇你有优先的权利，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对应哪一幅。
1: 我都行，让他先选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那我选右手边这一幅。
0: 现在每人一分钟，可以近距离的再去观察一下这一件藏品。看够了是吧？
2: 对。
0: 来吧，各自对应的这样藏品，你以为是真还是假呢？请举牌。耿宇这边他判断这件，并非真品，表述一下。
1: 这幅画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真，因为刚才近距离的看了一下它的章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这个纸张啊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太好。
0: 好，了解，谢谢你的判断。而萧玄这边你觉得对应的这一样作品是真品，描述一下。
2: 对，因为海派嘛，然后我觉得整个的颜色包括那个题款都非常好。
0: 对的，都是对的。
2: 对，很舒服。
0: 来吧，李老师您给断一断。咱从男生这边开始，他觉得这并非真，是个假，您给断断。
3: 他答对了。
0: 来，掌声祝贺，真幸运。
3: 首先我们说啊，碧龙楼东派的这个一个画家，楼东派就是王石谷这一派，这个作品明显不是四王的风格，而更像金陵画派当时在南京地区的一些画家的这种风格。另外从材料上来看也有明显的做旧痕迹，所以我们觉得从这几点上判断这件作品是一件仿作。
0: 哎，真好。好，谢谢谢谢，祝贺祝贺。李老师您在段段这边，他看他是真，
3: 他答对了。
0: 哇，祝贺，帅。
3: 他选了这件啊，他选了这件啊，这件非常好的一件，这个也是一个海派画家孔小鱼的作品呀。哎，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它好呢？是一个第一画的好，第二呢，我们看这种平花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孔小鱼画的最好。另外，这种形式只存在于晚清到民国这个期间
0: 那一段，
3: 所以这是一个判定我们判断这个东西真假的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风格。
0: 是是是，
3: 所以恭喜你答对了。
2: 谢谢。
0: 巅峰对决，真是巅峰对决了，好不好？孔小鱼花卉立轴就是二位的出价标的物，请给出您二位心中的估价，达芬奇就在前面，请动手吧。来吧，评选一下二位各自的出价。耿宇给出的是66666，萧玄只给出18888。我们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给定的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是，评选，50000元。所以误差率更低一些的是耿宇，掌声祝贺。我们还是听听李老师给我们最后再描述一下为什么是50000。
3: 这个题材非常好，很多人喜欢。因为我买画的时候，一个是买题材，一个是买装裱，就是比如漂亮不漂亮，干净漂亮。
0: 对，哎，
3: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题材它非常好。另外呢，孔小鱼这个画家也是在海派画家里，有些名气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吧，4-5万块钱，哎，是他目前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市场价格。
0: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也感谢萧玄，虽然有点遗憾，但你今天的表现非常棒，感
2: 谢
0: 对节目的支持，谢谢。场下稍事休息，那么接下来同样用热烈掌声欢迎张建荣老师送出自己的奖品，来吧，您有请。再一次祝贺耿宇，我也感谢张老师。最后要讲的是感谢，首先感谢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你们辛劳的付出，有你们真好，谢谢。还要感谢每一位夺宝者，感谢你们分享的故事和知识点和节目的信任，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喜爱和陪伴。好了，本场节目就是这样了，保持好心情，朋友们，下周再见。
4: 故弄玄虚。

0: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1: 还是哄抬市场
0: 单独出一题，
1: 海淘市场雷点多，
2: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1: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3: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1: 宋代锤碟工艺，
3: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1: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3: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
1: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延阁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小心。
1: 这个车的话在这边好不好？哦，现在。
0: 哎，过来了，就是这里，地下的。往下看，你能往下看，地下的。

刚刚是一只大约六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地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厨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在秦岭，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信息，都会不顾一切跋涉而来。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

刚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秦岭幅员辽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流。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细灵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细灵龟在激流中追逐着，雌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它们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他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卵化的幼体便会随波逐流，回归自然。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妞妞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

三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即使看起来弱小的青鼬，也足以杀死熊猫宝宝。

妞妞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0: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1: 这边不来，
2: 那不是这还有个那个啥，看一下它有个东西。
1: 跑这地方不行，
2: 太不懂事。
3: 我能放到那几天那样子吧。
0: 妞妞的宝宝已经两岁了，她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她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于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岛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岛雁。
1: 繁殖季到来，半岛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要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蛇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

0: 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1: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1: 鱼只大片的鱼只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像马路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桂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106/7，
4: 好，
3: 这个是中了会，
4: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

0: 风头 PD 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他必须这样做。
1: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 PT 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0: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2: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1: 脏鼠它就是专乎吃狗眼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狗眼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阴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只是良性循环。
0: 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

0: 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4: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

0: 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龙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龙蒿属

0: 是绿龙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0: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森林，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秋汛到来，海鲜正肥，一顿海鲜大餐，你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还是风险？
1: 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
0: 鱼虾蟹贝各怀绝技，
2: 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叫高全优低。
0: 海鲜怎么吃才鲜，怎么烹才营养？秋汛至，海鲜肥职场健康课带您解锁海鲜的营养密码。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全用启达利金房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俗话说哈，秋风起，蟹脚痒，秋汛至，海鲜肥。那每年九月呢都会开海，再加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来临，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呢都少不了几道鲜美的海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把大家常吃的海鲜呢，按照它的营养功效分成了四大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的、养血的、提免疫的，还有减脂的。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专家，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锁这四大王牌海鲜，让我们一起啊，把这开海的第一口鲜美呢，真正的吃出健康来。好的，那我们就掌声请上各位专家，欢迎。你好。你好，医生。你好，李医生。
1: 冯丽，山东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倩，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三位。好，那首先呢，我们请营养科的医生啊，我们请冯医生给大家说说这个海鲜它到底好在哪儿。
2: 那么我们可以把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0: 哦，
2: 高就是营养密度高，因为海鲜当中富含像锌、硒、铁、钙、碘等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呢是我们在陆地食物当中很难就是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吸收率这么高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全，全呢就是氨基酸的组成全，海鲜能够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九种必需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说它优，就是它的脂肪的结构优，因为海鲜当中呢含有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大脑以及眼睛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说低，低就是低热量、低脂肪。那么海鲜同等重量下呢，就是海鲜的热量要远低于这种红肉。所以呢，对于减重的人群，还有控制血脂的人群呢，是非常友好的。
0: 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来看待海鲜的？
3: 首先在我们中医的观点中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顺应时节，养阴润燥。那现在秋天到了，本身的这个自然气候就是经过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之后，我们身体的生命的物质消耗比较多，特别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身体的水分啊、精液啦，这些都是消耗比较多的。所以在中医的理念中啊，这样一个季节是需要给身体收藏补养的一个季节。那包括他刚才冯主任说的那些丰富的营养，在我们中医的功效作用中，它都属于养阴润燥功效非常非常强的作用。那第二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海鲜类的这些美食，就是它叫血肉有情之品，就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吻合。它入血，入我们的骨髓，进入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内脏器官的这些成分。所以呢，它第二点重要的作用就是血肉有情，填精补血的作用。
0: 哎呀，咱们两位医生都说这海鲜好，那咱们急诊科医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4: 海鲜鲜美，有营养丰富，但是呢，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那我们每年开鱼季呢，在我们医院急诊啊，都会有一些因为吃了海鲜而导致过敏、中毒，包括寄生虫、病毒感染一些重症病例。
0: 总结来说哈，这个秋季吃海鲜啊，就是顺时节、高营养，但是呢，前提永远是安全第一，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专门把大家秋季最应该吃的海鲜呢，给它分成了这四类王牌。我们几位专家呢，也会现场教大家呀，怎么去精准的去食疗。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大类海鲜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护脑王牌。其实呢，说到护脑啊，不光是学生，包括繁忙的上班族，甚至于是想要延缓这个脑部衰老的老年人，大家呢都在寻求一种能够护脑的好方法。咱们大家先来猜一下哈，您看这上面有四类海鲜，鱼虾蟹贝，你们觉得哪一类是护脑的王牌？来，子睿。

0: 我觉得是虾，因为虾是高蛋白嘛，我觉得吃完之后头脑会比较有活力。
1: 嗯，还有谁有意见？嗯，来，艾辉。
2: 我猜肯定是鱼，因为有一句老话不是讲吗？就是吃鱼补脑，我觉得是鱼。
1: 您看啊，两位嘉宾有不同的观点了。来，我们请冯医生给出正确答案。
3: 好，护脑王牌必须是鱼。
1: 哎呀，说起这个鱼啊，大家都常吃，但是真的是吃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补脑的王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3: 核心秘密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是两种我们人体必须，但是又自己造不出来，又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主要就是 DHA 和 EPA。
1: 那这两样物质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3: DHA 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脑黄金。它主要是参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些发育呀、修复呀，以及神经传导，所以呢它是可以这个起到一个护脑的作用的。EPA 呢，它我们又俗称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清理血管当中的一些油脂，尤其是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所以呢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用的话呢，既可以护脑又可以保护血管，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1: 哎呦，真好。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鱼是怎么来给咱们护脑的？
4: 在我们中医的观念中呢，我们这个脑呢是由肾来所主的。那鱼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性味比较甘平，它入肝肾经，所以呢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是可以能够补益脑水，补肾填精。
1: 无论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鱼含有 DHA EPA， 还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能够补精填髓，总之这个从护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鱼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补充的不足，缺了这方面的物质，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预警信号呢？
3: 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容易出现这种专注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甚至呢严重的就可以出现这种叫认知功能障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肝重的60%都是脂肪，其中呢最主要就是 DHA。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眼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外膜主要也是 DHA，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视力的下降呀、眼干眼涩等等这些症状。第三点呢，就是对于皮肤的影响啊，因为这个 DHA 呢它是参与了调节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体内的一些促炎的因子会分泌增多，然后皮肤的这种屏障作用减弱，皮肤的锁水能力会下降，就会出现皮肤干燥呀、脱屑呀，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不容易愈合呀等等这些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血脂和这个血管的影响，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手脚冰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EPA 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如果缺乏的时候呢，它对于血脂的清理作用就会减弱所以呢这个可能血管硬化呀、血管的狭窄呀就会发生，这样的话呢末梢循环就会差，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一些情况。
1: 我估计刚才说的这些预警信号啊，很多人都说到它的痛点上了。这个鱼看来是必须得吃了，那具体的应该吃什么鱼呢？我们还是请冯医生给揭晓答案，好吧？
3: 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非常家常的、性价比高、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
1: 哦，三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3: 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青花鱼。青花鱼呢，它每百克当中含有2299毫克的 DHA 和 EPA。
1: 哎呦，那么好高啊，这个。
3: 对，而且青花鱼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1: 真的太全面了，营养太丰富了。
3: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带鱼。那么它的可食部分当中呢，每百克含有1100毫克的 DHA 和 EPA， 也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小黄鱼，每百克当中含有890毫克的 DHA 和 EPA， 而且小黄鱼呢，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所以呢，都适合大家去选用。
4: 这三种鱼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认知中间呢，它其实会有细微的功效上的不同。那当然第一个王牌就是青花鱼，我们中医认为它是可以强壮身体、 包括对我们的肌肉啊，身体的这些代谢活力啊，都是可以让你满满的能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带鱼呢，你从它的形状就可以发现，它细细长长，它的灵活性。

0: 您非常好。那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还有一个在血液中间，可以通血管、通血络的作用。
1: 哦，
0: 那第三个呢，是这个小黄鱼啊，这个黄色的东西，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就是对脾胃先天比较好的，就是小宝宝都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身体虚弱的人，它就很适合这个小黄鱼来滋补身体。
1: 我们要补多少才能够达到这个补脑的目的？
2: 首先呢，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这个 DHA 和 EPA 的量呢，推荐是250到500毫克。换算成青花鱼呢，大概每天也就是20到30克左右就够了。
1: 20到30克，吃一小块就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鱼到底怎么选？选哪类的？它的功效又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吃了。用什么做法了？确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鱼怎么做更好吃，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这个营养素是什么，会不会破坏掉。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做鱼的，给大家说说。来，小雪。
3: 作为一个地道的天津人，我们天津从小就吃海鲜，所以我们的做法特别丰富。那刚才那几种鱼，尤其是带鱼，我们都是用最多的就是红烧或者是糖醋，非常好吃。
1: 我们家一般喜欢做煎带鱼。
4: 哎，我秦皇岛人啊，我们家这
1: 海边的，今天
4: 各种小海鲜、大海鲜都很多。你像带鱼跟小黄鱼啊，我们家里吃的时候炸的时候居多。那连那骨头都是酥酥脆脆的，能吃了。干炸小黄鱼、干炸带鱼，哎呀，想想太好吃了，我现在就想吃了。
1: 他们两个都说了什么红烧啊、糖醋啊、还有炸带鱼。这个方法怎么样？您推荐吗？
2: 因为 DHA EPA 呢，它的化学特性不是非常稳定，所以呢，它特别忌这种高油、高糖、高盐这种做法，所以像煎炸、红烧的会破坏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能够清蒸，最好还是清蒸，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存欧米伽三脂肪酸。
1: 那今天呢，我们魏医生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他的独特的做法，他要给咱们的国庆餐桌呢增加一道王牌护脑菜。来，我们到那边看一下都用了什么食材。来，魏医生您请。哎呀，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 DHA 和 EPA 特别高的青花鱼。
0: 确实，我推荐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呢，就叫生撅青花鱼。在普通话里它读褶，但是在我们广东话里呢，它是读撅。就是它在煮的时候用这个砂锅煮出来的那个热气顶着那个锅盖，就撞击的声音。对，
1: 很形象啊，
0: 是的，
1: 很有画面感。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我们请赵大叔给解释一下，好吧？
5: 它的特点呢，就是利用大量的这种葱姜蒜，高温短时间的加热，然后把葱姜蒜的水汽给它腾出来，这个水蒸气呢，能够完美的中和掉鱼肉本身的腥味，然后让这个鱼肉呢迅速的定型锁汁。像这种青花鱼呢，它本身的油脂呢比较大，长时间加热的话，它肉质会发散，所以它特别适合用这种生撅的方法，短时间加热让它定型。像今天咱们推荐的另外两种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而且呢，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鱼呢，肉质呢比较鲜嫩，它是完全是属于隔水蒸出来的嘛。
0: 那这个菜里面它还有很重要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姜啊、蒜呐、这些在我们中医中间它是都是有一定的温阳、暖脾胃、去鱼腥的作用。所以对一些老年人呐、脾胃不特别好的人，其实这道菜是非常友好的。
1: 那我们赵大厨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都放在大家面前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咱们再细说好不好？
0: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你看它蒜上面焗出来的这个焦糊的这个味道，香味
1: 好香啊，一点都不腥。这个鱼肉里面有非常浓重的这个蒜香，还有那个姜的那个香味，但是就是除了鲜味没有腥味。感觉味道怎么样，小雪？
3: 特别好吃。然后今天呢，了解到这个青花鱼营养这么的丰富，以前在家里很少做，那今天学了这个方法，回去我就买青花鱼，买好砂锅。
1: 确实值得推荐。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5: 今天来做这个生撅青花鱼，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看这个鱼的眼睛比较透亮啊，然后呢看这个鱼肉一马上就有回弹，而且呢我们来闻这个鱼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新鲜度也足够。我们先把这个鱼呢去头，之后呢我们起鱼肉，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鱼的大骨呢给它稍微去一下，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呀，不容易被卡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呢改成大块，下一步呢我们来腌制一下这个青花鱼。

0: 我们来上5克的盐，来一点鸡粉给它提一点鲜，胡椒粉去腥。这个鱼肉啊特别容易散，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底向上这么抄拌，不要去抓。抄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蛋清，焗这个鱼的时候能让这个鱼肉表面呢迅速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呢再加一点生粉。好，咱们这个鱼肉呢处理完了，咱们下面呢准备点小料，咱们切点这个葱段、姜粒、干葱粒和蒜粒。好，咱们砂锅上火，哎，把砂锅呢一定要烧热，如果要不热的话，这个葱姜啊什么下去的这香味呢一下激发不出来。好，我们砂锅的温度差不多了，加上底油，下姜，然后呢下蒜、葱、干葱和大葱，慢慢的去炒，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这个蒜啊和这个葱上面都有这种焦糊的样子了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肉呢给它码在这个锅里，鱼皮朝下，鱼肉朝上，这样呢不容易碎。码好以后呢，我们盖盖，改小火，焗6分钟。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呢撒上葱花、红椒，点缀一下，再来一点香菜，给它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在这肉上面，盖盖，开大火，最后我们浇酒。待到这个酒呢稍挥发之后，这道生绝青花鱼就完成了。
1: 但是呢，食补虽好啊，安全第一，所以请李医生跟我们讲讲哈，有没有什么我们在吃鱼方面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2: 啊？说起这个吃鱼的安全，我觉得第一位呢肯定是不新鲜的鱼肯定不能吃啊。不新鲜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这个毒素呢它是耐高温的啊，即使高温的蒸煮也不能把它完全分解啊。如果吃了以后啊，轻则会引起皮肤潮红、过敏反应啊，重则可能会引起休克等反应啊。
1: 还有其他红线吗？
2: 还有就是生鱼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淡水鱼，是生吃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淡水鱼里含有肝吸虫这些寄生虫。那深海鱼生呢，你需要经过这个正规的厂家或者商家，他们使用特殊的这种低温急冻杀菌的这种程序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鱼刺卡喉，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鱼刺啊，可能会进入气管或者食管，那如果穿透气管食管，可能会造成气管食管瘘，甚至有的从气管食管里钻出去啊，到达主动脉。那我们医院就有曾经因为这个鱼刺啊卡到了这个大主动脉啊，做了这个开胸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案例。
1: 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命太大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喝醋拿馒头给弄下去的
2: 啊。如果出现了这个鱼刺卡喉啊，那还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啊，由急诊科医生或者耳鼻喉科医生来帮助你处理啊，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目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养血王牌，哎呀，一到这个秋天，天一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冰凉。其实啊，这个秋季的养血好物呢，就藏在海鲜里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觉得哪一类会是养血好物？
3: 我觉得肯定是虾比较补血，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红色的是不是就补血？我是这么想的。
1: 哦，这颜色比较雷同。
3: 对，
1: 嗯，小雪。
4: 我觉得应该是贝壳类的，因为它这个含水量也高，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好吸收，是不是贝壳类的应该是非常补血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好，又是两个不同意见，冯医生来您给宣布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呢，我们推荐的补血王牌应该还是贝类。
1: 贝类啊，小雪答对了。为什么会把贝类作为养血的王牌呢？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5: 我们之所以说贝类是养血的王牌，它的核心秘密实际上就是贝类当中含有的丰富的血红素铁。这个我们知道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呢又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氧气运送到各个细胞当中去。那么贝类当中含有的这个丰富的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5%到35%。
1: 明白了，怪不得它能补血。那从中医的角度呢？

0: 贝类是怎么来补血的？
1: 那在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滋阴润燥养血非常重要的功效。秋天我们身体是容易燥的，阴血不足的，津液匮乏。那这个贝类的食物呢，你从它的形态上就看到它水水的，润润的啊，粉粉白白的，所以它里面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可以直接入我们血，补精血，对这个养血确实是一个王牌啊。当然不同的这个成分它其实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会有一部分侧重入肝肾，也有一部分呢会兼能入脾肾经。
0: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血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什么样的症状
2: 啊？首先就是皮肤苍白，嘴唇发白，
0: 没有血色，
2: 对，然后我们扒一下眼睑，看看下眼睑也是苍白的，
0: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容易头晕乏力嗜睡。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好多年之前我是贫血，血色素才只有8克、在那个时候同学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就能睡着，所以就是特别的疲乏和嗜睡。
0: 那你有发言权。
2: 对，是非常有发言权。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指甲，指甲会变得又脆然后又薄，而且容易出现凹陷。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做齿状指齿状甲。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
1: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轻轻地压一下自己的手指，就阻断一下它的血供再放回来。如果是血虚的人，回复的就比较慢。我们血色气血比较足的，放手之后很快就充盈了，
0: 对，颜色一下就红了、
1: 对，那就您没有这个问题，
0: 没有贫血的问题、
1: 对，是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医的认知里，气和血它是一体的，所以会表现出气血两虚的特点。比如说刚才那个冯准提到的这个症状，疲倦啊，然后乏力啊，甚至我们有时候查房，那些小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女医生，就是查房，一下就晕倒了那种。
2: 太有发言权了。
1: 对，结果
2: 我就晕过。
1: 对，一摸脉，哇，这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血虚。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的功能的机能下降的表现。
0: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贝壳种类也挺多的，那你们能猜到哪种贝壳是在补血方面的高手吗？谁能猜到？子睿。
3: 我只是小时候总是大人说补铁要吃猪肝，但是说到海里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2: 确实我们平常补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能想到猪肝和红肉。
0: 对
2: 啊，猪肝的，其实猡肝每百克里边含铁量只有22毫克。但是呢，蛏子呢，它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这个铁的含量能达到33毫克，被称为铁之王。
0: 那真是铁王了。
2: 对，铁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我们山东话叫嘎啦。对，叫蛤蜊。那么它这个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铁量呢是10毫克，也比较高，
0: 也算很高了。
2: 对，
0: 那每天我们要吃多少呢？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推荐男性每天铁的摄入量是在12毫克，女性呢在20毫克。我们把它换算成蛏子呢，大约每天也就100克左右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我们每日铁的推荐量了。
0: 有几个贝壳就够了。
2: 对，是的。
0: 现在材料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做了。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怎么做的这两道菜啊？爱辉，
4: 我那个炒蛤蜊和那个蛏子都是辣炒，然后放辣椒大蒜，然后特别入味，很好吃。
0: 对，我家也是，好像这种做法比较多，这样没有什么腥味。怎么样，那冯医生觉得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2: 对，辣炒可以的。
0: 可以的哈。
2: 对，因为这种食材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爆炒快炒，然后避免久炖慢煮，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把那些铁元素呢都融到汤里边去，会丢失很多的这种铁，补营养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0: 那把汤都喝完呢？
2: 那汤里边也会含有很多的嘌呤啊。
0: 对，所以就是、
2: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在肉里边，我们还是推荐主要是去吃肉。
0: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做这道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咱们说做不好了就觉得那个沙子特别多，是吧？这个沙子怎么给它去掉？大叔给咱们支支招好不好？
5: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去沙的一个方法啊。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再放一个铁钉，如果铁钉咱们家里边如果要没有的话呢，铁的勺子甚至于菜刀都可以，只要是铁的东西就没问题。实际上它放这个香油呢，它是通过一个油膜隔绝空气之后呢，

0: 让这个水下面的蛏子呢要频繁的去呼吸，这样它自己就把这个沙子给吐出来了。放铁钉呢是因为这个贝壳类呢对这种金属离子它比较敏感，它在就是晚上有潮汐的时候呢，它在模仿一个潮汐环境，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盆上给它盖上一个盖，让它不要见光，这样呢它吐的呢就更干净。还要注意什么，控制一个时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就把蛏子给憋死了。所以说一般咱们把时间掌握在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个好讲究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烹饪方式啊，还有什么方法能促进铁的吸收呢？
2: 啊，我们知道铁的吸收需要 VC， 所以我们在烹饪这些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富含 VC 的蔬菜，比如说像韭菜呀、彩椒呀等等的，这些蔬菜都是富含 VC 的，而且和我们的蛤蜊和我们的蛏子一块炒也是非常美味的。
1: 爱辉，你有什么问题？
3: 我觉得有点不对呀，因为我在网上看他说，有一句话叫海鲜配维 C， 什么圣砒霜什么的，不是说不能这个这样搭配吗？
1: 小雪，
4: 确实是我们以前因为天津人爱吃海鲜嘛，然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哎，吃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喝橙汁儿。
1: 哎，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吃海鲜的时候都不太敢吃一些水果，都怕可能对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解释。
5: 传说的说海鲜不能和维 C 一起食用啊，是认为海鲜里有大量的砷遇到维 C 氧化以后会产生砒霜。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呢我们海鲜当中90%以上的砷它都是有机砷，它不会产生这种反应。你如果说真的说要和VC 产生这个氧化反应，那要吃几百公斤的海鲜，那大家也不会去这样去吃的。但是呢海鲜和水果不能同吃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像山楂、柿子啊、石榴啊，这些水果它有很多鞣酸，那它鞣酸呢可以和海鲜当中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质结合，会造成很强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引起这种腹痛啊、腹泻、恶心啊、消化不良。同时呢还有茶叶啊当中它也是含有很多鞣酸啊。那我们建议呢你在吃海鲜前后2个小时啊不要吃这一类的水果啊，包括喝茶啊，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了。
1: 对啊，这吃海鲜的讲究真多呀，今天学到太多了。您看啊，快炒锁铁、维 C 促吸收，这两个技巧一结合呢，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道推荐菜了。那结合秋季润燥养血的需求啊，今天冯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哦，我们用到了刚才说的铁王蛏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韭菜蛏子捞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这道菜呢？主要是蛏子，我们刚才讲了它是铁王，然后铁的吸收呢是需要维生 VC， 像韭菜里边呢它就富含 VC， 这样这两个菜一搭配呢它就有助于铁的吸收，所以这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完美。
1: 好，大厨给大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啊，就在您面前来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吧？
6: 确实这一道菜呢它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是寒和温搭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蛏子呢它是在水里长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医中它本身的性质呢会稍微偏寒一点点，而且有点湿气。那因此呢跟韭菜再搭配呢，韭菜的特点它是温的，那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就会补的时候它很滋润，但是又不会太腻脾胃，不会伤着脾胃。
1: 很爽口很香，大家吃了觉得怎么样？子睿怎么样？看你吃了好几口。
7: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非常合我的胃口。而且平常都是吃海肠捞饭，结果这次用的是蛏子，我觉得反而更鲜更肥美，然后同时还非常有性价比。
1: 那这道韭菜蛏子捞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0: 下面呢我们呢要焯一下这个蛏子。焯这个蛏子呢我们不用加大量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水就可以。我们就把蛏子放在里面，找一个盖子给它盖上，随着升温蛏子自身含的水分会吸出来。趁着煮蛏子的时间我们切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呢有韭菜和五花肉粒，然后我们再切点姜末。咱们蛏子已经开锅了，都已经开口了。好，我们把蛏子捞出来，这个汤呢我们要留着。好，下一步我们包蛏肉，包里蛏肉的时候一定要把蛏子上面

0: 而这层黑膜给它撕掉，这层黑膜特别腥，而且呢影响口感。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制作，炒锅上火，把锅呢烧热，放上底油。我们呢先煸一下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丁，哎，煸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有一点点的起胶。然后呢我们加上一点姜末，之后呢我们下蛏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上点酱油，等它出了酱油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呢把刚才焯蛏子剩的这个汤倒在里面，之后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调味，三克的盐，胡椒粉，鸡粉，来一点点糖提提鲜，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点老抽，稍微的烧一下，最后呢下一点蚝油。蚝油呢，因为咱们为什么最后下呢，因为蚝油是不能够长时间加热的，如果长时间加热蚝油的鲜味就没有了。之后呢我们用水淀粉呢给它稍微的勾一点芡，这个芡呢不要勾太稠，因为待会儿咱们要盖饭。好，最后我们把韭菜加在里面，等到这个韭菜断生以后，我们淋香油，这样香喷喷的蛏子捞饭我们就做成了。
1: 那食补虽好呢，安全第一。接下来呢，还是请李医生给我们画一个安全红线吧，哈。
2: 刺贝类呢，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说死贝我们绝对不能吃，因为像蛏子、扇贝、生蚝，这类呢，它都是一个滤食性的贝类，自然死亡以后呢，细菌会在它体内疯狂生长，产生组胺等毒素，我们是坚决不能吃的。那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啊，有些贝类捞上来以后啊，用快速急冻的方法啊，这些是安全的一个储藏方法，那是可以使用的。
0: 我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您呢可以找一个小盆儿，然后呢抓一把蛤蜊，距离这个盆儿呢大概有20来公分的这个样子，把它一个一个一个撒下去。如果要活的蛤蜊呢，它的闭合肌是很紧的，下去之后它会自己抱住。如果要死的呢，一摔它那个蛤蜊的那个舌尖就会掉出来，就会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这不好的给挑出来。蛏子呢在挑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从外观就能看见，蛏子一旦死了就完全张开了。如果要活的蛏子呢，你去碰一下呢，它的那个触角还会吸收。
2: 第二条呢，我们这个贝类必须煮熟啊，因为如果不煮熟的话，会有很多感染的风险啊。第一类呢就是寄生虫，因为我们这个近海的这些贝类呢会有这个异尖线虫卵啊，如果食用以后可能会有胃肠道的反应以及一些全身反应。那还有一类也是比较特别的啊，像我们1988年的时候啊，上海它就是一个全市流行的这个甲肝大爆发，其实就是因为市民啊吃了这个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的。
1: 哦，你看真是病从口入。
2: 第三条呢，我们要不吃来路不明的这个贝类啊，因为我们近海海域经常会有赤潮，那被污染的贝类呢会含有这种麻痹性的毒素，那吃了以后呢啊，严重的话引起这个全身的一些脏器的损伤。
1: 哦，其实跟那个蘑菇一样，就是你不太熟悉的品种不要乱吃，
2: 是的
1: 啊，这样就能避免一些风险。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养血王牌给您介绍完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为您揭晓另外两大王牌。
3: 四类海鲜，四大营养王牌，哪一类是提升免疫力的王牌，哪一类又是减脂优选，精彩答案稍后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看是什么，免疫王牌。哎呀，这个一入秋以后天一凉，很多人的免疫力就崩盘了啊！你看这个周围的人感冒是一波接着一波，所以说提高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屏幕上这四位朋友又来了，大家觉得哪一类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艾辉，
4: 我觉得是虾，因为轮也该轮到他了。
1: 你已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踩踏了？
4: 对，
1: 子睿，
5: 我觉得其实是蟹，因为咱们唯独没有说过蟹。
1: 他们俩非常自信，都觉得这个虾和蟹该轮到了，所以是吗？
6: 你看他俩用排除法，其实这个也不对，
1: 还是不对，
6: 是吗？

0: 其实这俩都不是，那么还是贝类。
1: 哦，还是贝类，为什么会是它？
2: 啊，因为主要核心的营养素就是锌。
1: 哦，锌。
2: 对，因为贝类当中也是富含锌的。嗯，锌是很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育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嗯，如果说缺锌的时候，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病毒一来呢就容易中招。
1: 嗯，哎呦，真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种贝类的食物了。原来真没觉得它是这么全面的啊。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
3: 我们中医说这个免疫力呢，其实我们这个用的是叫胃气。就是保护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能量。那这个胃气呢，其实它会跟我们先天的这个肾气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贝类都是具有这样的滋阴补肾的功效，入肝肾经，它本身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胃气提供能量的滋养。
1: 就是说有胃气保护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生病，对吧？
3: 啊，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缺锌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3: 刚才说到这个，我们中医说它是胃气啊，就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所以秋天来了，寒气一往我们身体走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保护反应就应该立马把这个屏障关起来，把寒气挡在外面。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差了，我们中医的胃气不足了，我们就会很容易打喷嚏啊，感冒啊，这个流鼻水啊，这些都是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免疫力低下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清除功能就不足，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皮肤的这种黏膜容易受损。那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锌，它对肾的功能就是滋养肾精，那如果它不足，说男性的这种生育功能就会下降，就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精力下降啊，然后这个反应功能也差啊，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医说胃气不足的一个方面。
1: 嗯，你看这个锌是千万缺不得，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补它。那在所有的贝类产品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类的贝壳它补锌的能力会比较强？补锌王是谁？请冯医生给揭晓正确答案。
0: 那么这个生蚝呢，它锌的含量每百克可食用部分能达到71毫克，所以是稳稳的锌之王。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1: 对呀。
0: 其次呢，像扇贝也不错，表现也不错，每百克呢能含11毫克的锌。
1: 这两种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吃这个生蚝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养的作用呢？
3: 生蚝在我们中医里呢，说它只能够潜阳，就是我们夏天身体燥热，阳气都在外面浮跃，那到了秋天就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叫潜阳。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心气烦躁，不好睡觉，它本身在中医里面就可以让你安神。所以它安神潜阳。
1: 这个生蚝看来也是一个全能选手，
3: 非常棒。
1: 那从这个补锌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一般每天需要补多少的锌？
0: 锌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呢，男性是12.5毫克，女性是7.5毫克。如果说我们来吃生蚝呢，基本上每天吃2-3个就够了，也不要太多，也不要顿顿吃。锌其实越太多，摄入太多的话也会有坏处的，因为它会影响铜的吸收。还会造成一些像恶心呕吐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呢适量最好。
1: 也不要吃的太多。那接下来该说做法了，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在家里？来子睿。
4: 那对我而言就还有一个特别有滋味的做法，就是烤。同样是加一点蒜蓉，加一点粉丝，高温的作用下那个汁水被烤出来，味道特别鲜。
1: 烤的方法应该还不错吧？
0: 烤的方法我们其实不太推荐
1: 啊。还不推荐？
0: 对，
1: 这么好吃都不推荐了？
0: 对，因为在烤的过程当中汁水会带走一部分锌，会造成这种营养物质的流失。
5: 同时烤制的时候呢，容易外焦里生啊，内部的细菌杀不干净，容易吃坏肚子。
1: 就等于说还烧烤的这种方式还有可能不完全给它弄熟。 对吧？
5: 对。
1: 好，那谁还有别的做法？小雪。
6: 那我想只能是清蒸或者是煮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可能口感单一一点，但是能够保证这个营养呀。
1: 蒸煮的方式您推荐
0: 吗？蒸煮的方式我觉着应该首先是蒸最好，然后其次呢可能是煮。因为蒸呢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
2: 完全的这种营养素。

0: 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到这个汤汁里边去。
1: 那赵大厨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
2: 这个首先咱们还是推荐这个蒜蓉粉丝蒸的这个、
1: 比较常见的方法、
2: 比较常见。
3: 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鲜嫩又滋补，新鲜生蚝搭配粉丝，好吃还能补心提免疫。重点来了，生蚝壳一定去除，只保留蚝肉。接下来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蒜切末一半，炸心蒜一半，留生蒜，加食盐、蚝油和一点点糖，再来上一点小米辣，调成蒜蓉酱，调制好铺在摆好的生蚝上，水开后上锅，大火蒸5到6分钟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美味和营养。快把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安排上你的国庆餐桌吧。
1: 这个加了蒜蓉粉丝以后，我发现那粉丝有的时候比生蚝都好吃，特别的香。所以这个方法好。那这个生蚝它还有什么绝对的禁忌，我们绝对不能踩的这种红线？
4: 那我们重点要提示啊，我们处理生蚝这类海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因为呢这类贝壳类它外壳比较锐利，
1: 对，很容易受伤，
4: 很容易划破手，同时呢它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啊，一旦创伤弧菌感染，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有的病人需要截肢啊，甚至就是威胁生命。
5: 天哪，太可怕了。
4: 我们去年就接诊了这样一个大伯，这也是在家里处理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轻轻的扎了一个口子，过了一天这个手指就肿起来，然后一直肿到上臂，发烧到39度，然后也是意识，后来都出现了模糊，很快就转进了 ICU 进行抢救，后来我们给他确诊是创伤弧菌感染。
1: 哎呦，这太可怕了。
4: 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这类海鲜的时候呢，第一呢一定要戴厚橡胶手套啊，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啊，比如说有肝病啊、糖尿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这些病人。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划伤了，那要赶紧把淤血挤出来，然后用清水冲洗啊，然后用碘伏或者酒精进行反复的消毒。那第三呢更是要注意，因为创伤弧菌就是它的侵袭性比较强啊，它会产气，所以说就是局部肿胀就是一个警示的标志啊。如果说你的伤口开始发生红肿啊，甚至这个肿胀在迅速的蔓延，能出现发烧不退啊这种现象，那要赶紧就医，
1: 赶紧找您去急诊科去然后好相应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方式，对吧？
4: 对。
1: 好，了解了提高免疫的王牌啊，我们现在来解锁第四个秋季养生王牌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减脂王牌。这个秋天呢是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呢真是一边呢想补营养，一边又怕发胖，所以我们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吃了又顶饱，然后又能够减脂的这样的营养王牌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四位又出现了啊，来大家说说你们觉得哪个是减脂王牌。艾辉，
6: 这次必须是虾
1: 是他必须是他，
6: 对
1: 必须是虾，
6: 没有理由
1: 你好执着呀
6: 是
1: 小雪，
7: 我觉得可能是螃蟹，因为我从小就爱吃螃蟹，它又是高蛋白，然后呢吃完了还特别的扛时候，就吃完了能保持好长时间不饿，我觉得应该是它。
2: 再一个，这个螃蟹2斤螃蟹扒不出2两肉来，对吧？
1: 他们猜的对吗？
8: 他们猜的都对，
1: 都对，
6: 对，
1: 所以
6: 虾蟹并列减脂王牌，都推荐。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虾和蟹会是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6: 因为虾蟹呢它是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物。虾呢它每100克可食用的部分含蛋白质18.2克，然后含脂肪呢是1.4克，梭子蟹呢是每100克含蛋白质15.9克，脂肪呢是3.1克，而且呢这个它的蛋白是属于那种优质蛋白，而且氨基酸的就非常全面吧。然后再一个呢低脂，因为虾蟹当中含有的脂肪呢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要比我们在像畜肉当中的这

0: 些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要好很多。另外呢，再一点就是虾蟹的这种肌纤维比较短，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减脂的呀，或者说控制血脂的这部分人去选用。
1: 高蛋白还低脂，而且还是优质蛋白。那为什么优质蛋白这么重要呢？
0: 因为这个蛋白呢是我们机体的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们像肌肉呀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包括很多的酶，实际上都需要这个蛋白来参与合成。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很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蛋白的摄入量不够，然后就容易出现肌少症。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人生的最后一摔，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肌少症然后导致摔倒固定骨折了，从此就卧床不起，然后生命就终止了。所以呢这个蛋白呢对我们机体来讲呢是极其重要的，
1: 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好，尤其是优质蛋白。那结合秋季轻补的需求呢，今天啊我们李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减脂王牌菜，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哎呀，我们这道菜呢用到了刚开海的大梭子蟹。哎呀，您给推荐一道什么菜呀？
2: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呢是梭子蟹豆腐煲。
1: 是一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结合。
0: 对，
1: 魏医生，咱们中医最讲究养生了，对吧？哈，您觉得这道菜的搭配怎么样？
3: 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其实他们其实里的营养成分呢又不完全一样啊。那豆腐呢，我们说它滋阴对脾胃呢是比较好的，那蟹呢它是滋阴，但是它会更侧重于补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所以它会有针对我们的内脏的不同的功效的一个加强滋补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煮在一起，除了味道好，它功效上也是可以互补。
1: 大厨也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可以尝一下。
4: 好吃啊。
2: 豆腐它吸收了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儿，
4: 对，
2: 味道特别好，
1: 海鲜味儿的豆腐。张大厨来评价一下赵大厨的手艺。
5: 这些太鲜了。
1: 食材也是真的鲜。那这道低脂又鲜美的梭子蟹豆腐煲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海蟹焖豆腐。首先呢，我们呢选用呢新鲜的海蟹，挑这海蟹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掂一掂重量，看一看是不是压手。第二步呢，我们呢要看看它倒数的第二条腿，就是这条腿，感觉到里面很紧实，哎，就没问题。如果有的蟹一摁就软，那这个蟹就是水蟹或者是刚蜕完壳的蟹。另外呢，再看这个鳍的位置。鳍的位置后面呢，如果要是厚，就是比较肥。好，大家知道这个蟹怎么去挑选了，那么咱们就下面就是来加工这个螃蟹，用刀摁住鲜壳，去鳃，把这个蟹破开，把这蟹壳的边缘给它修掉，挖掉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斩成块。这个蟹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给它加工完毕了。这个豆腐呢，我们要选用卤水豆腐，因为卤水豆腐呢更容易去吸收海蟹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切一点葱姜小料备用。下面呢，我们呢就要进行这个烹调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蟹呢给它蘸上一点生粉，脱水，防止煎的时候这个蟹肉呢发散。这螃蟹还是很鲜的，看这个蟹腿还都在动。煎到基本变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捞。直接呢，把葱花和姜末撒进去，一定要加热水。加上热水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进行一个调味儿，五克盐，五克的味精，来一点鸡粉提鲜，胡椒粉，加一点生抽，几滴老抽调一下颜色。这个时候，我们把切好的豆腐放进去，改小火，我们稍微的烧一下。让这个豆腐呢能充分的入味儿。我们这时候呢，把咱们的这个蟹壳放进去一起烧，3到5分钟就可以。好，我们这个蟹时间差不多了，放一点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我们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1: 但说起螃蟹哈，很多人都觉得呢它比较寒，哎，吃了以后就怕伤胃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破解它这个寒？
3: 确实，我们眼前放的这一道茶饮，我们叫陈皮炒米茶，就是专门为爱海鲜人士

0: 做好的设计，
1: 给大家都泡好了，尝一尝什么味道吧。
0: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我们有陈皮，这是必备啊。第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姜。然后搭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就是大米。这个大米呢，它既有我们说补脾胃本身养脾胃的作用在里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特别是它用了生姜来加强之后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食物。那陈皮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医作用功效，就是可以理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就是我们要切了生姜，可以稍微放一点陈皮进去，把姜米放进去一起翻炒，把这个米稍微的炒到你看那种焦黄焦黄的，就非常好，可以直接用开水泡，一般我们3到5分钟它就出味道了，就吃饭的时候就喝就可以，同时喝就可以，而且最好是温着喝，不要冷了喝，
1: 而且味道也不错，
0: 是
1: 还能消食。
0: 对，
1: 您看这个虾和蟹啊，它真的是减脂王，特别好，又好吃，热量又低，蛋白质又含量又高。但是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选不对，吃不好的话，还是很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那么接下来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吃虾蟹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禁忌，有没有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2: 说到吃蟹呢，第一呢，我们这个生蟹是不能吃，因为呢，这里面可能会含有这个副溶血弧菌啊、肺吸虫啊，容易引起感染。其实呢，醉蟹其实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熟醉，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安全的服用，而且味道也比较好。但是生醉呢，就是直接用生蟹来腌制，那这个它的酒精的浓度呢，不足以杀灭这些微生物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建议不要。使用这个生醉蟹。
1: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海鲜还是建议不要生吃，对吧？
2: 对，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马上要十一黄金周了，那很多朋友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旅游啊，吃海鲜。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啊，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平时吃海鲜相对比较少，品种也比较少，但是可能一下进食很多类海鲜，可能会引起这个海鲜过敏啊。那我们去年十一呢，就收治了这样一个病例啊，到浙江去旅游啊，那朋友很好客啊，摆了一桌子海鲜啊，当时吃得很开心，但是呢到后半夜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发红，变成了这个风团啊，然后呢也又感觉到这个胸闷，透不过气来啊，这个嗓子就是像堵住了一样，到了我们医院急诊啊，到的时候呢其实情况也是比较危重的啊，给他做了一些吸氧啊抗过敏药物的输注啊，那才缓解过来。
1: 就等于说可能他原来也吃，但是吃的没有那么多，量不够，不够大，所以他可能没有引起过敏反应，但是一旦一下吃的特别多了，
2: 对
1: 啊，就引起过敏了。
2: 对，
1: 那关于吃海鲜呢，大家的问题还真不少啊，比如说这个海鲜它到底怎么去储存和解冻，广告之后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揭晓。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刚一开海，海鲜是又新鲜又便宜，一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储存就是一个大难题了。那我在这儿替大家提问吧。比如说，我们早上买了海鲜，我们打算晚上吃，这个时候怎么去储存比较好？
3: 如果说我们能在2小时之内就吃，那么我们就直接做了吃就行。如果说2小时之内吃不了的，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去保存。
1: 再比如说我买了一些海鲜，哎，我这顿吃不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冻
3: 着了？对，这个时候要冻。对，一般情况下像鱼虾我们都建议生冻，然后像蟹以及贝类的都建议是熟冻。在冻鱼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清洗干净，把它的内脏呀，把它的黑膜，然后可以清洗干净再去冻。鱼虾呢，这个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表面上给它裹上一层水，这样有助于保鲜
1: 啊。给海鲜裹上一层水，这怎么裹呀？大厨有妙招吗？赵大厨，
4: 这个虾呢，把它放到矿泉水瓶里面，哎，一只一只的给它顺进去，然后呢接上水，把盖给拧紧，让它跟空气隔绝，等于给穿了一层冰衣。这样呢，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冻好之后呢，可以保存1个月2个月都没问题，而且不黑头。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呢放在水里边稍微冲一下，等到把外边这一层冰给冲化了之后，用剪刀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搅开，然后把虾泡在水里自然解冻就 OK 了。
1: 哎呦，真是又学了一招。
0: 是的，
1: 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螃蟹

0: 还有贝类的，它是煮熟了再冻。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冻？怎么冻？
1: 因为它贝类它里边会含有很多的水分，这个水一冻一结冰呢，它就会破坏那个贝类的这种蛋白。

0: 概两三分钟，一两分钟这个样子，它全部都打开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肉抠出来，然后装到小袋子里，就是每一袋装一次的量，然后标记好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我们都拿出来一小袋这样去吃，可以避免你冻成一大坨，然后其他的都要反复的去冻融，这样破坏蛋白质。
1: 那说完了冻，冻完了还得化呀，这个化冻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
0: 化冻呢，最好是这个缓慢的去化冻，对，然后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到冷藏里，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的时候刚好合适。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菜可能会比较着急，所以也可以密封包装着，放到冷水里边去缓慢的解冻。
1: 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专家呢带大家解锁了秋季的四大海鲜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王牌、养血王牌、还有提免疫王牌和减脂王牌，那功效和做法呢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让我们一起把这开海的鲜美啊吃出全家人的健康。好，在这儿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嘿，大伙儿能想象吗？最近有两个馒头竟然火出圈了。哎呦，你看第一个馒头馋哭了整个车厢，你看那小男孩小女孩那口水。嘿，咱们看一看。
2: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青岛大姐推着热乎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车门一关，烤馒头的香气让乘客们不淡定了，车厢里的大馋丫头大馋小子全被香味勾住围过来，大哥当场求买一个，烤馒头直接火出圈。
1: 哎呦，看着确实馋人，尤其在那个车厢里面，那个馒头那个味道太诱人了。另外一个馒头，哎呀，那个手感，空气感的，你手一捏，你就弹一弹它，它的手上就那种咚咚咚的感觉，而且那是酒香浓郁的，吃起来真的是回口特别特别甜的。哎，说这个馒头吧，好像听起来特简单，一日三餐，但是能把它做出这种状态，的确很有难度。但没关系，今天我请来了一位民间高手，请来了一位特级厨师，在现场教大家，一定不会翻车，来吧，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3: 大家好。
1: 两位都带着食盒来的，带着诚意满满的馒头来，做好的是吧？
4: 对，
1: 能吃吗？
4: 能吃，这就吃我的呗。这
1: 吃谁的呀？哎呀，这还有什么犹豫的？一手一个是吧？这就是我说的，我用手一捏，
4: 回弹了，
1: 它回弹回来。哇，我捏的时候那个酒香味道都特别浓郁啊！我先把这个掰开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里面这种蜂窝，哇，真的是有酒香，
5: 酒香的，
1: 哇，松软，
4: 松软，
1: 没关系，它不占肚子，我还能吃您这个啊，这个是，
4: 哦，这有一种脆感，
1: 我尝一下啊，哇，有馅儿的，你看，
4: 有馅儿的，咸蛋黄肉松馅儿。
1: 太好吃了吧，真的是酒香浓郁，但这边这个外皮特别的酥松，里面特别的暄软，
4: 对，
1: 一口咬下去还爆汁儿。而且呢，两位这个馒头有个好处，它外表啊是暄暄的，里面还可以再藏点东西，
4: 对，
1: 是吧？
4: 内有乾坤嘛。
1: 来吧，两位馒头高手跟我们打一招呼，认识认识啊。来，
5: 大家好，我是金光辉，来自浙江龙游。

0: 做馒头40多年了。
1: 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2: 赵大厨呢，特别擅长做各式各样的面点。
1: 对，
2: 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馒头？它确实跟普通的馒头不一样。
1: 最近那个网络上有一个叫青岛烤馒头，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然后我带大家就是解密它的一个不翻车的一个整个流程。哦，
2: 是吧？是别人馋的是口水，
1: 对。
2: 然后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把它解构？
1: 对，把它拆解开，让大家也能一比一的去复刻它。
2: 那两位今天谁来先做呢？
3: 我来吧。
2: 行，来吧。大哥现在已经开始了，没有人能阻挡您做馒头。您一天在店里要做多少馒头？
3: 2000多个吧。
2: 2000多个一天吗？
3: 一天，我夫妻两个2000多个。
2: 那这多少面多少糖啊？
3: 1公斤的面粉，5克的糖，5克的酵母。
2: 这是什么？
3: 酒酿
2: 啊，就醪糟呗。
3: 对，
2: 我在超市买那个醪糟行吗？
3: 超市的醪糟不行。
2: 为什么？
3: 超市醪糟它那个水分太多，我这个是酒酿，是纯酒酿。超市醪糟它里面的酵母含菌量不高，我们这里是自己一定要自己做出来的。
2: 因为超市咱们买的那个
3: 那是醪糟就直接吃的。
2: 对，它直接吃的，它是灭活了。如果不灭活的话，那个瓶子咚咚咚咚咚爆。
3: 对，
2: 所以说您这个是带着那个酵母菌的。
3: 对，
2: 它有助于发酵的。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就用酵母来代替呢？您刚也加了一些
3: 酵母代替可以。还有一个，我们乡下人啊，这些东西都不方便买的，他们用啤酒代替。哦，也有的，
2: 也可以。哎，这水加多少呢？
3: 5.8。
2: 是不是在不同的季节加的水是不一样的？
3: 不同的季节醪糟不一样，这些都一样的。
2: 比如说像冬季的话，醪糟加多少？
3: 100斤面粉是2500克，
2: 5斤
3: 相当于5斤，
2: 100斤是5斤，这是冬天的比例。那夏天呢？
3: 夏天可以适当减少一点。哦，
2: 因为夏天发得快。
3: 对，
2: 朋友们。我已经把秘方特别努力的给大家透到这儿了啊！咱们用的面是什么筋性的？
3: 不要说它什么筋性啊，什么人家都不懂的。我们主要是看到那个蛋白质的含量，
2: 它那个更不懂了。
3: 那个包装袋上不是都有的吗？啊，蛋白质含量在11%-12%之间，中高性的，
1: 中偏高一点，哎，
3: 偏中性偏高，蛋白质含量高的面粉。能形成充足的面筋，锁住发酵产生的气体，蒸出的馒头才暄软蓬松。
2: 咱这面揉成什么样就行了呢？
3: 揉成三瓜。
2: 三瓜？哎，
3: 案板瓜、面瓜、手瓜。
1: 它这个不像我们山东戗面馒头，揉的时间久，这个揉成型就可以了。
2: 咱们的剂子多大一个呀？
3: 50克。
2: 50克，您怎么知道它50？
3: 手感，就手感就可以了。
2: 您这个在虎口那，这是什么？搓，往里面包。
3: 这个馒头呢是往面粉全部往中间去，往一个方向。哦。往一个方向，在这个捏起来，沾一下粉，放在虎口上，那就这个地方，馒头是转的。啊，馒头是转的，但是这个地方是永远在这个地方。
1: 哦，它这个形成了一个空间。啊，
3: 对，馒头是往里面走的，做起来呢，它会硬邦邦一点，它撑紧的，里面的弹性就好了。
2: 其实把那所有的褶子都往里面，
3: 对，
2: 然后再用手给它搓上，是不是不能太用力啊？
3: 用力你揉不紧的，没办法的吧？因为这个面粉里面的水分很高的。
1: 它跟山东的那种戗面馒头，
2: 咱们山东那个揉。
1: 对，它这个力度它还有所保留。它如果揉得太紧实了，发的话，它那个产气不会产得那么均匀。
3: 紧实不了的。山东戗面馒头呢，它是水分少，我这个呢水分很多。一斤面粉要半斤多的水分。
2: 明白了。
3: 你是揉不紧的，因为它太软了。
1: 山东的那个馒头的那个吃水量也就2-3两，它这个得达到5-6两。哎，它那个你看就特别的软。
2: 来吧，那咱们接下来干啥？太快了吧，真手速啊！
3: 让它慢慢发酵吧。
2: 发多久啊？
3: 我们把那个1.5到2个小时左右吧。
2: 也就是说二次发酵是吧？你有没有提前二次发酵好的？
3: 这里，对，
2: 在这里。

0: 是吧？
1: 对，
2: 朋友们，我们看一下，等等，这是没有发酵的，这是进行过二次发酵的。这个要蒸多久？
1: 20分钟。
2: 20分钟，行。今天咱们是有馅儿的，可以夹馅儿。在浙江，咱一般这空气馒头夹什么吃？
1: 我菜都带过来了啊，等一下炒菜。
2: 叫啥名字？这菜？
1: 笋干猪肉馒头馅。哦，
2: 好的。
1: 那个油，
2: 油有啊。
1: 我们馒头呢，主要是菜多，我们馒头基础是50克，像这么小的一个基础做成这么大的馒头，里面再装60克的菜，一个早餐，两个馒头就饱了。
2: 这个选的。

0: 再加点酱油，嗯，
1: 哦，再辣椒，
0: 加点辣椒，
2: 对，差不多了。
0: 行，咱们准备猪品。
2: 现在就是葱花在上面。

0: 行，那咱们现在开始装，咱们看看一个50克的馒头能不能装60克的馅儿，咱好不好？来，馒头也好了，关火，准备接锅，接锅，接锅。
1: 等一下，等一下焖3分钟。
0: 为什么？
1: 不会扁，因为热胀冷缩嘛，锅一开，外面冷空气一进，馒头很快就缩进去了，
0: 它就没有那个空气感。
1: 对对对对。
0: 可以了吗？
1: 差不多了。

0: 50克的馒头，咱们要拿它夹60克的馅儿，咱们看能不能夹。大哥，这样，待会儿呢，我们就称50克的馒头嘛。
1: 对，
0: 再夹上馅儿之后，
1: 110克，
0: 不能低于110克。
1: 对，
0: 馒头还不能破，
1: 馒头还不能破。
0: 行不行？
1: 行，
0: 来，
1: 旁边插一个洞进去。
0: 拌一下，
1: 要拌均匀，
0: 拌均匀了。
1: 哇，真的就像包馒儿一样啊！
2: 称了馒头不会弹开，
1: 这不容易破。
0: 对，那咱们称一下啊，
1: 125.9克，
0: 那也就是70多克的馅儿呀。
1: 我们馒头都要达到这种样子。如果菜端的少，证明这个馒头没到位。馒头就会破。
0: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吃了？
1: 对，就可以吃。这味道还不错的。这个笋特别的脆，但是这个辣椒是什么样的品种的辣椒？怎么我看你放了没多少，怎么那么辣呢？我是浙江衢州很辣的。衢州的。
0: 对。你早说嘛，衢州确实很辣。
1: 这个馅儿炒的好啊。
0: 这个馅儿就把那些空气挤压出去的，里面都馅儿都挺多的。萝卜的香甜，肉又肉香，那笋干的韧劲在那儿，那葱花清脆，这个馒头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就它里面可以装很多的馅儿，就这空气感很好，酒香。它最后那个馒头的甜还挺解辣，就你嚼完之后，你口腔当中淀粉释放出来那种甜感，一直是有的，对吧？
1: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尝一尝赵大厨，您说您分解的把全网很多人在列车上馋哭的那个酥皮的脆皮那烤馒头，你要教大家做。
1: 好嘞，没问题。
0: 好，来。朋友们，一个馒头必须保证外脆，里暄，里面还能爆汁儿，这才。

0: 才能馋哭大家，对吧？对，今天赵大厨层层拆解来。
1: 好，我把这个430克高筋粉倒入容器里面，
0: 记住这个数字。
1: 然后170克低筋粉。哦，
0: 一定要记住这个比例啊。
1: 对，为什么就是说要用两种粉去综合一下？如果你全部用高筋粉，你烤出来的这个馒头呢，它成品会偏硬，就有点偏向面包的那种口感了，
0: 很容易硌牙床。
1: 对，综合它一下，它就外酥里嫩，就是那个松软的度，它就会增强了。
0: 明白了，所以430加170，430是高筋，170是低筋。
1: 我们用了260克的水。
0: 您从一个碗倒到另外一个碗的目的是？
1: 我有一个顺序，用这个水呢，把这个糖先化一下。让它充分的融化。这样的话就防止它在这个面皮里面有个糖疙瘩呀，不匀称呀。为什么它烤出来了，有的地方黄，有的地方发白？因为糖它参与美拉德反应，
0: 要均匀，
1: 对，要均匀。所以说让它在这个水里面充分的去溶解掉。
0: 可是我还是没有明白，从这个碗把水倒到这个碗，那个水
1: 它这个等会儿要倒这个酵母，它面积大，
0: 它就更容易发开。
1: 然后我把，
0: 所以这是有道理的。
1: 我把5克的酵母就是这样均匀的撒在表面，它那个面积就增大了，我不用去搅拌它，它自己会溶解了，它会沉底，这样不起疙瘩，溶解的更充分。
0: 放在
1: 然后这个是酵母的这个水啊。
0: 这是
1: 麦芽糖。
0: 麦芽糖，
1: 对，它烤的那个表面金黄色，这个麦芽糖也是关键嘛。对，让它就是参与这个美拉德反应，这个也是跟那个脆感也有关系。因为这个麦芽糖呢，它吸湿性它比那个就是蜂蜜要低，蜂蜜里面那个含的那些果糖啊，那个葡萄糖浆啊，它就比较湿，烤完以后呢会保持的那个酥脆感时间长一点。
0: 明白了。
1: 而且它这个烤出来之后啊，它那个色泽会光亮一点。
0: 所以说很多网友在网上为什么会翻车，烤出来之后面目全非，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糖选的不对。
1: 对，
0: 这是
1: 奶粉，增加一些奶香味儿。然后再打一个鸡蛋，
0: 全蛋，
1: 全蛋打进去就好了。我先把这个
0: 刚才化的
1: 酵母水，
0: 酵母水，
1: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这个酵母啊，它是耐高糖的酵母。
0: 酵母怎么还有耐高糖不耐高糖？
1: 面团里面放入糖，放入酵母以后，那个糖直接跟那个酵母接触的话，它会产生高渗透压，它会抑制这个酵母的活性。
0: 它发不了。
1: 对，所以说得用耐高糖的酵母。咱们普通蒸的那个馒头呢，它就不需要用耐高糖的酵母，因为它含糖量还很少。
0: 好的，我们把它加进去啊。
1: 对，搅拌。
0: 现在开始和面。
1: 对，现在开始和面。
0: 目前看好像跟咱们在家里面做馒头区别不是很大，但是里面有几个细节。一个是我们选的糖，我们选的不是普通的蜂蜜，我们选的是麦芽糖。
1: 麦芽糖。
0: 然后呢，我们要提前将耐高糖的酵母，
1: 对，
0: 在水里面尽可能面积更大的泡开。
1: 对，
0: 然后还加了一些奶粉。
1: 是的，我先把这个面团揉到这个筋度达到7-8成的时候才放盐和黄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这个盐直接去接触这个酵母，它也会抑制它的发酵。所以说它这个精准的配比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在里面的。
0: 我明白了。
1: 像有的这个朋友们，他烤出来的那个容易爆皮，来露馅儿，就是你没有把这个面的那个筋度给揉出来。但是呢，有一些人他有一种误区，他认为揉的越就时间越长，他那就是韧劲儿越好，醒发的越挺阔，烤出来就会越饱满。其实它这个只在你那个筋度没拉断之前，这种逻辑才会成立。
0: 对，就是说过犹不及。
1: 对，别把里边的那个面筋蛋白链给拉断扯断，扯断了以后它这个面它就没有弹性了。
0: 所以说这个面有可能会揉废。
1: 对，现在差不多揉到那个70斤的时候，咱们再放盐，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直接的抑制那个酵母的活性。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再把这个黄油再加进去，把它揉搓均匀。
0: 加黄油的目的？
1: 表面酥脆的。
2: 起酥。
0: 其实就跟咱们做一个就炒一个油酥一样。
2: 起酥。
1: 黄油不能加得太早，太早的话就是它会阻断那个筋度嘛，它揉不成一团。这个脆皮烤馒头在网络上特别火爆。因为这个烤馒头外脆

0: 李轩有奶香味儿，口感层次丰富，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万物皆可包。它的内馅儿可以包什么芋泥馅儿啦，什么红豆馅儿啦，还有一些肉松馅儿。
1: 哦。
0: 像揉到这种程度的话，最好是还用压面机压一下，或者是要揉搓挺长时间。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我这边提前准备好了一块揉好的那个，我给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您看它这个筋度啊，
1: 哇，
0: 也就是说它把它这个面筋给拉出来了。
2: 嗯，
0: 用这样的面皮去包这个馅儿，它不容易就是
1: 炸裂。所以你看它就像皮肤的质地一样，就薄如蝉翼一样。
0: 烤馒头它不需要拉成手套膜状态，
1: 嗯，
0: 一般面包是拉到那个状态，其实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哦，能透光了。
0: 对，你要是揉过了的话，反而它会塌陷。
1: 哦，
0: 然后我这边就是下几个剂子演示一下这个包子啊。
1: 嗯。
0: 我们把这个面剂擀成中间厚边缘薄，
1: 嗯，跟包包子有点像，
0: 有点像，像有一些那个需要二次发酵，咱们这个直接包完馅儿以后，可以带着馅儿一起去发酵。
1: 哦，
0: 嗯，家里没有醒发箱的话，就是放在就比这个包子要高一点的这些容器里面，盖上盖儿，不要让它的表面吹干了。就是有的人不是烤的它会爆吗？爆就是因为它上面的风干掉了。
1: 嗯，
0: 当你这个在炉中烤制的时候，那个一遇到这种高温压强，顶上因为它硬了，它无法延展了嘛，它只能把力压到下面去了，它就炸了，就流汁嘛。
1: 嗯，好的。行，咱们现在开始包，这个就是刚才我吃的那个
0: 咸蛋黄肉松馅儿。
1: 嗯，
0: 为了让它增加这个口感，咱再放一点那个芝士碎。
1: 好啊，不仅爆汁还拉丝。
0: 对对对对，万物皆可包，家里可以买什么紫薯啊、荔浦芋头啊。
1: 在静置状态还不能流汤，加热之后又可以化开的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咱把馅儿放中间，
1: 嗯，
0: 然后跟那个包包子的那个手法差不多的。咱们也把这个口呢一定要收的要多一点出来之后再压住它。
1: 哦，
0: 反过来压住它，这样的话它不会就是那么漏馅漏气。
1: 嗯，
0: 这个口一定要收紧。
1: 我总结一下，你听对不对？让它不破皮且不会漏馅的两大诀窍，一个是咱们擀的时候中间要厚，也就顶的这个部分。
0: 对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跟包包子褶一样，但是一定要把它拉一下粘住。
0: 对。
1: 然后往下一搁，
0: 对，
1: 就可以。
0: 正好就是把那个口压在了底下。
1: 哦。
0: 在醒发的过程当中，它不会说去漏边去开口底下。
1: 行。那您说了二次发酵对吧？
0: 我这个就是包完馅之后就可以去醒发了。
1: 嗯，醒发多久呢？
0: 30度左右的话，就是醒发一个多小时，但是你不能实际这个时间，
1: 要看状态。
0: 对，要去看它的状态，中途要多去观察它的形态。
1: 您有没有发好的，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发成什么样就好了。
0: 有的，我已经准备了一份让您看一下，等它发酵好蓬松的那一个状态。
1: 嗯，好。来，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发酵前，
0: 对，
1: 这个是发酵后。就是我们无法计时，因为不同的季节它发酵的时间不一样。
0: 对。
1: 那么在无论是室温或者说是冷藏长时间发酵，大概要发2倍左右大小就可以。
0: 等我们烤的时候呢，它会还会鼓。那么我们烤制的时间也不能去死记它，用180度的温度去烤它，先烤个10分钟，去观察它，上色情况。
1: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刚才用了非常精确的比例跟数据告诉大家如何来做这个馒头，但是我们在发酵的二次发酵跟烤的时候却没有定数。
0: 先用那个180度的温度去烤个10分钟，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形态和上色的情况，假如说有偏火的问题存在呢，就是在它定型了以后再把这个打开，中途是不能打开的，
1: 它会塌，炸裂。
0: 对，它会，它也会塌。
1: 嗯，
0: 然后定型了以后呢，你可以把它的这个方向调动一下，让一些火味不均匀的地方呢，表面都上色均匀一点。
1: 嗯。来吧，友友们，我看着馒头已经上色，要不然您看一看啊。
0: 差不多了，我来拿。

0: 你知道咱们经常吃的面包里面，比如说有欧包，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吐司，还有法棍，
1: 对，
0: 它是这三者合一，法棍的皮，欧包的圈，然后还有吐司给你带来的那种韧劲，
1: 对，
0: 它都有啊。但是它最重要，这里面这个馅儿跟它很搭。金大哥评价一下，它跟您做的馒头从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
2: 那肯定不一样。我是咸的，辣的。这个是甜的，小孩子喜欢的。
0: 所以想想看，就是这个你在火车上把它掰开，
2: 方便食品，
0: 如果刚好是放假的时候，几个小朋友坐在旁边，他可不得哭着闹着要这个，对吧？所以什么叫把人能馋哭的馒头，这个馒头就做到。但是看似简单的一个馒头，它能够做到表面如此光滑上色，外头一层薄薄的脆，里面暄软，同时还流汁，特别难。今天赵大厨就是用他的火眼金睛，把网络上特别红的那个馋哭人的馒头
1: 给大家
0: 复刻出来了，对吧？无论是今天大哥做的空气馒头，还是今天这个馋哭人的馒头，总之给我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提醒，原来馒头可以这么华丽的出场。谢谢两位给馒头这么好的舞台，谢谢。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心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河南的一个是一碗面，再加23个馒头。我吃碰到过这么多一个，陕西的碰到过一个，它是一碗面带汤的那个汤面。吃了18个馒头，我碰到过2个。
0: 相当的，下次别再吃18个、23个馒头了。人家馒头这么吃，顶多俩或者3个就够了。
13: 太烫了，太烫了。
0: 我怎么感觉大哥在这边弄？您是烫着嘴了吗？
13: 看一下，
0: 烫着手了还烫着嘴了啊？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中江天堑变通途，大桥激活乡村活力，民宿商铺遍地开花，超级工程如何点亮两岸新生活？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9: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矮寨大桥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1: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2: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0: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2: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

0: 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1: 对，
0: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1: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嗯，就是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0: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1: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0: 好的。
2: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3: 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0: 看，这就到了。
3: 是的，
0: 对，
3: 我们到了。
2: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4: 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1: 跳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2: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1: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嗯，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的。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
1: 我们刚刚在体验飞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2: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5: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下面。
2: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哭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如果说矮寨大桥是湖南湘西群山中的一道彩虹，那么平塘大桥就是贵州高原上刺破云霄的天空之桥。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6: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7: 今天运气特别好。
6: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
7: 是
6: 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看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7: 宛如仙境，确实不

0: 愧为天空之桥。
1: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气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12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线到罗甸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伍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3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最高认可，也奠定了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标杆地位。一座因桥而生的天空之桥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停车点，它本身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临崖而建的观景酒店，山顶遥望星辰的天文台，讲述桥梁传奇的科普馆，还有自在的房车营地和酒店，传统服务区该有的它都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它也有。如今吃住游购行一应俱全，这里已是无数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
2: 2025年，我们总的接待了110万余人次。那么今年的一季度的接待的这个游客啊，达到了30余万人次，比去年的呢要多出了20%几。预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接待量呢，会比去年的要多得多。
1: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有一座桥梁科普馆，这里不只有展板和模型，它专门开发了桥梁主题研学课程。孩子们一边听课了解桥梁的演变与类型，一边走向观景平台，亲眼看见平塘特大桥的身影。课堂加实践的沉浸式学习，让知识变得生动。2025年，近500个研学团队，超过1.6万人次的学生在此参观研学。至于房车露营基地，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天。
3: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4: 我们是四川成都。
5: 四川成都过来的。
3: 今天晚上准备做什么菜呢？
6: 腊肠，然后那个鸡蛋炒洋葱，然后那个小南瓜也可以炒来吃，还有那个肉末茄子。
3: 参观了平塘大桥。
6: 我们刚路从那个开车过来，要过平塘大桥，很震撼。
3: 露营几天呢？
6: 主要是考虑天气，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有很好的日出，有云海，那么我们就1-2天。
3: 啊。
6: 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等2天再看。哦，要看到这个景观，给家人们跟这些朋友们分享这个大桥的这个震撼之处。
1: 喜欢体验房车露营又没有房车的消费者，也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房车宾馆来体验一下。
2: 房车里面呢有独立的空调，还有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电视、冰箱，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3: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2: 嗯，是的。
3: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2: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

0: 1000元左右。
1: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被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0: 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2: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1: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侨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正月初七，仅大桥附近的云渡服务区就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2026年春假及清明小长假，6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8.82万人次，日均1.47万人次。其中4月4日单日接待量达2.08万人次，创春季客流新高。
0: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3: 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照片上或者说视频上见过如此巨大的一座桥梁。
4: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5: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1: 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北条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和拢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1: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0: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

0: 宽阔的胶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1: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2: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1: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一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3: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1: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4: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嘛，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1: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4: 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没有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是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
1: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3: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0: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3: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
0: 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1: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5: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访客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访客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

0: 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1: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壮阔体验。
2: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 3.0 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3: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7: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8: 往家里投啊。
9: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8: 往家里投啊。
9: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有礼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

0: 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 一家开在菜市场里的小摊位，一道本地风味的瑞安鱼圆，是怎么在满地海鲜的浙江沿海地区卖到年销千万？卖鱼圆四十几年的夫妻俩，又是靠什么成为了本地小网红？从摆地摊到开网店，从两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今天我们去浙江瑞安，探寻那里鲜味十足的财富密码。
2: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3: 往家里偷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2: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3: 往家里偷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4点钟开始，
1: 晚上一个晚上都在卖。
0: 对呀、啊，现在下班了，
2: 7点多钟，
0: 我的电话
2: 已经下班了。
1: 今天大概卖了多少斤啊？
0: 生意好的话，7-8斤。
1: 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啊，老板？
3: 35。
1: 如果到过年的时候会涨价涨起来了吧？
4: 过年得200斤哎。
1: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老板？
4: 生意啊，我生意好哎。
1: 生意好啊，今天卖了多少了？
4: 啊？
1: 今天卖了多少斤了？
4: 卖300多一斤哎。
2: 70斤。
5: 一碗汤的话，2-3个就够了。丝瓜放进去跟一起烧，烧起来味道很鲜美的。
6: 在菜市场不起眼的转角处，竟然藏着一个开了40几年依旧生意火爆的摊位，它主打的就是瑞安本地人的心头号鱼圆。这家店的老板卖鱼圆还卖成了本地小网红，菜市场摊位上卖了40几年的鱼圆，现在也是网络平台上响当当的畅销货。
7: 上半年的话，应该是淡季，我们应该做到了2000多万。
6: 小小的鱼圆是如何卖出了千万销量？瑞安鱼圆用的是什么鱼？又是怎样的偏爱，让全国的渔船都把这种鱼送到瑞安来？让我们等到深夜，再回到菜市场，为您一一揭开。

0: 我们想象中市场中好像这个晚上会安静一点，其实我看这个凌晨两三点钟还是这么热闹，
1: 夜里十点以后就开始海星进来卸货了，很热闹了已经。
0: 所以它其实晚上那个热闹跟白天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嗯，
1: 也是车水马龙的那种感觉。
0: 这是你们家的车？
1: 对对对对对，平时就用这个来卸货。
0: 叔叔早。您是刚从工厂把货拉过来？
2: 刚从工厂把货拉过来，拉到这里，再拉到给客户。

0: 对，
1: 我刚刚你听这个厂里做出来，马上就送过来。这个我三点半，四点钟左右。
2: 彭阿姨的摊位有十几种以鱼肉为原料的产品，其中最有本地特色的就是用深海鲶鱼制作的鱼饼、鱼丸和鱼面。
1: 鱼面你可以花你这个30一斤，09卖35一斤。
0: 这个是叫做
1: 鱼饼。
0: 鱼饼，那这个鱼饼的价格呢？
1: 鱼饼的价格一个15块一个，这个切一下一粒粒，放在锅子里蒸一下。
0: 蒸一下就可以吃了。
1: 再翻菜，这个干菜，这个熟的。
2: 仔细看看这个叫做鱼面的食材，这可不是面片面条，而是一条条鲜嫩的鱼肉。
0: 哦，这个鱼面我看它就其实是有完整的鱼肉，是不是？
3: 对，都是一条一条的。
0: 哦，你们管这样的一条一条鱼肉的这个上面裹了面粉？
3: 对。
0: 这个叫鱼面，
3: 对，都是一条一条的。
0: 然后这也是刚刚做好的，
3: 对，都是现做现烧现卖。就是用把这个鱼肉一条一条塞进去就可以，然后开水烧滚了就可以塞进去。
0: 所以不要这样一团一团的下，是把那个这样单拎一下，
3: 单拎都是一条一条鱼
0: 哦，
3: 揉了然后再塞进去，就口感会很 Q 弹。
0: 然后它煮好以后，就是刚才那个盘子里面那样，它其实是一块一块的。
3: 对，
2: 刚上好货，第一位客人就上门了。
0: 您怎么会这么早来啊？
4: 可以啊，我卖啊。
0: 哦，您还拿回去卖吗？
4: 哎，
0: 哦，那您是在自己家有个超市，还是说也有个小摊位呢？
1: 摊位，
0: 有个摊位。
1: 哎，是安的菜场。
0: 哦，那您一般从阿姨这儿一次要拿多少，买多少呢？
1: 十几斤。
0: 那每天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来吗？
3: 差不多。
2: 您是不是也没想到，凌晨3点的菜市场里，生意已经做起来了？
5: 最开始的一批是做喜事啊，家里摆酒啊，那一批拿着一张小纸条，对，一张小纸条，然后呢手上另外一只手呢拿着厚厚的一叠钱，
0: 就现金过来。
5: 现金，他们喜欢现金买。第二批嘛就换成了进货的，进货去别的拿去别的地方卖，他们也喜欢我家的东西的。再晚了就是酒店啊，小餐馆啊，饭店啊，这种过来采购的，他们会拿着那种板子，上面菜单很明显的打印出来的，或者自己手写的。
0: 一般在你们餐馆，他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6: 就比如说烧鱼味汤、烫烧汤啊，这些效果很好很好的那盘。哦，
0: 那您这一次今天买的这6斤，基本就是今天就给他卖完了。
6: 对，今天有到9席。
0: 哦，今天有9席。那这个在我们瑞安酒席这个菜也是少不了的吧？
6: 这个是瑞安本地特色。
0: 那这个店您是来买了很多年了吗？
6: 10来年了。
0: 他们家的这个鱼面的这个品质在我们瑞安怎么样啊？
6: 很好。
2: 虽然半夜3、4点来买鱼圆的客人不算多，但是白手起家的老两口明白，生意就是这么一分一厘做起来的。
1: 一个炉子煮白碗，一个炉子你烧开水，这样子。
0: 但是像我们瑞安这个地方的天气，经常下雨的啦。
1: 下雨没办法，这个有些最大的个这个大的雨伞，上起来。
0: 但是
1: 这个刚开始很苦的，风，要风要雨，要太阳，是吧？6月份这个太阳很大，
0: 很热了，
1: 很热，没办法磨，你想赚钱磨。你听这个7点钟开始，这个起命没有停，没有停的。
0: 那会排队吗？
1: 是的，下午这个4点半开始收摊了，他有些晚一点5点钟啊过来人，我没有了，他第二天过来。阿姨，你昨天这么收摊这么早，我们要这么早，我一天站在这里太。

0: 苦的，我早一点消息，你早一点过来，我给他这样子聊天。
1: 我呢，基本上十几岁就跟着我妈一起做这个了，上了大学是吧，自己又创了业。我妈呢说我创业失败，经常失败。送完大女儿之后我再过来，7:20，九点啊十点啊基本上没什么事就可以下班了。
2: 彭阿姨有三个儿子，这位是老大，现在每天都在摊位上帮忙。
3: 忙起来我会是夜里出来的，
1: 他1:00就出来。
3: 对，
1: 我一直都不怎么适应。
3: 一直都不怎么适应。
1: 对，
3: 希望你1-2点就来吗？
1: 对。
3: 那你能来得了吗？
1: 来不了。
0: 老板娘提供服务耶，三个不能说不吃饭了。啊，就我叫总理那个要跟你炒币，看你讲。
1: 偶尔他批评的也是正确的，
4: 还是认同的。
3: 哎，我特别想知道，妈妈要是批评你，批评的最多的会说什么呀？
1: 说我懒了。
2: 但就是这个不够勤快的大儿子，给摊位带来了新业务。
4: 委托我们买一些我们家的产品，然后顺带带一些我们这边瑞安特色的海鲜一起寄过去给他。
3: 外地的订单跟这个店里售卖的量相比，大概这个能占到多少？
1: 占到一半一半吧。
2: 鱼圆畅销的秘诀之一就是新鲜的原料。如果说市场里的摊位是彭阿姨的主战场，那买鱼就是刘叔叔的拿手活了。鲶鱼长什么样？它为什么好吃？今年的捕鱼季刚刚开始，咱们赶紧去鱼市看看。
3: 开始了吗？
5: 还没有开始，现在是。他是11:30准时。
3: 都已经过来了吗？怎么还说没开始？
5: 就是现在还是不能交易的一个状态的。这是蒙着的。门都没有开的。
3: 都没有打开的。
5: 对。
6: 这
3: 个哦，都还没开始呢，都在等，
6: 还在等。啊、哦，它一般是11:30，还有5分钟。
3: 还有5分钟。哦，开始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
6: 时间到了。
3: 哇，这一排都开始开门了。
6: 时间到了，开始卖了。
3: 哦，好。很多都卖鲶鱼吗？
6: 嗯，现在鲶鱼算不算多？
3: 这个季节还不算多。哇，好热闹啊！刚才还觉得挺安静的，这一会儿全是那个一箱一箱的箱子往地上放的声音。感觉大家动作都很快，是不是？他交易的时间其实很短的，很快就卖完了。
6: 很快就卖完了。
3: 这个好货啊，大家都在抢。
7: 全国就是温州是喜欢吃鲶鱼，所以韩国、山东都往这边来的，还有奉化、舟山、宁波、杭州，全部用温州卖的。哦，温州人喜欢吃就是鱼饼、鱼丸，全部都是鱼胶。
3: 哦，都是这个鲶鱼的。
7: 对。
3: 那我们这个交易量的话，一般一天会到多少？
7: 鲶鱼最多的话30多万斤都有。
3: 一天多的时候会到30多万斤。
7: 哎，对。
2: 刘叔叔在鱼市里转了半天，却始终没有出手。是今天的鲶鱼质量有问题吗？这位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又是谁呢？
3: 大哥，您今天准备买多少？
8: 今天我这里把它买完。
3: 这一车你没给他买完？
8: 对啊，还算小的呢，买多的时候十几车。
3: 最贵的是哪一种？
8: 最贵目前来说就是这一种了，公的贵，母的便宜点。
3: 公鱼今天什么价？大鱼？
8: 公的大的今天55，母的35。
6: 我去年。

0: 他那妈的门堵在他那里，鱼堵在他那里嘛，除去掉，鱼胶拿掉。
1: 哦，内脏给他清掉，头给他切掉，反正我们用的部分他单独卖给我们。
0: 他会想，他不知道哪里什么鱼好，什么鱼不好，用多少去买多少。我前两年都是到他那里买过来一车一整车一整车买过来一车，一整车有20来吨。
2: 逛完鱼市，刘叔叔专门选了几条鱼带回家，因为要庆祝开鱼，他们准备做一场家庭聚会，免鱼将是席面上绝对的主角。
3: 哇！哇！
0: 深海新鲜的大鱼。
1: 免鱼头的话，其实我们是做鱼丸肯定是用不上的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本地也会吃这个鱼头吗？
0: 哎，吃的，这个本地鱼头都是我们本地人在这里吃掉嘛，很好吃的，烧的好的话很好吃的。
1: 哇哇，我看看这个
0: 这么大的鱼胶，
1: 有人来收的话，它是个什么价格收呢？
0: 已经在大概是500-600一斤。
1: 500-600一斤呢？
0: 嗯嗯嗯。
1: 呵。
0: 8.8。
1: 哦，8两多呢，好值钱啊！这一块，阿姨，它的骨头，我从这个侧面是不是已经看见了？这个位置是它的，
4: 对，
1: 这个位置，
4: 对，
1: 这么粗，这么大一根呢？
4: 对，就这个是最大的，里面还有细的，这个里面就有细的。
1: 您现在就是把带骨头的这一块整个都剔出来了，
4: 嗯，
1: 这好重吧？这一条，我试试。
0: 这个骨头起码要4斤到5斤。
1: 哦，这个很沉呢。
0: 剁了一块块，这样炖起来吃。
1: 这里有一条骨头。
0: 有一排的骨头要把它去掉。还有一根，这个刺就拔出来，里面等于说这个鱼里面没有刺了，剩下的方向往外面拉。
5: 拉不出来，
1: 它完全是一个整体呀。
5: 对，一个整体。
0: 嗯。哦。鱼这个新鲜，这个鱼刺很难。
2: 面对几十斤重的鲶鱼，刘叔叔手起刀落，分分钟就做出了一锅鱼面。年轻时的他也曾经走南闯北。最后还是回到老家，从姐姐手上接过了鱼园的生意。
6: 我一天这个小鳞盘哦，拿出来一盘卖完了，我很高兴的。
0: 我们就是摆在榕树下，榕树下夫妻鱼面最好摸。
2: 鱼园很受欢迎，两口子的口碑也越来越好。但是在彭阿姨的心里，还藏着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
6: 我给我儿子给说嘛，我给老公啊说好几年了，
0: 找这个厂房也找了那个好几年。
7: 我妈特别的想去做工厂，但是因为菜场的生意又特别的忙，然后他们呢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一个工厂，因为做工厂跟做菜场完全是不同的。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品控太不稳定了，因为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用鲶鱼去做鱼饼，但是你做成鱼饼以后，你是分辨出来不出来这个鱼到底是什么鱼的。
2: 二儿子以前和三弟一起做着小家电生意，眼见着鱼园的销量一天天上去，靠手工肯定是做不出来了。代工厂虽然产量不错，但是品质不稳定。于是二儿子决定，妈妈想要，妈妈得到。
8: 鱼肉出来以后，然后我们会放搅拌机里搅过，初打浆打过一次以后再冻进去。

0: 销量基本上一天差不多稳定在1000多斤。
1: 耗时半年，彭阿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鱼圆加工厂，但这里每天好几千斤的产量，真的能全部卖掉吗？别担心，他们有团队。

0: 微信太可怕了，
1: 等于勾搭我爸娘罢了。
2: 这个人命运那个，咱就受苦呢，咱就。
3: 我你妈该去，那过夜过得叫蛮命运，过新年又开心，你不走啊？我当年我咋子过呢？
2: 你出去整哪股啊？
4: 我出去整哪嘛？整哪的？
2: 你给我干的过生活，你可是你过生活啊？我是哪里过生活？
5: 这些记录着一家人创业经历的短视频都是许一男创作的，今天的局面竟然是从一场创业困局里走出来的。
6: 是缘分让我们住到了一个小区，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刚好就有人聊起来，说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鱼饼的，就卖鱼面，然后我说哎，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吃啊。后来没想到就是榕树下，我说天哪，这么好的产品你为什么不拿到网上卖？然后他跟我讲这东西没人吃的，他说这谁要吃啊，
7: 他觉得很可惜，我们在线下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开线上店？
6: 他妈就是那种非常真诚很真实一个形象，然后呢又很健谈嘛，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嗯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开始让刘世军去劝他妈妈出镜，
7: 害怕镜头对，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尝试过，觉得不行。
6: 一边拍短视频一边直播，就一开始我们可能播了一段时间，直播间就没有出单。
5: 两个不知道该卖什么的年轻人就这么用鱼圆当起了试验品，但是在5年前平平无奇的一天，他们的直播间突然爆了。
6: 有一天坐在那里直播，突然那个流量就涌进来，我就来不及回答任何问题，进来的人就一直在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因为问的人太多了，我就解释完鱼面是什么，又有个人问来这是什么，反正一个多小时卖了30000多块钱，那时候的客单价是49.9块，然后底下人就给我举板子说别卖了，他说货不够了，后来把菜市场的货就全部拿去发掉，都还不够，一开始是买了一个小冰柜在那里发货的，后来就开始买了个大冰柜，然后到了第3天就开始说要造冷库了，然后一个礼拜内就把冷库全造好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很正式的就定下了基调，就是以阿姨的真实的菜市场的场景跟真实的人物，然后遇到的真实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故事的线。
8: 我们一个包裹里面都是加两个干冰，然后发偏远的地区哦，加3个4个都有的。对，
9: 我一看这个包裹里面，我感觉这个干冰占的体积都超过这个商品的体积。
8: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要让客户收到这个包裹之后，是产品还是硬邦邦的？
7: 那个slogan还在那里。
9: 哦，骗人的生意不长久，长久的生意不骗人。你妈妈说的。
7: 对对，我妈说的。
8: 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打完的单子，7000-8000。
7: 对，一天7000-8000。
5: 鱼圆打开了销量，也把创业的年轻人推入了网络平台这个新的市场里。为了讲好彭阿姨和刘叔叔的故事，也为了把瑞安鱼圆推向全国，许一男把老公也拉进了团队。
10: 他流量的话，首先他流量入口有很多，比如说老客的流量、新客的流量，还有会员的流量，还有商品卡的流量、直播间的流量，就是他有很多的 K 线图以及这些流量波动，包括老客复购如果说变差了，我们就要去拿一块自己的鱼饼回去吃一吃，最近吃工厂那边做的东西有点不对了，想把这个品牌就是说想穿越就是一年的4个周期，然后全年周期，像一些大品牌一样，它的产品的话它能够穿越各个经济周期。
7: 外面的温州人吃不到这样的口味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做坏掉了，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点。
6: 无论我做的决定是错误还是正确的，他都会支持我。然后我们也经历过低谷嘛，然后他就是永远就是跟我讲没事的，没事的。直播间电商团队里面，我跟我老公刘世军，我们三个人是一个铁三角。然后在阿姨这个家庭里面，直播间、菜市场跟工厂，我们又是一个铁三角，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稳，就是互相都在体谅。
11: 真的，才真好啊！我怎么讲不上这个东西啊？
5: 终于，忙碌的全家人聚在了一起，迎来了欢聚的时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十月开始才是真正旺季的开端，妈妈的手艺是这个家里吃不腻的味道，也是把这个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简单的鱼圆也可以是年销千万的大事业，简单的一家人也可以是带着瑞安鱼圆走向全国的创业新团队。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2: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2: 据介绍，中央企业发展155规划已正式印发，在突出产业引领方面，规划立足功能定位，聚焦发展实体经济，因企制宜，统筹施策，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企业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产业韧性，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输出更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持续增强国有经济安全支撑能力，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2: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达到了5912.3亿元，同比增长了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也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经费投入超1万亿元。同时，今年前8个月，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投资了1.2万亿元。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

0: 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五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
1: 聚焦电池共性关键技术，推进先进材料与高端装备升级，开展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迭代升级锂电、钠电、液流电池等，开发特种极端场景电池。
0: 据了解，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未来应用场景还将进一步拓展至更多领域。
1: 一是巩固成熟市场，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领域应用规模；二是扩展增量市场，推进重型货车、农用机械、航空、船舶等领域电动化，开展新型储能在试算中心和工业绿色微电网等创新场景应用；三是挖掘深空深海、深地极地探测、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智能机器人、特种装备等应用场景，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来看具体内容。
1: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2: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

0: 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规划资源局、上海金融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具体内容有哪些呢？我们来做了解。
2: 实施意见涵盖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房企融资支持、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与规范市场秩序六大方面政策举措。新政自2026年9月28号起施行。记者梳理发现，本次新政并未调整限购限贷政策，核心目标为防范楼盘烂尾，保障购房人权益。文件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现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与购房者签订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3%。房企如选择预售，项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方可申领预售许可证。预售资金实施全额全过程监管。新政同时推行楼盘主办银行制度，实现项目资金闭环管理，支持合规房企合理融资，避免盲目抽贷断贷，并强化房屋质量管控，严查虚假宣传等违规销售行为，从土地、资金、销售全链条保障购房者权益。
1: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指的是为企业搭建境内外一体化的资金调度平台，实现人民币、外币资金统筹调配。本月中旬，这项业务从北京、广东等试点地区扩围至全国，多地相关业务密集落地，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
2: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可便利跨国公司实现资金集约化管理。公司可在同一套账户体系下统筹人民币和外币资金，减少分币种、分账户管理带来的操作和汇兑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260余家跨国公司备案该项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9月14号新政生效以来，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山东、重庆等地也已陆续落地首批业务。
3: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nationwide rollout,HSBC supported 2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Shanghai under the new framework, making us one of the first few foreign banks to participate.
4: 新政还进一步降低了自贸区主办企业的准入门槛，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需求，提升企业的本外币资金使用效率。无论是企业的关注度还是参与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
2: 此次扩围降低了准入门槛，并扩大了政策覆盖面，更多中小规模跨国公司被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同时，新政实行业务窗口统一受理备案，简化流程，将备案办理权限下放至企业所在地的国家外汇局分局，压缩备案链条。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新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搭建起境内外资金流转的立交桥。对外资企业而言，便利集团全球资金调拨，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对中资出海企业而言，也降低跨境资金管理成本，支撑企业全球化布局。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贯穿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我国区域高铁网再加密。
6: 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7: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6: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 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也于今日开通，这条全长101公里的连接线把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两条大动脉串联起来，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8: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1: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2: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布置，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5: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5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大民生。
9: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请3天假，连休13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 这13天大家都去哪儿呢？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里，我们来看看今年这个超长假期

0: 出行的新变化。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 1.8 倍。向广州飞往兰州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倍。杭州飞往乌鲁木齐增长了 1.8 倍。国内2000公里以上长航线预订升温的同时，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跨州远途目的地热度明显上升。
0: 全世界都有请三休十三的中国人，伦敦、洛杉矶等跨州的远途出境游目的地登上了热门城市的前十名。热门出境游目的地前十分别是曼谷、吉隆坡、首尔、巴厘岛、新加坡、伊斯坦布尔、普吉岛、悉尼、伦敦和洛杉矶。
1: 酒店方面，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位居热门预订城市前五，县城游也十分火热。截至目前，国庆期间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热度比较靠前的县城如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等地。13天的假期让走得更远成为可能。
2: 到银川，从银川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到洛杉矶。对，我从转机就是往返机票1000美金一共。
3: 我现在是准备坐飞机去衡阳，可以在家待大概半个月呢。
4: 我去成都，行程比较久，机票4000块钱吧往返。假期连上了，要不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1: 拼假出远门的人多了，机场的客流也多了起来。假期期间，国内多家机场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用充足运力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
5: 像大兴到乌鲁木齐、惠州、梅州啊、这些航线，部分航线的这个客座率目前已经达到95%以上啊，基本上已经呈现一票难求的这个态势了。
6: 还增加了天津到乌鲁木齐、大理、丽江、呼伦贝尔、延吉、下河这样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航线航班。那么在国际方面呢，我们重点增加了天津至韩国首尔的航班，现在达到了每天6个航班。
7: 中秋假期刚结束，国庆假期接踵而至，游客的住宿需求明显加大，主题酒店、民宿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抢抓文旅消费契机，提前备足住宿资源。
1: 在江苏连云港，山野民宿、特色主题酒店热度持续攀升。尽管国庆假期房价略有上浮，但花果山景区民宿房源预订火爆，不少游客提前半个月锁定房型。鱼湾景区则围绕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群体，推出了丛林探险、洞穴探秘等主题亲子套房，将沉浸式场景与舒适住宿相结合。据统计，国庆假期鱼湾特色主题房型预订率超95%。
8: 我们酒店还推出了住宿加畅玩的优惠套票，把住宿、门票和体验项目打包在一起，这样价格更实惠，游客也更省心。
1: 据各大旅游平台统计，截至9月中旬，海南海口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亲子家庭与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力。酒店热度主要集中在西海岸的海景房，另外民宿市场表现尤为抢眼。记者了解到，骑楼民宿、亲子主题房源最受青睐，榕山寮等区域的特色民宿预订紧俏，部分评分较高的海景民宿已一房难求。
7: 进入九月，国际金价持续回落。今天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一路下跌，跌穿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超过3%，这也再次带动国内金市挂牌价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传统消费旺季。
1: 下午2点，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为了选到未婚妻心仪的款式，他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准备发给未婚妻挑选。
9: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1: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

0: 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1: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2: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0: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3: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4: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规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5: 中秋假期刚过，在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已经聚集了不少采购商，开始为国庆假期备货。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的供应情况如何呢？一起去看看。
0: 凌晨的四川雨润农产品交易中心灯火通明，作为辐射西南西北的西部菜都，这里日均农产品吞吐量超过2.2万吨。随着国庆临近，市场里比平日更加忙碌。来自西藏拉萨的采购商正忙着把采购好的各类蔬菜装车。
6: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因为我们现在装车到小米椒为例的话，前段时间的话就是4.12块，现在的话就是3.89块。
0: 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蔬菜区，目前主要以阿坝州的莴笋、兰州的花菜等高原夏季菜为主。
7: 比如说我们的莴笋菜，目前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800到1000吨，现在的价格大概是6毛到1.8块左右。
0: 在果蔬区，记者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柚子、秋月梨、石榴等季节性水果均量价齐升。
8: 果品类的以葡萄、柚子、榴莲为代表的这些滞销单品，日均交易量能突破3500吨，价格稍微有一部分小规模的上涨，调动了我们市场的核心商户，开动了我们大量的冷库核心商户进行备货。
0: 据介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四川雨润农产品交易中心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
9: 阳澄湖大闸蟹壳薄肉满，鲜甜度高，颇受消费者青睐。今天上午，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接到现场去看一看。
10: 我现在是在2026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捕现场，在我身后啊就是围网养殖区域，那两名蟹农呢正在给大家展示他们刚刚从阳澄湖里捕捞上来的第一篓大闸蟹。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内，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今年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去年。
11: 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丰收，公蟹6两多，将近7两，母蟹都是半斤多的。
12: 今年风调雨顺，养殖的面积围网里面是10亩，估计就是出产量每亩在3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加到15%-20%左右。
10: 开捕现场还发布了2026阳澄湖大闸蟹专用防伪标识，实现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还创新融入 AI 防伪点码技术，从养殖水域到苗种来源全程溯源。
13: 今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面积回网面积是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银湖高标准池改造池塘养殖面积6.54万亩，产量是8500吨，预计总产量达1.01万吨左右。
5: 近期在电影院沉浸式观赛成为了不少球迷看球的新方式。昨晚在2026-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6轮比赛中，中国运动员

0: 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主场出战，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的球迷来到电影院观看，去看一下。
1: 27号晚上7:30，很多乒乓球球迷来到电影院。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都是第一次来电影院特效厅观看体育比赛。
2: 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的话，就是更有氛围，在这边会更沉浸吧，就是大家都能放下手机，每一个赢球的时候，大家。

0: 喜欢的，我也会到现场看。
1: 我感觉还真是挺不错的，因为那个电影的屏幕比较大，感觉跟现场看差不多，还挺有立体感的。
2: 据了解，本次赛事在2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直播，同时新增了香港、澳门的影院直播，多家影城也准备了相应的活动套餐，带动了非票收入。
3: 香港地区的影院上座率达到了100%，全国一共吸引了1.25万的观众同期观看。那基本上每一家影城都能够带动非票收入10个百分点的提升。赛事直播为纽带，将影院打通了赛事直播、品牌方以及球迷之间的三方联动，将单一的放映升级为兼具社交属性的线下观赛场景，为影院的空间运营以及消费拉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1000家影院尝试引入体育赛事直播，内容涵盖足球、篮球、电竞，甚至斯诺克等。对影院而言，多样化经营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放映场次，更是经营上的一种创新。
4: 电影院正在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厅向综合娱乐空间转型，体育赛事、音乐会、游戏直播等非电影内容能够帮助影院盘活闲置资源，吸引不同圈层的客群，进而提升影院的抗风险能力和品牌活力。
3: 今天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等单位承办，超百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去看一下，
2: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二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
5: 上海建设世界设计之都呢，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回答标准问题，大家一起来去推动一些前瞻性的这个议题的这个突破，这个是上海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背后的这个力量。
2: 据了解，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6: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到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增速远超内销。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来看报道。
7: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8: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1到8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7: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
9: 海外印尼区域、非洲区域、欧洲区域等产品产能利用率已接近或超出100%，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以这个工厂为例，我们的1.8吨至这个90吨级的一个产品，全系列的话销往海外。
7: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 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

0: 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2: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和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看。
0: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3: 原来我们是想着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0: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小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4: 这一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一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3: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0: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5: 公司是以全球三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货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0: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全国范围内持续多日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1: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28号当天，泰国首都曼谷市的部分地区被浸泡在洪水之中，当地居民索性将一处被淹的广场变成临时水上市场。商贩们站在过膝的水中，以木板和泡沫箱充当浮动摊位，售卖蔬菜、鱼等商品。不少居民则涉水穿梭于这些临时摊位之间，采购生活必需品。
2: แต่ร้านเราอ่ะผลกระทบก็คือวันนึงไม่ต่ำกว่า3,000ที่หายไป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อยู่ยังไงยังไม่รู้เลยค่าเช่าก็ต้องเสี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ต้องจ่ายทุกอย่างน้ำไฟก็ต้องจ่ายค่าเช่าก็ต้องจ่ายเขาไม่มีข้อยกเว้นอะไรทั้งนั้น
1: 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目前曼谷仍有31条道路受洪水影响，政府已设立200多个临时避难所，并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3: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消息，相关灾害已经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0: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1: 近日，美国东北部遭遇强风暴袭击，当地时间27号，受强降雨、大风和洪水影响，新泽西州、纽约州等地数万用户断电，航班大面积延误或被取消。截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1人死亡。
0: 27号，美国新泽西州多地洪水肆虐，许多街道被淹，临街商铺被雨水倒灌，部分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在纽约州，部分房屋损毁，树木及电线杆被强风刮倒。据 CNN 报道，新泽西州沿海地区、纽约州纽约市和长岛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When I woke up back again this morning around nine-ish, and it was just nice, a full to the second deck where you are. So, but then it just started coming down little by little. But it takes hours for sure,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device that comes in and out.
0: 截至27号下午，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8万用户断电。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有3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近40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由于大风天气，受影响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时间约为3.5小时。气象机构预计，当地时间28号，新泽西州沿海部分地区至新英格兰地区仍有降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而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1: 受中东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8号大涨。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3%。受此影响，全球通胀预期显著升温，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新高。
5: 近期受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据彭博社报道，9月初全球债券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突破3%。德国和法国基准收益率升至10多年来最高水平。英国长期借贷成本达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高。28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23%，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3%，为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64%，为2009年以来最高。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41%，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1.967%，本月已飙升55个基点。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92%。业内分析称，市场关注焦点已转向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若通胀读数继续高于预期，债市抛售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全球融资成本高企的格局或将延续更长时间。
1: 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今天发布消息，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新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装机规模120万千瓦。用电高峰期，每小时可将116万立方米清洁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建成后，每年将满足98万户居民的用电需求。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据美国达美航空公司消息，旗下一架原定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美国波士顿的客机飞行途中机舱内出现烟雾，27号下午在葡萄牙紧急降落，有8名乘客在机场接受治疗，另有数人被送往医院。目前

前尚不清楚出现烟雾的原因。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称，由于附近埃科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埃科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着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

0: 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3: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5到19度，长春小雨转阴，5到21度，沈阳重雨转多云，8到20度，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到19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银川晴，8到26度，西宁多云转小雨，7到19度，兰州多云。

0: 云12到24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拉萨晴7到23度，成都晴转阴21到29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7度，石家庄多云17到31度，济南晴转小雨16到28度，郑州多云19到28度，合肥小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2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武汉阵雨22到24度，长沙多云转阴23到29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晴23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晴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6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多云转晴27到32度，北京多云14到26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2: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3: 据介绍，中央企业发展15/5规划已正式印发，在突出产业引领方面，规划立足功能定位，聚焦发展实体经济，因企制宜，统筹施策，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企业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产业韧性，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输出更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持续增强国有经济安全支撑能力，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0: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达到了5912.3亿元，同比增长了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也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经费投入超10,000亿元。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投资了1.2万亿元。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
1: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五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
3: 聚焦电池共性关键技术，推进先进材料与高端装备升级，开展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迭代升级锂电、钠电、液流电池等，开发特种极端场景电池。
1: 据了解，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0,000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未来应用场景还将进一步拓展至更多领域。
3: 一是巩固成熟市场，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领域应用规模；二是扩展增量市场，推进重型货车、农用机械、航空、船舶等领域电动化，开展新型储能在智算中心和工业绿色微电网等创新场景应用。三是挖掘深空深海、深地极地探测、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智能机器人、特种装备等应用场景。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4: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5: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6: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一至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那么如何观察新数据？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0: 以看到1到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呀、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新动能成长壮大，哪些因素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向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8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前八个月，硅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元。同比下降了4.1毛钱，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个百分点。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3: 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4: 往家里投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的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伊朗方面对伊美谈判的态度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28号，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国际油价盘中一度涨超3%。随后，美伊谈判取得一定进展的消息传出，油价当天涨幅收窄。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涨幅为0.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涨幅为0.92%。当地时间28号，由于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压制股市估值，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67%，标普500指数下跌0.7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92%。
0: 欧洲三大股指28号涨跌不一，整体波动幅度不大。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10%。法国开克斯林指数微涨0.0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3%。28号受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飙升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大幅下挫。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68.40美元，下跌3.5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0: 61.718美元，下跌4.76%。受中东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全球通胀预期显著升温，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且创下新高。
1: 近期受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据彭博社报道，九月初全球债券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突破3%。德国和法国基准收益率升至10多年来最高水平。英国长期借贷成本达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高。28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23%，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3%，为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64%，为2009年以来最高。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41%。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1.967%，本月已飙升55个基点。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92%。业内分析称，市场关注焦点已转向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若通胀读数继续高于预期，债市抛售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全球融资成本高企的格局或将延续更长时间。
2: 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是全球长距离原油贸易的主力船型，然而在目前的航运市场上，通常被视为旧资产的二手超级油轮却卖得比新造船还贵。这一价格倒挂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又将如何影响全球油价和通胀？我们来看报道。
3: 一艘全新的超大型油轮的售价目前约为1.35亿美元，而上周几艘船龄超过10年的邮轮却以约1.5亿美元的成交价转售，这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原油运输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近期由于地缘冲突导致重要的运油航道受阻，大型邮轮不得不绕行、延长通行时间，甚至调整航道，导致单次航程和整体运转周期双双被拉长。市场可用运力被挤占，而增加新船订单可谓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对于这种超大型邮轮来说，新船从下单、建造到交付通常需要2到3年时间，短时间内难以弥补这一缺口。因此在超大型邮轮的日租金已经突破120万美元的情况下，一艘能够立即交付并投入运营，从而可以让船东在高运费环境下快速获得回报的二手船只，自然成为抢手资源。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交易价格完全取决于船只交付给新船东的速度，船龄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而邮轮短缺和破纪录的租船费产生的影响也正在向下传导，挤压炼油厂的利润。业内人士指出，炼油厂采购原油时看重的不仅仅是原油报价，而是叠加运费后的到场成本。这意味着终端燃油价格即使在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后，仍有可能维持在高位。
4: The cost of insuring a ship, the cost of even renting a ship to mov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off the charts expensive right now. One question that I find folks asking a lot in the market is, will it even be possible to charter a vessel to go into the Strait to pick up your oil and bring it back out again on anything like commercial terms that make that worthwhile by the time you take the oil or the gas to the final buyer?
3: 而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通过加油站的油价传导给消费者，尤其是柴油。相比于普通消费品的价格波动，柴油价格上涨则更容易形成更广泛且持续的通胀压力。
5: Diesel is the fuel of the economy, right? So you use it pretty much, it touches a lot of sector in the economy.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hen it comes to the inflation.
3: 目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已经创纪录，达到每加仑6.53美元的高位。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一个月内涨幅近10%。那终端燃油价格上涨不仅挤压了消费者的日常可支配支出，也在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用车选择。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上周刚发布的最新数据，8月份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大增约52%，增速创下近年来的单月新高。
2: 泰国防灾减灾

0: 厅28号发布报告说，全国范围内持续多日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1: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28号当天，泰国首都曼谷市的部分地区被浸泡在洪水之中，当地居民索性将一处被淹的广场变成临时水上市场。商贩们站在过膝的水中，以木板和泡沫箱充当浮动摊位，售卖蔬菜、鱼等商品。不少居民则涉水穿梭于这些临时摊位之间，采购生活必需品。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目前曼谷仍有31条道路受洪水影响，政府已设立200多个临时避难所，并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2: 据多家外媒报道，飓风波洛于当地时间28号晚上、北京时间今天白天登陆墨西哥，预计将带来持续大风和强降雨。当地已经启动多项应急防范措施。
3: 随着飓风逼近，提示海滩关闭的黑色警示旗已立在海滩上，沿岸渔民为房屋钉上防护木板，加固住所，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4: Pues Protección Civil dijo que evacuáramos aquí, pues los sancarleños, porque era zona de riesgo por los bordos, por las mareas altas que hay ahorita.Y el oleaje que se espera, el viento, pues va a reventar, no iban a aguantar los bordos de tierra que levantaron, pues.
3: 当地气象机构表示，飓风波洛预计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登陆前，强度将逐步减弱，但仍可能吹倒树木、损毁电力线路，并对建筑物造成破坏。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已组织人员疏散、关闭港口、学校停课。当地民众也正加紧储备生活物资。
5: Y cualquier cosa que tenga, nosotros tenemos bebé, de lo cual pues pañales, leche, todo lo que es básico y que no tenga dificultad para poder guisar o tenerlo, para poder solventarnos mientras pasa el huracán.
3: 预报显示，飓风波洛将给下加利福尼亚州带来100至200毫米降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局部最高降雨量可达300毫米，极易引发洪水与山体滑坡。墨西哥已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约7000名救援人员，设立169处临时避难所。面对风暴威胁，有当地居民呼吁正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6: El cambio climático forma parte de esto, ¿no? Realmente, pues los huracanes son más fuertes, los ciclones son más fuertes, y creo que es importante tomar esto en cuenta como sociedad mexicana y identificar qué e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mal, ¿no? Y en qué estamos cooperando para evitar esto. Realmente, el cambio climático es una realidad que se está viviendo no solo en México, sino en todo el mundo.
2: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意大利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说，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达到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
1: 报告称，全球未能恢复退化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不同估算范围，相当于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8.3%。目前，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约4.89亿公顷森林因毁林而消失。目前，全球还有超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各类退化土地总面积达到15.6亿公顷。报告还提出，恢复森林和景观不仅具有生态效益，也具有显著经济价值，应通过加强当地民众参与和权利保障，扩大长期融资以及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等方式，加快森林和景观恢复。恢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产生约1.8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0: 币12万亿元的效益。目前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恢复超过1.9亿公顷森林。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28号，英伟达宣布公司。

0: 上涨 1.68%。
1: 据报道，英伟达此次追加1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打破了此前由苹果公司在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美国企业最大规模回购记录。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充沛的现金流让英伟达有能力投入技术研发，推动当下这场人工智能的变革，同时还能向股东返还资本。黄仁勋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英伟达芯片销量将在2027年翻一番，英伟达股价在过去12个月里上涨了 24%。同一天，英伟达发布 AI 安全平台，该系统由 OpenShell 开源软件和 Sentry 参考系统设计组成，能为 AI 智能体设定更安全的运行边界。英伟达表示，该平台本可以阻止今年7月 OpenAI 模型攻击抱抱脸。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尝试将 AI 安全能力进一步嵌入 AI 基础设施，通过权限控制和异常隔离降低自主代理的安全风险。这也意味着英伟达的业务触角正从 AI 芯片进一步延伸至软件及安全基础设施领域。

0: 昨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规划资源局、上海金融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具体内容有哪些？我们来做了解。
1: 实施意见涵盖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房企融资支持、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与规范市场秩序六大方面政策举措。新政自2026年9月28号起施行。记者梳理发现，本次新政并未调整限购限贷政策，核心目标为防范楼盘烂尾，保障购房人权益。文件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现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与购房者签订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3%。房企如选择预售，项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方可申领预售许可证。预售资金实施全额全过程监管。新政同时推行楼盘主办银行制度，实现项目资金闭环管理，支持合规房企合理融资，避免盲目抽贷断贷，并强化房屋质量管控，严查虚假宣传等违规销售行为，从土地、资金、销售全链条保障购房者权益。
2: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指的是为企业搭建境内外一体化的资金调度平台，实现人民币外币资金统筹调配。本月中旬，这项业务从北京、广东等试点地区扩围至全国，多地相关业务密集落地，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
1: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可便利跨国公司实现资金集约化管理，公司可在同一套账户体系下统筹人民币和外币资金，减少分币种、分账户管理带来的操作和汇兑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260余家跨国公司备案该项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9月14号新政生效以来，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山东、重庆等地也已陆续落地首批业务。
3: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nationwide rollout,HSBC supported tw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Shanghai under the new framework, making us one of the first few foreign banks to participate.
4: 新政还进一步降低了自贸区主办企业的准入门槛，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需求，提升企业的本外币资金使用效率。无论是企业的关注度还是参与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
1: 此次扩围降低了准入门槛，并扩大了政策覆盖面，更多中小规模跨国公司被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同时，新政实行业务窗口统一受理备案，简化流程，将备案办理权限下放至企业所在地的国家外汇局分局，压缩备案链条。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新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搭建起境内外资金流转的立交桥。对外资企业而言，便利集团全球资金调拨，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对中资出海企业而言，也降低跨境资金管理成本。

0: 本，支撑企业全球化布局。
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项目首批五台机组成功并网，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同步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关键一步。
2: 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南侧海域，安装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项目场址中心离岸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场址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至海风之心，完成升压整流后，再通过正负500千伏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疾控中心。
3: 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盐雾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挑战，高效完成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2: 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0万吨，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注入清洁动能。
4: 这两天，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0: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4: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5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大民生。
5: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

0: 以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心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仅三天假，连休十三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这十三天大家都去哪儿？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双节假期出行的新变化。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 1.8 倍，向广州飞往兰州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倍，杭州飞往乌鲁木齐增长了 1.8 倍。国内2000公里以上长航线预订升温的同时，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跨州远途目的地热度明显上升。
3: 全世界都有请三休十三的中国人，伦敦、洛杉矶等跨州的远途出境游目的地登上了热门城市的前十名。热门出境游目的地前十分别是曼谷、吉隆坡、首尔、巴厘岛、新加坡、伊斯坦布尔、普吉岛、悉尼、伦敦和洛杉矶。
2: 酒店方面，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位居热门预订城市前五，县城游也十分火热。截至目前，国庆期间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热度比较靠前的县城如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等地。十三天的假期让走得更远成为可能。
4: 到银川，从银川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到洛杉矶。我从转机就是往返机票1000美金一共。
5: 我现在是准备坐飞机去衡阳，可以在家待大概半个月呢。
6: 我去成都，行程比较久，机票4000块钱吧往返。假期连上了，要不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2: 拼假出远门的人多了，机场的客流也多了起来。假期期间，国内多家机场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用充足运力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
7: 像大兴到乌鲁木齐、惠州、梅州啊、这些航线，部分航线的这个客座率目前已经达到95%以上啊，基本上已经呈现一票难求的这个态势了。
8: 还增加了天津到乌鲁木齐、大理、丽江、呼伦贝尔、延吉、夏河这样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航线航班。那么在国际方面呢，我们重点增加了天津至韩国首尔的航班，现在达到了每天6个航班。
1: 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国庆假期就要到了，游客的住宿需求明显加大，主题酒店、民宿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抢抓文旅消费契机，提前备足住宿资源。
2: 在江苏连云港，山野民宿、特色主题酒店热度持续攀升。尽管国庆假期房价略有上浮，但花果山景区民宿房源预订火爆，不少游客提前半个月锁定房型。鱼湾景区则围绕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群体，推出了丛林探险、洞穴探秘等主题亲子套房，将沉浸式场景与舒适住宿相结合。据统计，国庆假期鱼湾特色主题房型预订率超95%。
9: 我们酒店还推出了住宿加畅玩的优惠套票，把住宿、门票和体验项目打包在一起，这样价格更实惠，游客也更省心。
2: 据各大旅游平台统计，截至九月中旬，海南海口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亲子家庭与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力。酒店热度主要集中在西海岸的海景房，另外民宿市场表现尤为抢眼。记者了解到，骑楼民宿亲子主题房源最受青睐，榕山寮等区域的特色民宿预订紧俏，部分评分较高的海景民宿已一房难求。
3: 双节期间，多地景区呈现出秋季特有的美丽景色。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帕米尔旅游景区，高原湿地黄绿交织，千年古城与远处的雪山相映成景。在河北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赤壁迎霞光正是秋日观霞赏景的最佳期。
2: 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帕米尔旅游景区，金草滩草甸一半留存盛夏青绿，而草间渐染浅黄。 塔什库尔干河蜿蜒穿行，游客沿木栈道缓步前行，寻访石头城遗址，频频拍。

0: 照打卡。
1: 很壮观，后背的山衬托着石头城，下面是一望无际的这草滩，很美丽，值得一看。
2: 黄啊绿啊，哇，真的层次太好看了。
0: 当地依托石头城、金草滩等特色文旅资源，让游客在高原古城与湿地草滩间沉浸式体验自然与人文魅力。河北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也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下午5点，在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
3: 景色真的太震撼了。本来就想爬个山，没想到看到这么美的云海和霞光，就像站在画里一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以前的游客只是顺路看看，随手拍两三张照片就走，现在的这个摄影爱好者呢都非常的多，而且带着专业的设备，有的时候呢等上一两个小时只为了拍那几分钟最美的霞光。
0: 美景不仅留在了山上，更延伸到了山下。依托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霞光奇观，武安市打造了全长116公里的东太行百里画廊风景道，串联起9座驿站和多个观景台。曾经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如今变成了愿意住下来的过夜客。
5: 近日，山西文旅 AI 讲解助理在晋中平遥古城正式上线，为游客提供全景式智能讲解服务。
0: 在平遥古城各大景点，游客纷纷扫码体验全新上线的文旅 AI 讲解助理。 AI 讲解助理覆盖了古城的主要景点和文化脉络，依托智能语音导览服务，游客可以一边逛古城一边听讲解，了解古建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当地的非遗民俗。
6: 我作为平遥本地人，经常在古城闲逛，和很多细节文化都不是很了解，我感觉 AI 讲解的内容覆盖面更广一些，像一些小众古迹、民俗典故都讲得很细致，也让我重新认识了古城的文化价值。
7: 让 AI 伴游提供标准化、普惠化的讲解服务，让专业导游更专注深度的文化解读，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8: 进入9月，国际金价持续回落，这也再次带动国内金市挂牌价下行。深圳水位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消费旺季。
0: 下午2点，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为了选到未婚妻心仪的款式，他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准备发给未婚妻挑选。
9: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啊，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0: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10: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11: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0: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12: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13: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规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8: 阳澄湖大闸蟹壳薄肉满，鲜甜度高，颇受消费者的青睐。昨天，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4: 我现在是在2026苏州阳。

0: 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捕现场，在我身后啊，就是围网养殖区域。那两名蟹农呢，正在给大家展示他们刚刚从阳澄湖里捕捞上来的第一篓大闸蟹。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内，蟹农弯腰起笼，一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今年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去年。
1: 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丰收，公蟹6两多，将近7两，母蟹都是半斤多的。
2: 今年风调雨顺，养殖的面积围网里面是10亩，估计就是出产量每亩在3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加到15%-20%左右。
0: 开捕现场还发布了2026阳澄湖大闸蟹专用防伪标识，实现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还创新融入 AI 防伪点码技术，从养殖水域到苗种来源全程溯源。
3: 今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养殖面积回网面积是1.53万亩，产量是1600吨，银湖高标准池改造池塘养殖面积6.54万亩，产量是8500吨，预计总产量达1.01万吨左右。
4: 随着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江苏苏州的大闸蟹交易市场也热闹起来，不少消费者赶来选购尝鲜，商户们也在加紧打包发货。
0: 在江苏苏州一个阳澄湖大闸蟹交易市场，商户鲍建华给记者展示着刚捕捞上岸的螃蟹，它们即将被打包好发往全国各地。大闸蟹开捕后，它的档口也将迎来销售高峰，9月29日的订单多达300箱，
5: 价格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就是可能略高个5%左右吧。3两的母蟹、4两的公蟹，每一次是80块，最高峰的时候我预计在10月的中下旬，每天有500份左右，
6: 差不多每天有400箱的订单。现在的客户嘛，都希望品大闸蟹的品质好一点嘛，精品蟹比较好卖一点。国庆节他们喜欢那个礼盒装的。
0: 商户告诉记者，很多养殖户会养大闸蟹，但因不懂销售，好蟹往往卖不上好价格。近年来，养殖户们也不断拓展更为精准灵活的销售方式，让消费者成为回头客。
7: 消费者呢，一旦成为你的一个熟客之后呢，他可能就不只是今年一单的生意，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连续的信任你的客人，会连续去下单，而且还把他介绍给周围的朋友。
0: 由于母蟹比公蟹早成熟约20天，因此当前来尝鲜的消费者以购买母蟹为主。同等规格下，母蟹每斤价格高出公蟹5-10元。预计到10月下旬，高脂丰腴、肉质紧实的公蟹将会大量上市。
8: 蟹的活力蛮好的，它那个肚脐底下嘛，黄呀什么的都蛮好的。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母蟹比较多一点，带一点回去给亲戚朋友。
9: 加快这个配送的频率，比如说商家有订单，无人配送车来了，第一时间送到我们的阳澄湖的配送中心。市场的销售量我们预估在1万箱左右，会有8到10万只大闸蟹会销往全国各地。
4: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松林。松林早上好。
10: 若天周萌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重点天气呢，可以概括成一波降温袭来，一轮阴雨持续。分别来看，今后3天，一股较强冷空气会从北方大部一直影响到南方的华南，所到之处先后降温4到8度，局地降幅超过10度，而且不少地方还刮风。从时间线上来预报呢，今天降温主要是在内蒙古中部的局地，最大气温降幅有10度左右，而明天降温会波及到北方更多地方，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一直到东北这些蓝色的区域，普遍的降幅在4到10度。后天10月1号，西北、华北多地停止降温，部分地区开始回温，而届时主要的降温区会向南发展，一直波及到南方的江南、华南很多地方。那这波降温过程会给不少地方带来秋凉和秋意。秋凉呢，主要是北方的东北、华北，像明天30号，北京、天津、呼和浩特、长春最高气温都有望创出下半年以来新低，白天会感觉更凉。 一号早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一些地方最低温更是只有零度左右，非常寒凉。而带来秋意的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这里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入秋，但是多地这次气温也会创新低，秋意会开始凸显。代表城市像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预计一号的最高气温也会创新低。

总的来看呢，今后几天这股冷空气的威力还是不小的。国庆假期将至，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气温走势，适当的添衣保暖。再来关注降水，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大部以及华北东部局地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以降雨为主。其中在辽宁的中部局地需要警惕大到暴雨，提醒在东北去东北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了。那东北这次的降水过程时间短，预计明天东北大部就会转晴。再往南看，今后几天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一轮阴雨持续，像今天华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依然是南方主要的一个降雨的集中区，大到暴雨呢是零星的分布在像贵州北部、湖南西部、浙江西部局地。不过在长江沿线依然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而明天起呢，南方的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大到暴雨的区域呢也会增多，而且降雨会一直持续到10月4号，像西南、江南、华南未来几天普遍都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预计5号起，南方大部的降雨会停下来，假期后段多地有望转晴。在这里呢，也要给国庆假期在南方去南方的朋友们三个小提示：一、随身备好雨具；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提前关注降雨的预报；三、天气转晴之后的出行也要避开降雨过去的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1: 据介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在突出产业引领方面，规划立足功能定位，聚焦发展实体经济，因企制宜，统筹施策，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企业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产业韧性，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输出更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持续增强国有经济安全支撑能力，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达到了5912.3亿元，同比增长了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也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经费投入超10000亿元。同时，今年前8个月，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投资了1.2万亿元。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
1: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5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
3: 聚焦电池共性关键。